0: 你看太极呢。好来，你这个这里跟给来，好吧。啊，这个我们这个太极，你不要认为就很单呢。点穴，这边都亮亮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一个点最绿的、无同款的脱色的所在，穴就在这边。如果你规边都是黑黑的，中间一个白白的地方，规边乌乌的白白那个地方。穴就是这嘛，安尼简单无？等下家换你多，你再找看卖好无？好。
1: 啊！安尼平五块无？我小安尼小，我安尼大概五块。啊！安尼啊，小我哩
0: 玩。免主动下来，免主动下来。
1: 小小小老林看安尼
0: 大概。啊好。好来，这个嘞，啊，那么至于立项。我们要看前面，等一下我告诉各位啊，所以我们的太极里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点穴最简单就是这样来。啊，我们要看大局，有小局，平常有这个太极的，也是河流，也是会形成一个太极，啊，河流也是太极。那我们在台中道场，2月15日，老祖。那个法座，好，我们埋了72地煞，是需要72地煞的，微心中的用铜做的，啊，72埋好的时候，诵经完了，啊，就刚好诵经完的时候，天上现吃 S 形，就这个形状，照片照出来很漂亮，好，那这个，好，已经告诉我们阳中阴。阴中阳是一个大的调和，天地的感应。好，那这个地方好了，可以抬到 旁边了哈。哎，给它切掉哈，我加个尾哈。啊，这个土地，它阳中会起阴，会吐出来的地方。如果再认人体的力学、人体的结构学来讲，啊，这个就躺着。八都碰碰啊，丹田碰出来叫做丹田哦。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孕了，碰起来一点就是血，胎就是血。按照我们肚子里面碰起来这条呢，血就在这里，正气在那边。那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正气，这个血，你们要怎么去看？啊，你们不要挤进来哦。啊，你们看。先从后面看，这根筋要好吧？好，你看，虽然是我们都有砍了，但是这个地方，这里所在，好，这里到这里的，到这里颜色，不看，暗说吧，你们看，这个地方像一个大的圆圈。大圆圈在这边来，我好快吗？好，你接着来。好，这边就下来，跟人家想光最亮，啊，落下来，落下来，另看穴，目睭要闭紧。好，这两张，它会变色了，自然变色。好，都绿绿的。是安那里搞的家？好，气呢就从这里过来，啊，这里过来以后呢，就到这个地方来，啊，从这里过来，啊，您退后一点，啊，退后一点，哎，小朋友，你退后，嘿，啊，阿公公在讲话，你们哈，啊，你们注意看，就这里，啊，谢。落到这里来，好，这个气就接到这边。

0: 啊，到这边来，你们注意看哦，哎，这里我站的地方，一个圆圆的，有没有？五官哥，在不？在。啊，这一个，在这个地方来，这样看来，这里颜色，草的颜色特别的，比较绿。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蓝天呢，那里肚子发抖，丹田的地方，啊，丹田的地方。啊，那这个叫穴，叫太极。这里一个太极，我围了圆圆的一个太极，底我卡这里，后边气就从这边落下来，啊，一两张，啊，就告诉你，啊，我从这里来了，啊，你还要看哎，哦、啊，所以目睭嘞，哎、啊，就今天都讲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安尼来啊，真水哦，你爱个拜拜耶，啊。好啦，啊，这个你看，再看后山，后山这就有靠，你敢看看这些树啊，颜色，啊，你看，啊，你们自己看，好来，后山的颜色。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圈圈的，你弄开无？无同款的色哦。啊，这这里吼，中间有个很自然，会起来，一个气。好，那就我画迄个舞曲呀，后面就舞曲先。好，来我画呀，好。好，后壁咱只树啊，哦，一丛树只树足大丛个只吼，啊，将顶啊，只一支电线杆，啊，电线杆来，啊，只一丛嘞吼，好，将顶啊，好，这个地方，啊，只有只树啊，哦，这两棵树，你接着围出来，好，加了一棵树。好、哦，就是这较矮点来，好、哦、矮一点，哎，好了，好画。好，这里你们要用眼睛，不是看它，你刚才看这里，奇怪，很自然，很自然，有个圆圈圈的，你看有无？甲迄张奇怪卡，甲奇怪卡遐，好、哦，一直转看，点了条卡加，形成一个。像那叫做五曲星，这五曲星一个圆圈，啊圆圈呢，就是圆圈下卡来，碳卡下卡来，好一个上半圆、下半圆底卡，上半圆、下半圆，这一个气口在这里，画不？哇！啊，哇！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之前咱招聘师姐，因爸爸老菩萨哈，哎，伊讲这看到卡到六，啊，这是对。

0: 是没有错，咱溜一爱溜个是对，啊是对嘞，它本身嘞，这里嘞一个头骨土啊，头骨的骨，那么这个地方嘞，你们看它也颜色一点花亮，好、哦，这里对顶对，这里连嘞，这连的，好、哦，很自然，有这里 S 型。看有无？有个太极的形 S， 那胃开第二，然后胃开嘞，迄、那个味，下底也都无芳味。啊，你若有芳味、檀香的味、熟茶的味的时啊，这里就是道场的地点，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所在，啊，极乐殿、天坛。弥陀讲堂，迄六块檀香、沉香味足重诶。啊，较早啊，咱都还未去迄个时啊，啊，咱个地主啦，伊讲我要足奇怪，我这个地吼，我只做感觉足欢喜，有一种感觉咧。以后有一天因爱好庙里去，好、啊，因一种感觉咧。那么我有甲土位开啊。哦，伊啥咧评判？哎呀，我哪知我要来卖米？卖米安尼吼，还能够行？我那卖米，我嘛讲你嘛唔知伫倒位。哦，伊讲嘛收你。啊，你既然都好多做，好不做，做所做地啊，吼，做所在吼，做土地嘛，好，伊嘛我要做光荣的啦。啊，咱伫世间的事就是接力棒嘛。啊，我你得接力赛华，接力棒子华接。然后我接嘛，把人弟弟接来嘛，啊，安尼尔。那今天这个赵碧师姐，因爸爸一到嘞，啊个老嘞，这里帮接好伊查某囝，啊后生查某囝过来嘞，啊个接好，咱共同来经营。好、啊，这就是老鼠浮存的大爬尾、大花尾的迄个方式来呀。好、啊，佛殿啊，没有官网的啦，佛殿啦。好、啊，迄、那个又是更的，叫做。更殊胜。那么这些蔬菜你看，很自然，它会发亮一个光。你看好不 ？S， 啊 S， 啊，你哪看无？有看过？啊，先我阿边人，我来看。哎，那么退后一下，让的啊后面的同修。哎哎，对，啊。我徛这个蔬菜，脚足凉的。很凉，对脚底的凉起来不是冷哦，凉，啊，啊，你看这里一个 S， 哈、啊，好吧，太极，太极 ，S， 啊，好吧，啊那，起来我为了你过来，那那条拖，白板起来哈，啊这里卖就是在后边遐，过来，叫到大家就停住啊。都停住啊！哎，来，哦，这大机哦，
1: 两头粗啦，这边一块嘛，那边一块。
0: 啊，这边是阳，啊，这阴。
2: 对啊，
0: 好，安仁在，好，你们看。这点穴呢，脉这气底下来，好下来 ，S 型靠下呢，靠底下来，靠底下来，好，这是阴，这阴，这阳。那么他们去的时，这个为中心，这个为中心吗？对家，好，这嘞向对头进去，好，那么向头进去是，是属于地炎龙。啊，第一呢啊，就是啊，这以三心相，好、啊，以三心，哎，啊，以三心呢，啊，你要做什么卦？就做水泽节，水泽节卦，水泽节卦是什么意思？风神胆将。啊，迄、那个姜太公。

0: 点360杯，360杯新奖，点到尾啊，换伊家己无有事，啊叫做黄，再叫啥？啊，刚才讲到个，到厝啊，到尾伊无有事，叫什么名？啊？怎么讲？九公哦。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怎么讲呢？点解无有一个像超人？他叫阿弥陀佛啊，所有他是超越了所有一切。好，有为无为拢无要紧，大家有为到啊。那么我们中前伫这个位啊，向着头前迄张，迄条都树啊真水，头前迄张啥树啊？木棉花，哦，木棉花，啊，啊，恁看吼，恁个水看，这个是著名的嘛，这个很明显，这个一个，啊，这一个 S 型。那我们去，啊，那么我们坐到，你贴腰，啊，贴腰嘞，咱厝庙，那要好神兴，神姐伫遮，人兴，伫厅中。啊，听中人个神中兴，人神两旺啊，所以这个所在啦，咱应该爱大听，哈、啊，爱去安尼来。啊！你看你起好未？啊！你那边报喜不要去。啊！我们还是一个八卦型。啊！我们这个这点呢？我们这个穴，好、啊，咱就直接所在。好、啊，穴，咱直接留意。啊，人神两翁。好、啊，那么八卦型呢？主殿啊，这都是疗房。好、啊，你看那个去那个。含大了八卦床有效无？啊，咱家己去内先，这较俗，啊、哦，较俗。啊，这个哦，大殿看谁要负责，但是两年后才有通去。好、哦，啊，这边是恁家家己招，啊，恁家招，啊，招嘞，咱俩师兄嘞哈、哦，大家来扶持，哈、哦。啊，这门呢，爱收来水，收来水，嘿，啊，叫这个经过在这里，好、哦。

好，这样的去，对吧？嘿，安尼看我，好啦，这个中间就是这嘛，啊，中间这一点就在这里嘛，啊，啊，这所有拢去你外口嘛，去你周围个围起啊，啊，一个八卦城，啊，也是一个很八卦的那个精进道场，啊，好了啊，今天呢，把各位介绍到这里。啊，这里是普星与皮星，普星呢，这妹妹，这破关起来，这叫普星，然后辅仁大学叫普星，啊，是这个换倒过来，嘛叫做普星。啊，那看这普星安尼的是啊，这地理你在对吹啊咯，你那边，主人你那边。这是要领哦，啊，普星这边边，这金星，普星升金星，下往上升，啊，这里主穴穴就在那边，所以一定是先化学道。阿尼我哩讲，你今仔日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哦，那不咧讲就，阿娘哦，还给这边错了，这边弄。好啊，基本即使都有极限都好啊，啊，所以这你明白？假使这边边，我这关关就加，啊，关关加一下，就是血隔了这边，啊，有可能结膜，啊，是啦，啊，啊。但是这样虎星我跟着这边来啊，这边也跟着因为左虎右皮，左边爱虎星，右边爱火星，这简单的道理啊。那假使啊，现在两边家头起来修过，两边家头起来来过来，啊，这边是火星，火星属火，属木的，啊，入相，辅星为相，脾星为将，还在说，啊，出将，入相，啊，那你啊，你听好了，这是最简单的哦，你莫搞错了，搞错了哈，黄秋实哦。你说哇，这风在地啊，结果找一个合欢鬼都无，晓得你啊。所以咱来看虎星，加到咱阿一只，安尼起来也起来。啊，这边呢，你就可以火星这边先，啊，山形就一点点点点咧，就脾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0: 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想中有人顿甲渐顿悟法门，啊甲渐渐开悟的，马上顿悟甲渐渐开悟的。那么咱这法门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你渐渐开悟，是讲迄是无啥合理啊。拄则甲各位讲，啊，我看了这。众生啊，咱爱甲你悟着啊！我现在这时阵有如痴，有愚痴，爱注意咱莫如痴，即个顿悟啊！啊，你啊看了看啊，迄个地角，听到啊地角，哎呀，我怎么贪嗔魔搞上去？释迦牟尼佛一住世的时，甲一位一个其他的教派。啊，来皈依的一个老岁仔，90多岁啊，90多岁呢，伊甲说法的是，个人伫世间呐，上好嘅人，心平气和啦，上好嘅，心安上好嘅，啊，上可怜的呢，日日有偌济财产呐，了了着生气的人，熬生气、熬发火的人是上可怜，因为伊真熬生气的，有一天。要去当鬼的时，你脑海内你会想到你一世人唔完的人，啊！你脑海内咧，你下目睭咧，你会浮出，互你人人感觉真正，互你会想起，要叫你想起的人，遐人拢是这遐人啥人？魔镜现前，魔镜现前，魔镜现前，互你去想起，去了呢，压起来了，开灯的，马上对着这个。马上对着这个，迄、那个要救嘞，足歹救诶，真歹做。你看咱叫7月盂兰盆节，盂兰盆节，盂兰盆，盂兰盆节嘞，莫见人要做伊老母。你看爱费偌大诶精神，偌大诶精神，才伊老母才做起来。啊，伊老母在生是真够生气诶人，啊，佫真够，感觉真正贪念，真贪。家庭真好过，真惨，而且呢，熬生气，所以死了后呢，伫炼狱、炼狱的地下内底。啊，那么啊，莫建人看到伊老母安尼呢，要去看伊老母的佛祖，啊，佛陀呢，慈悲甲示现，互伊去看到伊老母。看到伊老母伫地下的时啊，伊伫尾旁，互老母食，还袂到嘴烧伊，摕物件要到，互食，还袂到胃，拢烧了了呀。大腰大艰苦，所以这个目犍连在清修佛陀怎么办？是要安怎？佛陀呢？啊，才开始才搞这传法会，利用7月的时阵都结下，我拢无处理，法师拢无处理。啊，你才爱种种作这大的盂兰盆的盆啊，啊，堆真济菜，啊去供养着遐法师。啊！爱用钱财，啥拢好要发出，强用钱财，毋是发出爱钱诶。伊就视现互因老母看啦，因老母看，哎哟，我在生诶时，拢钱逐项拢一直欠，一直急急急诶时，未晓要去布施，互因老母马上顿悟着，是安尼诶意思呢？毋是讲遐发出家修行人爱钱呢？啊，所以。哎，这就叫伊爱去布施，就遐钱好发出咧。啊，伊老母就看看，互伊一只镜去反省讲伊咧，在生的时，逐项代志遐尼贪念，吼遐尼无慈悲，袂晓去布施，死了后才会对落地狱贪。然后咧，老母伫在生的时，吼真济物件食食咧，食无了毋好人。唔好人咧，结果咧，吼，逐项就是讲啊咧，苦衷啦，等等咧，死了后咧，所以伊要食，无当食，啊，那么爱用逐工咧，创真济去，互法师，互人食，互遐开始念经，是咱念经咧，念经甲提醒伊个觉性，咱咧念经爱各位念经个用意，就啊提醒恁个觉性，啊提醒恁祖先，恁个祖先，恁个守护神，恁个冤亲债主。啊，咱大家的恁个人的护法神顶，所以咱供养念经，拢是伫了家己改歹习惯以外咧，咱伫护 遮的灵魂世界，因一块镜会当去反省，会当去忏悔，是这道理啊。所以创真济拢皇家，吼，因老母啊，我在生的时，吼，伫世间的时，我的祖先是袂晓遐，吼，即摆呢，遐囝做好看，吼，一种忏悔，一种教育。啊，伊个也袂使哩，甲因老母讲毋对，做囝的人，做囝的人的做法。未使你甲老爸老母讲你做毋对毋对毋对，迄是非常不孝，袂用讲。所以释迦牟尼佛伊的慈悲啊，才叫即个目犍连爱去，即、這个叫做供养真济护法师，即就是照因家的做法，互伊老母去看着，会当互觉醒。啊，一工无孝，两工无孝，三工无孝，逐工一直做几个月啊。逐工都去布施，互遮法师，互人遮，啥呢？互因老母看我，哎哟，我在生我袂晓安尼做，我可能在生可能贪嘛贪袂了，因着来搞生气。然后，或者爱用面汤水来施孝，遮法师，施孝法师咪施孝人呢？施孝遮个法，施孝遮慈悲的法，慈悲。老母伫世间呐。吼、哦，熬生气，啊贪贪未了，不要想要布施诶，啊功德不要想要做，干了一心一直贪，一直贪，一直贪诶时啊，莫怪死了后会落地噶，所以才有七月依兰盆诶法会啊。今日是今年三宝寺参加人较济，啊，我是大师了，我再三要强调，吼、哦，这对是大人诶友好好多，啊是这囝咧，甲是大人即邀请。好、哦、来仰听佛力，来啊看听经闻法，哦，这有真大的功德存在。然后才甲伊的老母躲起来，伊老母，你放弃着过去的贪嗔痴傲生气，无智慧啊，贪贪累了啊，无慈悲心，无这个布施的心。啊！那老母当一旦一个念头变过了，马上对地角就离开离苦得乐。啊，囝替伊做诶，啊，替伊做功德。所以咱做囝人替老爸老母对许多人去做功德。那么你有当去四个布施救济伊，去共布施，迄拢是一块镜，伫互咱许多人看。咱是大人祖先，伊过去毋捌安做，咱安做诶时啊，因会感觉互因一点哦，我囝仔遮自卑，我囝仔我较早袂晓安尼做，好、啊，所以因互咱遮是咱互咱祖先一点即种诶心，一点即教化诶作用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所以是一个月大大一个月才有开悟。那么咱请问各位，咱这位，哎呦，啊，祖先有够烦呢，总来超度呢，无度啊，无你想要叫祖先生呢？哈哈，想要叫祖先生呢？我阿伯你敢特别烦恁囝？你也无烦恁囝的事哦，烦咱的囝伊囝孙孙呢？咱这些呢？啊，马上修行顿悟，咱爱有成就。阿伯，你就别甲烦，你讲，你免甲拜，吼、哦，你免甲供养，你要拜拜阿公阿祖，出世哦。你若开悟，你若阿公阿祖嘛免互你拜啊，因为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呐、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去哩。啊，一人若无得道，一人若悟着耽误的误啦，错误的错误啦，悟着多一些啊，救助落地噶噶。对你落地干，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真侪人唔知影这道理。啊，原来咱想讲啊，发挥一届就煞，

无想着一届咧，老祖开始讲，你有耳有目睭都听都听都未开过啊，无耳无目睭，干那一个四田的译文的四田的空空飘蒙蒙飘飘来，听者发一届要开过照片了。啊，所以各位啊，你唔好嫌我啊，老师那当中遐一出头哈、啊，要超多哈，我无叫你爱参加，我做我工课啊。我做我爱该做的，有闲的就怎啊参加就超多啊！伊会做啥啦？那无闲的，咱也袂用去免叫，那也闲的别位的，爱去超多啊！哦，所以各位啊，你免惊，我来办好回你免惊。那系啊，老师们不错啊。不过九月十九，这件还要爱玩玩。嘿，这件爱玩玩，嘿，是吧？哦，那安尼你有开过无？有炖过无？对咯，对啊，但你也看到鱼啊，啊，尘劳世间这就烦恼啦。看人比，啊，你我是讲只句乎恁，迄个话，哈、啊，世间尘劳都遮济啦，这算顿悟法门诶。吼、哦，足济法师没有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讲我顿悟法门，顿悟法门，顿得多矣，干嘛变他个顿顿啦？顿顿的法门，啊，是啊，啊，咱来看了山哦，不要有对立。卖有对立，人甲人中间无对立，吼、哦！你若看到水海水啊，咱毋通有邪心，啊，咱若看到这条都波浪的时啊，毋通有烦恼的，咱毋好制造烦恼来，嘛毋好烦恼制造给别人，啊，咱若看到蛇，哎，就是有毒害，无论话嘛好，迄有毒害的到位，看到神啊鬼啦，这希望虚妄的。哦，蒙蒙飘飘的，看了骨甲鼻来鱼啊！你说啊，世间的电脑，哈、啊！你看了，哦，听了大家讲了，大家信了，大家，哎呀，我冇贪心，不要有向我生气来，莫想迄个陌生人的老母安尼来，过来，咱都看了畜生啦，众生，咱都冇爱无耻，咱爱有智慧。哦，是这样的，这就是咱顿悟法门的精神。你今等下要等下去拜阿弥陀，平子的心，啊，拜观世音菩萨，嘛是慈悲的心；啊，老祖你拜罗宗，嘛是慈悲的心啊。咱爱看了罗宗嘛，爱慈悲的心嘛。啊，归国主，哈、啊，老祖啊，大陆写云门山跟鬼谷子，迄本呢？啊，根据历史一直记载落来的吼，吼、哦，确实很精彩嘞，很精彩嘞。你所写的，即款拢是现伫咱生活史嘞。了，你先去看，有读过迄本啊？有读过野兽？有啊？安我印互你好无？好吼、哦，好啦。诶、欸，你来出钱诶？爱炖我嘞？因为我只迄个，我只只摕来，我摕吼，而且迄个都叫邱先生哦，啊，这叫来引，迄鬼谷子云梦山里鬼谷子吼，来得下哎，你写写看，你说啊，有老祖啊，老祖鬼谷子信佛在台湾安尼俩，吼、哦，而且即满，老祖是台湾所实现的，比当时伫云梦山啊，伫大陆的实现的更较精彩。够好精彩呢，嘿，我怎么放？哎，嘿嘿，很好玩，好像记忆犹新，哈，好像记忆力就新的就对了。哦，这真的是，恁听有无？听无都刷嘿，哈哈哈，哈哈哈，哦，不过现在爱到处钱啊嘿。我在问邱先生，邱师兄，因发一本偌济？啊，云梦山有鬼谷子，这回因摕过来画嘛。较早我都讲鬼月起来，看那老祖当时演化是啥，安尼我嘛知。啊，过来显地心，常行十善。啊，咱常常行十善，啊，天道马上就教伊啊，佛教会教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天家啦。诸恶。莫做各种恶，咱绝对毋好去做恶业。天堂就教育啊，咱若恶业做一大堆咧，天堂未教育，地狱就先教啊。除掉人我，除掉你甲我的分别心，
好。

0: 去掉须弥岛，吃掉人我心，须弥就倒去啊，山就倒去啊。好，去邪心啊，海水结，你去掉这邪心，海水就打去啊，海水就打去啊。好啊，烦恼无咧，波浪我就要掉呀。烦恼那无，无烦恼，波浪就无去啊。好，毒害我袂记哩，咱要害别人，咱要莫去害别人。要不要害别人的事？哦，咱众人会拄着咱是蛇，哦，那么呢，要毒害别人的心，怕唔见的是鱼甲龙就绝掉去啊，鱼龙就绝掉了。自心地上，自心地上，哦，觉性如来，宏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哦，外照六门，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门啊，外面照着，然后比如说生意，咱这六个门，咱就清清净净啊，能破六欲诸天呐、啊。咱然后比如说生意，咱的欲望六种的欲望，好、哦，咱人是世间上艰苦的欲望呀。哦，哎呦！这好朋友吼、哦，伊家财产有遮济，哦，伊家有钱，哈、哦，去因兜内拼吼，打拢打一个金啊，打哦，吊个遐水，阮走到那安尼尔，哎哟，人翁啊穿西米露，阮的翁啊来牵猪哥，哈哈哈哈，你都去烦恼啊，对不？啊，所以咱来破六欲。然后比说说，目睭看啊，恭喜你足有成就诶！听着，吼、哦，伊诶声音真好啊！你个恭喜，你有遮好诶声音。然后比说说，遮芳，你诶水咧，法国诶芳水啊，迄个咧，哦，恭喜，阮兜诶芳水哪像猪母奶诶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者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哈哈，你嘛足挽救的啊！你这是爱食来，喙齿食的，嗯，这食呢，所以这口味较好。啊，那这回咱三宝市，啊，咱这回做迄个芋索哎呀吼，卡啊嘿，哇，迄足好食，咸阁拄好，哈，迄皮阁安尼顶赞顶赞，那脆脆啊，哦，这个足好做诶，是麻糍薯吼，甲无闲他来做，我食遐济年，这回食啊上好食。我安尼即摆来，我如果烦恼，后年毋知遐好食无？是，所以你食到好物件，即个喙齿吼，咱个魔障呢，是欲魔神的魔障呢，遐烦恼呢。吼、哦，现在人伫世间到处是拢一寡口口凄凄、口口巴巴、口口巴巴、啊模模糊糊啊。啊，那破六欲，咱个希望，啊，咱个希望。我是这目前是无啥希望，我就希望我世界莫战争啊，就安尼尔。啊，这不是希望我不要有人类浩劫，不要有人类浩劫，毋通有人类这火劫走出来。好、啊，那这是我这我的欲望，and 比蛇生意，我的意念这么是安尼尔。啊，请啊有啊啦，啊，大家师兄师姐在请我做我西装裤遐一领。啊，衫又遐一领，我穿甲老，嘿，穿甲棺材底拢要有够。吼、哦，我也免烦恼啊。啊，食，咱每年破了遐济，我食我也未枵着啊啦。咱像即个三宝是破666，666桌，啊了了了嘞吼。嘿，我若要食，我嘛是食有够啊，我若烦恼。啊，咱遐公公孙娘，毋知是安去互公公孙娘烦恼一个。啊，讲还啊，要破了呢吼，破大了的是啊，要赶去啊，送好这个孤儿院啊。结果呢，吼、啊，咱这有一寡啊，本来孤儿艰苦的人要送互伊，结果艰苦的人拢无接着，拢生活真富裕的人摕了了，烦恼干呢？我方面烦恼啦，伊会替替咱摕，代替咱摕去送人啦，替咱食啦，无要紧啦，嘿。伊干了烦恼烦恼，干老师啊，对不起啦，失礼啦嘿，我无多达成任务，我无要紧啦。哎，我人一含参加普渡嘛，无一杀杀几道关灯也无要紧啦。哦，你莫去烦恼啦，你爱去烦恼的是真正罪过。安尼以后若讲安尼阿伯发的，我白办。我如果办互你去烦恼，我就无爱啊。啊，我爱嘿，伊讲那足贪的无啦，伊无贪伊爱尔啦。我无要紧啊，到家闹啥对不？啊，迄只啊破坏啊，是不是？所以咱人有六种的欲望，六种欲望咱爱要控制。啊，咱像这 TV 都讲黄金龙甲加嘞，诶，较少啊，就好食，这样愈跑愈好食。嗯，所以咱六个欲望，你若等你跑，甲跑伤涩的，哎呀，胃蛋的就艰苦啊。都讲咱是师姐、师妹哦，啊，干来搞串。你会记哩，哮喘的人胃都有问题啊！你爱记得对胃药啊食好，用胃药啊食好，食好你心脏就袂喘啦，啊嘛袂跳。哈哈哈，啊，袂喘，爱袂婆婆菜啦，爬上架吼。所以咱大家会记哩，咱的心脏病，心脏本来就是他的病，除非心脏出事出来，内底迄隔膜。哦，像感冒有害气，那无心脏本来就无病，病对对来，对胃来，咱的胃若无好，哎，倒症，那像那呢，咱的胃内底的机能较无好，啊，所以伊内底会发作那像那呢，喷，会造成喷起来，啊，面顶是黏薄薄啊，好、哦，咱较早咧开咧什么什么药，开咧啦。哦，这较喷的油诶，嘛去做啥来用家呀？缩水啦，啊，缩水啦，哦，缩水啦，这里的面顶有种缩水的，所以迄气你会积对心脏，这个心脏呢，迄神经会牵你心脏的神经，迄条咱胃有一条神经牵你心脏的，迄你若调动当然是心脏会开始无力。这频率你也不赶快，心脏会颤，会那是一点话怎么卡掉嘞？是这卡掉你也未？
要袂吼，吼、哦，迄卡袂得开刀啊，哦，所以即个都是胃的问题啊。啊，咱的欲望迄是欲嘛吼，啊，自性内造三毒即是啊，自性乃教，贪嗔痴咱得除掉啊。自性什么自性？恁有一个阿弥陀的本性，啊，恁有一个觉性、佛的觉性、觉悟的性，干过就讲啊，我生气袂使哩啊。啊，想啊，我啦，烦恼绝对袂使哩。想着讲，我邪心袂使哩。啊，想着人甲人的对立，我拢袂使安尼。啊，想着讲，我袂使有即、这个即个第五趣贪嗔痴这想法。你若有即个自性来照，时时摕一把电火向来去照，念照。自性内照，你用你的心去看咱自己的心，看咱的好习惯、歹习惯。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伊就哇，真爱打坐啦，哦，一直一直真舒服哦。鼻观心，心别眼观鼻啦，鼻观心啦，啊，心诶，那个观了就没有了啦。哦，咋啊？怎样接？嘿嘿，我讲吼，不要，我都把它改讲。这样，我边啊，咱这另外这信徒来，我讲你要学一下，嘿，我学一下。你若要学一下吼，你当然会看到鬼。哎、欸，迄个我伊入定啦，我刚才看嘞，迄个入定啊，他看嘞，吼、哦，看我吼，人上重要，上重要，诶，入定做啥？做个问心无愧，才有入定。也是讲我。

明仔载股票毋知起几点，吼、哦！哎呦，你根本都要搞入跌入去倒位，哈哈！伊个心脏都在想股票几点，你想定下来一看股票的起伏就对啦。伊就啥呢？我看爱讲股票，好、哦、呀，你要惊啊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及各位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智慧长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辛丑年三月二十。

八日啊，是我们共修《金刚经》的这个法仪。人生古来都有善恶因果业报，积善者有善报，积恶者有恶报。寥寥分明啊！所以本维新圣教38年来，黄传老祖导教十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汉宗教融为一炉，在世间普传。38年来所结缘的无量数，转为安乐也无量数。啊，公司企业转为安的也无量数。啊，这是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努力的结果。38年来，老祖师尊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出广长舌相，不厌其烦的说出一条通往光明大道的路子，而以易经风水和宗教作为法宝，正道的结果，欢喜信受者平安。所以我们在38年来，还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带领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在世间行正道，还有今天社会这么和谐，这么平安啊！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开发内在的大智慧、般若智慧啊，人生才能够走向光明、心安的境界。所以今天啊，我们无怨无悔的，大家一起走，一起行功立德。尤其在这20年来，维新圣教的天命教主王禅老祖啊，都依照时代性的人世间生死问题，而开示了各种修行法仪，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台湾这一块净土，啊，依时代性的需要，诵经、念咒啊，祈福法会啊，一一的都圆满了。有如2007年，地球南方的上空，臭氧层破洞，造成整个

0: 地球暖化、气候变化，啊，这结果，老祖开始了要补天，那怎么补天？要补臭氧层，而且臭氧层的破洞。从民国71年，啊，九大菩萨开启蓝天之后，臭氧层就开始破洞，所以九大菩萨光降台湾净土，啊，由王禅老祖来转法轮。九大菩萨加持，所以在2007年的5月5号，端午节，我们在台湾净土的维新圣教禅机山暹罗寺如来园，啊，深潭。以宗教的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64万部，佛说阿弥陀经20万部，从5月5日到7月24日圆满，啊，就可以把臭氧层的危机解除。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暹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结果我们在7月24日，大家诵经、祈福法会，在如来园龙藏前法会，结果7月25日，瑞士气象国际组织宣布，臭氧层已经缩减了30%，那么这个危机就解除了。我们很高兴，臭氧层的破洞危机解除。最明显的气候，基隆地区破洞前3、4年，冬天也都没有雨。2007年法会圆满了之后，又开始冬天。花莲不，基隆的梅雨就恢复正常，一直到前年的7月1日，臭氧层破洞完全的补满了，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不可思议。若是没有参与法会、诵经的同修，你们不会体会老祖这个天威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正教，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将臭氧层。依宗教法仪的修行、修炼，补满了，可贺可喜。接着过了几年，这煞事来势汹汹，所以老祖也开示我们。大家努力诵经，诵药师经，千百万遍，并由我们的事务部带领所有同修，大家一起来诵经。老祖传了消灾化解的法仪，这个煞是在6月4号就完全消失，接着第3年禽流感。又来了，这是人类的浩劫这是无形无相的疫情，造成人心惶惶，所以老祖也就指示法仪，由维新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努力，他的诵天德经，在千佛坛场这里，整整法会35天，
之后，禽流感又停止了。接着，伊波拉病毒，全球性的伊波拉病毒，来势更是汹汹。所以，老祖开始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要负起这个天命，就只是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在全国维新政教的各分支道场跑透透。鼓励所有学员同修，大家努力诵经。在农历的3月23日，天上圣母的圣诞日，要达到1500万步，这个功德多么的困难呐！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都有所体悟，

0: 所以送了1500万部的经宝，刚好在老祖主祀的3月23日，要完成1500万部。若是达到1500万部的时候，伊波拉病毒就会解除了。果真在3月23日，那一天下午，据各位法师、同修、诸会长，共同努力，带着善信大德，合力来公众。回古宣师天德经1500万部，结果3月23日解除了这个危机，这个都是唯心圣教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功德。我们不为自己，只为全民的安危而自修，这个都是智慧长的功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也许各位诸会长啊，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诵经，默默的做祈福法会，啊，看不到什么成果，但是依照老祖师尊所指示的时间点，一一都圆满了，妙啊！妙啊，真是感恩各位诸会长啊，带领啊你们的会友啊，一起来恭诵天德经，这即是上圣的修行心怀。我们虽然是在家修行，但是我们这颗心和念都是大公无私，为世界的和谐，为天下的安危太平而努力。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诸会长，你们的功德等同菩萨的功德一样，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尤其我们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副秘书长圆德法师、副秘书长圆义法师，还有林仁上、袁上

事，以及各位董事默默的耕耘，默默的行道，所得的结果是全民的安危为重。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应化所有众生的平安。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所有诸会长同修共同的努力啊，我们佩服，我们也赞叹。有因就有果，善因就有善果。所以今天我们举行诸会长基优诸会长的颁奖典礼是有真实的意义。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更是全地球196个国家人民的浩劫至于这个浩劫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个都是有因果的问题。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前因与后果，前有善因，后果就有善果前有恶因，这一生这一世就有恶果，恶果就是业报。所以全地球人类都在紧张，但是紧张归紧张，业报仍然在受业报。那么台湾2300万人民受福报继续来受这个福报。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主委长，你们的天命何其的重大你们的福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得来的。所以我们各位主委长你们的慈悲和用心自己诵经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也来祈福来诵经，所以这应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大公无私的祈祷会得到满意的福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颁奖颁给各位一个禅字，禅字是吉祥如意所以要悟，要悟悟人生的因果业报和福报。所以台湾2300万人的福报，有各位同修你们的时时
诵经念经，而来回向，那当然台湾就会平安，而得到福报的道理。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为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同修及十方善诸事，阿弥陀佛。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是上天在提醒人类要珍惜情缘，要相互的包容，否则的话，业报没完没了。回想武汉肺炎，世界那么多国家它染上了无量数的

新冠状肺炎，结果静静来思考，研究历史的恩怨情仇，啊，发生最多的国家，就是最喜欢以武力、武器，啊，来伤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啊，非常的灵应。这个证明上天在惩罚人类，人类要反省，要忏悔，否则的话，会更严重的疫情会再来。啊，不要以为说啊，我的国家很强，我有很多的武器，啊，卖给你们相互的残杀。人类的愚痴糊涂，上天是了了分明的，一点也不偏，也不倚。所以，相对的警告我们人类，不要制造各种仇恨，啊，相互的伤害，这一生受到伤害，来生伤害人的国家会得到上天的惩罚，天恩煞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三世因果业报的问题。我们唯愿啊，地球人类好斗的国家和人民，要及时的反省、忏悔。时时以往昔所造诸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知道了，念了，还是要去做，而不去做，还是业报会来。所以我们维新正教，我们的法义教义就是种善因得善果。我们智慧掌门，你们对于会友多多关心，勉励所有会友们要知因和知果，这样你的功德无量耶。所以台湾人民是这么的淳朴，台湾人民过去都在受着其他强国的欺侮打压，我们台湾人民都忍下来了，是为求和谐，知道因果业报的问题，所以都忍下来了。但是一些国家
的人民。

0: 贪得无厌，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伤害台湾人民，这是最愚痴的领导者的想法，不知因果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从国内亲朋好友啊，大家能够修行。把这个前因后果、善恶、业报与福报，多多勉励啊，亲友们，多多行善，多多念经，多多念佛，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啊，福报，大家都有善报，这是真实不虚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么我们智慧长，他的天命也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共同创造幸福的社会人生。啊，这是我们维新政教高等基金会支会长的天命、责任和福报。38年来，老祖在娑婆世界的台湾净土，默默的带着大家修行，知因已知果。都是得到善报，这是和谐的果，所以在2021年的3月21日，啊，经由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啊，与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所共同颁给我们世界和谐啊，这个奖给我们。我代表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各位支会长，啊，前往台北交通部国际会议厅，啊，接受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颁给我们的贡献奖。我很感动，也很感恩。感动的，我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上天啊，借由联合国和谐基金会来颁给我们。肯定我们维新圣教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很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基金会所有董事，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你们毫无怨言的陪着我走了38年的岁月，终于我们见到光明，啊，受到上天天人的肯定，所以老祖要我们。继续在做，继续在修，做到问心无愧，即是成佛。所以，今天我将这个果全部来回向给各位。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幸福和光明。各位诸位长，啊，人生百转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
往生净土极乐国。所以我们诸会长都天命要去领悟到做四句偈，除了自己的家庭过后，自己的事业顾好，然后平时就多诵经，心存善念，心存慈悲。这样的话，各位即是佛天人，融为一炉了。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给各位诸会长呢，是一个平台，行功立德的平台。天上天下，唯此独尊。人间世界也是以此独尊。所以各位诸会长，你们要珍惜这个果位。经得起实践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我们38年来，谨遵老祖的大悲愿，传了那么多的法，都经过修道、悟道。

0: 正道、行道、弘道的国。啊，借由各位诸会长，把你们的身口意、法相庄严，来转施给会友，转施给亲朋好友。啊，这是我们独特的行功立德。这个行功立德是有来世的善报，真实不虚啊。所以我们啊，面对的当前国际的混乱，人世间的混乱，是非难分明的世间，我们还是要冷静来忍隐忍来修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老祖师尊对各位诸位长的期许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诸位长的天命，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带着你们的会友往平安的家庭、平安的境界去修行，那你们的功德即是无量啊！啊，在庚子年，武汉的肺炎，我们维新政教谨遵天命，恭送天德经2588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我们正道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由基金会董事们来颁给各位一个小小的礼品，蚕、蚬的墨宝。这个墨宝没有复制的，是我亲写的。

虽然字不漂亮，字的意义是非常的殊胜。禅即是悟，禅即是吉祥如意。也祝福各位事事如意，吉祥如意。所以我和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严义法师商量，送给很贵的纪念品，我买不起，所以我只以墨宝来祝贺，希望各位执会长大家再接再厉，天下海美太平，同修仍需努力，世界海美和平，同修仍需努力。我们就先从和谐开始，和谐是上圣的心法，人与人的和谐，相互尊重，世界就会和平。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天下就会太平。所以世界人类大家能够和谐，体会人与人的情和缘啊，这个观念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内心和脑海，这样的和谐，天下才有太平的一天。啊，这样的和谐观念理念，啊，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智慧长的天命，以佛同寿，以上帝阿拉大神同沾法益，同证果位啊。所以各位诸位长啊，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我们不要放弃所有众生啊，大家共同的种善因，得善果的这个真言。所以今天我们利用共修的时间，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分支道场，啊，将这一个理念和我们的尊严啊，开示给各分支道场所有贤士同修啊，并在维新电视台同时也会播出。今天我们对于智慧长的努力和的贡献啊，这很真实的报道，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共同努力。
祝福大家幸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东道场在90年的3月30号的晚上啊来签约的，是半夜11点钟签的，这个就是禅机哎，世界和平原点呢子时哎，就4月1号的子时啊，签下合约之后，师父就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做一个临时店，就开始师父在这里接待善信大德，同时也在这个临时店里面来为小朋友开智慧。这个开智慧的盛况是空前的，来报名的超过1000位。师父从早上7点开始开智慧，一直开到隔天的早上7点到8点才结束，师父连续开24小时，这个创举。啊，台东道场自从临时殿建好之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农历的9月19号那一天来举行奠基大典，同时举行维新中的历史。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90年买的，那时候还七运不可以建，一直等到八运开始兴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地基是从地面挖下去13米深，哇，出现一个大太极，红红的圆形的大太极在那里。那我们挖到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石头就捡起来，很多很殊胜的石头，所有师兄姐大家都捡回去。结果到要落成，要封老祖坐下的基座的时候，师就叫大家把你捡回去的石头都送回来，又全部又集中又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建设在硬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地下一楼、二楼到地面上的八楼，每一层高度是4.5米，而且书又给我规定时间，说每一层楼灌浆就是只有18天的时间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妥协。这样一直到94年的9月19号。上梁大典，那时候也是盛况空前。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台中道场的大门啊，进来啊，这一个画煞的壁后面就写着回向文，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遇到易经风水实在是有够奥妙的，有够不可思议的，只要大家来学习就会发现真的是百千万劫了，等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今勤习这个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人类都迈向光明。所以就是有这个图腾，这个图腾就是台中道场一买下这个土地，师父就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而规划出这样一个图腾，这一条就是生死大河，这边是乾为天，是乾为天，是一片光明，这边是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的根据地，在这里发出无限的光芒，带领了所有的众生来越过生死大河，来迈向一片光明，来共转世界和平这个法轮，这个就是整个图腾它的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太极天供奉着王禅老祖，以及玉皇大天尊。太极天上面有四大天王，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在这里护持的老祖师尊，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台中道场的大金身呢，老祖大金身是高5.6米，在民国98年，落成安奉，那时候前面没有玉皇大帝，直到八卦圣城，这个老祖大金身在107年要落成以前，先安奉老祖大金身的天心妙莲台。 这个天心妙莲台里面就是安奉一尊玉皇大帝，这一尊玉皇大帝跟台中道场这尊是同时安奉的，代表着老祖师尊来代替玉皇大天尊代转他的天职，是这样子的禅机呀。

太极天在他的左右两边有供奉着八个宫、八个卦的地球，就代表着来转宇宙八方，共转地球平安。你来到台中道场，向老祖师尊、天龙教主上香之后，就开始要来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你一边转，不管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一边转一边念消灾化解地球平安，不管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只要每个地球你都把它转动，都依照师父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地球平安，这样子地球能够平安，你自己也会得到平安，也会得到福分的。再来，如果你有不用的零钱，师父告诉你可以供养啊，可以零钱供养上去，就开始念这个坤宫法轮祭文，放零钱就念祭文，每一个宫位放零钱念祭文，这样子是给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消除贫穷了，给地球的人类有饭吃嘞。当然你供养的人你自己先有饭吃，你自己能够先消除贫穷，所以来到台中道场不要忘了，记得转地球供养财宝，让你得到福分。如果你要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尤其婚姻求职，你都可以来这里供灯供花，师父开示。你如果想生男生，那你就供白花在龙边。你如果男生生很多了，想求个女生，那你就供红花供在虎边，这样子很灵验的。台中道场自从开始规划，在民国90年买这一块地之后，师父在同年的12月开始破土奠基大典，那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当初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啊，现在到现在才发觉，哇，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维新圣教有10多个分支机构，它的下属单位总共有10几个单位在这里上班，在这里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好，在台中道场有33天王的塑像，我们需要恭请玉皇大帝及33天王来世界和平原点，请他们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以为本愿。

啊，这里是72天师塔，师父有开示，啊，来攻略这个祭文，世界就和平了。

在台中道场，我们有五间教室，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也是欢迎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来这里学习，因为来学习易经风水，是真的让你这一生啊，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明灯，在维新圣教在学习。师父给我们开示，来这里是读平安的，事业的平安，家庭的平安，身体的平安，种种的平安，是来学习的最大目的。台中道场也有做服务，就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那一天晚上没有上课，那我们就到晚1点，这样子来为各位善信大德来服务。

啊，台中道场的这个祈福，这是从民国90年师父来建设台中道场的时候，那时候我学的还不够，啊，师父时间也有限，所以师父就传下了一个特别的简单的法，那一张法就是所有的善信大德来到台中道场，你就先念那个老鼠的战绩，再说一下你的住址跟你的名字，再加上说你的苦因，讲完了之后，把这一张文书放在盘子上，再请1000的寿金把它压着，就放在老鼠的面前，那老鼠就开始转法轮，转3天，你的祈福老鼠帮你加持，这是非常有效而殊胜的，就是传在台中道场。从民国90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些都是非常殊胜而简易的妙法。

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某一个大都市有一个工程，有快要1亿的工程，不晓得做与不做。这时候不晓得要去请示谁，阿叔就给我用意来指示一条明路。还好有师傅的指示呢，不然我这次就惨了呢。所以就开始来把以前在密宗的渐渐来转移到维新圣教的法门。弥陀讲堂一建好，我马上报地。

连续参加了三次课，之后，民国83年的1月15日开始招第一届，那我正式进入第一届上课，是这样子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给我的事业、家庭、父母、孩子，都带来了无上的法益。我抱着感恩、感恩再感恩啊，一直感恩的师父跟老祖，不管在上课或是在服务，我都本着啊同理心。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啊，这样子在茫茫大海中在那边飘沉嘛。所以说有同理心之后，那我做起来就是很愉快，也不会累。来在东道场，在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到晚上还是灯火通明啊，非常的方便。大家来学易经，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啊，带来有智慧，给你带来阖家事业的顺利，家庭的圆满，身体的健康。我只是啊，期望大家平安吉祥，大家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

0: 字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什么都有的宝岛台湾，那尤其茶叶呢，更是让整个台湾也是一个护国神山的一个产业哦。那我们台湾的茶呢，其实远到欧美各地，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的鹿谷，那在这边其实沿路一路过来呢，都是许多的茶厂、茶坊，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一些土产，像譬如说有香菇等等哦。那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义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业，然后他也非常很棒的一个表现，然后让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家业呢，能够从祖先那一代，然后一直到父母亲这一代，再到他的这一代，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那么茶叶在这个不一样的世代在传承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环境，然后也不同的这些要应变的方式。那今天就可以请林俊腾林师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一进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其实蛮棒的，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毒八九，但是得茶而解之，这是在截取自百草经里面的这些名言。那我们就从这个名言里

0: 面呢来认识林俊腾林师兄。欢迎林师兄。
1: 哎，御驾师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对。
0: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个小粉丝，对，就是虽然说借由不管是维新电视的台商会，或者是之前田园交响曲的节目，我们能够认识很多台湾的农业经营，甚至是循环经济方面的这些延伸到各产业当中的这些经营，那我们学习到很多、哦。那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把这个水倒光，然后重新的一个空杯，我要来满满的学习很多很多的这些，我想是听取经验，但是也可以做我自己很棒很棒的一些法宝、哦。那首先我就想说，从小长大的环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经营嘛。
1: 对，从我们这个品牌是从爷爷那时候开始。
0: 嗯嗯。
1: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从事茶叶的制作，
0: 是，
1: 而是先从事茶叶的一些器具。我们以前是做制茶的器具，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接触到更多的好茶，所以就才投入，决定投入，爷爷那时候才决定投入做茶，
0: 是，
1: 对，然后一直传承到我现在是算第三代，
0: 是是，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说，不管是茶的周边相关的这些产业，像有茶器具的话，其实跟种茶一样，它都需要有那个艺术方面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艺术的根性吧。
1: 对，艺术技术技术本位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对，那从爷爷那时候开始，我其实从小时候就是都是跟着长辈，就是家里父亲他们一起做，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还不懂事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去茶园，所以都是在茶树下长大，
0: 在那边练脚力，然后练体力。
1: 其实像如果有看到照片的话，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会有那个乖乖桶？
0: 对
1: 对，那以前就是我觉得小时候不懂事，就是拿着乖乖桶，里面是装的是茶叶肥料，
0: 茶叶肥料
1: 就帮忙撒这样，
0: 对对对，
1: 加肥料这样。
0: 对。
1: 对，
0: 很棒哎！那时候几岁啊？
1: 幼稚园应该五六岁左右吧。
0: 好、
1: 哦，对，然后还穿着那个幼稚园的制服。
0: 对
1: 对，
0: 哦，所以下课或者是说，
1: 对，可能就是中午
0: 随时融入这样。
1: 中午吃完午餐，然后接放学，然后就去茶园。
0: 其实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懂，或者是成长过程里面忙碌学业，或者是忙碌自己的种种的这些学习喜好等等。但是等到我们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再回看回去，就觉得说，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但是又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个过程很珍贵，这样。
1: 对，就是这样，也会就是，所以才会说对茶一直有一个感情在这样。
0: 对对对，入股了啦，入股了。那您是家中排行
1: 老二？
0: 老二。
1: 对。
0: 那就是从小就是哥哥跟你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你会决定要能够也是朝向茶的这个方面，一定有一个点去让你觉得受到吸引。除了说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外，你觉得是什么？
1: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戏剧性的。
0: 戏剧性的吗？
1: 对，以前我其实都是念书，我都是在外面外县市。对，所以以前都是我哥哥在家里帮忙。对，后来他就是可能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想要自己去外面闯闯。对，然后因为家里也缺人手，所以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也就大概在外面工作一年左右。
0: 那时候做什么工作？是打工吗？还是说其实是？
1: 原本是想说，起码在外面历练 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对，他后来因为想说
0: 学点经验啊什么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去比较有品牌。

0: 牌的那个
1: 大公司什么？
0: 对对，星巴克。
1: 哦，
0: 对，然后说想说应该可以学习他的一些管理啊，或是一些销售模式什么的。
1: 是，
0: 对，商业经营模式。所以啊，后来因为家里太缺人手，所以就大概还没一年就回来帮忙。
1: 嗯哼哼哼，对。所以你跟哥哥就两个人交换，
0: 对，就是轮替了，
1: 蛮好的。
0: 对对，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对茶这个部分的技术，就是还是虽然说以前在家里都会有一些帮忙，
1: 嗯，
0: 但是就是对茶制茶技术就是可能懵懵懂懂，就只是说知道说长辈叫你做哪一个动作你就去做那个动作、
1: 嗯、
0: 对，然后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一些技术含量在哪。
1: 对， 对，
0: 然后就是在回来以后就是都从参加我们政府的一个单位叫茶叶改良厂，然后从那边开始我的茶叶学习之旅这样。
1: 嗯，哦，
0: 对，
1: 是，
0: 对，
1: 是。
0: 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它是不定期的，就是一个短期的训练。
1: 嗯，
0: 对，就是假设说今年举办的是可能比较初阶的、
1: 嗯、
0: 或是中阶高阶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那它的课程安排大概就是一周至两周。
1: 所以他其实也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行业上面的一些作息。
0: 对。
1: 所以他那个课程其实就是设计的刚刚好这样子。
0: 对，也不能太长。然后他就是。
1: 密集学习然后就马上用这样。
0: 对对对，学了马上就可以使用这样。
1: 嗯。
0: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我想就是说，类似像小孩子学语言那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沉浸在一个比较就是说长时间也好，或者是说周遭几乎360度各个面向遇到的点都可以用到这个外文这样子一种沉浸式的学习。那其实您的这个茶的这个培养的这个环境场地。浑然天成，就是自己的家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茶叶本身它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对，因为它不是说像你一些工业产品，它就是可以定一个标准，你怎么做，它就最后的成果就会变什么样，对啊，因为它所要加入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必须要配合到很多像天气啊，或是人的当下的感官状态，或者是说你的当时的一些各种环境因素，它会影响到的层面非常大。对，假设说，你在这个过程，你今年做的，照这个步骤做，然后你明年又照这个步骤做，可是做出来它的东西，呈现出来的
0: 怎
1: 成
0: 么
1: 果
0: 会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
1: 会，对，就是会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好吃，其实他就是等于是，一位非常尽责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所谓的考古题，然后他也不是说一套的教学法，就一直教到底这样子，他是每年不一样的这些新的教材给你这样，可是呢，也许有一些部分是不变的这样子，
1: 每年都有新的挑战，尤其现在的天气，气候变迁又如此的大。对，下雨就一次连续下，热就一次连续热，然后温度现在都比以往的温度都是略高蛮多的。对。
0: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延伸一下哈，因为今天录影的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8日哦。那其实很快的，我们这个气象台就是有一个8威台风，
1: 对。
0: 所以也许就是20年来没有这么大颗的台风这样子哦，从太平洋就这样子慢慢的朝台湾前进这样。那如果像这样子的台风要来哈，其实我觉得真的防护有限，对不对？
1: 当然，
0: 那如果说以现况来讲，比如说不一定是以我们现在当下的茶园啦，我觉得大家共同要面对的，所以现在可能茶农们也许都在想什么，
1: 现在
0: 他需要可能有一些应变是什么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当台风过了以后，他应该有很熟练的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后面的后续的这个，
1: 其实茶树它。蛮靠老天爷赏赐的，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提前预防的，比较少这种动作，对，因为你像假设说，如果我们怕就是会有冰雹，冰雹如果去打到茶叶，茶叶会碎掉，那它就会没办法传，养分没办法进行那个光合作用，它就茶树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对，那另外一个话也是风，如果风太大的话，叶面也可能会受损。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看当下的一个气候变化，如果说有焚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或者下大雨的话，其实比较不怕。对，因为茶树本身对水的水土保持这个部分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它的根系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底下，超过大概2公尺以上。可是它在上面的时候其实不会很高，所以其实它那个水土保持的能力其实还算不错。
0: 蛮强的，就对，在我
1: 对
0: 们肉
1: 对
0: 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它有它的韧性，就对，
1: 对，没错。
0: 哦，是。
1: 那雨水的话，其实你短暂的强降雨对茶树来说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对，除非说你就是，连续性的一直下，对，然后那个让它的根系已经有点浸泡到水里面，有点烂掉，这样才是会比较影响。啊，你如果说像台风类的话，我们就比较怕就是它的， 变化性比较大的那个天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冰雹啊，或是焚风，或是风速太强，让
0: 极端的变异这种气候就
1: 对去伤害到它，才比较会造成影响。对。
0: 也因为就是您的这个特点，那我想也可以待会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制茶的这个部分。毕竟我们从茶园，然后能够采收，那在采收完成之后，您这样子等于做得很熟的嘛这些事情哦，那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详细的分享，这样。
1: 制茶的过程吗？
0: 对，制茶的过程。
1: 过
0: 你
1: 程
0: 要
1: 的
0: 从
1: 话，
0: 茶树，然后一直到
1: 对，
0: 上桌，这样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杯茶，这个过程真的是，
1: 对，其实在茶要成就一泡好茶的过程的话，其实它需要蛮多不同步骤去结合。对，你要从一开始的茶园管理，它就很重要，因为它是决定你这泡茶的一个基础，对。那你如果茶园管理不好的话，其实你技术就算再高，你做出来的茶还是会没办法达到那么好。对。那茶园管理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台湾茶的茶农其实在对茶园管理其实都很认真，他们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感情。对。那像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农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对茶就是土地的一个爱护。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采收跟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必须要配合到天时地利人和。对。你如果采工他不帮你配合，就是帮你采得很漂亮。对，因为现在其实也大家也知道说，现在的采工其实很多就是他为了赚钱嘛，因为采茶是以量制价，对，所以你采越多他就赚越多，所以他就会拼命采。就原本你可能要求他采的长度大概就是一型二叶或者一型三叶，可是他就给你采到非常非常长，
0: 手快，
1: 对，
0: 然后就
1: 一次
0: 超
1: 全部
0: 多了，
1: 下去，对。对，然后人家可能就是一次才采1斤的量，他一次就可以采个2到3倍以上的量。对，那这个话就是说到人的部分，他你必须要可以配合。那像制作的部分也是，你的师傅他是不是有办法配合你的一个制作流程？对，因为像我们在制作比较高品质的发酵茶，它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般的制程大很多。对，假设说第一天的时程大概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2点，一般做高山茶一些说清香型的，第一个步骤的时程就大概到顶多到12点就大家都下班休息。可是如果像我们在做比较重发酵的乌龙茶的时候，它有可能你必须一直延续到超过12点，到可能还会看到日出，对，这才完成第一阶段。对，那第二阶段的话，当然就是就又另外一批师傅，他们在做，基本上也就是在有点像半夜的一个流程。对，那第三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在讲成型，就是把我们的乌龙茶做成球状，然后干燥粗制，就变成一个粗制的一个乌龙茶。
0: 所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各行各业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那这个部分其实从采茶然后一直到这个不能间断的这一些制茶的过程里面，那其实有没有缺工的情况？
1: 目前的话其实比较缺的还是在采收的这个部分。对，因为采收部分
0: 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嘛。
1: 对啊，因为你像人的话，很多都是现在蛮多都是外籍人士，
0: 对，
1: 不一定说是移工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外籍配偶啊，或者是对。那其他其实像台湾在地的也都是有，但是都比较偏年纪比较年长，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没办法控制说你今天可能要采收的量数量，对。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在通常茶期在采收的这个采收期，很容易会跟同茶区的茶园碰撞，
0: 大家挤在一起，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
1: 采收的时间大概就是一至两周，可是如果这整个大家一起开始要采的时候，就变成说那边也要采工，这边要采工，就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0: 一定会有重叠的时候，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可能去看是你自己调整你原本预计采收的时间，或者是说你就只能跟人家排队。那跟人家排队的时候，你就可能没办法管控说你要采收的它的茶叶品质，因为我们要做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判断茶叶的成熟度。对，那成熟度很要掉到我们要求的刚好程度的时候，可是你又刚好没有采工，
0: 这个部分是要靠真的是一个科学数据，就是说可以量衡这样子的一个科学数据，还是全部凭经验去判断？
1: 它是有一个科学依据，就是大概
0: 说就像水果甜度啊怎么那样子，
1: 就是说它的生长期，
0: 好好好，
1: 对，因为我们会去抓它的生长期，就是抓，然后就是大概说预测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采收，对，那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啦，对啊，然后也要靠不同茶农的一个经验，对，那除了靠经验，另外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天气的变迁的关系，
0: 有时候会不会连经验都不靠谱了？
1: 对，很，其实现在的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采收的时机点，因为其实像今年的话也是，今年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茶农，他原本可能预期他的采收时间是大概50天，可是50天一到的时候，因为今年气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概四月的时候热，突然很热，然后大家都可能预期说今年可能采收会提早，可是突然四月中还是哪时候它又变冷，然后又连续下雨，那下雨的时候下雨然后又冷，那茶树的成长期它就又会变慢，对，那变慢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原本可能预计是可能4月20号要采收，可是怎么又它还没有到我希望的成熟度，可是我的那些工人什么我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所以你就一定又要把它采收起来去制作啊，可是这样制作起来你的品质当然就会比较没办法达到你希望的那个程度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
0: 每年都在发生。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环境变迁，然后这个气候的这个急剧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冰川溶解的速度也许实在是没有减慢或者是减缓哦，有可能是比我们的这个研究数据也许还走得更快一点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地点嘛，地理环境其实距离这个冰川那么远，我们可能觉得说那种及时性受影响，觉得好像没有很大很深这样。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发现譬如说音乐好了，我们的琴弦它都是消耗品，那天气急剧变化， 干湿度有任何的一个差异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就会损害它，
1: 对，容易
0: 就
1: 坏掉，
0: 减短了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那这样就换旋就会更加的频繁，次数更加的频繁。那其实像茶叶也是，那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是事实上都在无时无刻都是在受着这个大气气候变化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我资料里面是说你从2012年就开始实际的参加整个投入更多就对了哈。
1: 对。
0: 那就是说在参与2012年的这个南投县农会比赛，然后荣获这个特等奖，这是第一个最有成就感的这个阶段。然后
1: 对，其实是2012年是刚回来家里开始做茶叶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因为陆续就是一直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学习完以后又把它应用在制茶这个部分。那其实是隔年啦，2013年才去参加我们南投县农会举办的一个茶叶的评比竞赛。对，然后那时候就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会得到特等奖，就觉得很意外，然后也很惊喜，
0: 有很好的传承哎、欸。
1: 对，对啊，说实在也是
0: 这样，
1: 有一个经验传承。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制茶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天命还是使命，这样就会一直想要去对它有兴趣去钻研，这样。

0: 有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孩子卧室篇。小孩子啊，有时候啊，他莫名其妙对长辈不敬，有时候莫名其妙啊，他心性大变。你们可以问他。小孩子原来很乖，突然变有问题了。其中我们需要先问，说你们有没有安神位，或者安祖先的牌位，有没有变动过？往往有的人就是祖先的神位，他搞错了，才以小换大。好，比喻，好，这个。有的说是辈分排错了，祖先的辈分排错了，哎呀，颠倒排，子女不敬长辈，这很常常见到的例子。啊，如果我们安神位，我们人在这边，后面最高为大，后面的为神比较大。啊，这边呢是比较神国位比较小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国位比较小。那么祖先离我们近的前面的为大，一二三渐次的，啊，最后死的就在后面一直排，好，一直排，一直往后排，祖先排位。啊，比如说我们

这边，这是第一市，最大的。那么是第二，啊，第三。后来如果再走了，就这排在最后是最快了。嘿，一个笑话。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啊，跟他讲老师，这样哦，哎。

他这你这样来不够用哎，我都不够用，你们死了那么快吗？把传家水收起来了，孟涵讲，啊，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了，啊，他的老婆，就突然变，好像什么急性，肝炎猛爆性的，就死了，后面呢？真的就不够用，我说，那你找我，我说老师啊，我老婆走了，你说不够用嘛？不够用可以再添啊，没有关系啊。啊，一个人的讲话都有一个征兆，当常常在讲笑话了，就没有事。哎，我20年前常常说啊，我死了以后你怎么样处理？20年后现在还活着吗？有的连死也不敢谈的时候，哎呀，这个哈、哦，到时候突然间连讲一句那个玄机的话，就马上应验呢。啊，还有我们一个信徒，啊，他的对他阿公，他过年呐、啊，一大早起来跪呀、啊，什么年糕，阿公背不起来呀、啊，那跪叶子拿扒不开嘛。阿公背不起来呀、啊，阿公爬不起来了。哦，他阿公吃些什么？阿公背对啊，阿公念掉，阿公背不起来呀、啊，又是补充一句，阿公黏住了，爬不出来。啊，那阿公呢，心里毛毛了，什么孙子过年一大早就阿公就要背不起来。啊，好了，等一下呢。啊，背未起来，赶快背嘛！哦，这又拿过来，阿公啊，死啊，背未起来啊！还没初五就中风，这死过了中秋，妈到元宵过了就死翘翘。哎，这个哈、哦，有时候你说天机吗？小孩子懂事吗？不是，但是一个很，哎。凑巧的事情，世间事一大堆，还我们华航几年前空难了，就是我的同学，的两个女儿，他们到日本，在名古屋那一次的，名古屋那一次的，他要到日本买一些日本货衣服回来卖啊，在台中第一市场，跟我同学的，我女同学的。好，跟妈妈呢？妈妈，这次衣服，买了，我这次买少一点，我自己穿的就够了。我去走一走，穿了够了就好。哎呦，妈妈怎么这一听到这一句话呢？问她怎么你穿的就够啊？对呀，我穿自己穿的够了就好。其他以后再讲。就在名古屋那一次，他就一个。空难，也是当然很不幸啦。但是一个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都稍微，如果听到不好的话语，一句化解的话，老祖开示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还有一句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要再问一次，他在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讲什么？这句话很重要，你这样子可以化解，这可以化解一些，我们在灵魂世界的，或者是一些不吉利的，所以我们若是各位，你们常常听到人讲不吉利的话，可以阿弥陀佛。那么我常常讲一些不吉利的，你们不必跟着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来，主位你颠倒牌，颠倒牌的话，像这个，你如果最小的牌这边，我们的主位呢，这边的是最大，一直渐退了，是规定的，规定的是这样。若是你把它颠倒了，小孩子一定不乖。

一定不怪，任你怎么样的天仙啊，任你要怎么念佛，还是没有效。这个我看太多了，看太多了。而且呢，我们有的主位呢，祖先的神位，祖先主位呢，好，我们也不能颠倒邪。好，第一个。考是男的，脾是女的。好，张弓骂。好啊，三，好，这个骂呢是鼻是李氏，什么什么名？弓，好，之灵位。或是正灵，正灵位都可以写，这是正确的。好，若是你写了贤竹，好，这个考皮。考皮，好张，好，弓，骂，这个写法也不对，好，这也不对，好，或是贤竹，好，即使是考，即使是皮，好，这个张，不是解弓，贤竹考。三，哈，李四某某某，然后下面写公，和写慢。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姓是天，名是地，姓天，啊，名地。姓属于天，名属于地，所以姓氏就是天，啊，这个是地，才长幼有序，结果有的颠倒邪，小孩子很多都不乖，很多不乖，哎，这个你讲讲你的，我走我的阳关道，嘿，老爸你讲你的，当打开，又颠倒牌，又写错了。所以小孩子呢，不是会很安定，因为阴阳颠倒，天地颠倒了，那就不对。在我们过去的讲这样才对，后来老祖呢开示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写法，这不对的写法，这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你们帮人写主牌也要脸哦。那你们这本书呢？拜火求神，煮粥留荒哎，后问这一些的，哎，对你有啊，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可以帮助很多人，好。啊，我们小孩子卧室哈，小孩子的床位不可在床上，也不可在厨房的灶台上，也不可以在灶台之下。不可在厕所之上。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住家呢，孩子的厕所因为太小，要打宽了。好，打宽了，结果把孩子的厕所压在有的这个书房上，有的压在书桌上，甚至很多呢，他改了以后。公寓到一楼，原来设计好了，他买了，他就开始把它换了，结果挪移大法，按照你要怎么做呢？哎，结果差了，问题一大堆哦。啊，你房子去睡了人家的厕所之下，啊，那么或是你的书桌排在厕所之下，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所以要住家
在公寓要改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孩子书桌不可在厕所、卫浴之上下，也是一样，也不可以与厕所门对冲。小孩子的书桌也一样，小孩子的厕所这个卧室出来，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比如就是厕所。建筑师的设计也是真糊涂哎。这出来就和厕所门相对，这绝对不平安。住这一户的人这个谁，无论大人小人，也很不平安。看了很多，那你怎么改？有的这间呢，你也没有路可以改，这里也变得有一间，你也没有路可以改，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把这个封起来，看能不能从这个改文进来了，从这样改进来，不然这一户人很不平安，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包括你的办公室。以前三重光荣国中校长他们办公室出来就对厕所，所以那里的校长都很平安，做到退休哎，做到退休哎，不是只是这个做哎。做退休，不是这个做退休，哎，是这一种做退休，在那边，学生管不了，老师也不听，也不会跟他怎么样的，他自己教人去搞就好，坐在那边等着退休，莫可奈何，有的嘞，校长坐在家里退休，哎，怎么样嘞？生病。在家里做做退休很好那就生病所以这个厕所的问题无论大人小人都一样，办公室也一样孩子的卧室不可设在机器房旁边，砰砰砰砰，尤其在湖边，尤其比如说我们这个卧室在这边在。这里嘞，那么旁边有机器房，有机器在动，在机器在动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让它在那边躺过去，会游离电，它一震动进来呢，就会游离电，会游离电，乱流电波，人呢就会脑神经会失掉平衡，再来，小孩子卧室不可在阳台、水池下。在上面有水池，孩子会坐不稳。而且呢，孩子呢在水池下呢，水本来是阴电，本来就阴电，你在阴电之下呢，睡了这一边，孩子如果大人呢，就是血压一定高。小孩子不是血压高，变成是心脏病。是心脏病，我以前有个老朋友，他儿子呢也是还蛮不错的，他就买一个别墅在台中美术馆旁边，那上面呢他就做一个小游泳池，给他孩子玩。他睡了下面呢，上面是一间呢差不多十几平的游泳池。睡了在那边没有多久嘞，小孩子起虾龟、黑姑、气喘病，去那边常常呼吸不通，就送到医院去急诊。有一天呢，老朋友呢，他到五街呢找我，他说他的孩子原来都好好了，不知道怎么搞了，这个搬到这里来，小孩子身体一落千丈。开始气喘病怎么样了？我就直接联想着，你顶上有没有大水塔？没有大水塔，但有大水池，嘿嘿，大水池，那么就水上面无形中就压了心脏无力，支气管有问题，肺也都成问题了，
我叫他赶快把水捞掉。

哦，它水哦，这个很难得嘞。我那个水池是花了20几万，不会漏水的，怎么我是命20几万呢？小孩子命买得到吗？糊涂。哦，那想一想也对啊，干脆就把它落掉了。好，落掉以后呢，哎，渐渐好起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住在公寓的最后最上一楼的话，小心最上面那一楼，还假山来压。永不超生，好，那个水来压，哎，年纪大长了高血压，好，年纪小的，哎，这个呼吸困难，这都会发生，好，我们书桌不可在阳台下，阳台水池的假山水之下，同样的道理，好，这个床位不可放在神厅之上下方。神经，但是有一种，啊，你小孩子很乖了，你在神厅的上方会变不乖，啊，小孩子不乖了，放在神厅的上面更不乖，那么不乖了，在神厅的下面会乖，啊，这很乖的小孩子呢，在神厅的下面呢会不乖，是吧？不乖的孩子，上面可以神厅压着床，把它压住，会乖。那么其他上下其他呢？上神位的上面，啊，尤其在神的上面啊，好，我们在神厅在上。乖，你不乖，好，都是不可。哦，好，下乖，啊，不乖，好，这是急，这不急不急，很灵，嘿嘿，很灵。啊，我们有一些师兄。师姐的孩子如果不乖了，我心里床会把它放在下面那个神位下面嘛，好，他渐渐就高一乖起来了啦。我们下面没有呢，上面可不可以？不可以哦。你在上面的话，乖一辈子更不乖，不乖呢，好，不乖的更不乖，乖了就不乖。好，可这样哦，神不是很慈悲吗？哎，慈悲是慈悲，嘿，告诉你，好，你还是。不用微妙，那么神厅的下可以，好，这边不管乖与不乖都可，这都可以，好，只是在压在神位之下，压在神位下，神位的上下，好，上下，神位上下是这个现象。啊，那我们一位师姐呢？老公不乖，老师啊，你看这个有没有效？让我们老公乖一点。嘿，我说你乖一点就好，你回来不要跟他写写量，啊，写量太多的话，他看乱了，气得半死。好，不然好了，我跟他分床睡好不好？可以啊，我把我的老公床移到那边去，啊，可以不可以？我是这样可以哦，看你老公睡不睡。好，那就不然，他就留下了啊。从下面呢，他这两张床的方式，啊，一张是老婆，一张是老公睡在下面。啊，他说：“哎，我的床在这里，不讲了。”哎，有一天，他就改了，老婆睡在神位没有压的这个地方，啊，老公哎，啊，就睡在床位神位压的那一个床。真的，老公有那段就比较乖的咯，比较乖，啊，比较乖的，啊，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突然想起来，老公奇怪，我最什么为什么都下班都想回来，不想出去，老婆问了搞什么名堂是不是？他就是想，糟糟，哇，要是老婆你把我压在神位下，啊，你为什么这样？啊，嫌我是老师说你有灾难。

哦，你有灾难，所以要睡在下面，神要保护，这样哦，好啦，那我就睡好了。哈，他还是有责任的，哦，就睡到现在，他还在睡，哦，就平平安安无事了。有一次就到休息室来，一中午一起吃饭，老师我的海戏，我上面带戏哦，我老婆说，哈，你说我有灾难，对呀、啊。你有灾难了、啊，灾难不少啊，那怎么呢？他老婆把我的床压在我们祖先神位的下面，我睡了一觉到天明，好的常常洗，一下班了什么了就洗完回来，好、啊、又洗一洗电视看了就开始睡，那不是很好吗？身体很好吗？不造者恶业不造业吗？种福音吗？他说的也是啦，啊，如果我睡让我的孩子睡好不好？还、啊、那么你呢？好，我睡另外一间呢、啊。哎，不行，你的灾难还没过，还有好多人，好多人。这里是普度众生吗？是不是？哦，所以我们普度众生有各种的方法。那、我这么多年来，有好几十万的信徒，好、几十万信徒的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案例，哦，真的说也说不完。哦，想到了，碰到了，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下哈。再来，孩子，这是床位书桌啦，是右方不可马达转动。各位，我们的孩子睡了，右边的拖衣机、脱水机、洗衣机，你尽量把它移开。嘿，好，不谈那个，都是很讨厌的事情。别是阳台。啊，如果孩子你的，啊，或者夫妻也一样，你在这边有这边，好、啊、脱水机的话，这是可以，可以就比较没有事。好、啊，能够最好嘞，好、啊、能移到稍微离一个距离，离一个距离当然是最好，啊，这样是最好，这样平平。那么你在这里有阳台。拖衣机、洗水、洗衣机，好，你在这里，好，或者小孩子、大人也一样，这边觉得是凶，觉得是凶，好，印证了很多，好，先看到，哎呦，你床位，啊，那么如果你要把它改这样来，你们一定要改的更糟糕，更这样更糟糕。啊、哦，这更凶，大凶。这个头，啊、我们头的后面，这洗衣机、脱水机一动，虽然你没有在那边睡，变成有一个磁场，乱的磁场在这边，乱磁场在这边，所以。乱了时常在这边呢，好，所以这边是凶，乱了时常是大凶，啊，在这边呢，它时常虽然是比较乱一点，但是在龙边就没问题。那如果这里你就移出来嘛，移出来，嘿，把它移出来就好了，这样就急，离一个空间，好，印证了。结果是这样来，你在湖边呢，这里呢，如果夫妻吵架特别多，乱了时常嘛，不然我们的孩子在读书，书都在这里呢，好、哦、孩子呢，他心会乱，或是他呢感冒，这感冒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好、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小心，要注意，好、哦，那再来。啊，孩子床头不可冷气冲击。孩子的床头呢，我们不要有冲击，冷气。我们在睡觉达到完全静止状态的时候，它也没有停，我们脑神经没有办法停，没有办法停呢，我们的脑神经一定会衰弱，就很不好。啊，我们也不可靠，床头不可靠厕所马桶。前后，啊，我们的桌、书桌、床位不坐厕所和马桶的前后，也
最好不要有高堆物来压迫。除了临时地震会伤人以外呢，我们还是要顾虑这个太高的压迫，我们的眼睛呢会影响形成一个人他的心神不安。孩子的书桌不可放音响，你放音响呢，一面听音响呢，定力高的人不，小孩子不多，定力高的不多。那么如果你要放音响，放的音乐呢，尽量要尽量轻的音乐，但是无论再怎么样的音乐呢，我化解印证的结果都不是很妥当。所以孩子床头不放录音机，脑神经会衰弱。这个，不可放会响的闹钟。嘿，两节，脑神经一次、两次、三次。日积月累，有时候我们会吓了一跳。我们在旁边远一点就好了。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在睡觉，有时候会在做梦，做梦的时候。你会一些在梦中突然想起来，魂魄会飞散。以上我们学生小孩子 Wolfman 到这为止，阿弥陀佛。

0: 这个是1995年，当时师父要举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人的这个大型聚会上，师父要传风水妙法。当时老祖师尊就开示了这部风水真经，另外还开示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人手一本的。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讲座，简称小阳宅。所以，西元1995年那个年代是风水真理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来往上升上越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部风水真经对维新圣教、对混元禅师而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翻译好这个《风水真经》来禀天。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跟很多学者交流，很多学者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外国学者。我们也许一般台湾社会早期会认为说，哎，风水是不是迷信啊，不科学啊？但是呢，在这部经典当中，师父开示我们风水的法则是科学、物理学、医学、自然学、电学等等的。那我接触的这么多外国教授，他们也都接受度非常高。其实呢，在国际的社会里面，对于风水的接受度和需求都很高，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风水学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左青龙、右白虎？什么是朱雀？什么是玄武？
1: Master Yuan Xing delivered the core essence embedded in the true scripture of feng shui, noting that the spiritual merits gained from reci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remain boundlessly powerful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used. Shortly after, the three ritual representatives led all participating virtuous cultivators in chanting this true scripture of feng shui before submitting and burning the scripture chanting statement in the golden cauldron outside the Weixin main hall. On the following day, Master Yuan Xing, together with Chairwoman Yuan Fang and virtuous cultivator Mei Hua Qiu, presented Chuanjishan Weixin Shenjiao, a chronicle of Wangchan Laozu's compassionate return to perfect his meritorious work of relieving disasters and Grandmaster Hunyuan Chanshi's Tao practice timeline to heaven. This momentous work documents Founding Master Hunyuan Chanshi's life's work in preaching, philanthropy, and disaster elimination. His enduring legacy of spiritual practice 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upon the world, inspiring all virtuous cultivators to follow in his sacred footsteps.
2: Weixin Report.
0: Have a break. We will come back soon.
3: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那看看这个的药水，这个的药水烧烧一些，还能看这个的药水烧烧一些。呀，那要说好几个时间做这些，还说好几个时间做这些，好了，那要说好几个时间做这些，好了，那要说，好了，还说好几个时间做这些，那要说好几个时间做这些。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洪水镇将现在微星电视台自己的电视台嘛，而且电视台的张经理，你一定要重播，一直播。即使我以前比较年轻，摄影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真理还是一样。啊，不管你听不听，你偶然听了一段，啊，你也许对你家里有帮助，你就可以用嘛。辅佐各位修行，做到问心无愧，家庭平安，那就好了嘛。所以王禅老祖传的妙法啊，太多太多了啦。今天我们借着九九法会呢，啊，那就把这个洪水真经以修行，以西方极乐净土啊，这个建设啦，啊，洪水完全相符的，在极乐世界那么远你看不到，所以老祖慈悲就把法建设在我们当下地球的人间净土。只要你依照洪水妙法，而你去建设你的家园、你的公司、办公楼，你就等于极乐世界的殿堂、宫、庙、宇，哦，都完全相符啊。所以我们才这么多年来，敖产老祖开始要把《易经》和风水讲好，要教好，让每一个人有缘的人能够先平安，你就可以有心去见到自己自信的净土，就是唯心净土。所以我们这次九九法会啊，圆满了，在元旦。2014年的元旦，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九坛的祭祖大典，所以老祖开示了，祭文就九九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啊，唯心净土相辉映。

三宝为先净土，极乐净土是相对应。你要到达极乐净土，当下你的家庭环境为先净土，风水妙法立人天，用在你的家庭环境周围，你就平安，才心安，才能修行。你到极乐净土才能去。相对的，我们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你们将所学的、所修的、所证的、所悟的《易经》风水真理呢？啊，那么身可以供养，来给老祖师尊和六位祖师，甚至是师父，帮助你亲朋好友啊，帮他啊解除易经风水方面的不圆满之处，让你亲朋好友平安了，那你就功德一件吧。这就为家家户户重认净土，所以我们当下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成立的、所组成的支会长、各地支会长2552位支会长，每一位同修都发大悲愿、大悲心啊，为你们的会友啊来服务。帮你的会友，他一定是你多生有缘的好朋友，也许是亲人啊，用你现在当下所学的帮你的会友帮忙啊，然后给你的会友能够进入我唯心圣教各位法师的传道啊，大家的接法共修，自己成就自心的唯心净土，就能与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了啦。这是我们的目的呀、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啊《风水真经》圆满之后呢，诸天圣神佛菩萨非常赞叹。那我们现在就讲收经记。好了，经文垂一卷呐、啊，垂就从天上垂下来了，我把它公录起来了，垂一卷。好、啊，苦海渡群人呐、啊，世间是一个苦海哦，渡群人啊，这个勇士，这个群生物，你要平安，你才能悟道，你不平安。要悟道会很困难，心不安更难悟道、哦、所以我们的修行法则，先给大家平安再去悟道、有的宗教先给你受苦然后才能悟道啊。老祖开示当下21世纪末法时期啊，你要啊给众生从苦难去悟道是比较困难，再来常教礼节修啦，人间超大难，世上往看黄柳，春分千层送，阖家保平安，各位。诵《风水真经》或是任何一部经都有功德力，尤其你诵《风水真经》让你的身体血液气血不顺会转为顺，而以物引物啊，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讲风水的和身体有什么关系，告诉各位了了分明啊。再来收经赞

0: 先师垂训呐、啊，王禅老祖啊、哦，就鬼谷先师垂训呐、啊，风水尊经，人间法宝，风水尊经，人间的一部华，是无上宝啊，救度无数的，救度无数的。苦海慈航，王禅老祖他又到世间上来，苦海慈航。那么各位，你们从做妙法去修行的时候，你们也在这个苦海里面慈航，你们就王禅老祖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呢，苦海慈航，啊，不要变成在苦海。被救度的啦，你能渡人，总比被救度好。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你们好好诵经，好为众生来帮忙，来度众生，让他们脱离苦难，总比自己的好被救度还好。好，那来普利无边啊，妙法无穷啊，同等净土。洪水真经里面所开示的，是妙法无穷，还太多。我们本唯心圣教当下的妙法，出版社，医药出版社，圆融法师带领的，大集结，将近3000多册了，里面都是法宝。妙法普传，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你所碰到的都可以用，都用得，会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从天上世界来到世间，世间有太多太多的烦恼，让我们沉沦，坠落下去，所以我们走一趟人生不简单，世间上不是唯我独尊在存在，心是独尊，但是我们的个体相互的调和，共同存在在世间呐、所以各位要发愿，你所修的法要普利人天，龙天护法一定会护佑你护念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皈依。我们皈依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啊。那么我们现在请各位合掌，一起来跟我念。王禅老祖、鬼谷先生、玄通永正天尊。王禅老祖、鬼谷先生。

0: 天师玄宏永正天尊，
1: 黄山岛主慧古仙师玄宏永正天尊。
0: 好，黄山岛主慧古仙师玄宏永正天尊，
1: 黄山岛主慧古仙师玄宏永正天尊。
0: 我们唯愿呢，当下今天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们，你们代表的当下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啊，列祖列宗15611姓氏朱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西湖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啊，以来195位啊，天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时军民彦陵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时军民朱彦陵啊，各姓氏的堂上祖先啊，各姓氏。啊，家中地基族，各姓氏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啊，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众等，啊，世界各国因为农业，啊，毒杀冤灰软冻诸灵，双华界三界万灵诸灵们。今日今时，我们共修风水真经，一切功德尽皆回向。那么我们就在现在看回向文。回向文啊，普为出之及啊，读诵受持这个辗转流通者，我们的回向。那注印这个经书《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那风水真经的所有及护持，这一次九九法会啊，供养斋食啊，供养各种资金啊，尤其啊这个。安心到场，安心游行，啊，供养那么多安全的食用油，啊，以及啊塑料斋食，啊，以及基隆，我们一位陈兄石师兄，他也布施了那么多的素斋，还有构戒。贤士同修从家里辛辛苦苦啊，一直送家里的青菜来啊，给我们的啊大斋堂啊厨房香积族啊一起来供养啊，当上坛上列祖列宗朱建灵众等一并回向。所以愿以此功德消除四善业，好增长诸福慧啊，圆成圣这里善根啊。我们再来一切。好，一切出资者啊，这里还有一个对不起，所有兵刀兵劫给予机警等悉皆尽灭尽减除啊，那么人够习礼让啊，那一切出资者啊，辗转流通者啊。

0: 圣眷先安乐啊，先王或超生。当下我们有这么多的啊，列祖列宗啊，各位连坐上的啊，祖灵文、诸灵文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啊，慈光加持，共同建设我们当下连坐上所有的诸灵文啊，诸祖灵文心中建设唯心净土，以极乐净土相辉映啊，不轮回，免受世间五浊恶世之苦啊。那我们在祈求风雨常调顺啊，那么人民西康宁，法界之寒士啊，同证无上道。各位贤士同修，风水真经，当你诵了风水真经之后，你应该知道王禅老祖上来所开示的回向。我们当下九九法会，各位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你们要建设唯心净土啊，建设极乐净土，建设天堂，都不离风水真经。风水学是世间法，风水真经是名扬两界共同依循啊，建设极乐净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因缘啊，将风水真经，就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啊。第一坛呢，在民国82年就直接开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如何建设极乐净土啊，就有48大愿。那么当下啊，我们唯心圣教建设唯心净土，能有48大愿。我们接着会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后啊，下一节呢就会为各位啊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到最后的时候要圆满前呢，我会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以当下唯心圣教世界和平48大愿的法义、法仪、功德来做一个相辉映。所以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玉皇大帝、弘经老祖列位祖师众等的加持护念护佑和灌顶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同登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今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拴嫁入宅嫁娶开张出行迎为诸事，三煞在西方。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那么咱自性内照就是看我自己的缺点，看检讨反省自己的缺点，才是真相嘛。真善呐、啊，真真正正的真善，咱去找去，咱会用哪些咧？吼、哦，不管什么时阵啊，咱都可以家己来电，咱就加一个电话看照照家己的，都有毒无？都有够生气无？都有够无耻无？是吧？咱就加坏习惯，会当改掉去。以后我当着，最起码嘛气，咱个生气气干吼，气两三工，最起码咱换成一工。好，伊个我去也剩半工，过来剩一点钟，过来剩一分钟，咁啊，干脆别去啊，我祝福诶，我发展我来跟你改，卖个烦扰。所以，咱咧自性来照，好用家的智慧看自己的优点、缺点、贪嗔痴三毒。好，地界顶多啦，啊，地界咧，人哎呦，地界多伊，嘿，是讲个心来啦，地界。咱的贪，咱的高兴，皮都是地价啊！好，一切一时消灭，即时啊，马上就是灭掉去啊，马上就消毒灭掉去啊，消灭！好，内外明彻，你安尼了内外，你干嘛都？恁内外的清清楚楚，无一个乌云大日，甲恁砍掉安尼。迄个时阵呢，恁的点么子？目睭嘛，吐光光啊，吐光嘴嘛，光耳嘛，光个鬼影窟嘞，和大宇宙虚空遮尔宽，拢是光明透彻啊！那不亦希望。这个时阵啊，恁心的安详，就甲西方无个，没有两样。恁就甲西方共款啊！好，不做此修，如何道皮嘞？咱若无做这个修法，恁若有可能，哎，去这个西方呢？所以各位啦，恁这站，恁爱个写起来，恁多练这一站，练这一段。咱若要静下来，你个内心静落来，啊，静静个时，你时时去反省着自己的缺点，然后自己的缺点那个改善了以后。你的心就安啦，心就安，你马上心地你昂就走出来，昂就出来啊啦，你家的本性就出来啊，安尼尔无把别人无法度，绝对无法度。我毋知甲各位讲，我当时咧开始七十二年学行咯，七十三年咧老祖甲开始爱反省忏悔，爱要反省要忏悔要去实践安尼尔。伊甲讲即三项，你若要打坐就是即三项，所以我一直用着咧反省，差不多反省过去的啥，一直反省差不多咧。到民国75年，一心念佛，才到西方去，真正到西方去了世界去，去遐看飞机咧去，才看见啊天，冲过28个天界，好、啊，才被天界只，好、啊，才可以回到当下，才看到家己的累世会转生轮回来。咱只还知哦，我甲你讲，过去生的糊里糊涂的，啊，安怎拢清清楚楚了？哦，家己就知影讲，好歹家己爱去注意啊。也是讲，咱不要做反省忏悔时，你一心念佛念到尾啊，你要离开咱这个些，要进入空界时，咱会起条惊，起条惊，遐会现前，一现前就麻烦就到位啊。嘿，到尾啊，加咯，加一个，吼、哦，大彻大悟的。一年烫天都穿米酒杯人，哈、啊，呀，你看，今个穿米酒杯人，大彻大悟，规年烫天都穿米酒杯，伊拢袂寒着袂热呢，吼、哦，这是真的呢，吼、哦，迄个嘿啊，啊快，哦，龙华堂都有一份那个呀啦，龙华堂，啊，所以一定爱从反省忏悔去做，反省忏悔是咱人的专利，别人。甲恁抢袂走，烦恼嘛抢袂走，欢喜嘛抢袂走，即点大概。个大众文说，文说大众文说，了然见性。好、哦，各位有了然未？见性未？了然啊！了然是了得清清楚楚了然哦，毋是偶遇的了然哦。哈哈哈！啊，最起码，等下恁去头前那看了壁，迄是啥？陈老将的这，头前那看了喜爱啥？
阿嬷是真的，是毋是咧？啊，你若反正钓等于抓钓等的是咧，哈、啊，毒害，顿悟，你看物件就爱悟，看物件就悟，那么维持见性法啦。只有这个见性法，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时时进入禅的境界。你若无安尼讲，要进入禅的境界，照拼的啊，所以即个真济人，哈、啊，就哦，我的灵气。练气，我咧真练气，哦，转九天，你个转较多呀？那嘿，就系啊，你个个遐行一条气啊，趁咧阿妈滚咧，到尾你就变全方位啊，到尾你就变全方位气袂过，嘿，那袂过，个十几年，艰苦死啊，干呐到万摊当，万摊在，万摊你输啊，你教无好，结果输也无教你用，哎嘿，也无教你个，哎嘿，就走去，就我踢掉也无啊，对不对？所以每一项功拢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头。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的头。这点咱会记得，修行的禅，这在我们心，不在我们头。好、哦，这是咱们见性法门、顿悟法门是安尼啦。好、哦，啊，了然见性。现在我相信，大家拢有见性，要不要见性的，请举举手。要不要见性？好吧，拢见性，你的性呢？阿弥陀佛啦！你拢见性了，阿弥陀佛啦，是不是？我希望讲，咱的六祖坛经公了，全部大家见性的境界，顿悟五层次诶。你给他顿悟个层次，另抓个顿悟层次，一直层次直直去哩。好，我爱羡慕是一定有99个见性的果经，无一定剃度呢。还有99个呢，所以我徛伫遮看99呢，啊99呢，哈、啊，是啊，你嘛爱徛伫遐看99了，包括我嘛99之一哦，你莫甲你讲看了，恁爱看几点哦，好吧？好、啊，恁阿东、李东看啊，啊看遮所有在座各位99个，拢开悟见性，那么你就是想主人啊啦。是主人的啦，以前那先有 CS，我听人讲，吼、哦，才99方去算，算到100方也是一定会出风的。吼、哦，历史来作势，人变是只人百岁草，一吹呢，爬到川平片，到了关西来关山，爬到就要吹个100粒风，迄粒要做皇帝，做金主。我告诉你，你伫吹人的金主啊，你入去内底吹。你没有证件，你爱徛伫外口看对面的99，你才是主人啊！你若木入来，你嘛是主人啊！即使是100粒尔无珍珠啊，你爱看伫外口，伫外口看外面99，你就是珍珠啊！啊，所以大家拢苦苦在找珍珠啊，要做超短要想，哦、我来做一门风水吼，啊，我来出一个皇帝啊！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他不破哎，嘿，迪丽新鲜嘛破哎，啊，很羡慕迪丽新鲜，迪丽新鲜恶作剧，好加众星哎，他安尼苦死，即他没料哎，弄走去地家都苦撞哎，弄地下要吹，嘿咋，加吹弄呀，就落地家噶啦，懂吗？就是入地狱啊嘛。啊，所以咱来徛外面，叫我都送几只羊啊，几个菩萨叫真主。哦，好嘞，我悟到这点，阿弥陀佛，我悟了，谢谢。啊，高的高峰美对面，啊，真主在这边，老祖咱的极乐殿，极乐殿的真主的殿，对吧？在举望华山贵尊严呐，华山博士国师念。寄望华山贵尊严的九十九峰，九十九峰，迄、那个尊贵，迄、那个庄严，是一片大莲花。华山好似隔前面啊，华山迄、那个一莲华山啊，是安尼隔一条溪，遮尔深的溪，迄、那个乌溪，是安尼隔着遐尔深的溪。啊，左仓右库藏屏障。这边哦，咱的左仓右库，咱后壁有极乐殿，你莫去看无？后壁两粒石头，极乐殿即摆这边只要加一粒，两粒石头。左仓右库藏屏障，哎，即几工要上镜的是下骹要爬起哩，红锁牵的，即几安尼都不用去哩，然后爱看哪条？左仓右库藏屏障，哦，迄、那个藏屏就是遮嘛，安尼想。黑山，左仓右库藏屏障，黑山，啊，恁都了人无更性嘛？哈，了然无更性，了然更性。左仓就是观音嘛，右库就是啥？谢济嘛，藏屏是啥？弥陀嘛，哈哈，哎呦！左仓右库藏屏障，南溪北港回安前，南溪在哪里？啊，南溪在位，这样啦。徐老师头壳在前头，叫头壳，叫头毛。哦，对，咱头壳在前面的所在，南溪嘛。啊，北港卡位的北港嘛，南溪先天南的那个乾卦嘛。哦，北港咱的坤卦嘛，南溪北港回岸前，左仓右库藏屏障，南溪北港回岸前，有没有？等下你去迄石头去头壳较熟咧，等下去爱背背哦熟，你先我是地主就爱背，无人哎先我师傅什么咧？你即句若无背无出来，你咪山鸡山的地主啊？真的啊，等下背。哦，世事王侯将相对，一脉无边坎未然啊！一是这王侯将相的爹啊，好不？你看王侯啊，一是头壳站起来，啊，一环

0: 啊，卡上环，再上环，环起来，好吧？王嘛，王嘛，头顶一横嘛，卡打一环嘛，啊，咱咧徛条一环嘛，安、尼不是王，王哟，将相对嘛，一面无边看美人嘛，咱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嘛，咱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嘛。好，啊，过来咧，九七来朝去之前呐、啊。挥手把门紧固住，九曲，你嘛，你那等下到九曲啊，我按到按球啊，等下都按到按球啦，九曲嘛，要九嘴嘛，固住啊，好，你把门紧固住啊，卡窗门啊，对卡窗起卡的门啊，好，啊，对卡窗门是，加了嘛，啊加处理嘛，可惜雄欢啊，可惜啊，身患雄霸气嘛，此地抛荒待时闲嘛，可惜千欢。过掉了嘛，千分是啥人？哦，这个千分，咱讲的三毒嘛，贪嗔痴的三毒嘛，咱的妄念嘛，贪嗔痴就是三毒嘛，就是千分嘛。这个土地叫千分过掉的啦，咱的心嘛，千分过掉的啦。此地抛荒在此前，这时代爱当啊妙华出世。啊，恁去搞到的是啊，恁拢是仙人嘛，咪英人哦，仙人呐、啊，恁即句诗恁认真读，早时摕起来做诗读，你做诗读，你甲做诗读，你甲即吊面顶头毛，到昨天一直甲念，念了你的开悟，你的见性，毋是一般地理先生所讲遐尔肤浅。哦，各位啊，恁该学顿悟法门，是学这真正的真禅顿悟法门。啊！了然更醒，世界礼拜聚叹善哉，善哉！我无听你讲善哉，我两百下古你无来搞话善哉，善哉，无无。哈哈，好，唱言呐、啊，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大家集中讲起来啊！普愿法界众生，你嘛爱合掌嘅，普愿界众生，普愿你的祖先，普愿你往生净土上顶咧。好、哦，闻者一时误解，听到的人马上就顿悟，意上才法门啊！这法门有殊胜哦，哈、啊，足殊胜的吼、哦，啊，咱都太无时间一个上课就解了，无我嘛足想一直讲未了咯，啊，这是的、就是，啊，我为什么选六祖坛经来讲？六祖坛经讲了，我再来讲金刚经，恁就听有啊，好吧？六祖大经若无讲了，恁讲讲金刚经个金那金嘞，讲那讲嘞，空啦，啊，经啊，真的啊，好、啊、的，当下要讲金刚经，你爱讲教，给大家真正听有，我用在生活上，不是那么简单，至高无上，而且要顿悟，要能够草上飞，呵呵，草上飞，不是地上爬。好，那要超越就是草上飞，地上爬嘞的众生，哈哈，都很圆算的啦。啊，所以六祖坛经也这里一年书信哈、啊。那么师言呢、啊？啊，善知识啊，若欲修行，在家埋善嘞，不由在世念念的事理啦，的事点都修无行啊。哦，恁的事的同学啊，爱注意啊。第四咧，是啊，是无形，作者第四咧，控股啊，我第四个，很多人都称呼我师兄，逐项咧看我的面，爱挂我的目镜，吼、哦，逐项咧说，哦，安尼吼，我告诉你，恁这控股是咩保死的，保死的，恁知影意思无？啊，保死的，恁爱注意，吼、哦，恁无哦，感谢老师，你去道场还在修行哦，我告诉你，木甲要恁含只修都无咧修哦，好，恁这走落地界是有的呀。啊！但是你道场，你也要看遍所有的众生的时，你马上顿悟，你就跳起啊！啊，你若无诶，你是死你干无啊！我告诉你，你就傻，哈哈！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好、哦，那就不会啊，必须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

0: 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难的，下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呢。你们开始打你们要修行的时，真简单，下山难的是安那。你爱有开悟，才会用下山呐、啊。你无开悟，你不用下山去度众生的。那无了吼，你就真真正正的四三五撇啊。哦，答唔知要安怎？哈、啊，老师，我都学无，老师学无几行，那拢无教我。老师一卡波一卡印，我都互恁看，毋是无教呢。哦，做些代志恁会个，他给你看。啊，老师伊安安行安走，恁去看的话，好、哦，那真正的禅宗，你唔悟就禅了啦。真的啊，你不悟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惨嘛，不是惨，是什么？是惨嘛。哦，所以，若欲修行啊，各位，你若欲修行者，在家嘛会当得到妙法。阿我斗阵啊，太太，吼、啊，也是先生啊，囝、老爸顶了，拢是上好的老师，上好的老师，吼、啊。不由在世，免一点事。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咱若在家的人，你嘛会当修行啊。咱像东方的人，心真正善，在世不修。咱若伫是毋修，修的修正，修正，修正，咱贪嗔痴。咱伫是在世里面的同修，咱爱弘方便。那无方便，处处刁难，咱就无方便的事，你伫死就无路用，啊，这多余的，咱伫死咧，吼，恁大家伫死咧，袂晓要方便，袂晓要讲迄个事啊，那么安尼买来是所做恶业，是会作死的啦。咱伫厝里一个人也无代志啊，所以咱伫死爱养方便，大家爱和谐，啊，大家爱迄个互相相关照。好，莫落去聊聊，哈、啊，相互相去，相诽谤。啊，咱那有的是，啊，真正的是，甲伫公司嘛，共款。你伫公司啊，讲恁公司的老汇报同事，互逐个听，结果讲出老汇报尔，人也无都替恁解决，家务事无都替恁解决。嗯，你想啥物型？啊，伫是哩的是啊。哦，恁啊，任何一个事啊，好，阮是你上司，这样啊，想安怎就讲讲一大片，讲给别人听，讲给山下人听。嗯，山下人甲你看笑话尔，敢会当替你解决？会当替你解决你的烦恼无？无可能的代志。结果恁口业愈大堆，结果贪嗔痴落地狱。哦，外面地狱较少，伫市里地狱到处都有窟窿好多条嘞，爱注意。所以，那的是，咱来了解到经典的天理的天理的时啊，咱一定得足修行，足紧就会正道的悟道。因为的是有机会好看景色，啊，伫外面呢，咱的山下呢，咱较无机会。但是各位伫山下，我们可以修很好的行，在家嘛，或者西方人心难歹心的是歹心肝的时啊，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咱若毋修，那就是西方人。你住西方的人唔修嘛是无效，唔知美国是西方啊，啊西方的吼，遐是安那，嘛咧炸咧讲恐怖分子，啊左派分子什么分子，

啊是照常不管的，甲你拼者，恁兜的代志，吼，诶，嘛是西方人，照讲西方人伊袂烧台啊，哼，结果武器比咱较厉害，是毋是啊？所以一点心，下再去修行，任何一他是，咱心若爱清净，咱自性西方，咱的本身的自性的西方啊，我相信的，咱若悟是点的是啊，咱这里。啊，马上咱就顿悟。啊，过来咧，话讲又问啊，在家如何修行啊？愿为教授啊，师言啊，为大众说无相说，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同处无别啦。啊，咱照迄个大师，迄、那个无相说，咱去想的是，你行到一个所在嘛，甲大师斗阵，甲六祖慧能大师斗阵嘛。好、啊，若不做此修。剃发出家，与道何异啊？你若毋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去修的时，剃度若好，来个寺嘛无好，穿一件出家衫嘛无好，衫嘛无好。哦，咱有个人吼，哎哟，食菜才是修行。我告诉你，有个食菜一心若无修的时，嘿哦，迄日几下个一个走过头，脚掠压力个压一个蛋多顿的比别人压过厉害。啊，你鸡啊，那走过来，你迄个小正常吼，放假时啊，你啊，叠卡叠起来，个彪就压力个蛋都断去，讲恁的鸡啊走来遮，该何该想着叫着鸡啊走来遮，啊，鸡啊是畜生，牛痴，你搁比我牛痴，受什么用？啊，哦，啊，后迄种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是也因果啥我咱毋知影，暂时不讲。但是说反了，咱爱一个慈悲心，咱在家修行就真好啊！吼、哦，咱毋通讲哎呦，了了啊！吼、哦，感觉违背了的真理啊，也不好。嘿，啊，那么今日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

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禅老子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我们都是从天上界、西方极乐世界带着喜悦、欢喜来世间上修行，啊，这即是中华文化伏羲氏族、文王周公、孔子所悟的天道，啊，就是这个天风后的卦象，上面天纯阳，啊，来到世间。啊，我们这次在大地，在大地上投胎，在大地上，啊，就是在修行，动二爻，就是变为天山遁，遁卦，那就是我们的喜悦的来。啊，哪一位同修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啊，我们来了，亲戚朋友会来为我们祝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都祝贺我们，列祖列宗也都寄托啊，一个亲生孩子啊，所寄托、所欢喜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天山遁，就是要来修行啊，就是有机会找到修行的机会，然后开悟了啊，可以将世间的一切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祖先已经走了，也很欢喜。我们啊，祖父祖母、阿公阿嬷、兄弟姐妹都也都很欢喜。在灵魂界中，啊，意识中都已经开始是华喜充满了。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了，在家中周围方圆百里啊的诸天圣神啊，地区的辖内三界万灵都是一起来到你的家中为你祝贺啊，因为啊，就是要出生一个人，就是圣人诞生。

0: 哦，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哎呀，生一个囡仔呢，就简单的无啥，这个囡仔呢，就是圣人的再诞生。你有好好的教育他，他以后就是圣人了。这是众生灵性所依归、所托付的，尤其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更加的高兴，啊，更加的喜悦，来迎接孩子的出生，包括现在的你、我、他，啊，是，都是受过我们的列祖列宗的欢迎，排队欢迎，啊，受过我们守护神，我们。来修行，来世间上下来，就带着你一群的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来到世间投胎在任何一个家，这是不简单的。其实啊，这个耶稣他投胎在牛棚啊，在草堆里面，啊，也是宝贝嘞，也成为时代的救星啊！哦，这个是非常深奥，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觉醒啊！不要再像一般的啊自我消沉。自我，污蔑自己的本来的本愿，所以我们来投胎转世呢，就是天龙祸这个卦，所以我们在天龙祸的这个卦象，在第二爻，第二爻叫大地上。你不小心，你会往下坠。你修好，往上都是阳爻，都是光明天。哦，所以同修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呢，知识啊。若是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啊，你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啊，就是不孝，就是这样来。啊，我们一个人投胎的转世，是有九代祖先为守护神，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从小孩子慢慢的培养起来，到了20岁啊，开始我们更懂事了，我们就要有修行的智慧理念啊，然后才能一直跟着人的岁月一直在迈进。即使到100岁，那是代表我们的修行啊，岁数多少，那并不代表一个人他的功德天。最重要是要有顿悟，要有开悟。若是没有开悟，所以我们活到100岁，还是只是。

0: 加食了米尔啦，所以人生的奥秘，这个真的太妙太妙了啦！若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你一定会今天晚上你也吃不下饭，太高兴了，而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代一代的寄托，所以才有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呐、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那么相对的，我们若是还没有完全得到，也许呀，那我们就要借机呀、啊。啊，借机来提升，借机升华。啊，借机升华呢？啊，这样学怎么升华呢？学习风、空气，啊，它是喜悦的，啊，是自由自在的思维。喜悦的思维，啊，所以叫天通后。天通后，他乡遇友，我们从天上下来，啊，来到世间，来到次爻是第一爻。二爻，啊，他乡是遇友，我们投胎下来就在大地上，啊，上面有阳的气，阳气就空气、风水、光。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你同学啊，咱爱会记哩，咱学易经就是了解到身边啊这个大气、风、水、光，都是在给我们啊呼应我们，给我们生机。给我们的物，给我们叫物，好啊，物呢？你凡事你要去悟到阳性的，要悟啊！人家说我们呢，说你几句话，你就要跟人家拼，那是最可怜的人啊！有时候现在选举到了啊，大家拼命的。制造抹黑，要伤害任何一个人，伤害对方，伤害对方是你的事，但是旁边啊的选民百姓，那个合起来可严重哎，哦，所以这一些都是人生的修行哎。啊，人生的点点滴滴呀，啊，所以当我们啊遇到第二爻，大地之上亦有变动，动爻就是大地之上又有变动，人、事、物都在变动，空气、风、水、光。都在变动的时候，那都是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要从里面去领悟，啊，才有四十八节，我们的祖师爷领悟到四十八节，啊，现在已经立冬了，啊，从 前天开始立冬，我们昨天升寒，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那也是要叫我们悟啊。所以有灵界、三界万灵啊，都一起都来到宣佛寺，要来参加这个法会，受纳我们供养。啊，灵魂界是阴界，流动大，无形你们看不到，气温直接下降下来了。那是在告诉我们，啊，灵魂界的啊好朋友们也都来了。虽然我们穿的会比较冷，我们就多穿一件嘛，啊，一件不够就两件嘛。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无常，啊，有春夏秋冬，人才会长寿；没有春夏秋冬，人绝对不长寿。所以在20年前，我们一位信徒，他很高兴，他有赚了钱，啊，他就在澳洲，啊，纽西兰去买了一栋别墅，很漂亮的别墅，啊，他一到台湾，啊，冷冻的时候，他就全家，尤其两位啊老人家，就到纽西兰去住了。啊，那纽西兰啊，我们台湾的夏天那里变冷了，又跑回来台湾住。啊，他有一天来到精修院，啊，问我说：“老师啊，我去纽西兰夏天，这个冬天我去纽西兰都不会冷，啊，这个夏天啊来来去去，啊，怎么奇怪，身体越来越虚哈？”到底是患了什么毛病？假的上方民间不对，我说你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你自己选择了要在投胎在台湾这里过一生，啊，接受体验冷暖的气候，啊，你没有去感恩山河大地，啊，而要去逃避山河大地，所以你身体开始四肢无力来了啦。哦，这位，夫妻俩，夫妻的，哈，对了，我是搬到那里开始能依靠，行不啦？哦，我在那里，哦，很舒服啊，这台湾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很庆幸，啊，到那边住了，没有想到他就身体不适合，那这你就违背自然嘛。你违背了你的本意，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你来投胎转世到台湾来，这就是我们卦象的天皇后啊！所以这位先生，

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给他的理念和一般的朋友的理念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结果活到前几年94和95岁才回家了。哦，所以我们要适应环境，要去感恩环境，感恩天地山河大地啊，这个是我们无论名扬两界，无论现在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要投胎到地球上来，你要选择啊你的时间、空间、地点。时间、空间、地点，就是我们世间的数学理论啊，这个物理学理论 ，x、y 啊 ，x、y、z 啊 ，x、y、z。啊，也这三次元六度空间，啊，一、二、三、四、五、六，而三次元的空间起来才是一个圆满呢，啊，圆满中间是心呐，心本来就是安静的，心是宁静的，你的心已经包容了。无限宽广，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所以当下啊，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啊，你们的心跟我们洋人的心是正等正觉，而只是啊，你们在阴界啊，一直是最怕执着世间的悔恨贪欲恩怨情仇，一旦恩怨情仇在你的脑海发生了，那你的心就永远是一个小微尘，一个尘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当下性我们是以经宝，任何一部经都是我们的心开，心是开的，我们的意识紧，把意识解脱的，没有束缚的，所以诵经念经的人，我一直提醒各位十方三千大德，你们都诵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回向给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你的心同样的啊，名扬两界的心同样是会开的，开了就相应，就有如我们现在的千手禅堂，把你的心呢，个体的心就像一盏电灯泡，啊，两盏、三盏、四盏，更多的心，更多的灵性电灯泡点燃一片。全部光明嘛，啊，才不会那么的狭隘，所以才有就叫小心莲、小心莲、斗鸡眼，那就表示没有修行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你要感到高兴。烦恼是你的福报啊，那么你就拿出经典，任何一部经拿出来念。

行事不拘，你念你就读了啊，你去悟，你就会找到你的心，你的心时时刻刻就是像阳光普照的大地呀。阿弥陀佛，哦，我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给你们拍手。你的鼓掌，你的拍手，你的心就开了。你的心的开，我的心的也开，大家的心也开，意啊，这个就解脱烦恼了。所以要修行啊，诵经念经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就是要心开，要意解。你要心开，就是要以经宝，经宝啊，这是天人神佛有修行所悟的啊，大家共同的理念，这是经宝啊，在经中共同的理念，神的理念，人的理念啊，所以经哎，神佛圣贤啊的共同的理念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体悟啊经典的庄严和殊胜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你看太极呢？好，来，你搁这里跟起来，好吧？好，这个我们这个太极，你不要认为就很难呢。点穴，这边都亮亮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一个点最绿的。无同款的脱色的所在，穴就在这边。如果你规边都是黑黑的，中间一个白白的地方，规边乌乌的白白那个地方，穴就是点嘛。安尼简单无？等下加换你多，你再找看嘛来好无？好。
1: 啊，安尼点五块无？
0: 我平常有这个太极的，也是河流，也是会形成一个太极，哦，河流也是太极。那我们在台中道场2月15日老祖那个法座，好，我们埋了72地煞，是需要72地煞的，微心中的用铜做的。啊，72摆好的时候，诵经完了，啊，就刚好诵经完的时候，天上现吃 S 形，就这个形状，照片照出来很漂亮。好，那张，好，已经告诉我们，阳中阴，阴中阳是一个大的调和，天地的感应。好，那这个地方好了，可以抬到旁边了哈，哎，给切掉哈。这个土地它阳中会起阴，会吐出来的地方，如果在这人体的力学、人体的结构学来讲，啊，这个就躺着，八都碰碰啊，丹田碰出来叫做丹田哦。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孕了，碰起来一点就是血。胎就是血，按照我们肚子里面捧起来，这条呢，血就在这里，正气在那边。那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正气，这个血，你们要怎么去看？啊，你们不要急进来哦。啊，你们看，先从后面看，这根筋要好吧？啊，你看，虽然是我们都有砍了，但是这个地方。这里所在，好，这里到这里的，到这里颜色不看暗说吧，你们看这个地方像一个大的圆圈，大圆圈在这边来，我好快吗？好，你接着来，好，这边就下来，刚才在想光最亮，啊，落下来。落下来，你看穴，把这背筋，好，这两掌，它会变色了，自然变色，都绿绿的，是安那里干的家，好，气呢就从这里过来，这里过来，以后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从这里过来。好，您。

0: 退后点。哎，小朋友，你退后退后嘿。阿公公就讲哈，你们哈，啊，你们注意看，就这里，啊，蟹落到这里来，哈，这个气就挤到这边来，啊，到这边来，你们注意看哦，哎，这里我站的地方一个圆圆的，有没有？吴关哥，在不？在啊，这一个在这个地方来，这样看来这里颜色草的颜色特别的比较绿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蓝天呢，那里肚子发到丹田的地方啊，丹田的地方啊，那这个叫穴，叫太极。这里一个太极，我围了圆圆的一个太极，你我徛这里，后边气就从这边落下来，啊，一两张，啊，就告诉你，啊，我从这里来了，啊，你还要看哎，哦，所以目睭嘞，哎，就今日都讲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安尼来啊，真水哦，恁爱个拜拜耶，啊，好啦，啊，这个。你看，再看后山，后山这里就有靠。你敢看，敢你家的树啊，颜色，啊，你看，啊，你们自己看，好来，后山的颜色。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一个圆圈圈的，你弄开吗？不赶快的行哦。啊，在这里哈，中间有个很自然，哎哎起来，哎一个气，好，那就。我为那个五曲呀，后面就五曲先，好来，来我为啊，好。好，后边啊，那只树啊，哦，一丛树只树做大丛了只吼，啊，将顶啊，只一支电线杆，啊，电线杆来，啊，只一丛嘞吼，好，将顶啊，好，这一个地方。啊，加五只树啊！哦，这两棵树，你接着围出来，好、哦，加了一棵树，好、哦，对，直接开开一点来，好、哦，矮一点，哎，好了，好，好，这里你们要用眼睛，不是看它，你刚才看这里，树啊，很自然，很自然，有个圆圈圈的，你看有无？加一张树啊卡。甲树啊卡遐，好，一直转看，点一条卡遐，形成一个像那叫做五曲星，这五曲星一个圆圈，啊圆圈呢，就是圆圈，下卡来，探卡下卡来，好一个上半圆，下半圆底卡，上半圆，下半圆。

0: 这一个气球在这里，画不？哇！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之前呢，照壁师姐、云爸爸、老菩萨哈，哎，讲这
2: 看到卡到六，
0: 啊，这是对，这是对是没有错，那六一点六个是对，啊是对的，它本身呢。这里咧，一个头骨土啊，头骨那个骨。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们看，它也颜色一点花亮。好，这里的顶的，这里连的，这连的，好，很自然，有这里 S 型，看有无？一个太极的形 S， 那胃亏得力，然后。胃亏嘞，迄个味，好嘞，也都无芳味。啊，你若有芳味、檀香的味、素茶的味的时啊，这里就是道场的地点，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所在。啊，极乐殿、天坛、弥陀讲堂，迄六块檀香、沉香味足重的。啊，较早啊，咱都还袂去去迄个时啊，啊，咱的地主啦，伊讲我要足奇怪，我这地吼，我只做感觉足欢喜，有一种感觉咧。以后有一天因爱何必去？好，因一种感觉咧。那么我有甲头胃开啊，哦，伊啥咧评话？哎呀，我哪知我要再卖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照壁师姐，因爸爸一倒嘞，阿个老嘞，这礼拜接互伊查某囝，啊后生查某囝过来嘞，阿个接互咱共同来经营。好、啊，这就是老祖福存的大花尾、大花尾的迄个方式来呀。好、啊，佛殿啊，没有官网的啦，佛殿啦。好、啊，迄、那个又是更叫做更殊胜。那么这所在你看，很自然。它会发亮一个光，你看不 ？S， 啊 S， 啊，你哪看无？有看过？啊，下面我阿边人，我来看。哎，那么退后一下，让的啊后面的同修。哎哎，对，啊。我徛这个所在，脚足凉诶，很凉，对脚底的凉起来不是冷哦。凉，啊，啊，你看这里一个 S， 哈，好吧，太极，太极 ，S， 啊，好吧，啊，那起来我为了过来，那那条都摆板起来哈，啊，这里卖都是在后边遐，对，这两个家都停住啊，都停住啊，哎，啊。哦，这倒闭啊！
3: 羊头出了，这边一块嘛，那边一块。
0: 啊，这边是羊。啊，这阴。
3: 对的。
0: 好，安利赛，好，你们看，这点穴呢，卖。这气底下来，好下来 ，S 型靠下呢，靠底下里来，靠底下来，好，这是阴，这阴，这阳。那么他们去的时，这个为中心，这个为中心吗？对家，好，这里向对头前去。好，那么向头前这是，是属于地炎龙，好，地炎龙啊，就是。啊、这 以山心向，好以。

0: 三星，哎，阿姨三星呢？阿姨要做什么卦？就做水泽节，水泽节卦，水泽节卦是什么意思？风神
1: 板将
0: 啊，那个姜太公点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八星将，点到尾换伊家己无有事，啊叫做黄。这叫啥？啊，姜太公到个，到厝外到伊无有一个什么名？啊？什么公？九公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怎么讲呢？但我无有这想超人，他叫阿弥陀佛啊，所以他是超越了所有一切。好，无拢要紧，大家无都啊。那么我们中正在这个位啊，向着头前一张，那个做树啊真水，头前一张啥树啊？木棉花，好、哦、木棉花，啊啊，你看哈、哦，你看水花，这个是著名的嘛，这个很明显，这个一个啊，这个、一个 S 型。那我们去啊，那么我们坐着，你贴腰啊，贴腰嘞，咱厝庙，那要好神兴，神姐在家，人兴，在听中。啊，听中人个心中兴，人心两旺啊，所以这个所在呢，咱应该爱大听，哈、啊，爱去安尼来。啊！你看你气候啊，啊！你那边报气温的气，啊！我们还是一个八卦型，啊！我们这个这点呢，我们这个穴，啊，咱就直接所在，好、啊，穴，那直接留意，啊，人神两红，啊，那么八卦型呢，主殿，啊，这个都是疗房，啊，你看那个气压的。含大了八卦神有效无？啊，咱家己去内先，了解较俗，啊，较俗。

啊，这个哦，大灯看谁要负责，但是两年后才有通去。好、哦，啊，这边是恁家给你招，啊，恁家招，啊，招嘞，咱俩师兄嘞哈、哦，大家来扶持，哈、哦。啊，这门呢，爱收来水，收来水，嘿，啊，叫这个金果在这里，好、哦，听功劳。好，这样你看，对吧？嘿，安尼看我，有啦，这个中间就是这嘛，啊，中间这一点就在这里嘛，啊，啊，这所有拢去伫外口嘛，去伫周围个围起啊，啊，一个八卦城，啊，也是一个很八卦的那个精进道场，啊，好了，啊，今天呢，甲各位介绍到这里。啊，这个是普星与皮星，普星嘞，这白白，这破罐个，这叫普星，然后辅仁大学叫普星，啊是这个换倒过来，嘛叫做普星，啊嘞，看这普星安尼嘞是啊，这地理你在对吹啊咯，你去变，主人你去变。这是要领哦，啊，辅星这边边，这金星，辅星升金星，下往上升，啊，这里朱雀穴就在那边，所以一定新鲜看得到。安尼我跟你讲，你今仔日一定新鲜啊，对不对？哦，那不咧讲话就，啊你讲哦，黑个这边错了，这边拢。好啊，基本即使都有极限都好啊，啊，所以这你明白？假使这平平，换这光环一只，啊，光环一只是，就是血隔的这边，啊，有可能隔膜，啊，是啦，啊，啊。哦，但是这样虎星，我跟你这边来，啊、哦，这边也跟黑嘛，因为左虎右离，左边爱虎星，右边爱火星，足简单的道理，啊、哦，咱假使啊现在两边家头家来修补。两边家头起来来搞来，啊，这边是火星，火星属火，属木的，啊，入相，辅星为相，脾星为将，还在说，啊，出将，入相，安尼尔，恁听有无？这是足简单的哦。你莫搞错了，搞错了吼，黄秋实哦。你想哇，这黄在地啊，结果找一个合欢鬼都无，晓得哩。啊，所以咱来看虎星，叫做咱阿一只，安尼起来也起来。啊，这边呢，你就可以火星这边先，啊，山形就一点点点点啦，就脾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什么都有的宝岛台湾，那尤其茶叶呢，更是让整个台湾也是一个护国神山的一个产业哦。那我们台湾的。

0: 茶厂、茶坊，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一些土产，像譬如说有香菇等等哦。那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易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业，然后他也非常很棒的一个表现，然后让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家业呢，能够从祖先那一代，然后一直到父母亲这一代，再到他的这一代，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那么茶叶在这个不一样的世代在传承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环境，然后也不同的这些要应变的方式。那今天就可以请林俊腾林师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一进来这里哈，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其实蛮棒的，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毒八九，但是得茶而解之，这是在截取自百草经里面的这些名言。那我们就从这个名言里面呢来认识林俊腾林师兄。欢迎林师兄。
1: 来，御驾师姐你好。
0: 您好您好。
1: 对。
0: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个小粉丝。对。就是虽然说借由不管是维新电视的台商会，或者是之前田园交响曲的节目，我们能够认识很多台湾的农业精英，甚至是循环经济方面的这些延伸到各产业当中的这些精英，我们学习到很多哦。那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把这个水倒光，然后重新的一个空杯，我要来满满的学习很多很多的这些我想是听取经验，但是也可以做我自己很棒很棒的一些法宝。那首先我是想说，从小长大的环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经营嘛。
1: 对，从我们这个品牌是从爷爷那时候开始。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从事茶叶的制作。
0: 是，
1: 而是先从事茶叶的一些器具。我们以前是做制茶的器具，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接触到更多的好茶，所以就才投入，决定投入，爷爷那时候才决定投入做茶。
0: 是，
1: 对，然后一直传承到我现在是算第三代。
0: 是是，我觉得这背后就是说，不管是茶的周边相关的这些产业，像有茶器具的话，其实跟种茶一样，它都需要有那个艺术方面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艺术的根性吧。
1: 对，艺术技术了，技术本位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对对。那从爷爷那时候开始，我其实从小时候就是，都是跟着长辈，就是家里父亲他们一起做，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还不懂事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去茶园，所以都是在茶树下长大，
0: 在那边练脚力，然后练体力。
1: 其实像如果有看到照片的话，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会有那个乖乖桶。
0: 对，
1: 那以前就是我觉得小时候不懂事，就是拿着乖乖桶，里面是装的是茶叶肥料，
0: 茶叶肥料，
1: 然后就帮忙撒这样，加肥料这样。
0: 对，很棒哎！那时候几岁啊？
1: 幼稚园应该五六岁左右吧。
0: 好，
1: 对，然后还穿着那个幼稚园的制服。
0: 对
1: 哦，
0: 所以下课或者是说
1: 对，可能就是中午
0: 随时融入这样。
1: 中午吃完午餐，然后接放学，然后就去茶园。
0: 其实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懂，或者是成长过程里面忙碌学业，或者是忙碌自己的种种的这些学习喜好等等。但是等到我们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再回看回去，就觉得说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但是又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个过程很珍贵，这样。
1: 对，就是这样，也会就是，所以才会说对茶一直有一个感情在，这样。
0: 对，入骨了啦，入骨了。那您是家中排行
1: 老二？
0: 老二。
1: 对。
0: 那 就是

0: 从小就是哥哥跟你这样子。
1: 对，
0: 嗯，我觉得你会决定要能够也是朝向茶的这个方面，一定有一个点去让你觉得受到吸引。除了说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外，你觉得是什么？
1: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戏剧性的。
0: 戏剧性的吗？
1: 对，以前我其实都是念书，我都是在外面外县市。对，所以以前都是我哥哥在家里帮忙。对，然后后来他就是可能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想要自己去外面闯闯。对，然后因为家里也缺人手，所以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也就大概在外面工作一年左右。
0: 那时候做什么工作？是打工吗？还是说其实是？
1: 原本是想说，起码在外面历练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后来因为想说
0: 学点经验啊什么的，
1: 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去比较有品牌的那个
0: 大公司什么？
1: 对对，星巴克。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应该可以学习它的一些管理啊，或是一些销售模式什么的。
0: 是。
1: 对，商业经营模式。所以后来因为家里太缺人手，所以就大概还没一年就回来帮忙。
0: 所以你跟哥哥就两个人交换。
1: 对，就是轮替了。
0: 蛮好的。
1: 对对。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对茶这个部分的技术就是还是虽然说以前在家里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就是对制茶技术就是可能懵懵懂懂，就只是说知道说，长辈叫你做哪一个动作，你就去做那个动作，对，然后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一些技术含量在哪，
0: 对，
1: 然后就是在回来以后，就是都，从参加我们政府的一个单位叫茶叶改良厂，然后从那边开始。我的茶叶学习之旅这样。
0: 是。
1: 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它是不定期的，就是一个短期的训练。对，就是假设说今年举办的是可能比较初阶的，或是中阶高阶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那它的课程安排大概就是一周至两周。
0: 所以他其实也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行业上面的一些作息。
1: 对。
0: 所以他那个课程其实就是设计的刚刚好这样子。
1: 对，也不能太长。然后他就是。
0: 密集学习，然后就马上用这样。
1: 对对对，学的马上就可以使用这样。对。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我想就是说，类似像小孩子学语言那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沉浸在一个比较就是说长时间也好，或者是说周遭几乎360度各个面向遇到的点都可以用到这个外文这样子一种沉浸式的学习。那其实您的这个茶的这个培养的这个环境场地，浑然天成。就是自己的家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茶叶本身它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对，因为它不是说像你一些工业产品，它就是可以定一个标准，你怎么做，它就最后的成果就会变什么样，对啊，因为它所要加入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必须要配合到很多像天气啊，或是人的当下的感官状态，或者是说。

0: 你的当时的一些各种环境因素，它会影响到的层面非常大。对，
1: 对。
0: 假设说，你在这个过程，你今年做的，照这个步骤做，然后你明年又照这个步骤做，可是做出来它的东西，呈现出来的
1: 怎
0: 成
1: 么
0: 果
1: 会
0: 就
1: 不
0: 是
1: 一样？
0: 会，对，
1: 这样子
0: 就是会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
0: 对。
1: 好，其实他就是等于是，一位非常尽责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所谓的考古题，然后他也不是说一套的教学法，一直教到底这样子，他是每年不一样的这些新的教材给你，这样，可是呢，也许有一些部分，是不变的这样子，
0: 每年都有新的挑战，
1: 对，
0: 尤
1: 对对。
0: 其现在的天
1: 是，
0: 气，气候变迁又如此的大，
1: 对，
0: 对，下雨就一次连续下，热就一次连续热，然后温度现在都比以往的温度都是略高蛮多的，对。
1: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延伸一下哈，因为今天录影的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8日哦，那其实很快的，我们这个气象台就是有一个巴威台风，
0: 对，
1: 所以也许就是20年来没有这么大颗的台风这样子哦，从太平洋就这样子慢慢的朝台湾前进这样。那如果像这样子的台风要来哈，

0: 所以我觉得真的防护有限，对不对？
1: 当然。
0: 那如果说以现况来讲，比如说，不一定是以我们现在当下的茶园啊，我觉得大家共同要面对的，所以现在可能茶农们也许都在想什么，
1: 现在。
0: 他需要可能有一些应变是什么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当台风过了以后，他应该有很熟练的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后面的后续的这个。
1: 其实茶树它蛮靠老天爷赏赐的，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就是提前预防的，比较少这种动作。对，因为你像假设说，如果我们怕就是会有冰雹，冰雹如果去打到茶叶，茶叶会碎掉，那它就会没办法传，养分没办法进行那个光合作用。它就茶树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对。那另外一个话也是风，如果风太大的话，叶面也可能会受损。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看当下的一个气候变化。如果说有焚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或者下大雨的话，其实比较不怕。对，因为茶树本身对水的水土保持这个部分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它的根系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底下超过大概2公尺以上，可是它在上面的时候其实不会很高，所以其实它那个水土保持的能力其实还算不错。
0: 蛮强的，就对，在我
1: 对
0: 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它有它的韧性，就对，
1: 对，对，没错。
0: 是。
1: 那雨水的话，其实你短暂的强降雨对茶树来说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对，除非说你就是，连续性的一直下，对，然后那个让它的根系已经有点浸泡到水里面，有点烂掉，这样才是会比较影响。啊，你如果说像台风类的话，我们就比较怕就是它的变化性比较大的那个天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冰雹啊，或是焚风，或是风速太强，让
0: 极
1: 茶
0: 端
1: 叶，
0: 的变异，这种气候就，
1: 对，去伤害到它，才比较会造成影响。对。
0: 是，也因为就是您的这个特点，那我想也可以待会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制茶的这个部分，毕竟我们从茶园，然后能够采收，那在采收完成之后，您这样子，等于做得很熟的嘛，这些事情哦，那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详细的分享，这样。
1: 制茶的过程吗？
0: 对，制茶的过程，
1: 过
0: 因为
1: 程
0: 要
1: 的
0: 从
1: 话，
0: 茶树，然后一直到
1: 对，
0: 上桌，这样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杯茶，这个过程真的是。
1: 对，其实在茶要成就一泡好茶的过程的话，其实它需要蛮多不同步骤去结合。对，你要从一开始的茶园管理，它就很重要，因为它是决定你这泡茶的一个基础。对，那你如果茶园管理不好的话，其实你技术就算再高，你做出来的茶还是会没办法达到那么好。对，那茶园管理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台湾茶的茶农其实在对茶园管理其实都很认真，他们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感情。对，那像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农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对茶就是土地的一个爱护。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采收跟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必须要配合到天时地利人和。对，你如果采工他不帮你配合，就是帮你采得很漂亮。对，因为像你现在其实也大家也知道说现在的采工，其实很多就是他为了赚钱嘛，因为采茶是以量制价，对，所以你采越多，他就赚越多，所以他就会拼命采。所以原本你可能要求他采的长度大概就是1型2叶或者1型3叶，可是他就给你采到非常非常长，
0: 手快，
1: 对，
0: 然后就
1: 一次
0: 超
1: 全部
0: 多了，
1: 下去，对，对，然后人家可能就是一次才采1斤的量。

0: 它一次就可以采个2到3倍以上的量。对，那这个话就是说到人的部分，它你必须要可以配合。那像制作的部分也是，你的师傅他是不是有办法配合你的一个制作流程？那因为像我们在制作比较高品质的发酵茶，它的时间通常都会比一般的制程大很多。对，假设说第一天的时程大概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2点。一般做高山茶，一些说，清香型的，第一个步骤的时程就大概到顶多到12点，就大家都下班休息。可是如果像我们在做比较重发酵的乌龙茶的时候，它有可能你必须一直延续到超过12点，到可能还会看到日出，对，这才完成第一阶段。对，那第二阶段的话，当然就是就又另外一批师傅，他们在做，基本上也就是在有点像半夜的一个流程。对，那第三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在讲成型，就是把我们的乌龙茶做成球状，然后干燥粗制，就变成一个粗制的一个乌龙茶。
1: 所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各行各业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哈。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其实从采茶，然后一直到这个不能间断的这一些制茶的过程里面，那其实有没有缺工的情况？
0: 目前的话，其实比较缺的还是在采收的这个部分。对，因为采收部分，
1: 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嘛。
0: 对啊，因为你像人的话，很多都是现在蛮多都是外籍人士，
1: 对，
0: 不一定说是移工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外籍配偶啊，或者是对。那其他其实像台湾在地的也都是有，但是都比较偏年纪比较年长，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没办法控制说你今天可能要采收的量数量。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通常茶期在采收的这个采收期，很容易会跟同茶区的茶园碰撞。
1: 大家挤在一起，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因
1: 那
0: 为
1: 个时候。
0: 采收的时间大概就是1至2周，可是如果这整个大家一起开始要采的时候，就变成说，那边也要采工，这边要采工，就大家可能就会比较
1: 一
0: 容
1: 定
0: 易
1: 会有
0: 抢
1: 重
0: 空。
1: 叠的时候，这样。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可能去，看是你自己调整你原本预计采收的时间，或者是说你就只能跟人家排队。那跟人家排队的时候，你就可能没办法控制管控说你要采收的它的茶叶品质，因为我们要做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判断茶叶的成熟度。对，那成熟度很要掉到我们要求的刚好程度的时候，可是你又刚好没有采工，
1: 哎，这个
0: 它
1: 部
0: 就
1: 分
0: 过。
1: 是要靠真的是一个科学数据，就是说可以量衡这样子的一个科学数据，还是全部凭经验去判断这样
0: 它
1: 子？
0: 是有一个科学依据，
1: 有
0: 就
1: 科
0: 是
1: 学，
0: 大概
1: 就像
0: 说，
1: 水果甜度啊，怎么那样子的？
0: 就是说它的生长期，对，因为我们会去抓它的生长期，就是抓，然后就是大概说预测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采收，对，那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啦，对啊，然后也要靠不同茶农的一个经验，对。那除了靠经验，另外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天气的变迁的关系，
1: 有时候会不会连经
0: 对，
1: 验都
0: 对
1: 靠谱
0: 对对对，
1: 了？
0: 很。其实现在的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采收的时机点，因为其实像今年的话也是，今年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茶农，他原本可能预期他的采收时间是大概50天，可是50天一到的时候，因为今年气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概四月的时候热，突然很热，然后大家都可能预期说，今年可能采收会提早，可是突然4月中还是哪时候，它又变冷。然后又连续下雨，那下雨的时候下雨，然后又冷，那茶树的成长期它就又会变慢，对，那变慢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原本可能预计是可能4月20号要采收，可是，怎么又它还没有到我希望的成熟度，可是我的那些工人什么我都已经安排下去了。所以你就一定又要把它采收起来去制作啊，
1: 觉得
0: 可是这样制作起来，你的品质当然就会比较没办法达到你希望的那个程度这样。对，对啊，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
1: 每年都在发。
0: 对。
1: 所以其实哈，真的环境变迁，然后这个气候的这个急剧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冰川溶解的速度，也许实在是没有减慢或者是减缓哦，也有可能是比我们的这个研究数据也许还走得更快一点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地点嘛，地理环境其实距离这个冰川那么远，我们可能觉得说那种即时性受影响，觉得好像没有很大很深这样。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发现，譬如说音乐好了，我们的琴弦它都是消耗品，那天气急剧变化。 干湿度有任何的一个差异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就会损害它，
0: 对，容易
1: 就
0: 坏掉，
1: 减短了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那这样就换旋就会更加的频繁，次数更加的频繁。那其实像茶叶也是，那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那大家都是事实上都在无时无刻都是在受着这个大气气候变化的一个影响。
0: 对，
1: 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我资料里面是说，你从2012年就开始实际的参加整个投入更多就对了哈。
0: 对。
1: 那就是说在参与2012年的这个南投县农会比赛，然后荣获这个特等奖，这是第一个最有成就感的这个阶段。然后
0: 对，其实是2012年是刚回来家里开始做茶叶这件事情。
1: 是，
0: 对。那因为陆续就是一直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学习完以后又把它应用在制茶这个部分。那其实是隔年啦，2013年才去参加我们南投县农会举办的一个茶叶的评比竞赛。对，然后那时候就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会得到特等奖，就觉得很意外，然后也很惊喜，
1: 有很好的传承哎、欸，
0: 对，对啊，说实在也是
1: 祖父辈这样子，
0: 有一个经验传承，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制茶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天命还是使命，这样就会一直想要去对它有兴趣去钻研，这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

0: 新花道场住持圆办。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季节交替之际呢，感冒成为许多人在健康中的一个课题。面对感冒呢，在中医跟西医的治疗方式跟逻辑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该如何选择一个方式来让自己更好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专业医师来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那首先就要让我们欢迎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欢迎江医师，
1: 你
0: 今天
1: 好。
0: 江医师第一次来上了我们的节目，
1: 是。
0: 想要请问一下江医师，就是感冒啊，什么是感冒？在中医跟西医，它的处理方式以及它的对待方式逻辑是不是有所不同？
1: OK，那我们要先从这个中西医对于感冒的看法来，我们来先来聊聊。那我们西医看感冒呢，主要就是看在我们的外在的一些敌人，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病毒跟细菌。但在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喽，我们中医看的是我们的防线跟环境。那防线是什么呢？防线呢，就是我们在中医呢会在说，我们人体呢在外层可能有一层保护膜，那我们中医称为胃气，就是保卫的胃。那它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我们体内的环境不要受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们中医呢会把感冒称为外感，就是
0: 外
1: 外
0: 感，
1: 界的感染。哦，
0: 哦，
1: 所以呢，在我们正常的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气候变化，
0: 嗯，
1: 这些呢我们在中医称为六气。那当环境的变化剧烈的变动的时候呢，就会从这个气呢变成邪，就是我们的邪气。那这个邪气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中医会把感冒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在环境对身体环境的影响，这样来看。
0: 在中医跟西医当中的一个观点呢，就有所不同。所以像是一个城堡一样，如果我们的城堡够稳固的话，就不怕外面的细菌或者是病毒来侵扰我们自己。
1: 没错，没错。

0: 那在感冒的症状很多，那也想要问说，在中医呢，是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些症状呢？
1: OK，那在中医感冒呢，我们从外在去影响到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其实就是皮肤。那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肺主皮毛"，也就是说，我们的皮毛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所以在中医讲到感冒呢，就是跟肺跟体表有关系。那我们最常感冒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发烧跟怕冷。那这个呢，主要就是呢，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在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抵抗。那也就是在西医呢，就看起来就像是免疫反应的启动一样。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感冒呢，会有流鼻涕啊，或者是咳嗽的症状。那这个呢，在中医看起来是我们的肺气呀、啊。我们肺气原本呼吸的时候是要往下降的，可是我们咳嗽是把咳出来，那这是一个肺气失宣的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肺气上逆。那在中医的看法呢，是想要把这个外邪啊从体内把它赶出去，所以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感冒会有头痛的状况。那在中医呢，会讲到呢，头是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的经络呢，会往到我们的头上来。那在这个头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阳经会汇聚到这里来。那中医呢，就是在讲说体表是一个阳气的保护。那当外邪侵入的时候，第一个影响到就是我们的阳气，所以诸阳之会的头呢，就会第一时间被影响到。那这个经络呢，在被外邪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不通。那不通就会产生这个痛的症状，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感冒之后为什么头会痛，就是这
0: 对，
1: 样子来的。
0: 真的，在每次感冒的时候，第一首要感觉哦，头好痛，觉得头这边都是凉凉冰冰，很痛，很不舒服的感觉。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医对于这个感冒，也就是外感的这个机制示意图哦。我们在看到，就是我们在中医啊，人体其实外层啊会有一层保护膜，我们中医称为胃气。那所谓的外感呢，就是外在环境的影响。那正常呢，可能会有一些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些节气的变化，这些是一个气候的影响。那当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保护膜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人体环境保护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的气候呢产生一些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呢，突然下大雨啊，或者是像太阳很大很热的时候，我们体内这个环境的变化呢，就是没办法去调控了，那这些节气部分就会变成邪气，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就会产生这个六淫，也就是我们的邪气，治病的邪气，那就是有风寒暑湿燥火的部分，那就会突破了我们人体的这个胃气的防线，那开始影响身体，而产生了我们感冒的这个症状出来。
0: 哦，难怪人家都说温差大的时候就容易感冒，这种就是这种情形咯。
1: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我们的平衡的机制开始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出一些感冒的症状出来。那我们中医在看这个感冒呢，第一个就是看外邪进来的时候，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中医呢，在皮肤上的这个看的是我们的肺去主皮毛的这个肺的这个肺脏的脏象的表现。那在外邪进来之后，我们影响到皮肤之后呢，它开始往人体里面走。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正气就会起来，开始跟我们的外邪进行抗争。那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发烧啊、怕冷的症状。那这个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在讲的免疫反应就会启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流鼻涕跟咳嗽，这些呢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气往外宣发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是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外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呢，将它从身体里面赶出来的一个表现。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些头痛的问题，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头啊，在我们中医呢是称为诸阳之会，就是所有的阳经都会汇聚到头。那这时候呢，外邪进来的时候，就会去让我们这个头的经络去堵塞。那这时候不通则痛，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头痛的症状出来了。
0: 是，像我看一些长辈呢，他们出门都习惯会戴个帽子或者是毛毛来保护头部的温暖，但是小朋友却不喜欢戴帽子，都会担心说：“耶娜郎，你帽子戴着才不会感冒。”但是为什么在年轻跟长辈的这种表象会差这么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 浅学易懂。

0: 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这个就是在于这个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体年随着年纪上升之后，我们的阳气会开始下降，那这是正常的一个退化的状况。
2: 是，
1: 那阳气下降之后，我们头的阳气的保护，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胃气就会下降了，所以这时候呢就会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侵扰。可是我们小朋友呢，我们称为这个至阳之体啊，就是他是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全身都是比较偏阳的状况，所以小朋友很常可以发现他的体温会比正常一般的成年人还要高。
2: 对，
1: 这是因为他体内的阳气在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容易怕热的，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小朋友如果戴着帽子，他很常会去把它剥掉。
2: 对，
1: 这个就是因为他体内的阳气其实是比较多的，可是不代表说他体内就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因为他的免疫反应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感冒后反而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症状出来。
2: 哦，那我懂了。就想说孩子人三八岁都是他的体温都偏高，所以就让他想说没关系，你不戴帽子就算了，但是医师讲解完之后不行，还是要保暖才安全。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2: 那想要请问我们江医师，就是在我们的中医它如何分类我们的感冒呢？
1: 中医分类感冒呢，我们主要是就是用辨证论治来去进行分类，那我们会去透过病人的这个脉象啊跟症状来进行分类。那最常呢分类大概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风寒感冒，第二个是风热感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暑湿的感冒。那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呢常见的症状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怕冷的明显啊，或者是他的汗流汗就比较少，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流鼻涕，可是鼻涕是清清水水的，那痰色会是白的，这个我们会称为是风寒感冒。在风热感冒呢会比较强烈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说他的发烧会比较明显，那甚至呢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鼻涕或者是痰会比较偏黄绿色的，这个我们会比较偏向于风热感冒。
2: 是，
1: 那暑湿感冒呢，就是第一个暑，我们可以看到暑这个字就是很明显它是在夏天的感冒，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多发，那它常常会夹着湿气，因为有时候暑夏天的时候我们人啊会很喜欢喝冰水，
2: 对，
1: 这时候呢冰水其实是一个湿气的表现，它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变成湿，所以暑跟湿会夹杂在一起，然后去影响到身体，我们这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人啊头会重重的，那胃口会比较差，那甚至呢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拉肚子啊腹泻啊等等的状况出现。所以呢中医最常见的最常分类的三种就是这三种，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都有可能会去影响感冒，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三种。
2: 所以在我们的中医感冒的分类上呢，其实也是从我们身体的表征来对症下药。那想要问说在中医的治疗上面呢，我们都通常都会跟西医上面它会有哪一些的差别？
1: 好的，那西医呢大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感冒的症状进行治疗，比如说头痛的话就给你一些止痛药啊，咳嗽就给你一些止咳，化痰就是痰比较多就给你化痰药。但是呢中医就比较不一样咯，中医的强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外邪的入侵它跑到了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想要的目标呢是把我们的邪气从体内去赶出去。所以呢我们如果是风寒的感冒呢，我们就会用一些温散的中药去把我们体内的邪气啊用一些让它出点汗，然后让赶走寒气。那如果是风热的话呢，我们就会用一些驱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中药，那来将体内的这些风热化出。那如果甚至呢到我们感冒的后期啊，我们常常感冒后就会觉得很累，觉得没有什么精神，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补气药来提升免疫力，让我们的感冒啊可以缩短病程，那甚至减少感冒后的这个疲累感。
2: 有时候在我们无论是在西医吃药在中医吃药呢，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方有时候会让我有补气的感觉，然后无论是可能是在对症下药之外呢，还有病好之后医师也说你这个气要补一补咯，所以在这样子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比较更健全的一个健康。
1: 是，但是感冒吃补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时辰的这个介入的时机点也是要抓得很好。
2: 所以江医师想请问很重要，我们感冒可以吃补品吗？
1: 这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咯，我们感冒啊在我们急性发炎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有发烧症

0: 状或者是喉咙很痛的状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吃补哦。那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闭门留寇。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啊，邪气入侵到体内，就很像是一个小偷偷偷打开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吃补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人参啊、当归啊、十全大补汤等等的，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将我们的这个门啊锁起来了。因为补就是要让我们身体呢就是更强壮，所以我们会让我们体内的气比较耗散不出去，就很像把门关起来。那这时候呢，这些小偷啊，就是我们的邪气，哎，就很像在我们体内住下来了，哎，住下来了，那我们体内是不是就会长时间的有这个病毒的入侵呢？那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病程拖很久，那就会让我们的慢性发炎一直拖着拖着，然后你就会常常觉得很累，甚至感冒一直都不会好的感觉。
1: 所以这一般都会想说，小孩或是我们自己开感冒的时候想啊，喝个人参精补补气，这样感冒会不会想说赶快好一点？结果不是哎、欸，
0: 是啊，反而可能会更严重哦。
1: 嗯，那想问说，在感冒当中，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感冒赶快好？它呢，我们可以喝什么，或是饮食上的一个调整？
0: 哦，这个就要看你的感冒的类型。比如说，假设说我们是风寒的感冒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怕冷啊，或者是这个鼻流的这个鼻涕比较是清清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些温热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姜茶，就可以温暖我们的身体。
1: 好的，
0: 那另外呢，偶尔可以吃一些热的稀粥，就是我们的热粥。那这时候吃下去以后，也是温暖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可以表现出来。
1: 那江医师，我想请问啊，在我们感冒可以喝什么茶类？像姜茶、啊、等等。像刚刚其实我录影之前，我来泡了一杯，某某家卖的这种感冒香草茶，我不知道能不能喝、欸。
0: 这个感冒呢，究竟可以喝什么茶呢？就是要看我们的感冒的类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可不可以喝姜茶呢？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姜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比较温热性质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在出去外面觉得很冷的时候，进到屋子里面喝一杯热热的姜茶，我们觉得哇，全身都很舒服。所以呢，姜茶是比较偏热性的一个食物或者是饮品。所以呢，假设说你的感冒呢是属于风寒的感冒，也就是比如我们可能会比较怕冷啊，鼻涕比较清的这一种，这时候喝姜茶是可以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的感冒呢是刚才提到的风热性质的，就是有发高烧啊、喉咙痛啊，然后甚至痰跟鼻涕都比较黄绿色，那你这时候吃了温热的东西，我们就像是火上加油一样，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发炎反应会更严重，你会更热。
1: 对，这样不
0: 行，这样就愈痛，你的喉咙可能就更痛，发烧会更严重哦。所以呢，至于要喝什么茶类，就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的感冒的这个类型跟这个食物本身的寒热属性来看，就是究竟适不适合你，就是还是要由我们临床医师来进行判断了。
1: 是，所以在我们民众来讲，各位师兄师姐，我们呢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如果你会怕冷，然后你的鼻水是清清的，我们就可以喝姜茶，让我们身体暖暖的。那如果说是刚刚江医师说的，我们会有喉咙痛啊，或者是痰咳嗽的痰比较黄，就不要喝姜茶，会火上加油。那在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感冒赶快好起来呢？
2: 禅机山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感冒可以赶快好起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外在环境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嗯、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赶快做好这个保暖的动作。
1: 保暖。
0: 对，那我们的这个外邪啊，很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路径呢，很常是我们的脖子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后颈的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在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两个后颈的大，我们说大筋旁的两个凹陷处，我们这个叫风池穴。
1: 按一下。
0: 对，这个风池穴呢，按了会觉得酸酸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风。这个风邪啊很常入侵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在外面行走啊，或者是说我们出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建议就是观众朋友呢就是戴个围巾或者是毛帽、嗯、把我们的后颈的地方保护起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受到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就比较不容易再感冒了。
1: 嗯
0: 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病邪进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嗯、要去对它进行抗争，我们是要有一个正气的部分、嗯、那正气呢要怎么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饮食的部分呢建议呢在感冒的时候呢要尽量清淡，那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比较好消化，可以转成我们的正气来进行我们的抵抗的这个动作。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早点早睡早起。对，因为我们在晚上如果熬夜的话呢，其实是非常耗气的一个行为，
1: 是，
0: 所以常常有些患者呢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又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原因拖到很晚，
1: 对，
0: 那早上起来又反而也是很累，那感冒就会越拖越久。嗯，
1: 好像是这样子，尤其在之前呢 COVID-19 的时候，想说哇一中标我们可以休息两个礼拜，半夜滑手机感觉自由了，反而把我们的病程拖得越来越久。
0: 没错。
1: 嗯，所以在保暖上面非常重要。在像去年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有我们常常会脖子会冷的时候，我会给长辈买那种电热毯，是脖子针对脖子的部分、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让他们热热的睡，好像隔天他们的精神也会比较好。
0: 没错没错、嗯、就是如果电热毯呢在我们让我们的脖子比较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血循呢会提升，那也会让我们的整个脑部的这个清醒度会上升，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从脖子上面这个椎动脉往上走到这个大脑里面的血流、哦、所以当我们这边加热的时候血流上升，我们的脑部的营养会更多，所以这时候反而、哦我们脑袋的这个精神会更好，头脑会更清晰。
1: 是、嗯、所以 那在之前去年也是想说自己试试看，然后电热毯帮长辈帮自己这边弄暖暖，隔天精神也比较好，所以这样子是 OK 的，
0: 是可以的、
1: okay 嗯、那平常的时候呢也想要请教我们江医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可以来建议给观众朋友们。
0: 好，在平常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正气嘛，那这个正气呢我们可以透过按摩一些穴道来进行我们的养生的部分、嗯、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是位于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掌骨的这个正中央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呢就是用两只手这样子捏着，然后进行顺时针的按摩。
1: 顺时针按摩，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你们的左手右手来做按摩，来尝试看看。
0: 没错，这样子按摩我们一次按摩15到20下，会觉得酸酸的，这样是正常的。
1: 哦
0: 嗯，
1: 左手右手都一样。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左右交替做没关系。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风池穴，风池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后颈的地方，那我们一样也是可以这样子按摩，一样也是顺时针
1: 之后要逆时针吗？
0: 哎，不用没关系、oh, 嘿
1: 就
0: 我们就顺时针这样按一按，
1: 对，
0: 捏一捏，对，那这时候我们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风池穴的地方，就是风容易受侵扰的地方，我们让它的精气比较顺以外呢、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清晰、
1: 哦、
0: 有时候按完你甚至还会觉得眼睛会比较亮。
1: 哦，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尤其呢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看久的时候，
0: 是
1: 这里也很酸。
0: 没错，所以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看很久的时候呢，左右的脖子紧，其实风池穴也是可以按一按的哦。
1: 嗯，那想要请教江医师，近期呢在季节变化当中有没有比较多的一个病症的患者来门诊求助的呢？
0: 最近呢，好像流感这个部分好像又突然的上升了，
1: 就
0: 是
1: 开始流行了，
0: 对对对对，开始流行了。那很多病人呢，一开始呢，可能咳嗽，那咳嗽蛮严重的，

0: 那我们这时候中医就会分风寒、风热进行治疗。但是呢，给他药物之后呢，这些鼻涕啊、头痛啊什么的症状，好像都缓解了。可是就发现，为什么咳嗽一直好不了？哦，那这时候呢，中医呢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久咳不愈啊，这个很常会觉得打扫打扫的，哎，喉咙很痒，痒一下就是想咳。那这个在中医呢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的邪气啊，这个已经太久积留在身体很久了，那它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液、津液的部分呢就开始变少，那就是我们的对于气管的保护就会下降。所以呢，在中医看的，这是一个属于一个阴虚的状况。那很常呢，就是会发生在一些感冒后，然后又没有好好休息、熬夜的一些患者上面。那因为我们的熬夜呢，其实是蛮伤阴的。那在我们身体最需要去修复的时候，然后你却一直不断的在消耗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很严重，就会让我们的喉咙啊，很常会觉得很干。那其实呢，这个干是因为它的水液的滋润不够。所以呢，在这边呢，江医师会建议大家，如果有些久咳不愈的状况啊，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早点睡觉，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勤加的去多喝水，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水分进行补充。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去煮一些比较稠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薏仁啊，或者吃一些山葵，那我们来滋一点自己身体的阴。甚至呢，我们可以拿一些百合啊，或者是薄荷的一些这些花草茶，那我们泡在水里面呢，进行一个花草茶的这个茶饮，来进行滋润我们喉咙的这个部分，
1: 这感觉刚刚江医师说讲的症状，好像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久咳就是会觉得三不五时就想要咳嗽，但是又没有感冒，然后三不五时会觉得好冷哦，气好虚哦，这有可能也是感冒的那个初期症状咯。
0: 哦，对，但是通常呢，会到觉得很虚的，都是已经是比较偏后期的了。因为这个感冒的病程一开始应该是会，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气还很足的时候，其实是对抗外邪是非常的有力气的。但在这个正邪交战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正气会慢慢的损耗、损耗、损耗，越来越低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累哦，就是怎么会觉得常一下子就没精神，工作完之后就只想要躺着，不想要再做事情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正气比较虚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呢，如果又常常熬夜，哇，那就糟糕了，就气又会更虚了。
1: 哦，原来如此，这一集真是录得让我很不好意思，完全中奖。那在这边呢，也会建议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多休息，早点睡，多喝水，还有吃一些比较滋养浓稠山药啊、薏仁啊等等的食物来滋养我们的身体。那除此之外，近期呢，因为夏天也快要到了，在夏天来临之前，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身体症状感觉就不对劲，冒汗，然后盗汗等等这些，会不会有什么的养生方法也可以建议给大家？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暑气的影响。那我们暑气呢是比较偏热的，那这个热呢就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象会开始慢慢的跟我们天人合一的部分，就会让我们的热呢开始往身体里面冒出来，那就会产生刚才主持人说的，会流汗比较多啊，甚至会常觉得口渴。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保养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分的补充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足够。
1: 是。
0: 对，那这边呢，建议大家的水分的补充量呢，我们可以用身体的体重来计算。那我们身体的体重呢，假设说你是70公斤的话，的人呢，我们大概呢就是喝我们乘以25，就是70乘以25的这个水量，就大概是1600cc 的水，这是最少一天哦。那如果你长期是在外面工作，甚至要喝到乘以30乘以35的水量，这样才足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憋尿。我们在喝水之后呢，排尿其实是也是一个散热的一个动作。对，所以当我们在憋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热留在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如果能定期的去排除我们身体的尿液呢，其实也是帮助身体的散热哦。
1: 是，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天气热了，冷气都打开了，大家我们在身体的调节上也要多注意喽。那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下次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是和这个时间走在一起，伢呢，那要是和这个时间走在一起，还是和这个时间走在，还呢，那要是和这个时间走在，或者那要是，还呢，还是和这个时间走在，那和这个时间走，那和这个时间走在。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众生同向六代祖先求贤七祖，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各位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第二子，阿弥陀佛。咱要开始以前，请大家共同来供念赞记：阴阳日月最良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易经先进前辈，今日呢，咱继续即节呢，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讲座智性先师的开始

0: 啊，顶者呢，开始讲咧就业，现在咱社会台湾社会天下所流行，哈、啊，是通行之境啊，就是就业，哈、啊，拢是咱的天理，现在的规则啊，拢依照就业所可能开始的运转实现，这都等于。咱佛家咧讲，做好事咧上天堂，做歹事咧落地狱。好，三世因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过去善，现在就善果；过去恶，现在恶果。现在善因，后摆恶善果；现在恶因，以后恶果，是天理的循环呢。哈、啊，比如《易经》所开始者，哈、啊，所开始的书啊，比如讲山地北，过来地雷雨，咱若一旦去搬落的时啊，都要对头开始咯。哈、啊，那对头开始嘞，天雷无妄，三天大雨，咱就爱有真大的魄力，那像天顶的雷啊，等雷同款。有了魄力，有了智慧、勇气、精进，咱才有所三天大条，才有所，才有成就得着。好，当然一点三天大条啊，这个以后呢，三雷一息，三雷一息，因为有所成就者，一定搁爱开始拜访名人。当然，这个事业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呢。三雷喜，哈、啊，咱就爱四界去找拜访名人，哈、啊，吸收智慧，这拢是天书啊。所以啊，我才爱要将这个易经，哈、啊，这64卦卦数啊，制作为有声有声啊，有声的这个书啊，下来流通，也是各位老。兴趣，以后兴趣者，尤其呢，初期易经大学你要开学咯，开课，若是各位讲有心要来学习这易经啊，咱会使啦，依照这妙法呢，咱来认真来学习。那安尼呢，各位啊，咱会当找到咱的人生的目标，咱会当人心达天心。咱的人心达心心，人心达佛心。咱的人心会达到咱的祖先的心，尤其呢，咱的心会甲九贤七祖、万亲借助护法心中啊，还有众生所有的心啊，合为一，即是啥？大道啊，一种正港的天道，大道啊。各位是否成知识？咱啊，现在请大家啦，我继续过来看。后段诶，这里叫做书文哈。以上顶者咧，九易之书，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际，莫不以此变化。好，有所得者，有所得者，虽变不知处。尚有大义后生啊！人今日之所，即无为以处。你讲，后所得者以后，就业以后，哈、啊，也是孔子至圣先师，哈、啊，至圣先师啊，迄阵所以做这事以后，所得者虽变不知处啊。虽然你怎么变，天理安那变？也是天，也是天理。无论你人世间安怎变啊，日头永远是日头，月亮是月亮，并无因为咱人个世间修正增加了无啥啥。哦，天地暗原子大，核子大，大到咱人类总灭了了，天理就无呀。天理照常存在，天理不变，天道不变，人道有变啊，天道不变。 但是人都要达天都嘛，爱照天理行呀，照天理行。所以后所得者虽便不知处啊，以后足的生生世世以后呢，所变者嘛是自依据就因所开始下妙法的变啊。尚有太乙后生啊，要有个太乙以后的圣人，今日以后的圣人。圣贤，啊！人今日之所即无为，一处啊，人啊，咱今日一所，今日以后所为所，即无为一处啊，都无违背着遮个法则。但是啊，有人啊，老师啊，孔子啊，周公拢写了了啦，咱遮研究啥？哈哈，阿弥陀，你错去啊，错去啊！圣贤一个法则。咱如何安住在安详成功不退转的境界呢？咱如何安住在那呢？比如说，明明头前都一个雷山小谷过奈何桥，啊，先过奈何桥，我卖过吗？我安住在这吗？安住在不贪不取不求，而且呢？啊，无妄语，无欺骗，无诈欺，一境界我都无代志啊嘛。咱来安住啊，安定啊，保守啊，阁上简单。比如讲，我即摆车伫一直行咯，坐车伫过一个崩坑，一个崩坑啊，正长。这等崩坑嘞，我坐伫车顶向后恶阿妈嘞，我知影这是崩坑，所以我定当坐嘞，待下困，目睭起起等伊过，冷冷静静想家的代志，听火车伫崩坑内底声，起哩口口那是人生的列车，你嘞点点听，点点听，点点听嘞，安尼，哎，过一下嘞，呼过啊，光明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咱来了解。若是咱若无了解即个法则啊，我哦，那像小狗咧看个撞，啊咧撞啊看个撞，后撞撞到尾啊，踢踢咧，跋跋咧车卡，毋是死。所以人哩有智慧无智慧，咱学一了有智慧，已经学了就有智慧哦。各位，真个哦，因为我学习易经诶，二十几年过去先所学诶，不止几十年。即先所学诶，所了解、体验着，提供予所有十方善知识信众，互因做者参考咧，嘿，真好用。这毋是宿命论呢，毋是宿命论呢。安住在即境界呢，不退转呢，无互环境甲咱骗伊呢。那是即摆股票的形成，投机甲投资，投机呢比投资加一百万倍。若是咱若安住伫讲，我是投资，我了解家己的。家己的行为，交家己的福分，我安住伫投资的咧，我永远袂了。就是拢安住伫这个投机的心态啊，所以社会咧真侪咧骗来骗去啊。好，各位啊，世间事，吼、哦，所以天理啦，早给咱安排出来。所以咱学业就安住。

0: 你无惊吓，无颠倒梦想的境界。好，所以今连今日之所啊，无政府为一处啊，那依照圣贤开示的妙法，哈，阿个的听书，咱来行来做，相信呢，各位你嘛会升多啊。我曾经看一个，叫做咱某一个宗教的修行家，为易经的批评啊。批评我无一点好，我一经未究竟，一经的妙法啊，无达到我什么佛法，什么这呢？未究竟，我看看，笑笑啊，无开悟，无了解一经的精髓在哪哪里？你要哪了解一经的精髓在哪里的时，我相信你嘛，当下已经成佛，各个拢会成佛，成菩萨，成圣。咱呐、啊，要吃两杯硬菜，开始就批评，无卡抓，真嘞。家你心呐、啊，安住伫批评，安住伫圣贤因讲诶不满内底嘞，哈哈哈！你烦恼了，烦恼了，真嘞，烦恼足些。哦，所以啊，啊，我也去看一篇文章，一个修行家，伊讲，假使啊。咱学易的人，学道学佛的人，了解易经伊的精华，了解天地伊的数，天地运转的法则者，咱就已经我都超出天地之外呀，成就无上的菩提果，心呢一照就会当直接还你境界来滴，赞叹，开悟，好好，各位是佛神知识，易者在哪里？易在咱的生活。一在哪里？在咱的心。一只心在倒位？圣贤的心，在咱的心。孔子至圣先师的心，就是咱的心。所以当时至圣先师啊，来到世间，伊讲这话，替谁讲？替咱的心讲呢？孔子至圣先师呢，是替咱的心在讲咱的心内话呢？唔是伫讲至圣先师孔子至圣先师嘅话呢？你若讲至圣先师孔子，伊嘅讲话，一讲嘅话就错误起来咧。所以啊，孔子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早时听就多啊，什么多？了解啊，我家己心嘅话啊，会多啊。要暗时，要乜时，死嘛无要紧啊，因为我解脱了嘛。成就嘛，我了解大地大宇宙虚空，我即是我心的天心，天心的我心嘛。各位是否神知识？所以等研究咧，圣贤一心嘛，咱赞叹、学习、感恩、感激，替咱讲出咱内心的无智慧，讲出咱的无明。化灰，咱的无明。那安尼讲，咱只有存一个心，感谢，感谢。安尼我相信的，咱每个人拢会开悟。好，所以人今日之所啊，正无为一处呀。咱继续搁刷咧哈。一字五体用者，哈。也有四卦之术，如伏羲之术，以易文王，连山归宗之易，哈，以易就易，书后人书有先后天之名，对啦。因先天不变，后天用在变；先天不用，后天用在用。有多言之啊，先天为主，后天为强。有人数言之，皆在后天。一至先天，无所谓啊。故就易之用啊，为人道啊，因时之宜啊，立道之极，而原始要将之术啊。先天之易， 上精，后天之意上当，以情将有当，故先天必先后天，当中有情，故后天不离先天。以者以道当归，离其一，即当即通其二。苏文王性彼，乃令政局变化，而建立周易之结啊，以专业之用啊。这点甲咱讲啊足详细吼，这点讲啊真详细，也是非常的宝贵，吼，非常宝贵呢。就讲啊，易之易经啊，易啊，吼，有体有用。体就先天不动，用者后天会运转的，好，后天会运转。那像咱的时间内底起轮，一个主一个副，小学小一段咧呢，走到来后天之用，几点几分几秒，对吧？后壁或者用，对吧？或者体，对吧？时间。因为要有要几点，知影几点几分为体，那么体咧爱有用，啥物用呢？即是讲咱的机械内底，任何正势、动势、正势、势到遐出来，几点几分几秒，迄个成果者为用啊，后天为用。所以已经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好，一直有体用者。也有四卦之术啊，对着你先天之体、后天之体，合气之术啊，合气卦之术，哈，挨着先天之体，哈，以一文王，哈，先天的河道，先天的卦数河道，后天的卦体卦为用，后天落书，后天呢，救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啥救车呢？咱占在地球上九辆车，甲咱吸引掉呢？九台行车呢，将咱这个地球呢，扭掉了，才袂脱俗的。若是若无这条九辆车呢，甲你扭掉呢，它一定会脱俗去，会乌兰飞，人类就会毁灭。所以各位在世间爱了解，好，咱这地球上呢，唔是干呐动物的存在，除了日头、月亮以外呢，还有九大行星、天王星、海王、冥王星，哈，还有这九大行星呢，干咱牵条的、慢条、牵慢条，地球才袂脱俗的。但是诶，咱即几年前啊。有一个宗教，也是真慈悲啦。伊讲好，某某人伊个祖先啊，讲地球会爆炸。哎呦，地球要哪爆炸呀？无可能个代志。地球若要爆炸啦，其他星球都爆了了呀。因为你要说。

咱若四五个煞牵条条咧行，当地啊，扭来扭来扭来扭来是啊，我扭啊扭是啊，我一爆炸也是啊，嘿，边仔一定先爆炸，敢若地球呢？毁灭去，搁宇宙会毁灭呢？嘿，哎哟，好小面本钱，地毁宇宙会毁灭呢？无可能的代志。星球伊本来距离会等于伊本身内底产生的引力，产生引力伫行，所以伊个运转呢真自然呢。但是人类会毁灭，地球会毁灭，各位要有一个正确的智慧判断，这是天道的运转，天道运转呐，无遐尼简单呐。说天道不变呐。先天不变，后天又变，人心为后天的呀，人心为后天。好，人心为后天为用，先天为体，天道为体。好，所以以文王啊，福气一卦是先天好多，好结束。下一甲后天文王一卦咧，尾啊以后咧。将伊呢，这文王周公呢，将易经伊个参悟伊个妙法呢，吼、哦、大悟的妙法，已经一直变革，已经改革。等咱做一个化学 test 试验，原来呢，也是咱的车，上台先有体面就足欢喜啊！有体面了，奥多麦有车，有车呢，有飞机，有太空船，一直变化。啊、所以诸法无常啊，天道有常，诸法无常。等于咱这间厝无变，啊，来一只桌哩搬来搬去，机器搬来搬去，人走来走去，厝是天道。来这物件呢，人道一变，人道一变。同款子，好似后天，连三归宗之一，啊，我顶阵看过啊。好，人生规则，伊个定点无相像就对，哈，立场无像，哈，伊就人生规则啊，甲周易来又个无同款，伊个定点无相像。好，那是我今日，好，甲定住，我要南投，我坐拖拉机，嘿，但是你去啊，你坐面子诶，啊是阮你徛倒摆，无相像，目标相像。好、哦，就是一意就一啊，各种的法呢，起点无相像，但是终点相像就对。后人是有才开始有先后天之名，后人才有先天后天的名呀。好、哦，先天就是就这个福气啊，所我的好多。好、哦，啊后天呢就是乐书。好，落书，那么伊个好多落书嘞，咱这讲出嘞，我会来讲就好多落书。因先天不变，重在后天。先天我说，咱大宇宙虚空是不变的，重在后天。大宇宙虚空不变，星球一变，有当时啊，流星少就无呀。咱人伫世间就后天，天不变，咱人死去啊，嘛毁灭去啊。较水、较肥、较瘦、较下狗诶，臭鱼人诶，生命拢共款，拢是会灭掉去，会灭掉。好、哦，这是后天，但是天道不变，天理不变啊。所以讲是有诶人讲，哦，我是我坐啊第几站天，超过月娘去哩。哈，味道好，月亮要不够嘞，月亮要有其他星球嘞，要有足济嘞啦，银河系啦，银河一粒星啊，叫我是咱看一粒星比地球较大嘞，你看到一粒星比地球较大嘞，所以咱的学道修行，爱知影有这宇宙观的观念，那么宇宙观嘞，拢是产生在空虚妄想的境界，无效。空虚梦想，为一只饼是半饼半多顶，嘿嘿，这上好食，好、哦、这只饼然后，哦，这鱼啊，那什么鱼啊，啊是这猪肉什么猪啊，啊鸡啊，土鸡啊，什么鸡啊，好、哦，做些。

为一块饼，无实际。你无了解实际者，咱的心就无得含天地之心合你为一。我就含天地之心合一，也是啊。咱若了解大宇宙的法则的时啊，咱就我就含天地合一为一。好，那安尼咧，我就无来无去，叫做如来啊，如来，都无来无去，无所将来，无所去。啊，这就天道、天理、易经、天心。咱的心，好，这就是讲，咱也爱了解先天、后天的法，哈，所以先天不变啊，后天总在变；先天不用啊，后天总在用。先天不用，咱唔通哦，喂，天下大用虚空，咱唔通安尼，用在日常生活。咱有这身体，咱这体，老爸老母好咱啊。咱爱好好啊，把握咱这身体，才是有效，才是有效。好，咱若是将这身体来拍歹去，灰灰难来，跋脚三个半暝唔困，无够啊肝癌、肝硬化，哈哈，够有效好笑啦！哎呦，我足有效哦，足有效，我是大人哦，你骗我！老爸老母是大人，好好啊，这个体好咱的，咱就安尼为着三个半暝跋脚、食酒、啉粗好嫖赌瘾。无其他不良嗜好啊，干了四样尔，你讲有效，好笑，无可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有好在，咱重在用，重在后天之用，重在身体，然后会达到先天。先天是啥？咱的父母，咱的祖先为先天。那么现在咱有这求道，哦，我是先天的，你是后天的，嘿嘿，阿弥陀佛，扫到先天，扫到后天，哈，我神啊，主啦，先天啦，我跟你讲，那不是先天的。神啊，主啦，伊嘛是原来伫大宇宙虚空之中，一个修行正果的一个人尔嘛。你若说伊是先天，错过去啊！先天的大宇宙大道为先天，不变者为先天。那是你讲啊，后天啊，我怎么哦？我的爱，我的是先天的较好啦，你是后天的啦，安怎？总共。

管先天后天啊，天多人多，咱啊，这人多，修人多啦，照人多行者，咱都不管先天后天为一体，先后天为一呀。所以先天。

55年，是毋是？所以我嘛是后天的呀，爸母是先天的。那么过来呢，后天是啥呢？咱的思想、以后的行为、糊涂事。咱的先天是啥？咱的灵魂、咱的心、咱的佛性、咱的天心、咱的人心，已经，咱的人、咱的心，哈，这个是咱的善良的心是先天，善良的心就是天心，哈，所以先天。后天者，咱糊里糊涂做诶代志啊，无甲一个身体歹歹了，事业本来害了了个是啊，是后天啊，所以后天在变，先天是不变诶啊。好，所以先天不用啊，后天重在用，正确，后天重在用。啊，又多眼字啊，又这多，又多眼字，哈。先天为王为主，后天为将。为这修道啊，修道这个道大道来讲，先天为主，后天为将。道是啥是道？咱的心，咱的灵魂，咱必须善心为主，后天为将。咱啊做代志，爱照天理行，照良心去行，为主为将。修道就是安尼，我咧，哎呦，我在咱这咧在，哦，这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这咧还有多油哦，拍滚头哦，十八般武艺，每一人行，无我囝伫厝无饭好食啦。吼，囡仔咧，啊皮皮错啦，啊事业咧唔做啦，共等伫遐啦，啊事业咧该共做诶工课，接着就拖啦，钱共先领去用啊啦。吼，啊你也毋去，物件交互人啦，修啥物行？即摆社会正侪侪呢，真侪信众呢，好事业就失败，贪心了，贪了呢，哎呦，败去啊！即老师啊，要安怎？你想办法咯！你甲我斗三工，我遐2000万呐，行了哦，我一定要来收到。我阿弥陀佛，我无法哩，我现在欠只5000万，你都要欠2000万，叫较少呢。啊，我若有法度，我5000万去庙、去道场，要去教室、去讲堂、上堂、斋堂，我欠只，我有办法，我先行啊！我兄弟啊，我若我都给你啊，我无法度了。买啦，老师啊，你有法了？我若法，若有法了，我免对银行借遐侪钱，借来去遮赌场。我做欢喜甘愿是先天，我欢喜甘愿是先天。那么我一做是后天嘛？啊，我做啊，继续我做啊，管他呀。遮难，遮难唔见识啦，遮唔做啦，以后会后悔。因为呢？多得转，法则转，世事无常。我这人唔做，后世人反正无得做。所以我已经有这我是大人，老爸老母给我这身体，我会当用这个体来运用这后天的体来做事嘞。我即摆唔做，要当好当时啊。所以足济后，我大家乐，看这年景啊，大家乐都兴啊，了700万。啊，老师啊，吼、哦，你过我一支啦，我欠700万哦，唔知要安怎哦。啊，我俩和我斗三工哦，我都拖到倒来的时候，我淡水无爱算啊。啊，我会摕一块金牌来答谢，我讲5分的，我嘿，五分的才550块嘛，550块啦，这块。我甲你博，哈哈，你若我着800万花吼，我600万，互你我200万多啊，我比你较大量较大嘞。啊！你800万想要拖哦？大家拢博88万倒来，要550块的一块金啊，就说金啊，挂你胸口嘛。我讲违背天理。哦，所以咱人啊，在他们的状况之下，哈、哦，所以往往嘞，未记哩着咱的先天为主，咱的心为主。后天种子啊，为种，咱爱符合良心做事，咱的良心就是天心啊，圣贤啊，孔子呢嘛，甲咱讲到非常的详细。先天为主，后天为种，由人事言之啊，由人事人的代志来言之，好、啊，该在后天，一至先天，无所从矣啊。由人事来讲，咱人甲代志来讲，由人甲事来讲啊，该在后天。咱人嘛，后天才有尔嘛。大道本来就自然的嘛，咱的灵魂本来就在的嘛。
咱的灵魂我是我呢？

0: 是你呢？吼、哦，啊，咱的佛啦多啊，佛啦圣贤菩萨啦，伊无讲哦，你找到心以后，你来找我呢，啊，归我呢，无呢，无人安尼呢。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咱找起着本性家己呢，找着家己良心的，所以真真正正的正宗的教，诶，这叫做宗教，正统的宗教是啥呢？叫咱找起真真正正的良心家己，迄才是真真正正正派的教，这个宗教。若是讲哦，你说爱归我，你爱我，后摆我安怎，你靠我安怎？啊，迄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各位爱弄清楚，好、哦，所以真真正正爱神圣，伊不耽误，耽是大将，耽是大刀，耽是各位的良心，甲咱提起各位良心，所以真真正正大刀。人事啊，就是讲，家在后天，人嘛后天出来，代志嘛后天咧，那无人都无事啦。所以世间哦，上歹做是人事上歹管，人事上歹管。你物件要开暗暗地，啊照规定，你都不用先赶，伊就靠个钟，暗时靠个吹，啊就那么，哎呦，安那无所不资格都无够，边个视频都撞开，边个视诶，人咧做伊纳凉，人咧病到要死诶，伊阿咧。假的啦，会播转，吼、哦，这在讲风凉话，人做家要死嘞，尽量什么做事嘞，啊，伫边啊咧讲风凉话，这种人有够侪，足可爱，足可怜嘞，这种都妖魔鬼怪，后天嘞，哈、啊，迫害人的一心，迫害这团体的妖魔鬼怪俩，各位爱注意。咱若食受这行为过去，咱就知啊，人做变邪，咱也讲风凉话，咱是妖魔鬼怪，咱心和妖魔鬼怪亲近吧呢？附体呢？附体呢？爱注意呢？个爱说字呢？吼、哦，咱爱尊敬人，人做过来，哎呦，哦，真感激感谢呢。这个人都实现了，这佛祖化身才会认真转过呢。好、哦，迄是佛祖化身呢。好、哦，所以咱呐，人事人事啦，人事人事，眼子啊，该在后天啦、啊，一直先天无所谓啊，一直到先天，好、哦、无所谓啊，无所无法度来，安尼去解释就对啦。好、哦，人事眼，咱呢，所以咱的人事是后天的一事，法令是六合天的，六法转世是。六法专属是后天的，所有一切法令拢是后天的啦，一直到先天。但是你为会后天的家，为有后天的家嘞，嘛是对先天的那思想累积出来，才有这后天的法令啊。哈、啊，无所谓啊。个就业之用啊，所以啊，就讲咱就业。就业之用啊，为人道呀、啊。好，所以就道之业为人道，不是天道。就业，好，就业之用为人道，因时之宜啊，立道之极，而元素要将之出呀、啊。好，就是讲就业啊，要教导咱人道。因为时间都无相像，因为这个时代无相像，伊个条件也无相像，哈，各种的现象无相像，说出各种不同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自世的时啊，伊讲因为人不同的人啦、啊，讲出足济一妙法，讲出真济一妙法。哈，若是这个人落地界啊，伊教导伊如何脱离地界。这个人已经在人道里行，教导伊如何对替天道等于，哈，在天道嘞，天人呐、啊，伫天上是教导天人讲，咱世间的世事啊，是什么款嘞？和各位天神啊，天人啊，会当了解世间事，所以这名为人天书啊，这名为人天人书、天人书、天人的老书，哈。因时之宜啊，立道之极，而元素要将之术，对头甲尾，头甲尾的代志啊，好，那所以咱的人事是后天的啦，好，人道啊，
人多咧，就是因为时间都无相像，哈，因为天时无相像，人嘛就无相像。也是讲你伫非洲啊，因都无咱疫情的概念嘛，你就讲讲咱中国疫情文章遐尼深，伊嘛听无。你若讲伫美国咧方面咧，你讲咱疫情的道理啊，伊嘛听无。即但咱中国啊，咱也是一条地吼，上兴盛安定的条地咧。你讲疫情的，甲你讲甲头头是头头。条条是道、啊，所以一就是时代无相像，但是伊的法伊的道永远是不变，天道不变的。各位要了解一点，再来先天之一上正，啊，先天之一上正，后天之一上动。日动静动有动，静中有动，故先天必先后天，这点真重要。因为先天之一拢是静，先天拢是静诶。你看，咱的天有咧叮当无？嘿，天无咧叮当，光有咧叮当无？无咧叮当。好，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当时啊。遐个平平动手算下滴啊！伊个佛法在震动啊，风在动，心在动，辨别在动，本来因都拢无动。哦，这点真深诶，真正奥妙呢，心在动。啊，若是讲咱过去是生生世世，咱无得智慧，无得知识学习，啊，唔知影啥物动，啥物静诶时啊，你即摆根本都无即个分别，啥物静，啥物动。是心在动，其他都不动。心随境转，心随一切的现象，随人事在动在转。好，所以先天之一上正啊，后天之一上动，后天的一上动，后天拢在动。我手脚嘛在动，头嘛在害，嘴嘛在叮当。芝麻的叮当，目睭哪呢？恁在看，凡是啊，即摆在食果子，嘛呢嘞？恁脚在翘起来，嘛在动，拢在动，后天拢动，后天拢无停啊，后天都无停。所以先天不动啊，后天在动。先天是啥？佛家来讲，咱的自性，咱的迄粒心，哈，迄粒心，咱永远是善心的。后天呢，因为人事物的关系啦，所以才有讲啊。分别心，喜怒哀乐，贫富贵贱，才会造出来。啊，二静中有动，故先天必先有定。二啊，静中有动，安静中有得动哦。你无看这物件无得动诶，有得动。你看这有得动无？有得动，你看未出来呀？好，你看这机器。伊有咧动无？有咧动，唔是无咧动。好，所以各位爱了解，咱的后天所看会到的，拢有咧动。因为咱咧动，伊嘛对咧动，所以你也无感觉伊咧动。道理在遮。所以后天之一。

0: 上当啊！你正中有动啊，你啦正中有震动，正中有动，你看安静安静，中间有咧震动咧，有咧变化。你咱有咧动，有咧震动无？有咧带震动，有咧变化。故先天必先后天，所以啊，先天会先后天，相生。比如讲，咱天无咧动，万物咧动，万物写咧即生长，大宇宙虚空，伫护只万物咧生长，先天先后天。比如咱智慧是安怎来？智慧安怎来？就是咱的心安安静静，咱的良心伫发现的时候，咱智慧就知啊。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咱是安尼发明物件，咱是安尼讲话，先天，咱先天的意识，咱先天的智慧，咱的心，迄、那个原子弹伫内底无伫发出，所以咱人讲话是后天，咱的心先天，咱的思想是先天，啊，手一动，咱的脑意识。好、哦，所以会三生一大，先天先后天才会当。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原则，好、哦，所以先天必先后天啊，动中有静啊，故后天不离先天。叮当中间有静诶。你看一个人哭哭撞撞在洗哦，有精呢，动中有精呢，静中有动呢。好，那看这这里太极的讲了，我都告诉我们了呢。好，这动中这精呢，好，这静中。懂吗？太极我跟你讲得很详细嘛，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善中有恶，恶中善中，来之有去，去之有来，对啊。我虽然讲啊，我即马要来去推所在啊，要去啊啥？事实上啦，我嘛咧想要倒转来，嘛咧想要倒转来。哦，我几点去就几点要倒转来，去之又来，所以人家无来无去嘛。你讲啊、哦，我要来倒去啦，事实啊，你已经去啊。好、哦，这里用这字中间啦，甲咱讲啊足详细哈。所以动中有静，故后天不离先天啊！先后天，咱咧行咧叮当啊，不离咱思想，不离咱思想。哈，你这移动动轨啦，虽然无共款，我讲是来啊去，事实上都停顿伫遐，有来就有去，有去就有来。哈，第一接通第二，咱知影一项。就知影两下，啊！看这个人夹要来遐，伊一定都等于伊有咧想法。那这人我答应好，尾啊，伊会反销反后悔阿卖啦。好、哦，这个东西苏文王圣旨，这个文王的大智慧啊，内底的文章要足济咧。咱以后，哈、哦，我会将这个一句一挂一挂咧。也来回讲法的吼，讲给各位一个参考，非常有趣味，值得咱来探讨。咱就知影文王的心，文王的心，哈，文王的心呢，就代表咱的智慧，代表咱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啦、佛陀呢，代表咱的心，啊，耶稣嘛，代表咱的心，天公的玉皇大帝嘛，代表咱的心，种种拢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智慧，好，所以第一个通知是啊，苏文王的圣旨，文王的大智慧，确实啊，予咱真正赞叹。无学过文王易经的人啊，你唔知影文王伊的心，你唔知影文王啊伊的智慧，达什么境界？咱无学过孔子，哈，四书五经伊的，这叫做。内底的精髓的是啊，咱唔知孔子的心，咱无了解智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嘞，嘿，唔知影伊的妙法伫倒位啊是啊，咱拢甲看作王禅老祖贵国先师是咧顺便旁观咧小病的，苏秦张仪咧天下咧小病，咱无开悟，咱唔知伊的心伫倒位。那么各位啊，咱嘛同款。咱今日虽然我在讲这《易经》心法，
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心在哪里，我定是安怎？唔知，我嘛唔知今日国会要研究疫情的心在哪里，定在哪里？但是我相信呢，各位恁要学习疫情妙法啊，恁的心拢定在天下太平，拢共同定在天下太平，大慈大悲。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啊学道、学业、学法啊，咱爱进入一个一者、一者交换立场、交换立场、交换天心、人心合天心，咱的心合圣贤的心啊。所以一切一来一往，两者是心啊合为一啊。好，那安尼来咧，文龙所讲啊，就是咱的心、咱的思想呀，心思想。好，咱智慧啊，代替咱讲话。那么，今日智性先师孔子啊，智性先师啊，所开始以上这易经心法的书文啊，嘛是讲出咱的心，咱的无明，将咱的无明啊，要开发做光明。所以，乃能真机变化，文王啊，一妙法会当互咱变化，建立就业之极啊。所以，当时啊，就业已经。到一个非常登峰造极啊！咱佛教的顶点就是唐朝啊，哈，迄个时阵啊开始啊，吼，这佛教的这个顶端的时期起来，哈，所以周易啊，的积极啊，以专业之用啊，所以咱易经传播，啊，的之用啊，就是周公所导来。孔子呢，再将他呢，这里详详细细呢，来个加以，来个弘扬，来弘扬，好，作为咱人生的一个准则，好，所以各位啊，咱那我希望各位大家共同，咱来学易经，学易经，天下一定太平。各位不妨认认真真，好，想看卖，啊，希望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天下太平，社会祥和，哈，这是我本人一个愿望，也是各位的愿望，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洪水镇将现在维新电视台自己的电视台嘛，而且电视台的张经理，你一定要重播，一直播。即使我以前比较年轻，摄影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真理还是一样。啊，不管你听不听，你偶尔听了一段，啊，你也许对你家里有帮助，你就可以用嘛。辅佐各位修行，做到问心无愧，家庭平安，那就好了嘛。所以王禅老祖传的妙法啊，太多太多了啦。今天我们借着九九法会呢，啊，那就把这个洪水真经以修行，以希望极乐净土啊，这个建设了啊，洪水完全相符的，在极乐世界那么远你看不到，所以老祖慈悲就把法建设在我们当下地球的人间净土。只要你依照洪水妙法啊，你去建设你的家园、你的公司、办公楼，你就等于极乐世界的殿堂、宫、庙、宇，哦，这完全完全相符啊！所以我们才这么多年来，敖产老祖开始要把《易经》和风水讲好，要教好。

0: 让每一个人有缘的人能够身平安，你就可以有心去见到自己自性的净土，就是唯心净土。所以我们这次九种法会啊，圆满了，在元旦2014年的元旦，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九坛的祭祖大典。所以老祖开示了祭文，就九九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九坛祭祖大圆满。唯心净土相辉映。三宝唯心净土、极乐净土是相辉映。你要到达极乐净土，当下你的家庭环境、唯心净土、风水妙法、利人天，用在你的家庭环境周围，你就平安，才心安，才能修行。你到极乐净土才能去。相对的，我们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你们将所学的、所修的、所证的、所悟的《易经》风水真理呢，那么身口意供养来给老祖师尊和六位祖师，甚至是师父，帮助你亲朋好友帮他解除《易经》风水方面的不圆满之处，让你亲朋好友平安了，那你就功德一件吧。这就为家家户户重建净土。所以我们当下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成立的、所组成的支会长、各地支会长2552位支会长，每一位同修都发大悲愿、大悲心为你们的会友来服务，帮你的会友，他一定是你多生有缘的好朋友，也许是亲人用你现在当下所学的帮你的会友帮忙然后给你的会友能够进入我唯心圣教各位法师的传道大家的接法共修，自己成就自心的唯心净土，就能与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了啦，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真经圆满之后呢诸天圣神活菩萨非常赞叹。那我们现在就讲收经记。好了，经文垂一卷呐，垂就从天上垂下来了，我把它公录起来了，垂一卷。苦海渡群人呐，世间是一个苦海渡群人这个永死，这个群生悟，你要平安你才能悟道，你不平安要悟道会很困难，心不安更难悟道所以我们的修行法则，先给大家平安再去悟道有的宗教 先给你受苦，然后才能悟道。啊，老祖还是当下二十一世纪末法时期，啊，你要啊给众生从苦难去悟道是比较困难。啊，再来常教礼节修啦，啊，人间超大难，世上枉看黄柳，春分千层送。啊，阖家保平安。各位诵风水真经，或是任何一部经，都有功德力。尤其你诵风水真经，让你的身体血液气血不顺，会转为顺。啊，以物引物。啊，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讲风水的，和身体有什么关系？告诉各位，了了分明。哦，啊，再来收经站。啊，先师垂训呐，王禅老祖啊，这鬼谷先师垂训呐，风水真经，人间华宝。风水真经，人间的一部华，是无上宝啊，救度无数的，救度无数的啊，苦海慈航，王禅老祖他又到世间上来，苦海慈航。那么各位，你们从这个妙法去修行的时候，你们也在这个苦海里面慈航，你们就王禅老祖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呢，苦海慈航啊，不要变成在苦海被救度的啦，你能度人总比被救度好。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你们好好诵经，好为众生来帮忙，来度众生，让他们脱离苦难，总比自己的被救度还好。好，哦，来普利无边啊，妙法无穷啊，同登净土。风水真经里面所开示的啊，是妙法无穷，还太多。我们本维新圣教当下的妙法啊，出版社啊，医药出版社，圆融法师带领的啊，大集结，将近3000多册了，里面都是法宝，妙法普传啊，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你所碰到的都可以用啊，都用得啊，会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从天上世界来到世间，世间有太多太多的烦恼让我们沉沦

0: 坠落下去了。所以我们走一趟人生不简单，世间上不是唯我独尊在存在，心是独尊，但是我们的个体相互的调和，共同存在在世间呐、所以各位要发愿，你所修的法要普利人天，龙天护法一定会护佑你护念的各位啊。接下来我们要皈依啊，我们皈依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呐、那么我们现在请各位合掌啊，一起来跟我念啊，王禅老祖、鬼谷先生、玄通永正天尊。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1: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0: 好，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1: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玄通永正天尊。
0: 我们唯愿呢，当下今天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们，你们代表的当下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啊，列祖列宗15,615姓氏朱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西湖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啊，以来195位啊，天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彦陵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朱彦陵啊，各姓氏的堂上祖先啊，各姓氏啊家中地基族，各姓氏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啊，家中无缘住处英灵众等啊，世界各国因为农业啊毒杀烟灰软冻诸灵，双华界三界万灵诸灵们，今日今时我们共修风水尊经，一切功德尽皆回向，那么我们就在现在看回向文。回向文啊，普为出之及啊，读诵受持这个辗转流通者，我们的回向。那注印这个经书《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那风水尊经的所有及护持，这一次九九法会啊，供养斋食啊，供养各种资金。啊，尤其啊，这个安心道场、安心游行啊，供养那么多安全的食用油啊，以及啊塑料斋食啊，以及基隆我们一位陈兄、石师兄，他也布施了那么多的素斋。还有构戒贤士同修从家里辛辛苦苦啊，一直送家里的青菜来啊，给我们的啊大斋堂啊厨房香积族啊一起来供养啊，当上坛上列祖列宗朱建灵众等一并回向。

0: 所以愿以此功德消除世现业，增长诸福慧，圆成圣这里善根。我们再来，一切一切出资者这里还有一个对不起，所有兵刀兵劫给予机警等悉皆尽灭尽减除那么人够习礼让那一切出资者辗转流通者现见贤安乐先王或超生。当下我们有这么多的列祖列宗各位莲座上的祖灵们诸灵们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慈光加持，共同建设我们当下莲座上所有的诸灵们诸祖灵们心中建设唯心净土以极乐净土相辉映不轮回，免受世间五浊恶世之苦那我们在祈求风雨常调顺那么人民西康宁，法界之寒士同证无上道。各位贤士同修，风水真经，当你诵了风水真经之后，你应该知道王禅老祖上来所开示的回向。我们当下九九法会，各位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你们要建设唯心净土建设极乐净土，建设天堂，都不离风水真经。风水学是世间法，风水真经是明阳两界共同依循建设极乐净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清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因缘啊，将洪水真经，就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

啊，第一坛呢，在民国82年就直接开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如何建设极乐净土，啊，就有48大愿。那么当下，啊，我们维新圣教建设维新净土，仍有48大愿。我们接着会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后，啊，下一节呢就会为各位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到最后的时候要圆满前呢，我会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以当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48大愿的法义、法仪、功德来做一个相回应，所以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玉皇大帝、弘经老祖，列位祖师、众等的加持、护念、护佑和灌顶，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同登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呐！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

0: 我倒转来，那是只牛的饲料，饲料，我倒转来，好，我倒转来去，好，一记哩，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子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我们都是从天上界、西方极乐世界，带着喜悦、欢喜来世间上修行。啊，这即是中华文化伏羲氏族文王周公孔子所悟的天道啊，就是这个天风后的卦象，上面天纯阳，而来到世间，而我们这次在大地，在大地上投胎，在大地上啊，就是在修行，动二爻就是变为天山遁遁卦，那就是我们的喜悦的来啊。哪一位同学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啊，我们来

来了，亲戚朋友会来为我们祝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都祝贺我们，列祖列宗也都寄托啊一个心。

0: 献的一切，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祖先已经走了，也很欢喜。我们祖父祖母、阿公阿嬷、兄弟姐妹都也都很欢喜，在灵魂界中意识中都已经开始是华喜充满了。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了，在家中周围方圆百里的诸天圣神地区的辖内三界万灵都是一起来到你的家中为你祝贺因为就是要出生一个人，就是圣人诞生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哎呦，生一个孩子很简单的没啥，一个孩子呢就是圣人的再诞生，你有好好的教育他，他以后就是圣人了。这是众生灵性所依归所托付的，尤其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更加的高兴更加的喜悦，来迎接孩子的出生，包括现在的你我他都是受过我们的列祖列宗的欢迎，排队欢迎受过我们守护神，我们来修行来世间上下来，就带着你一群的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来到世间，投胎在任何一个家，这是不简单的。其实这个耶稣他投胎在牛棚在草堆里面也是宝贝的，也成为时代的救星这个是非常深奥，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觉醒不要再像一般的自我消沉，自我污蔑自己的本来的本愿。所以我们来投胎转世呢，就是天通后这一个卦所以我们在天通后的这个卦象在第二爻，第二爻在大地上，你不小心你会往下坠，你修好往上都是阳爻，都是光明天所以同修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的知识若是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你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就是这样来我们一个人投胎的转世是有九代祖先为守护神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

0: 从小孩子慢慢的培养起来，到了20岁啊，开始我们更懂事了，我们就要有修行的智慧理念啊，然后才能一直跟着人的岁月一直在迈进。即使到100岁，那是代表我们的修行啊，岁数多少，那并不代表一个人他的功德天。最重要是要有顿悟，要有开悟。若是没有开悟，所以我们活到100岁，还是只是给吃了米而已啦。所以人生的奥秘，这个真的太妙太妙了啦！若是我们冷静下来来思考，你一定会今天晚上你也吃不下饭，太高兴了，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代一代的寄托，所以才有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啊，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那么相对的，我们若是还没有完全得到也行啊，那我们就要借机，借机啊，啊，借机来提升，借机升华。啊，借机升华呢？啊，要学怎么升华呢？学习风、空气，啊，它是喜悦的，啊，是自由自在的思维。喜悦的思维，啊，所以叫天龙后。天龙后，他乡遇友，我们从天上下来，啊，来到世间，来到次爻是第一爻。哎呀，啊，他乡是遇友，我们投胎下来就在大地上，啊，上面有阳的气，阳气就空气、风水、光。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你同学啊，咱爱会记哩，咱学易经就是了解到身边啊，这个大气、风、水、光，都是在给我们啊，呼应我们，给我们生机。给我们的物，给我们的物，好啊，物呢？你凡事你要去悟到阳性的，要悟啊！人家说我们呢，说你几句话，你就跟人家拼，那是最可怜的人啊！有时候现在选举到了啊，大家拼命的。制造抹黑，要伤害任何一个人，伤害对方，伤害对方是你的事，但是旁边啊的选民百姓，那个合起来可严重哎，哦，所以这一些都是人生的修行哎。 啊，人生的点点滴滴啊。啊，所以当我们啊遇到第二爻，大地之上，大地之上亦有变动，动爻就是大地之上又有变动，人事物都在变动，空气、风、水、光都在变动的时候，那都是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要从里面去领悟啊，才有四十八节。我们的祖师爷领悟到四十八节啊，现在已经立冬了啊，从前天开始立冬，我们昨天升寒，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那也是要让我们悟啊。所以有灵界、三界万灵啊，都一起都来到宣佛寺，要参加这个法会，受纳我们供养。啊，灵魂界是阴界，流动大，无形你们看不到，气温直接下降下来了。那是在告诉我们啊，灵魂界的啊好朋友们也都来了。虽然我们穿的会比较冷，我们就多穿一件嘛，啊，一件不够就两件嘛，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无常啊，有春夏秋冬人才会长寿，没有春夏秋冬人绝对不长寿。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一位信徒，他很高兴他有赚了钱啊，他就在澳洲啊，纽西兰去买了一栋别墅，很漂亮的别墅啊，他一到台湾啊冷冬的时候，他就全家，尤其两位啊老人家，就到纽西兰去住了啊。那纽西兰啊，我们台湾的夏天那里变冷了，又跑回来台湾住啊。他有一天来到进修院啊，问我说，老师啊，我去纽西兰夏天，这个冬天我去纽西兰都不会冷啊，这个夏天啊来来去去啊，怎么奇怪身体越来越虚啊，到底是患了什么毛病，假的什么东西不对。我说你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你自己选择了要在投胎在台湾这里过一生，接受体验冷暖的气候，你没有去感恩，

山河大地，而要去逃避山河大地，所以你身体开始四肢无力来了啦。哦，这位夫妻两夫妻的，哈，对了，我就搬到那里，开始能依靠新波兰。哦，我在那里很舒服啊，这台湾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很庆幸，到那边住了。没有想到他就身体不适合，那这你就违背自然嘛，你违背了你的本意，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你来投胎转世到台湾来，这就是我们卦象的天鸿后。所以这位先生，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给他的理念，和一般的朋友的理念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结果活到前几年94和95岁才回家了。所以我们要适应环境。要去感恩环境，感恩天地、山河大地。这个是我们无论名扬两界，无论现在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要投胎到地球上来，你要选择你的时间、空间、地点，时间。空间、地点，就是我们世间的数学理论，这个物理学理论，x、y，x、y、z，x、y、z，也这三次元六度空间。1、2、3、4、5、6，而三次元的空间起来才是一个圆满呢，圆满中间是心呐，心本来就是安静的，心是宁静的，你的心已经包容了无限宽广，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所以当下我们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你们的心跟我们洋人的心是正觉，而只是你们在阴界一直是。最怕执着世间的悔恨、贪欲、恩怨情仇，一旦恩怨情仇在你的脑海发生了，那你的心就永远是一个小微尘、一个尘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当下性，我们是以经宝，任何一部经，都是我们的新开。心是开的，我们的意识紧，意识解脱的，没有束缚的。所以诵经念经的人，我一直提醒各位，十方三千大德，你们都诵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回向给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你的心同样的，名扬两界的心。同样是会开的。
了。

0: 相应，
1: 就有如我们现在的天主坛堂，把你的心呢，个体的心就像一盏电灯泡，两盏、三盏、四盏，更多的心，更多的灵性电灯泡点燃，一片全部光明嘛，才不会那么的狭隘，所以才有这叫小心莲、小心莲、斗鸡眼，那就表示没有修行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你要感到高兴，烦恼是你的福报啊，那么你就拿出经典，任何一部经拿出来念，形式不拘，你念 你就读了啊，你去悟，你就会找到你的心，你的心时时刻刻就是像阳光普照的大地呀，安详不？啊，我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给你们拍手。你的鼓掌，你的拍手，你的心就开了，你的心就开，我的心都也开，大家的心也开，意啊，这个就解脱烦恼了。所以要修行啊，诵经念经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就是要心开，要意解。你要心开，就是要以经宝，经宝啊，这是天人神佛有修行所悟的啊，大家共同的理念，这是经宝啊，在经中共同的理念，神的理念，人的理念啊，所以经哎。神佛圣贤啊的共同的理念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体悟啊经典的庄严和殊胜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每次上课以前，每一节课，我们一定要攻略王禅老祖战记。啊，今后各位在各地开课，也是要带着学员同修，要攻略王禅老祖战记。这个是在请王禅老祖祖师，啊，请所有慧空过往的神圣，咖历代祖师，啊，光降到我们的内在心庙之中，所以我们要学这个道，就会比较容易。啊，听得比较会入心、入神啊，所以我们上课都要先攻略王禅老祖战记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以后你们要开课啊，或是要讲课，这个是一个。哎，必备的要领啊！所以这个阴阳日月最长生，就在提醒我们的四田啊，提醒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读这一个书，里面有善有恶，就是阴阳有善有恶。啊，善的永远下去，恶的也是相对的，所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耶！啊，我当下要学习这个天理之真理，啊，还有很多疑惑。若有真圣鬼谷子，若就是唤醒自己啊，内心里若能开花出来，

0: 回顾子就是内在的大智慧，叫做回顾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那你开发出来之后，名扬两界，啊，阴阳是与非，就了了分明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句句用在任何一个场所、场合都可以用。啊，曾经那几位老信徒，他要到雾社过几米，要来去泡温泉，啊，来仙佛寺路过。每几位来问我讲，老师啊，我想要到哪里啊去泡温泉好哦？我说你最好阴阳日月最长生，口及天理难分明。若有尊生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讲我也不打仗啊，怎么才何必要谈到太平？你念就对了啦。啊，去个武侠。半路啊，迄悬崖啊，车来汹涌，头前啊，山顶一粒石头，啪啪啪啪啪啪落来，眼睛睁大了，看那个石头一直下来，若是要开过去，会被砸到；不开下去，路在进行怎么办？还是要停下来好了，刹车。说变鬼，变雷，开扛，啊！下骹半道拄啊一张树啊，哦，迄台车拄啊去徛伫悬崖面顶，带休遐尼悬，人无看，哦，伊伫车顶头。一直念啊，老鼠啊，我要念了啦！哦，阴阳日月最长生，第几天？第几天？啊，念念念嘞！啊，这救难队，迄阵也无大哥大嘛。啊，救难队会经过遐，啊，这说嘛会停落来，再看讲半壁。吊一台车，对啊，才甲救起来。哦，这等下嘞，啊，老师啊，谢谢老祖啊，啊、哦，个我要以后真认真要念，四四故居，天下定太平，体会到太平是平安，啊，没有事就平了，就太平了嘛。啊，所以这些信徒啊，以后也对的朋友拢讲伊的故事。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们若是平时良莠习惯，你有事，你得朗朗上口啊，因为做事一句，你九大菩萨，九大菩萨开天的时都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神农大帝、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还王禅老祖，啊，九大菩萨，啊，来会议也是在南天门上的会议，啊，说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啊！所以这四句偈，我记起来，我就把它传出来，普传出来。啊！所以当你在念这四句偈的时候，啊，那九大菩萨还护法，啊，随时都有九大菩萨还护法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上课。就是要先念这四句偈，啊，你们啊，在家里要读书，要读这个任何一部书，任何一部经，你也拿起来先念这四句偈，啊，你的智慧会开启内在的智慧，安详哇。还有我们音乐，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啊，我要把它变成歌曲，我就请许瑞清老师，请他编。啊，编了好多，我听了我无介意，我呢再换。才换到最现在我们在朗诵的，在唱的，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就我们徐老师，啊，他在省二中，教书，啊，上天，啊，逼着他要来写这一首。啊，老祖赞记的歌曲，啊，所以校长找他麻烦，啊，就后来，什么误会，弄到法院去告，告了两三年，那个还平息不了，吼，很恨。那时候来读第一届的，啊，第一届的，啊，忘了这首，你编的。一首音乐，好了，啊，唱看看，啊，他在洗澡的时候，哼哼哼，就哼出来了，哦，很高兴，啊，就开始，我就请那个音乐家来唱，啊，天然公司，啊，这个音乐家来唱，啊，那一面唱一面哼。唱一唱，官司了了，啊，他想到可惜天理难分明，或者想到这里呢，就不足了呀，啊，因为啊，他这个官司莫名其妙被告，正是上天在逼着他，他有这个才华，所以逼着他来谱这个曲子。啊、哦，这都有天意的啦，所以老子四句偈应验的太多太多，包括大陆很多我们的这同胞啊，也很喜欢唱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呢，啊，唱的很好玩呢，啊，我在唱呢，天理难分明。就是说。

0: 你们大的要欺负小的，啊，所以大陆的同胞人那个官员呢，啊，原来你们在唱这个是在说我们呢、啊，天理难分明啊，哦，那不一定是你是你唱的，也有你的心里不平，啊，也有你心里埋怨的地方嘛，所以这一首。曲子你可以多唱，安全不？啊，若是，我们有同学呢，啊，失恋了，失恋了，问老师怎么办呢？我很喜欢他，结果他都嫌我，我你认真唱嘛，唱天理难分明嘛，啊，这哼哼哼哼哼。哎，她男朋友说奇怪，你有那唱什么歌，唱还蛮好听的啊。结果就是可惜天理难分明，男朋友醒了啊，天理难分明嘛，醒了。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嘛。哦，结婚了你还要继续唱哎，有时间就要唱。啊、哦，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政府单位，从事职员，他的主管对他很凶，事实上主管是很爱他，教育的方式不一样，用刁难的方式，他来到宣佛寺了，这一首曲子 CD，他。带回去了，他哼哼唱唱唱，他主管越听越不对呀、啊，他怎么，这几天都在唱《可惜天理难分明》，难道我对他不好吗？啊，所以就找他来，我说你怎么那一首曲子，我在宣佛寺浑莲师父送给我的，叫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唱这一首曲子，或者听听这个音乐，心里也会很舒服。啊，那主管跟他说，我也很喜欢听诶，你一听一哼，我心里也跟着哼，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啊，天理难分明嘞，同事之间和主管，大家感情又融合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老祖传的很多心法不可思议啊，尤其哈哈，我们灵山会聚，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家属灌顶见太平。

人山一会万年灯。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道，学这个法，是万年的黑暗呢。啊，不了解啊，所以才要学。那么你灵山，你回归到南天玉皇大帝九大菩萨座前呢，啊，你在会佛、会菩萨，啊，会天公，四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成就有四十八大愿。啊，说我做佛时，啊，若是，所度的人，他绝不能成佛，我绝对不做佛。啊，愿力转动的众生，都可以到我的净土来。若是不做，这个我没有做到。让他们做佛习，我也绝对绝对不做佛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道堂修行，我们是要去除社会啊里面的坏习惯啊，斗争啊，相互的排斥，相互的诽谤啊，贪的无厌，这个都很不好嘛。啊，所以我们来到道堂，就是要洗涤心灵的污秽，洗涤啊，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啊所有的坏习惯。我们是到道堂来，每天要自我反省啊，不要啊和不要将社会的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啊，在那边分在山上分派别、分派系，啊，谁攻谁，甚至想要把师父啊，把他压在旁边，瞒着师父。我告诉你，你们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若是师父没有。没有了解你们的时候，这道场不可能存在啊！我们的法门不可能在台湾，在国际上得到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狭隘的思想、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带到山上来坏习惯呢，我们要赶快及时修正。好，那么我们在屁股拍拍，干干净净的下山，个怕别啊，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嘛。好，这个我再提醒各位，你们来到这里啊，老祖师殿啊所提的“心存邪僻，润耳烧香无点意，身虎正大，见我不败有何妨”，这个你们要时时要念，要念，要念。老子老早就知道啊，你们有一些出逃啊啊，在小和尚啊，在那边斗争斗抢拐骗诱啊，到山上来了，你看哦，你就要觉醒啊，不然在山上还在搞团小团体啊，我要将啊，同修了，我哪里更好？我带你们去。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好了啦。大家要觉醒啦，要觉醒。嘿，啊，我希望呢，大家呢都不是圣贤。啊，当然有各种的，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啊，当然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计较，我不会跟你们批斗怎么样，

啊，只是用这样在唤醒各位。好了，这一次，啊，我们这大凡寺的整修焕然一新，啊，我们郭主任啊，他的领导啊，带大家啊，花大心，有时间的，有时间的一起来帮忙，啊，有钱多余的钱的就来布施，啊，焕然一新。我早上来看了，我很高兴，啊，这个就是新的气象，啊，所以是过去的都过去了，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有实修，啊，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心安自在，否则的话，那来到山上来，钱又少赚了，啊，没有赚钱，反而呢。啊，要亏钱，何苦来哉呢？啊，所以大家同修内在心灵的洗涤非常重要啊。所以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这一句话要记住，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啊。

0: 啊，这各位要注意哈，啊，你们既上山来了，啊，你们就好好在山的老祖啊为中心思想，啊，不要说哎呀哪里更好，我要去哪里，你也口口中啊没有用，口口中没有用啊，啊，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都已经在大凡寺这里安顿、安魂立魄了，否则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做5天的法会？这是在超度你们、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多生父母、多生的累劫冤亲债主，在道场里面安顿。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啊，啊、哦，不要说啊，我带着您到哪一个道场去，哪一个庙去呢比较好，比较好你就去嘛，不要来这里嘛，嗯，这样反而不好啊，哦，这样对你也不好，啊，所以同学大家要注意，啊、哦，这个是模模考考一大堆，考了一大堆。啊，大凡寺的小小的主书店啊，最近我请郭主任啊，那重新整修啊，整修起来，哎呦，很庄严呢。庙虽小，但是宇宙虚空那么大，还是的中心点是王禅老祖哎，啊，他为京城主宰耶，法脉的法的主宰耶。啊，所以你了解了，就顺服正大嘛。啊，处处为众生，利他，利他为原则。啊，这个和风水也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叫分宅，分宅，分家。啊，现在在大凡寺这里呢，大家一心一意在这里修行。啊，你哎呦，我的，可以，我带你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这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生命依归的真实意啊，这样才好哎。啊，这两三年来，啊，我们弟子好几位啊同修，啊，嫌这老祖的法不好，啊，就要另外再去拜师，啊，去那学什么去拜师，结果你的护法神冤亲债主多生父母。已经在老祖的法脉里面修行啊，啊你啪啪走，啪啪走，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冤亲债主，嗨、哎、呀，出头作孽，你唔知，搞咩呢？很快的再见，就分载到天上去了啦。分宅呀、啊，啊，大凡寺这间厝唔大，要大多伊，要大阴间咯，还是大天上？啊，天上阴间还抵不过人间呢。啊，人间有是机会，我们尽量要修，要修，要修，修正自己。偏差的思想，修正自己偏差的行为，这才叫做修行，行正道，这个叫修行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把心安定下来，啊，一门深入，一以贯之。啊，曾经有同修啊问我说：“师父。”我拿一个公庙，拿个道场，啊、哦，说他们的神和做兴的做灵的，啊、哦，我说好了，是对了，他们都很兴做灵的啦。啊，一门公，哎，你的，罗宗有兴无？罗宗有兴无？我感觉无啦。啊、哦，落座无，伊就无跳档啦，都无啊，有诶无诶啦。

啊，但是呢，我那个你看问哦，恁的宫里没有神，有偌济道场？伊个铁皮屋租的啦，违章的铁皮屋来呢。我的罗总，伊个发挥到目前有台湾40几个道场，

0: 思想爱要修啊，老子是从无到有哎，一步一脚印啊，在台湾成立啊，世界新生宗教，维新政教，这设立也是，这申向国家申请啊，内政部。啊，就邀请了，也有20几个是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啊，来咨商咨询会议，审核我的申请，结果把我打回票。啊，其中有一个教团。啊，向内政部报告说，现在社会已经够乱了，不能再有新的宗教出来，胡说八道。这是真的宗教，原来的宗教能够啊将社会安顿的好好的，何必老子何必要又再来一个新的宗教呢？所以。反驳了，我反驳了，啊，都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告内政部，啊，内政部我又输了，啊，那就在最高法院，我输了，我绝对要把这个争取世间的天理难分明弄清楚，啊，要到大法官视线。啊，结果送到大法官视线，宗教自由，政府不能干涉，好，所以维新政教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我们在台湾，我第28个宗教团体，而且跨出世界，与世界好几个国家，现在有27个国家和我们维新圣教有交流，有来往。啊，那这就天理难分明哎！啊，那所以现在渐渐的，我们在国际上一个萌芽已经出土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放心啊，我们大家要有尊严，做台湾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啊，我们在农历的6月19日，维新大礼堂要准备奠基典礼，啊，那六年后。

0: 啊，6年后呢，啊，2015年，6年后，丙午年，天公未回銮，所以在维新大礼堂准备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在台湾。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本宗文树立在世间。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我们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只讲靠靠靠自己靠。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交命了，现在就站不稳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呀，你若是是阿弥陀佛，教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你要让这一些好吃懒做，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嘛！换你好了，你会不会同意？一个好吃懒做，那个到极乐世界去，分房，我分居，到那边居住，我这里不住了，到那边去。交变了呀，好，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不要说玩旁着这碗，目睭看别人的菜，看人碗有较水，较这食较好无？啊，我们要知足，要知足，啊，知足你就会常乐，不然的话，每天在那边追求。哎呀，患得患失啦！啊，所以佛家说把握当下，禅宗说把握当下，把握现在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啊，该服务的服务好，该修的修好，啊，这样你就已经是成就成佛的。再跨前一大步了啦。大王寺今天我来看哦，周围环境焕然一新，真正一个清净地耶。这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分工合作，大家来圆满，法界众生，最近九九法会在开示，每一个寺庙都是三界万灵的归依处，刚才郭主任讲，哇，师傅这里哦，灵光好多啊，没有错啊，灵光很多啊，那个三界法界圣神活菩萨、灵魂界众生很多。都在这里，已经感应到，道安寺已经感应到，法界三界众生，一个归依处。尤其药师佛，也已经大殿盖好了，三轮殿也盖好了，佛教、道教、佛道双修。好，我们平等的给予供养，这个是很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好姻缘嘛。所以同修啊，我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决心，心好了定，莫听了同修糊里糊涂，我传你来都会拜师汉言啦。那大家无啥啦，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一个考验呢，所以才会八句真言。老早以前，我就可能大师兄讲，老祖 有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老子开示的八宝心法。而大师兄说，这很好，这就好啊，安能够怎样？所以我在这里的爱各家的同修啊，大家平时要有这个观念啊，事事如意。你就大家太计较太多的话，要计较自己，不要去计较别人。你计较别人没有用，计较别人呢啊，绝对是伤感情，伤感情你会反射回来。要注意，要注意，嘿，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好好开始个打拼，把道修好，把易经修好，把宗教的修好。所以我们也在老祖开示的情形之下啊，幻贝学院啊，圆蒙法师也来教各位一起啊，唱诵维新圣教的幻贝啊，法音啊，法音宣流啊，这个是我们多方面啊，依个人的喜好来修行，来大家一起共修啊，所以希望今后呢。以后有法会啊，我们同修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做。以前我们是拜托佛教啊，观心书啊，让他帮忙啊。以后我们要自己做，有没有问题？要不勇敢吗？交代圆蒙法师。要用心教各位，请郭主任来带领大家一起好好来修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那么咱自性内照就是看我自己的缺点，看检讨反省自己的缺点，才是真相嘛。真善呐、啊，真真正正的真善，咱去找去，咱会用哪些咧？吼、哦，不管什么时阵啊，咱都可以家己来底，咱就举一支电话看照照家己的，诶、欸，都有毒无？都有够生气无？都有够无耻无？是吧？咱就甲坏习惯，诶、欸，会当改掉去。以后我当着，最起码嘛气，咱个生气气干吼，气两三工，最起码能换成一工。好，以后我去也剩半工，过来剩一点钟，过来剩一分钟，甲啊，干脆别去啊，换祝福诶，我发展我来跟你改。卖个还要，所以咱咧自性来教，好用家的智慧看自己的优点、缺点、贪嗔痴三毒，好地界顶罪啦，那地界咧，人爱护地界多余，嘿，是讲个心来啦，地界，咱的贪，咱的高兴，就是地界啊，好一切一时消灭，即时啊。马上就是灭掉去啊！马上就消毒灭掉去啊！消灭，好、哦、内外明彻，你安尼了内外，你干嘛都？恁内外就清清楚楚，无一个乌云搭就甲恁砍掉安尼。迄个时阵呢，恁咧点么子？目睭嘛，吐光光啊，吐光嘴嘛，光耳嘛，光个光窟咧，和大宇宙虚空遮尼宽，拢是光明透彻。啊，那不亦希望。这个时阵啊，恁心的安详都跟西方无个，没有两样。恁都跟西方共款啊，好，不做此修如何道皮嘞？咱若无做这个修法，恁哪有可能，哎，去这个西方呢？所以各位啦，恁这站，恁爱个下去，恁多练这一站，练这一段。咱若要静下来，你个内心静落来，啊，静静个时，你时时去反省着自己的缺点，然后自己的缺点那个改善了以后，你的心就安啦，心就安，你马上心地你王就走出来，王就出来啊啦，你个的本性就出来啊，安尼尔，无把别人无法度，绝对无法度。我毋知甲各位讲，我当时咧。开始七十二年学行咯，七十三年老祖家开始爱反省忏悔，爱要反省要忏悔要去实践安尼尔。伊甲讲即三项，你若要打坐就是这三项。所以我一直用着咧反省忏悔，反省过去的啥，一直反省忏悔咧。到民国75年，一心念佛才到西方去，真正到西方去到世界去，去遐看飞机咧去。再看见啊，冲过28个天界，好、啊，再被天界下，好、啊，再可以回到当下，再看到家己的累世，会转生轮回来。咱才发现哦，我家己像过去生的糊里糊涂的，啊，安怎拢清清楚楚了？哦，家己就知影讲，好歹家己爱去注意啊。也是讲，咱不要做反省忏悔时，你一心念佛念到尾啊，你要离开。咱即个迄要进入空界时，咱会起条惊，起条惊，遐会现前，伊现前就麻烦就到位啊，嘿，到尾啊，加咯，加一个吼。

0: 错大误诶，一年通天都穿米酒杯人，哈、啊，呀，你看今日穿米酒杯人，大错大误，规年通天都穿米酒杯，伊拢未寒着袂热呢，吼、哦，这是真的呢，吼、哦，迄个啊，破诶，哦，龙华堂都有一份安尼个啦，龙华堂，啊，所以一定爱从反省忏悔去做，反省忏悔是咱人诶专利。别人，甲恁抢袂走，烦恼嘛抢袂走，欢喜嘛抢袂走，即点逐个。本来大众文说，文说大众文说了然见性，吼、哦，各位有了然未？见性未？了然啊，了然是了然，清清楚楚了然哦，毋是乌有诶了然哦，哈哈哈！啊，最起码，等下恁去头前若看了比。迄是啥？陈老将的这，头前咱看了喜爱啥？阿嬷是电炉，是毋是咧？啊，你若反正吊灯抓吊等你的时咧，哈、哦，毒害，顿悟，你看物件都爱五，看物件都五，那么维持见性法啦，只有这个见性法，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时时进入禅的境界。你若无安尼食，要进入禅的境界，照片咧。哦，所以即个真济人，哦，就哦，我的练气，练气，我的真练气，哦，转九天，你个转较多呀？那嘿，就系啊，你个个遐行一条气啊，趁你阿妈滚咧，到尾你就变全方位啊，到尾你变全方位气袂过，嘿，若袂过，个十几年艰苦一世人，干那到万叹当，万叹在，万叹你师傅，你教无好，结果师傅也无教你用，嘿。啊，无教你个，哎、欸，就走去，走去踢掉，啊，无啊，对不对？所以每一项功，弄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头，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的头。这点咱会记得，修行的禅，就在我们心，不在我们头。好、哦，这是咱见性法门、顿悟法门是安尼啦。好、哦，啊，了然见性，现在我相信大家拢有见性，要不要见性的请举举手？要不要见性？好吧，拢见性，恁的性呢？阿弥陀佛啦！恁拢见性了，阿弥陀佛啦！是不是？我希望讲，咱的六祖坛经公了，全部大家见性的境界，顿悟五层次诶！你给他顿悟到这层次，另抓个顿悟新层次，一直层次直直去哩。好，我爱先有是一定有99个见性的果经。无一定剃度呢，还有99个呢，所以我徛伫遮看99呢，啊99呢，哈，是啊，你嘛徛伫遐看99了，包括我嘛99之一哦，你莫甲你讲看了，你爱看几点哦，好吧？好、啊，恁阿东、李东看啊，啊看在所有在座各位99哦，拢开悟见性，那么你。你就是想主人啊啦，是主人的啦。以前我那先有试的时，我听人讲，吼、哦，只99方去算，算到100方的是一定会出皇帝。吼、哦，历史来作势，人变是只人放在一抄，一吹呢，八到穿皮片，大粒官，细粒官，山八到就吹个100粒方，迄粒要做皇帝，做真主。我告诉你，你伫吹人的真主啊。你入去内底吹，你没有证件，你爱徛伫外口看对面的高头高，你才是主人啊！你若木入内底，你嘛是主人，即使是100粒尔无珍珠啊！你爱看伫外口，伫外口看外面高头高，你就是珍珠啊！啊，所以大家拢苦苦在吹吹珍珠啊，每阵操作要想，哦，我来做一门风水吼，啊，我来出一个风水啊！
1: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他个破哎，嘿，迪丽先生嘛破哎，啊，很羡慕迪丽先生，迪丽先生恶作剧，好家众生啊，他安尼看些，即他没了哎，弄走地家的夸张哎，弄地下不吹，嘿咋，加吹弄呀，就落地家噶啦，懂吗？就是入地狱啊嘛。啊，所以咱来徛外面，叫我都算几只羊啊，几只几个菩萨叫真主。哦，好啦，我悟到这点，阿弥陀佛，我悟了，谢谢。啊，到着高峰美对面，啊，真主在这边，老祖咱的极乐殿，极乐殿的真主的殿，是吧？在希望华山贵尊严呐，华山博士国师念。寄望华山的贵尊严，就到处高峰，到处高峰，迄个尊贵，迄庄严，是不是大莲花？华山好是过前面啦，华山迄条连华山啦、啊，是安尼过一条溪，遮尔深的溪，迄、那个乌溪，是安尼过着遐尔深的溪。啊，左仓右库藏屏障啊，这边啊，咱的左仓右库，咱后壁有极乐殿，你冇去看无？后壁两粒石头，极乐殿即摆这边只要加一粒，两粒石头，左仓右库藏屏障。哎，即几天要上镜的是下骹要爬起哩，红锁牵的，即几安尼都不用去哩。然后爱看那条，左仓右库藏屏障，哦，迄、那个藏屏就遮嘛，安尼想，迄、那个啥？左仓右库藏屏障，迄、那个啥？安尼都了人无更性嘛。哈、啊，了然无见性，了然见性。左仓就是观音嘛，右护就是啥？谢济嘛，藏屏是啥？弥陀嘛，哈哈哟！左仓右护藏屏障，南柯北港会安全，南溪在哪里？啊，南溪在哪里？下了。徐老师，头壳在顶底，叫头壳，叫头毛。哦，对，咱头壳在上面的所在，南溪嘛。啊，北港，卡位的北港嘛。南溪，先天南的咱的乾卦嘛。哦，北港，咱的坤卦嘛。南溪，北港会安全。左撑右靠降平山，南溪北港会安全。有没有？等下你去迄石头去读，头壳较熟嘞。等下，爱背背哦，先你先我是地主，就爱背。无人哎，先我是有啥物呢？你即句若无背无出来，你咪上金山的地主啊！真的啊，等下背。好、哦，世事王侯将相对，一脉无边坎未然啊！一是这王侯将相一地啊，好无？你看王侯，啊，一是头壳翘起来，啊、哦，一环。啊，卡一环，加一环，环起来，好吧？王嘛，王嘛，头顶一横嘛，卡大一环嘛，啊，咱咧徛条一环嘛，安、啊、尼不是王，王有将相的嘛，一面无边看美人嘛，咱的性命是永永远远的嘛，咱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嘛。好，啊，过来咧，九七来朝去之前呐、啊。挥手把门紧箍住，救救你吧！

0: 你若当阿多九曲啊，我安尼按球啊，当阿多安尼按球啦，九曲嘛，迄个九曲水嘛，古早吼，你这个把门真固守啊，卡窗门啊，对卡窗起下的门啊，好，对卡窗门是啊，加了嘛，啊加处理嘛。可惜雄欢啊，可惜啊，身患雄霸气嘛，此地炮荒待食钱嘛，可惜千欢过掉了嘛，千欢是啥人？哦，这个千欢，咱讲的三毒嘛，贪嗔痴的三毒嘛，咱的妄念嘛，贪嗔痴就是三毒嘛，就是千欢嘛。这个土地叫千欢过掉的啦，咱的心嘛，千欢过掉的啦。此地炮荒在此前，这时代爱等啊妙华出世啊，恁去过掉的是啊，恁拢是仙人嘛，咪英人哦，仙人呐、啊。恁即句诗，恁认真读，早时摕起来做诗读，你做诗读，你甲做诗读，你甲即吊面两头毛，到昨天一直甲念，念了你的开悟，你的见性，毋是一般地理先生所讲的遐尼肤浅。哦，各位啊，恁该学顿悟法门，是学这真正的真禅顿悟法门。啊，了然见性，世界礼拜俱叹善哉现在。我无听你讲现在，我念过遐久，你无来甲我现在，现在无无，哈哈，好，唱言呐、啊，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大家集中讲起来啊，普愿法界众生，恁嘛爱合掌起来，普愿法界众生，普愿恁的祖先，普愿恁往生净土上顶嘞，哈、啊，闻者一时悟解。听到的人马上就顿悟，遇上这法门啊！这法门有殊胜哦，哈、啊，足殊胜的吼、哦！啊，咱就太无时间一个月上课一概念，无我嘛足学，一直讲未了咯。啊，这是的、就是，啊，我为什么选六祖坛经来讲？六祖坛经讲了，我再来讲金刚经，恁就听有啊，好吧？六祖大经若无讲了，恁讲国金刚经个个金那金嘞，讲那讲嘞，空啦，啊，经啊，真诶啊，啊，当下要甲金刚经，你爱讲教互逐个真正听，我用伫生活上不是那么简单，至高无上，而且要顿悟，要能够草上飞，呵呵，草上飞不是地上爬。好，那要超越就是草上飞，地上爬嘞的众生。哈哈，都很圆算的啦，啊，所以六祖坛经也这里一年书信哈、啊。那么师言呢、啊，啊，善知识啊，若欲修行，在家埋善的，不由在世念念的事理啦，的事点都修无行啊。哦，恁的事的同学啊，爱注意啊。第四咧，是啊，是无形，作者第四咧控股啊。我第四个，很多人拢称呼我师兄，逐项咧看我的面，爱挂我目镜，吼、哦，逐项咧说，哦，安尼吼，我告诉你，恁这控股是咩保死的，保死的，恁知影意思无？保死的，恁爱注意，吼、哦，恁无哦，感谢老师，你去道场反正修行哦，我告诉你，木甲要恁含只修都无咧修哦，好，恁这走路地下是有诶啊。啊！但是你道场，你也要看遍所有的众生的时，你马上顿悟，你就跳起来啊！你若无诶，你是死你干无啊！我告诉你，你得傻，哈哈！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好、哦，那不会啊，必须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

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难的，下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呢。你们开始打入门要修行的时，真简单，下山难的是安那，你爱有开悟才会用下山呐、啊。你无开悟，你不用下山去度众生的。那无了吼，你就真真正正的四三六劫啊。哦，当唔知道要安怎？哈、啊，老师，我就学无，老师学无几行，那拢无教我。老师一卡波一卡印，我都互恁看，毋是无教呢。哦，做些代志恁会个，他给你看。啊，老师伊安安行安做，恁去看的话，哦，咱真正的禅宗，你毋悟就禅了啦。真的啊，你不悟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惨嘛，不是惨了，想嘛，是惨嘛。哦，所以，若欲修行啊，各位，你若欲修行者，在家嘛会当得到妙法。阿我斗阵啊，太太，吼、哦，也是先生啊，囝、老爸顶了，拢是上好的老师，上好的老师，哦。不由在世，免一点事。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那么在家的人，你嘛会当修行啊。那就东方的人心真正善，在世不修。那么的是唔修，修的修正，修正修正，咱贪嗔痴。咱的是在世里面的同修，咱爱方便。那无方便，处处刁难，咱就无方便的事，你伫死就无路用，啊，这多余的，咱伫死咧，吼，恁大家伫死咧，不要要方便，不要要讲迄个事啊。那么安尼买来是所做恶业，是会作孽啦。咱伫厝里一个人也无代志啊，所以咱伫死爱养方便，大家爱和谐，啊，大家爱迄个互相相关照。好，莫落去聊聊，哈、啊，相互相去，相诽谤。啊，咱那有的是，啊，真正的是，甲伫公司嘛，共款。你伫公司啊，讲恁公司的老汇报同事，互逐个听，结果讲出老汇报尔，人也无都替恁解决，家务事无都替恁解决。嗯，你想啥物型？啊，伫是哩的是啊。哦，恁啊，任何一个死啊，好，阮死里想输这样啊，想安怎就讲讲一大片，讲给别人听，讲给山下人听，嗯，山下人甲你看笑话尔，敢会当替你解决？会当替你解决你的烦恼无？无可能的代志。结果恁口业愈大堆，结果贪嗔痴落地狱。哦，外面地狱较少，伫死里地狱到处都有窟窿好多条嘞，爱注意。所以，那的是，咱来了解到经典的天理的天理的时啊，咱一定得足修行，足紧就会正道的悟道。因为的是有机会好看经济，啊，伫外面呢，咱的山下呢，咱较无机会。但是各位伫山下，我们可以修很好的行，在家嘛，或是西方人心难歹心的是歹心肝的是啊，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咱若毋修，那就是西方人。你住西方的人唔修嘛是无效，唔知美国是西方啊，啊西方咧吼，遐是安那，嘛咧炸咧讲恐怖分子，啊左派分子什么分子，伊嘛是照常不管咧搞咧病者，恁倒个代志，吼，伊嘛是西方人，照讲西方人伊袂烧台啊，哼，结果武器比咱较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一点心，啊在个修行，任何的他是，咱心人爱清净。咱自性西方，咱的本身的自性的西方啊！我相信呢，咱若悟的是点的事啊？咱这里啊，马上咱就顿悟。啊，过来嘞，话讲又问啊，在家如何修行啊？愿为教授啊，师言啊，为大众说无相说，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同处无别啦。啊，咱照迄个大师，迄、那个无相颂，咱去上的是你行到一个所在嘛，甲大师斗阵，甲六祖慧能大师斗阵嘛。哦，若不做实修，剃发出家，与道何异啊？你若毋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去修的是，剃多啦好，来甲死嘛无好，穿一件出家衫嘛无好，衫嘛无好。哦，咱有个人吼，哎哟，食菜才是修行。我告诉你，有个食菜一心若无修的时，
嘿哦，嘿，你给啊，那个走过头卡的啊，啊那个啊那个蛋多等的比别人啊瓜厉害，啊你给啊，那走过来你些小惊喜哦，放假时啊你啊叠卡叠卡个，砰就啊那个蛋多等的，说你的给啊走来吃，该活该想着叫的给啊走来吃，啊给啊是畜生，牛屎，你个比我牛屎受什么用？啊，哦，后迄种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是也因果上，我咱唔知影，暂时不讲。但是说反了，咱爱一个慈悲心，咱在家修行就真好啊！吼、哦，咱毋通讲哎呦，了了啊！吼、哦，感觉违背了的真理啊，也不好。嘿，啊，那么今日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上面是跟我们分享说，嗯，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感，第一
1: 对，
0: 个最大的印象，自己觉得说很深刻的一个成就感的那个时刻，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嗯，我在这里定下来了，
1: 对，有那种感 觉，
0: 有
1: 就是说，
0: 差感对吧？
1: 这应该就是我，可能会做一辈子的一个工作的。
0: 对，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的，就是那种立业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就接续哎成家立业，就慢慢的就往前很顺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完成了这样子哦。对，人生就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哎，达到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样子，蛮好的。好，那事业起步的阶段，你觉得说最难忘的第一笔订单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然后一些突破点啊，这样子。
1: 第一笔最，我觉得最让我有想要，就是说觉得说特别有，怎么说，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
0: 哦，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太
1: 对，
0: 好
1: 应
0: 了。
1: 该是说，那是因为是以
0: 是
1: 前，
0: 第一笔往海外的订单吗？
1: 对，而且是往海外的，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国际市场其实。就是对推广台湾茶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对，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一位，那是护士阿姨。
0: 哦，
1: 对，
0: 是。
1: 因为之前有受伤，然后就是之前受伤，然后都会去那边保健室敷药，然后就跟那个护士阿姨就聊聊天，聊一聊，就她有在喝茶，
0: 好。
1: 对，然后就聊到，然后后来她就。对，间接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的朋友就刚好是在就是美国，然后就是有在某一间生技公司里面担任一些研究，对，然后就刚好他们有想要找台湾厂去做一些可能他们的产品推广，那时候就刚好。就有认识这个姻缘，所以就跟他们接洽。那接洽完以后，就把台湾茶推广到美国这样。对，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没有很长，这就说那时候就是接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开心这样。对。
0: 对，这也是一个为往后做准备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茶去做外销啊？哪些茶曾经送到国外去？
1: 其实那时候用
0: 他
1: 的
0: 们的
1: 茶
0: 喜好，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了解一下？
1: 的，那时候其实他们对茶的品质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可能主要要诉求的是健康，所以在茶那个农药检测这个部分比较注重，对，所以他们要输送给他们的茶叶，基本上就是在检测的部分，你必须要是就是 ND。对，
0: 就是
1: 所以
0: 符合标准这样
1: 那时候我
0: 子。
1: 们其实就已经，有在做推广，有机茶的这个部分，对，
0: 所以可能就是以这个部分做主要的一个输出的内容，哎，输就是外销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就是访问的是明芽香茶坊。那这个明芽香的这个名字呢，它有没有其实带着是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

0: 考察的意思。那牙呢，就是代表一个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
1: 生机勃发这样子，
0: 对，牙这样。然后那香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在喝茶，你都要品它的香跟它的韵。
1: 对，
0: 香韵的话，就会在我们的每个人的感受。嗯嗯嗯，对。那
1: 其实或者在行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人文啊，像就像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把它match 在一起，然后一起，不能说夹带啦，就是
0: 一同这样子，对，结合在一起，
1: 结合在一起，然后是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动机，这样我觉得蛮好的。
0: 那其实这个品牌是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正式把它更改，算更改为这个品牌。对，然后原本的话，我们的品牌名称是一直从爷爷那时候传承下来。爷爷那时候他一开始是用名人金志明，然后仁爱的人，
1: 对，比较古代的味道。
0: 对对，他而且以前又叫制茶所。哦，对，我们以前这边鹿谷街上，你只要到街上就都可以看到每一家都是什么制茶，某某制茶所这样。
1: 这会不会有一点日本味道，还是
0: 也有一点？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说，像以前我们台湾那时候都是家家什么代工厂，还是是小工厂，每一家都可以做一个小工厂这样。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对。然后后来一直传承到我父亲的时候，我们把它改名。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政府单位说我们名人不能直接使用啊，所以又把它更改为名人红荣茶园。对啊，是一直到去年2025年才正式把它改名为名芽香茶坊。
1: 所以你们就是要做品牌了吗？
0: 对对对，就是说做一个品牌的推广，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喝到可能洞顶乌龙茶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们名芽香这样。嗯，对
1: 对，也许以前都是代工，然后就是等于是一个制作，但是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样。
0: 也都是有自己的名字，
1: 只
0: 是
1: 说
0: 现在的希望是品牌化。嗯，对，就是说我们的商产品，就是我们的茶叶，它可以跟我们的品牌可以连接在一起，会让大家的识别度再更高这样。
1: 对对，识别度跟印象深刻记忆这样子。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想要再继续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不同山头的高山茶、红茶、红乌龙、贵妃茶、东方美人等等这些，还有嘉叶龙茶，嘎巴这个部分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大概具体的都跟我们聊一下嘛、就
0: 是？好啊，
1: 对，
0: 我们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专注的产品是洞顶乌龙。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技术本位的一个产品。嗯，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对茶叶的口感的多元性啊，就是比较丰富。
1: 就是台湾很小，就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都试得到哈。
0: 就是大家就是
1: 竞争激烈。
0: 就是可每个人喜欢的风味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就变成说，所以我们就会去一直研究新的风味，就是一样的茶，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不同风味这样。对，
2: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加叶浓茶这个部分，它就是
1: 对，
0: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嘎巴。
1: 对，它
0: 对，
1: 是有功效、有功能的，这样是不是？
0: 对，
1: 跟健康可以这样连在一
0: 它
1: 起。
0: 是跟医疗保健比较有结合，但是我们是不能去讲它的疗效，所
1: 倒
0: 以但是
1: 是，
0: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它的功效是什么。对，它大概就是嘎巴，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在保健食品上都会出现的，它就是在帮助我们安定神经跟让我们舒眠的一个物质。对，那茶叶的话就是它很神奇，它就是在我们制作过程，它会自己去产生这个物质出来。对，那这个过程呢，它比较特殊，它不能像我们一般在茶叶制作的方式这样一直制作。它是要用无氧发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间，让茶叶放在这个空间里面。那经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无氧的空间里面，它会去产生这个嘎巴质出来。对，然后，
1: 专区对不对？它的特区这
0: 对，所以它的制作模式会比较特别一点。
1: 样，
0: 对，那这是一个现代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茶叶类型。
1: 所以这是会也是我们台湾的茶农的一个特点吗？
0: 这个应该是
1: 是世
0: 我
1: 界各
0: 们
1: 地的这些茶农也都会就是说诞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身上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嘛？就是说，因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土壤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适合的作物，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对人体更好的一些茶的产品出来。
0: 对，它是茶叶本身，它就可以去做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对，然后其实这个研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日本引进的。对，那经由茶改厂去做推广，对，然后才会有现在坊间比较常见的嘎巴这样。
1: 就判断它也能够适用，合用于台湾这样。
0: 对对。那其实它的风味一开始如果没喝过的人会觉得比较没办法接受，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特别，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喝酸笋汤的感觉。
1: 所以会不会不要误会它那个酸味是怎么样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嘎巴它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目前是推到国外比较多。对啊，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可能大家的适应还没办法接受这样，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吼，除了跟就说产官学的一个合作以外，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保护，或者是一起成长、提升这样子。那也借由各个比赛，像音乐的部分也是，它能够让各个不同阶层，也许是儿童、幼儿，或者是一直到乐龄的长者等等，他们在学习，不管单一乐器，还是说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合唱、合奏等等这样，那都能够有一个目标性，然后就能够有一个成就感啊，有成绩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我想要继续的更投入，有那个动力这样子。所以其实茶也是这个样子，这样。所以像鹿谷农会也都有举办定期的一些评鉴赛事嘛，对不对？
0: 对，鹿谷农会的话，其实它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一个洞顶乌龙茶评鉴竞赛。对，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在春天跟冬天
1: 这
0: 两
1: 是
0: 个
1: 跟
0: 季节。
1: 收成，配合收成这
0: 对，
1: 样子。
0: 配合收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去每年定期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我们自己检验我们每年每次做起来的茶叶品质，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做起来，我们就都说自己的品质是最好，对，那当然是借由一个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去做一个评比，大家的公信力当然也会更高一点，
1: 就不是自己讲自己的人，对，要来公平这样子。
0: 对。
1: 那2013年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鹿谷农会的比赛，茶评这样，茶评比，那荣获的是

那一开始我们是先从红茶开始，然后再来就是红乌龙，然后东方美人，然后贵妃啊，或者伽椰浓茶。那

0: 头等一是不是就是最高荣誉？
1: 我们比赛的等级其实，如果比较没有接触的人，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0: 对，我们都在一直
1: 来，
0: 在外看热闹哦，所以我们现在
1: 对，
0: 进
1: 那
0: 入门道一下。
1: 评比的它的等级，我们一般会分，总共分，简单的分五个等级，就是从头等、二等、三等，然后三美跟二美这五个等级。那这五个等级的划分，它是用 PR 值来分，就是假设你是如果是头等的话，就是像我们学测考试，你是 PR 值前98%，对，98%，就是说你是前2%的一个占比，对，啊，基本上，陆股农会目前一直，以往最盛大的时候，它的参赛件数单次的参赛件数就达到6000多件，对，那6000多件，你看 PR 值如果是98%的话，就是大概是前120名而已，对，所以它的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那头等一呢，就是在PR 值另外选出来的前11名里面的第2名，对，那这个名次的排名就是说第1名全部6000多件第一名就是特等奖，对，那特等奖的接下来的第2名就是头等一，然后一直到头等十，这个是前11名，它就是各一位，就是不是刚刚讲的 PR 值的占比，对，所以如果你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你可以荣获到前11名的殊荣，其实就是，这个对你的茶叶的品质的认定是非常的高，这样。对，那我们坊间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它是其实陆股香农会比赛的这个场次是叫茶叶界的奥斯卡。对。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哇，这6000件哦，就单一这样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评比，这样6000件，其实真的大家非常的积极，而且也反映了这块土地，然后对于茶整个的这个它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等于鹿谷，等于就是说一个算是台湾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嘛。
1: 对，它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评比单位。
0: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进入了这个，真的是要地，
1: 要
0: 重点要地。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杯茶在我们面前很久了，对，请问今天这个是什么茶？
1: 在师姐面前这一泡是高山茶，对。那我刚刚现在又冲的
0: 在
1: 这
0: 师
1: 个
0: 兄
1: 才
0: 面前，
1: 是洞顶乌龙茶，
0: 洞顶。
1: 对，
0: 是这种招牌的啦，这样子
1: 对，招牌在这边，
0: 是
1: 那
0: 好，
1: 这个是开胃菜，
0: 就是有一个前菜，然后
1: 对，
0: 再一个是主餐这样子。好，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就是其实真的有时候创业维艰，但是要能够细水长流，各有难度。
1: 对。
0: 对，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在爷爷奶奶那一辈。

0: 然后在父母亲的这个时代，当然都算是帮我们垫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样对。但是我想要能够接家业哈，然后再继续的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继续的去走更长远的路。我想你有没有过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是你曾经的一些思考？你想过什么？这样
1: 规划思考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企业化经营。对，因为像我们其实这个产业比较偏传统，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可能把自己做好，你就可以有一口饭吃这样。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想要把这个品牌把它做得更完美，更想让大家的认知度再高一点这样。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个推广。
0: 推广性，所以其实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除了在自己的专长、专业领域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加深加广之外，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还要再学新的一些事情，除了茶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事物以外，我连行销我也要懂一些。然后也许行销的方式，譬如说我也许以前用纸本，然后用一些也许发报等等，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多媒体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还得要入镜，对不对？还
1: 对，
0: 好是有人帮忙录，然后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灵活度更高，也许我今天手机一拿出来，我就开始自己直播了，我正在茶园。正在做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一个阶段的手工这样子，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做跨领域的这些学习跟累积这样。那您觉得不管是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你再找一些帮手好了，甚至我们自己的员工也好，这样您觉得这个你最看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对最看重的特质必须要有什么这样？
1: 这个部分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态度，对，就是说技术这个方面，其实可以借由学习，可以去熟练或是更精进。可是如果你的对茶叶的态度是没有那么喜爱的话，你就是把它当工作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可惜，
0: 而且好像那个心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不会进去。
1: 对。因为他需要的，你必须要很专注在他每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对，因为茶叶它的变化很快，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虽然说它的时间，我们在制作时间它要拉很长，可是它在这个转变的时间点其实很快，你一不注意它就变掉了。对，所以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是很长，可是我们随时都要去注意它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0: 是不是有时候其实摘去了跨栏喝后嘞，看茶也好，怎么突然间下午就开始头痛了，怎么这样？然后它就有变化，这样说来就来，这样
1: 对啊，
0: 子。
1: 对啊，所以其实很快。假如说，你现在晒，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晒茶叶，你觉得它还是就是很有活力，可是所以你多晒了几分钟。
0: 应该它可以。
1: 对，那你觉得可以？可是你把它收进来，一到晚上你再看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它的变化超出我们的预期了？我们要怎么再去做调整？这样对。所以如果说你对茶叶你没有那么热爱的话，这些辛苦的地方你会比较没办法去认同。对，所以我觉得在态度的这个部分，我会比较重视。对。
0: 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跟茶树、跟自己的这个伙伴们讲话，
1: 对。
0: 然后如果说跟他说好话，他其实真的就会 越来的越正向，很健康，很强壮，很坚韧这样。如果天天骂他。

0: 你怎么这样子？你真是让我好累哦！你也拜托长好一点什么的。
1: 对，
0: 他可能就慢慢的也是就不如你的预期。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就像父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哦，在照顾着我们的这些茶的这些整个产业，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那说实在的，真的是一个应变跟多变，然后如何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跟我们的易经风水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我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就是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有运用到一些易经风水的元素进去？我们再来请教林师兄。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师兄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我想是心得，然后经验真的是非常的，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慢慢的从看热闹走入剑门道的领域。谢谢林师兄，
1: 谢谢。
0: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周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茶叶跟易经风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具体一点去知道、去了解。这样，谢谢您跟我们参与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骨右皮，啊，左骨右皮，你讲左皮，左皮右骨绝对不会的啦，啊，你知道吗？阿姐，我背多少分量呀？大嘞，咱边遐要背多少？
1: 边
0: 啊，边啊，有啊，边啊，边啊，有啊。好，迄背多少？哈，啊那生着在内板就会有啊，嘿。想问你买啊？啊，那大家，青山绿水，如来最上禅。哎，叫本地问好你无？哦，你们回去要读，爱读爱读。接着呢，迄个一年就是大陆，啊，有一个中原的所在，被雕刻一个大佛，380米，啊，卧佛380米。要是我160米，看你多啊！邀请我，我来参加，我写下好人，按照条件才对。啊，看看啊，老师你们讲我就讲我去，你讲了我说唔知要来去。好、啊，那么唔知要来去，你就跟你去，我只好你叫你去读，做经济读，来只拍啊多位，你自然的拍，会条件啊多位，啊，不报一个事情啊多位去。啊，那么青山绿水，如来最上坛。你若是来这里，你过来有时间坐在这里，调注一下就好。你低头喽，像佛在说法，啊，佛在说法，啊，如来在说法。好、啊，安尼嘞，我们家做这下呢，平安学院张院长嘞，啊，一下来，啊，设计这嘞，啊，这声音就好。这些香槟的照是有经过考证讲究，雷作家最接接好的。你们听了，烦恼会解除。当你们阿妈老婆玩鸡，不如来姐姐田玩鸡。啊，阿那不跟人去修补，啊，无从说起，不如来姐姐嘞。啊，听这些，啊，那卖果了，多少人是铁老人，接到是如来最上坛呢。哦，好了，我们接下去来放微信脸哈。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在那里微信脸仙佛寺微信脸呢，来讲解啊，骑龙观音，或者观音骑龙呢？啊，是观音骑龙。和骑龙观音，啊，哪一个才对？
2: 观音骑龙
0: 。啊，为什么要观音骑龙？
3: 观音骑龙动词是一个动态的。嗯。骑龙观音变成静态，只是一个佛像在
0: 中间。啊，你讲的也对。好，好了，我们要不要叫这骑龙观音呢？啊，这个观音呢，它是专门只有骑龙，它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龙。啊，那么观音骑龙呢，伊就无一定完全是骑龙，有时候可以做莲花，有时候可以做面珠诶。啊，拢会使，好，这是观音骑龙。好了，骑龙观音呢，伊就是另外最真观音伊的法相，哈、啊，伊就是骑龙观音。那么我叫盘古存基，盘古反共，这样叫盘古，这里黑的盘古就留下来了。咱现在真的有一等古迹、二等古迹，事实上我们这透等

0: 啊，这是民国，啊，2008年8月23日，2008年8月23日嘞。89年，89年嘛，迄年呢，8月23日迄天啊，我都应咱董事会诶师兄啊，来台南新年。 去甲看迄个工厂，看工厂迄间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足严重诶！如果进来会真严重，所以我在新营诶工业区遐咧，啊，老师要开始咧，速速转去，回去咧，把迄个做祁龙关诶穴咧，你甲掀开，掀开咧，而且。 爱来，甲做起来，好啊！要把供养起来，我就喊迄阵的引导法师，拢归落南去啊。好，我就紧嘞，速速转来。等下嘞，那一天嘞，有我们张庭院张院长、张开鼻啊、长老，要有啥啦，还有那几个人吼，直接我紧嘞，要把这个穴，要给加一个穴，加有一个穴。
1: 我乃正一张乃是一家，很早以前呢，我就发爱加一个黑啦，这个黑足水的，哦，所以我等来时啊，就开始找师兄师姐咧打这个穴。那么穴要怎么定？钻九桃盘古存机嘛。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 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历成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历成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信你要怎么定？谁来给你评价？功夫在这里。啊，我把谢定出来，我把谢定出来，我决定要给你好供养观音菩萨的法相之类。啊，那请你洪太爷你搞过点嘛，是吧？啊，我菩萨嘞，七龙观音嘞，你搞好。我好就爱赌，好就要赌嘛。啊，赌嘞，我啊那么血我点出来，啊，洪太爷来。如果没今天无一万，明仔无，明仔嘞，好，我开始去供养。啊，真正嘞，我就开始啊，在师兄师姐嘞，开始破这个土。啊，破这个土嘞，这粒嘞，龙蟹的鼻子。两个片啊，两个片，嘴下面一只。啊，这个呢，众星拱照，这个嘛就要量，因为龙头向着这边，这里就这里，这个方向，你找这方向，好、哦，哎，一定在了的。啊，看这个方向，马向家，叫做此地无粮三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好，后面一个马向这个未来，啊，这边加了石头继承的，一马向家，啊，加嘞石头，这种石头嘞，这石头嘞，那边所有石头嘞都朝向这边来，好、啊。

0: 一个台湾，一个台湾遐咧，一个台湾在向遮来，后壁，遮咧有龙脉，
1: 三级线对下落来，所以这个线咧，就是隔离这类所在。阿无我要未等下时，我速速联络，啊，咱周师兄咧，啊，公雄紧咧速速，我爱白刷，啊，所以把这个线咧。喂出来时，哦，足水的一个穴在里面，恁永远无机会去喂啊！因为怪恁坐在这里，下摆你有你无来哦？那对哦，对不对哦？好，啊，阿佳嘞，啊，这里，啊，啊，你看，这里，就是这粒，做石头，这个佳，阿佳后边，佳马屋，啊，佳是。所以这个穴在这边的时候，我用石头、白沙呢，给砍掉了，因为破灰啊、见天啊，没有错了，我就开始给砍的。啊，这支呢，在大文公笑，这个文公祠，内底大天涅槃。为什么大天涅槃？人若有心不怀好意的时候，因为要拜地理，天地盘，拜会带来。煞荒在哪里？天地盘向着煞荒去，哈、啊！阿拜任你众生呐，为了障碍魔界，到位被迫害的时，我见得着，我都去想，哈、啊！所以我加去，阿拉哇哇，大家师兄嘞，开始翕相啊！阿这里啊，这凯比师兄，阿拉院长家哈、啊，我穿雨衫，迄当时在落雨，翕出来，世界甲这张像观音菩萨哇！这样黄的，拢黄的，干了这一尊的观音菩萨，有吧？
2: 有，
1: 很像。很像哦，本来就是和那观音菩萨一样。好好好，好啦，观音菩萨刚好这一张啊几个这个都要去，中心点在这里。好啊，你看很漂亮哦，很漂亮。你若要爱人，一张200块。好、哦，今天很贪，但是这点无卖，好、哦，我们可以再洗，用过洗哈、哦。啊，咱啊，至于下面的一般观音骑龙的龙，安那刻法的，我为了这观音骑龙的刻法的，好、哦，这个观音骑龙是往下，这里嘞，整个观音骑龙是咱这三四，知道吗？这边相关都是咱的来龙，来脉那边。都靠来，就是靠到个只嘞，阿都向着这样来，向这里向。迄、那个龙嘞吼，龙尾嘞，咱就坐迄边呀，底下就是遐遐转过来，好照这形嘞，去雕这个观音的画像。好，阿来嘞，咱雕过来嘞，好经过好多次的修正啦，啊，我到大陆去看了修正的腰嘞。嗯，刚刚还在钓鱼啊，啊，那我们送来了，都要你会下的缅甸，啊，一只了吼，啊，翕相起来是，细个下面红的，这不是我喷的，细个干了这条红的，哦，这气势，嚯、哦，我的气势有够水哦，哇，这个观音下面就红叽叽的，啊、哦，那这個、叫做灰龙火龙，灰龙。好、哦、啊，这里呢，好、啊，那我们观音呢就坐在上面。好、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观音菩萨，这是汉白玉。汉白玉为雕塑这个汉白玉的是老祖开示功，爱用汉白玉。我到海啊呢，汉白玉这一吹，拄到我的想的时啊，血都飞开啊！啊，都咱的彩桥公司，李建新师兄。啊！伊咧做安尼大手手手咧，我了有影响，伊带了都怎样嘿啊？那好像有什么事情啊？我无啊，我咧拜托请问讲，要做一条汉白玉的观音呐？因为阿好，安尼我咧代表我咧说法，结果回去了去问一间，迄间专门雕刻石头的东玉啊雕刻公司的老板呐，问讲啊，叶老板，啊你家啊，我爱汉白玉的观音呢。啊，你有无？我啊有，张呢，伫四川成都青山那来一个叫淮山。

0: 淮山，淮山县的深山内来一个汉白玉孔，祝明朝竞彩甲张飞，总共呢开放。汉白玉，那孔汉白玉是整个中国大陆上好汉白玉，怎都开放，开放。啊，咱哦就足欢喜啊！既然就对面山这一日钓来吼，啊一日迄个来，啊都开放过啊话，即阵原就出了，过来我出几来了，又搁禁止。现在又买只汉白玉搁无啊？哦，这是很纯很纯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了汉白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重要哦。这做些代志，咱顺天意去做，不要犹豫，不要去怀疑。你若犹豫跟怀疑，时空过了，我告诉你，你可能后世人还过来个报做报鬼啊！所以观音菩萨啊，这个形状呢，脸相啊，一般的观音菩萨尖尖尖尖呢，人较无福。啊，一面发肥啊！那拜拜，恁那三个人就一阵发肥，好吧？啊，恁就像恁班，出点一年都不肥啊嘞！啊，哎，那三个恁就看样嘞，拜这个像观音菩萨，未来一年的地方，法相庄严。啊，这一年就先来。啊，咱这个嘞，拢无一支天啊！那我浙江啊，落去空里面嘞。啊、哦，嘛是用整个是白沙、白沙，啊，那白沙嘞，那几十吨，那男的从上面下来去量，它高度嘞，如果太矮，一片修完了样样，啊、哦，所以这个嘞，我们这个高度嘞，我们的经过相当是人多的思考，啊，那么这是云，用云台，那雕塑这里是一个云台。而、啊、云台的雕塑呢，你要寒假修，寒假修呢能够相配合，所以生活事上就一点一滴啊，啊，都是经过啊很深的啊的思考啊，啊，描先菜啊，那么前面这里，前面这条隐隐约约的，原来种很多花，静静的花时啊，迄阵没有花节社会呢。啊，情爱乱象创造出来，我讲几多我都不敢讲。啊，今年刚进车，进车会车超啊，而且社会才稳定。哦，我去怎么呢？吼，花是足水的，花足水，社会如花。哎，接下来，啊，中间的一个圆叫维新，维新，你看正红的呢，接着变日本，对不对？那么正绿的，啊，我们在今年呢。啊，三二九以三三二三二零以前呢，我来看，嗯，山顶的树啊是青了有功夫啊无？啊，足青，没有问题，台湾是净土，啊，台湾就是净土了啦，啊，那的天地嘛，所以如来最上禅，四圣简单的话。

见。道场就是集合世间沙婆世间沙婆世界一切的乱象也好，现象也好，动态也好，拢集伫咱的道场。而且说集一间世间一个道场呢，第一爱有真心经营这个道场的人，第二呢，我们大家都很团结一致，而且所修的法是整个关系到咱经国啊国家社会的动态啊，所以我们呢啊，我就爱可以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事情，可以实现的咱禅机山现佛寺，莫怪老祖一直给人过这禅机山，我禅机山禅着禅呢，啊想着好会叽叽叫，啊叽叽叫嘞，好没出名堂。原来是禅机啊，很是禅机。再过一段时间，再整顿、再美化呢，就是要代表整个世界，再代表整个世界呀。啊，那仙佛寺的地图摊开来，就像一幅世界的地图，啊啊，摊开了整个世界地图。啊，在哪一个地方有所灾殃，就是那个地图上哪一个地方的国家。都有灾殃，你知道？啊，在那个地方很繁荣，啊，那么那个地方就很繁荣。咱也希望台湾与大陆呢，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呢，拢是圆圈来的，圆圈来的，啊，大家是一个圆满的，啊，其他的国家也都是圆满的。我们叫做如来最上禅，禅机山，啊，这里边的内涵就是咩？好，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可以慢慢有时候去领悟。我当时要去考虑的老祖师尊为什么建设禅机山，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点呢？他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再接下来呢，我们的三十三观音，好，三十三观音呢是守护的娑婆世界，守护的两岸，中华儿女，守护着经国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三族儿女是守护，是维新弄一家啦，维新。好，那么你们来到这里进来，往那看啊，不要这么看，你们要很虔诚啊，礼敬观音菩萨啊，礼拜观世音菩萨啊，祈求观世音菩萨祷告，把恁的囝给来娶某啊，祷告恁查某囝给来嫁。早间恁个恁个囝咧，较紧咧生后生，好传宗接代，好接受财产，对不对？你们都可以祷告，啊，可以祷告老婆更漂亮、更年轻，可以祷告老公，也更加的帅，但是莫乱爬。你们都可以祷告，在这里唯心言，你们啊有求必能感应，不是有求必应，这里不是八仙宫啊。懂吧？好，在这里你们祷告，可以祷告，祷告囡仔金榜题名，祷告什么？很多的观音，三十三观音，三十三尊的观音，各个观音的法都不一样，有的四龙公修，啊，有王侯将相，我们修行定定的都在三十三观音啊，这个维新人来宾，过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真济时间呢，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那么今天。有这个缘，我就把这一些法呢，啊，解释在这里，啊，反正你们有什么要求的，啊，你们要有什么要希望的，你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希望呢，两岸和平，希望呢，世界和平，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祷告，啊，祈龙观音，啊，会感人保佑，啊，至于这张是啥物件呢？啊，聪明啊，咱呢吼。用提下的这张卡，迄个号就讲付得起，好账簿爱好了付哦，你莫甲金付等于哦，金付等于就完蛋喽。正常，我一个经验，这回台风遐大，甲熊偷倒去，熊若倒安尼，你用付一半，原来我唔捌付转起来，金面顶也断，下骹也断。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拴嫁入宅，嫁娶开张出行，迎为诸事。三煞在西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四集八德道场法师讲师啊，及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这一节要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田角参干。啊，田的角是倒地火星。

一火星。啊，回想啊，我在医药所开始成立的时候，一位建筑师啊，就是东方垫高起来，垫高20公分，上面是钢琴，啊，在东方。我建筑师啊，你这个办公室啊，下面垫高起来有20公分，上面的钢琴弹钢琴，表面看起来是很庄严，事实上会伤肝。老师没啦，这设计的美学艺术耶，我房子这么宽进来啊，这里设计一个钢琴台，哇，你这参杠耶，这是田角啊，你也伤肝哦，而且又开虎纹，上官，你今日去验看嘛啦嘞？过了一个多礼拜，伊就去医院验啊，验的伊肝硬化。肝硬化了，哦，足紧张诶！然后老师，啊，肝检查结果是肝硬化，那怎么办？我你是建筑师啊，怎么办？拆掉嘛，要拆掉，这个花了10几万呢。请问你一条命多少钱？一条命10多万，买得到吗？到尾老婆叫，哎呀，你头脑是板板的，拆掉了。我甲闹一句话讲，莫死，看下西汤。啊！一某听我咧讲这句话，愣了一下。师傅，我嘛对啊，吼。

0: 让伊拢甲称呼老师，我猜掉了，你有欢喜无？这人是真趣味啦，啊，所以他就猜掉了。一年后好了，好了，那时候正是在移民潮。移民潮到澳洲，到纽西兰去，他去纽西兰定居移民啊。啊，有一年，啊，我们的体育师简师长，啊，促成呢，我们到纽西兰去弘法，啊，就在纽西兰。请我们吃饭，我们一行11、12个人，请我们吃饭，啊，就请咱台湾对政治啊非常不满的啊士绅，和我们一起吃饭，吃一顿饭差不多3个小时。啊，结果吃饱了，天吐苦水，啊，吃饱呀，啊，十几位，啊，政治落魄不满的人，各自表示发表，那个东西，啊，那个阿辉也未晓抵过。不要抵击，我笑笑啊！你高头鸟去去，啊！你要家己一个鸡就抵不好势啊！你要去批评讲总统的帝国，不要抵击。啊！我就甲讲，安尼恁出来外口，恁会足痛苦的。恁大家斗阵，拢来批评国内的政治。没有觉悟，没有远见，啊，将近3个小时，冬天的吐苦水。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三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我就到第二天，我就去参观拜访咱对台湾起遐的咱的同胞，台湾同胞，啊，去看因的厝，很漂亮，哎呀，环境真好，啊，真好嘞，啊，水啊山拢是这型的。啊，因着有诶，去伫上面，啊，在孤鹰，孤鹰上仙平，仙平，啊，去呢，有的。看到他就开在这边，从这边进去，

后靠后无靠主学丁啊，我去你这里，那我的寡阳。先拜，然后觉，拢是这三种的住宅。我话，恁嫌台湾毋是人住的，你搬出来纽西兰，青青草原。大地青翠，啊，住在这里可以享受，这是无法回生，啊，所以仍然发生下不如意的代志，我再甲你讲。咱对台湾来，还是赞叹着台湾，咱的政府，毋是干那马政府，马政府未解决，你爱提出正确的治国方向，啊，来给政府相关的官员能够采纳。安尼才对，无你干到外口在肥到黑黑漫漫，逐工三顿，找我来食饭的，台湾餐饮卖袂掉，过来遮享受，还卖袂掉，钱坐出山空，干么样嘞？啊！恁会足潦倒诶，因为听我咧讲，啊，都没有话讲。所以从这个让我回来之后，勉励我们的维新弟子：第一，老祖说要修口。啊，第二，修心；第三，养灵；修口，不要干那出去都被骂，国家骂政府骂别人，干那讲人唔对，讲家己对。修心、恨心、怨心，绝对不能有。你怨心一出来，啊，你的运势，你的开始也落魄啊！啊，不要有怨心，不满太多了。你永远、永远无法起死回生哎！养灵，你不修口修心，每天在那边蹦蹦跳跳，啊，隔岸来骂台湾，这个没有道理呀！啊，你为什么不先把在国外努力的成绩带回来，给自国人、亲朋好友

学习呢？所以我走了一趟纽西兰八天，啊，改变了不少的我们的乡亲同胞，啊，还有其中一位，啊，他是很谦虚的，很谦卑，但是呢，他的谦卑。啊，都、就是无钱啊，在做谦卑啊，还他一栋房子

0: 啊，这边都是海，海啸，海潮声，而他坐的是面向陆，后空。啊，背后又是海水，海港是很漂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讲某某人，你真有福报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来住这个房子？啊，早上起来欣赏海景，晚上听海鸟声，啊，空气清凉。啊，但是你要注意哦，你背后是海，你也坐出山空。坐出山空，你会把台湾财产卖一卖，钱拿来这里享受。啊，他的老婆，对呀、啊。我老公就一直，他前辈子修得好，所以这一生才有机会来住纽西兰，啊，青青草原，啊，海啸声，啊，那个海鸟的声音，哎，有如天籁音乐，啊，但是。这是病毒所带，

我毕业开写四字，上海频道选管，看了，目屎打结了，流落来啊！

所想完全不同啊，所以希望成泡沫泡影啊，他的财产全部快用完，准备要回来台中县神冈乡，要再来买卖土地去那边居住，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做出三空贫道行馆。所以同修不要去羡慕青青草原啊，大地都是美轮美奂，没有福报，住那个环境也无益啊。所以我们到国外去，常常看到最美的房子啊，往往里面所住非人，这是我们自家名言啊，爱注意。又有一年，我到美国洛杉矶

有一家别墅很大啊，将近一两百平啊，背后一条大马路冲过来啊，这里前面的路缓攻，车子开到这里里面来缓攻啊，特别设计要我去帮他看这栋房子这样好不好。我注意背后开一条路来冲三二环，三二直，前面路缓攻，缓木无情，光这两个你就受不了了，老婆哭起来了，说他二儿子啊，不久前啊被车子撞死了，背后来的横祸，先生当医师啊，被医院解聘了，所以夫妻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办，又是先生是外国人，他不信风水，信不信你江师傅所讲的话啊，回去啊，先生回来了，告诉他。所以先生一口答应了，我要改，老婆。

0: 说，但是孩子已经死了，救不回来。而前面的路反攻起来，他的职业，先生的职业被解聘了，反目无情。啊，先生，阿萨利，好，明天我们就搬走，就给你哦。啊，第二天东西搬走了，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家搬走了，搬走就好嘛。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冤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风水学，我们要注意，又有一家。

三个兄弟，他盖的房子，啊，这个是湖边，龙边两个，大黄。

二黄靠得紧紧的，三黄的把它隔开了，前面草坪路是这样开进来。所以兄弟，三个兄弟反目，将第三的赶出去，闹成台湾很多很多的风波。啊，大家一直在说。兄弟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三个都好，为什么会这样？开始兄弟好得很，到了这个豪宅盖起来之后，渐渐的感情疏离了，这就是。风水学的问题呀，安化物啊，这个房子现在很多豪宅啊，盖着很庄严，但是风水学不对的话，任你百般的。解说还是没有用，好，接着是风水影响人心，啊，又有我们的师兄一家工厂。而家工厂原来这里做得好好的，前面人家又盖了一个工厂，这个角形成这样射进来，当然嘛，大凶，也无凶。但是心中一个串起来，所以咱住下头前有别人的厝，别人的权利，我们住下处理拄到人的触角，你得爱怎样好想，爱注意，若无你去写着。伤到跑也跑不了。那么这堵的安尼怎么办？你这的墙爱盖硬墙啊，你把门向安尼处理，改个门，这样。一个小明堂，向安尼处理，刚好龙边有人，啊，就不会有问题。啊，若是对面有个五条阿三，那你就只有转过来，哎，转过来。这都是自我保护、保平安的上圣心法。曾经那几位老信徒，啊，业主嘞，原来很好，

0: 伊个厝只原来足好诶，啊，对面人起厝，为啥围起来？一个角，斜到伊只来。啊，而且这个是在东方。我路过这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来加工先生啊！啊，我来给你看面子来的啊，但是呢，你爱平安，你头前对面一个钱，为什么夹钱写出来？你会吐血。下了面头前，啊，或者三肝硬化，肝硬化，我的东西我来看，路过街铺，来甲讲呢。这先生目眶红红出来，啊，因某去台北台大，肝可能要移植，啊，肝是丢啊，嘛唔知啥原因，我你对面这间围墙围起来，你若唔知好走。我足生气诶！伊是安尼专工做些触角，为啥角来甲写？我请问你，该有结冤仇无？无啊，好好朋友啊！啊，是安尼会做安尼要来甲伤害？啊，这都爱真注意。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咱讲师、法师，你们到处要开课，帮助地方的不如法的住家，赶快依法、依教奉行，安尼你的功德无量啊！啊，我甲这位先生。啊，甲看伊命卦来看，啊，命卦的干木没有破，你回来去吃草药啊，都会好的。

然后对面这个角，你厝门盖玄关，盖玄关，卖好写着，门头顶安一块大镜，那是交通号志，迄、那个转角的是面顶安一块镜。然后佮安一粒彩球，还变做狮啊来人球，啊！你挖到边去，随在人我无紧。我老师，啊！我当时用做，愈紧愈好。啊啦！我就看着上紧的日号去改改咧，啊！伊某伫台大，啊，伫遐咧准备要当官要换官，啊，代表伊某弟弟轻松起来，所以回来了，也没有换肝，啊，都。带来生活事，感老祖感恩。我你还有一点善心啊！我路过，因为你也无惊讲我是伫江湖叔叔变啊。用老师啊，我看你头大大啊，真有福气的型。屁股大大有才气，所以我完全无怀疑。所以同学啊，咱用平衡唔要啦，要我平衡较大嘞啦，屁大就使啊屁就才气啊，啊，这就风水学扭转乾坤。啊，迄、那个参加触觉，啊，要有

啊，咱有动词，是大家。啊，这交叉路口，啊，这就知影花，啊，做一个纪念碑。啊，这个呢，都议员，啊，伊去争取来做诶。我讲你个主作业，上家己。啊，他这个在北方，顺。张顺啊，你这里这个厝，这都有五楼啊，这里差不多两楼高，样啥啥三亚灰，迄、那个滑轮，啊，佫做一只狮，安尼对啊。我讲头家啊，啊，你这间厝袂大哩啊，紧爱换位，你有志报销呀？我无安那医生都无安那甲讲啊啦，有无？你家己可以验看嘞，去较大间个病院验看嘞。伊讲是安那，你确定讲我有志有问题？因为你头前这纪念碑在北方，桑葚上有志，上有你主人。我好，安尼我来看，啊，到台北隆重来验，发现伊。

0: 有子两粒拢过奖呀！哦，足紧，许紧张，啊，就等下找我，仙魔寺找我，讲这毋知要安怎？你搬走嘛，先去租。啊，先做到会杀你啊！卖大虾就无事啊啦。讲有闲用当来看无？看要死哦！啊，这第二天，卡巴开呢，啊，就去另外较增加一处，遐大。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啊，这里原来是议员，啊，伊是做体系的，但是去舞着啊，无体系，啊，就有体系，拢是爱信受啦。所以这位议员先生。做安尼平安嘞，这都是风水学的重要性。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以及支会长，以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才我们班花基优支会长啊，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共同本愿，我们基金会颁证各位墨宝。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无上的心法。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台湾基金会那么多，市农工商都有基金会，你们为什么也要成立基金会？你们的基金会和人有什么不同？我听了很感动，他对于基金会的经营方式都有去了解，唯独对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不理解。尤其在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前一段，老祖明是命名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那么这些信众，很多信众呢，想到中国，脚就发麻，头就发麻，脚就发软，口袋就封得更紧。一个月100块，他拿不出来。他说是中国，那你都是中国的基金会我们参加了，我们就不参加了，不交钱了。昆罗讲了差不多2年，我好了，随顺一年了，没有关系了。有机会你再回来参加。过了2年，我把它命名，尊天立命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之后他来护持也没有交。这个是个人的思想和自由。我说你不再护持了吗？我不再护持了。钱很难赚呢。那好啦，随顺因缘。过了3年，他的家，原来地下室，我跟他说你不能用哦。这用了，第一破财，第二身体会败坏。果然第3年，他的事业被倒了1亿多万。

而他的身体开始中风了，真的很难过了。不是我说，你来参加基金会就不会有。

0: 啊，以这一个例子来勉励我们所有参与基金会的会友，你们的100块啊，等同无量世的金银财宝，因为基金会所作所行。是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天命和责任，所以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本着惜福、知恩、感恩、报恩的原则，经营功德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平台啊，才能够帮助他人。尤其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来帮助有缘的人。你帮助有一个人。他脱离苦境，你的功德无量哎！两个、三个都是功德无量啊！随顺因缘嘛，尽我所能啊，将易经风水和宗教借由基金会的平台。借由基金会支会长的名义，来帮助普渡有缘人。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一些信众大德都不理解，后来了解了，他说啊，我现在政教功德基金会啊太殊胜了，啊又有人啊来问我，赵师傅啊，你的功德基金会啊，怎么也没有在做资源回收，做到处的救济？我说我的天命不是这样，是在防患于未然，让有缘的众生好，能够防患于未然，就不必被救济了。所以，我们你已经帮助你的会友、亲朋好友，帮助他知音与知果，风水学帮助亲友，和帮助我们的会友，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和环境，这即是最上乘的环保啊！啊，宗教学，宗教是从心灵开发，知因与知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

0: 若是你的环境不好，家庭环境乱七八糟，家里的损失那无法计算呢。曾经一位老菩萨，有一天到仙佛寺来，背后腰酸痛，在那边哭，80多岁了，很可怜。你们要看医生哦，他说有啊，药无效。那我你这个必定有问题，我说用易经帮他卜卦住家风水，就玄武方有金破了来克四爻，所以他的屋后环境不好。环境乱七八糟，为了正道，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他家里，在台中西屯，到他家去看一下，屋前整理得很漂亮，很干净，我要看你的屋后，屋后他盖一间仓库。里面都捡一些破铜烂铁，说他要做回收。看到那一些破铜烂铁，他捡回来的都堆在屋后，这影响了他的身体。我问他这老菩萨，你这个破铜烂铁可以卖多少？他可以大约可以卖5000块，老人家5000块就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的病看医生去推拿，大有功，一趟就要2000块。一个月下来算了，要花10几万。我一算5000块较简单，还是开10万也要钱较简单。我一算恍然大悟，但是舍不得把它丢掉，这叫风水学吧。他儿子。跟老人家讲，老人家很固执，所以儿子拿他没有屁条，只能老爸要哪里看医生，就带他去，连续载了3年。我说你很简单，你老爸，你把他带到台北去看医生。然后你后面就请人来清除、扫干净，然后回来了，你爸爸渐渐会好起来。所以他爸爸，他把他奇门遁甲遁到台北去，他的大女儿家住，住了2、3天。回来用走的回来了，他也没有感觉到他家屋后清干净了，回来生活的还蛮的安稳。过了几天，老人家来后院一看，他的破铜烂铁被搬走了。大发雷霆骂他的儿子，这是业报， 还没聊嘛，啊，骂一骂就好了啦，啊，所以这个老人家身体一天一天的健康了，这叫风水学嘛。我们智慧长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把风水的环境学，学问不在高，而在于环境，你怎么样来看待？啊，又有一位老菩萨、女菩萨，她家里很不平安，跑到精修院来找我，求老祖帮她查，到底她犯了什么因果？他说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为什么上天这么不慈悲啊，让他家里乱糟糟，让他身体那么不好？那这时候我就要用意了啦，我没有神通啊，我只有用意卜卦，卜出来朱雀啊，带破来克四爻，那时候你的屋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影响到家里的平安和生活。啊，这欧巴桑，没有啦，我在办回收啦。啊，人家东西我就把它回收到我家里来，放在我的庭院，啊，多少可以卖一些钱。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和尚啊，你这些东西，你赚的钱不过吃药钱、医药钱。啊，这个和尚呢，或者说老师啊，我都有健保给付呢，健保局可以为他付钱。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病痛。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替你给付，所以听我讲了，啊，他回去就请人家把它清干净，就不再回收了，要回收到屋外，找个空地去回收。所以这欧巴桑，啊，他就平安了嘛，啊，这个例子。人人都可以接受，也都要依循。所以智慧掌门啊，你们借到你们的平台，和老祖给我们的圣名，就智慧掌啊，对你的亲朋好友啊，你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即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智慧长，你要帮助人，啊，是个最根本的，防患于未然。

其无所生。又有一个例子一位先生在大陆投资赚了一些钱，要再转投资，所以就找我们的执委长帮他卜卦。执委长很谦虚，卦不敢讲，卜出来的卦他拿给我看。山水蒙嘛，卦中无财，应爻带父母引木来克四爻啊。我说你要做棒子打狗啊，小鬼偷钱呢。所以这位我们支会长好高兴哦，师傅，我为他卜的卦那样很正确哦，本来就正确嘛，你要有信心啊。回去了，跟这一位他的朋友说他卜卦的结果，老祖害死他，你会被骗，小鬼偷钱，而且会用文书引木父母的文书来克他你会逃也逃不掉。讲的结果，这个支会长心里又毛毛的。我说你要依卦来解，有一句话你卜卦，那好你免欢喜，歹免生气。那报了讲不好诶。你也免生气，好诶，也免欢喜，爱感恩就对啊。所以回去跟这位台商在大陆的，事实与卦象完全相符所以那位台商了了一些钱。就不敢再踩进去就算了。这位台商王禅老祖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位支会长等于是神通者是非常正确又厉害的。所以他就不敢投资，先前一些预备金几百万的，亏了就算了啦。所以保住了他的事业，不但拖下去要好几亿耶。我们支会长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啊，你慢慢的看，看了两年，他的朋友去调查，调查呢，那一些公司找他投资了，有诈，这些台商。免于被骗，所以这次我们支会长，你们也运用到易经风水，帮众生排除忧疑，排忧解难，即是无上的功德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支会长同修。不要怕，要走出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人，免于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所有支会长代表，以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来进入三世因果。三世因果是佛，觉悟者就是佛。所开示的一部经，三世因果，我们不上犯三世因果，不犯上，我们来生都有福报。这是犯上了三世因果的任何一条，来生的业报一定会来，你不要烦恼，他不来。一定会来。曾经我们有一位老菩萨，他一生很逍遥，快90岁了，车子叫了到处去参香拜佛。有一天来到仙佛寺，他也很乐观的说：“师父啊，年轻的师父，你看我前生做了多少好事？哎呦，人家都会问了做多少坏事，只有这个老菩萨嘞，他说他前生做了多少好事。”我说：“和尚啊，你怎么讲呢？”我一生到现在来都很幸福很快乐，我没有烦恼，我你一定会转念，不然你的烦恼很多。就对了，好像现在要杀一下孩子，人你如果知道我都会转念转念，烦恼来了哈哈一笑，自我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犯了什么因果会这样，想想想就想到过去很多的人生不如意，但是他现在遇到人生不如意的过去，他很高兴，因为这过去生的不如意，才有今生的这个在复发。但是我用忏悔的心和念所以我的念头转了，我都很快乐。这个老菩萨手里拿着佛珠，一直在念佛。我说：“和尚啊，你皈依了多少烦恼事，皈依他们到佛的世界去？”跟我原来很多烦恼，我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烦恼皈依到阿弥陀佛，所以这样做，他得到心境的和谐。所以这和尚每天生活都很快乐，烦恼来了也哈哈一笑，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幸福快乐来了，也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恩这个幸福和快乐。烦恼来了，也把它皈依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例子非常的特殊啊！今天呢，我就讲出来给各位诸会长。你们自己 来修。凡是你的智慧的会友啊，一旦烦恼的时候，都勉励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是本性，是极静的状态。阿弥陀佛，所以啊，鼓励你的会友都念佛啊，你们可以在你们家里，诸会长的家，随顺因缘，来了一位，你就鼓励他们与你一起念佛，来了两位一起共修念佛啊，这样你家里充满着佛的法号、佛号、圣音啊，充满家庭，家庭里面有妖魔鬼怪都会跑掉。所以智慧长的功德，我们不是一般基金会的啊，原则就是多去救济，多送一些物资，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这个有人在做啊，勉励会有修行就防患未然啊，以后会走上幸福平安的快乐境界。所以我们基金会的朱会长，你们的平台非常的宽广啊，基金会的平台非常的扎实。刚才照片照相的时候，我看了两位朱会长菩萨，一位就是王校长，哎，八十几岁了啊，来参加我们基金会的支会长啊，的每个礼拜都会到会友的家收起他100块，借由收他100块的一年为他说法啊，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圣法安心法门可以为他们解说啊，100块是法传再道啊，是交心的钱啊，所以100块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哎。啊，你可以选择上一条最方便直接通往极乐世界的一条路，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你每天你合掌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可以把你的慧友放在你的掌中，这个就是莲花啊，让他观想他们在你的掌中莲花中合起来，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啊，借由双手双龙吐珠，双龙戏珠，把你的会友单位当作珠龙珠来加持灌顶。所以你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正确正当的心念可以度化一切众生的苦厄。所以希望各位诸会长，平时我们在家修行，你的会友有多少啊，轮流了啊，你把它供养在那掌中啊，你念佛你就阿弥陀等同阿弥陀佛来加持他们。所以阿弥陀佛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火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能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将会友放在你的掌中，放在你胸口，先念战佛记，然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等同阿弥陀佛，等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来加持你的会友。这是殊胜的藏圣心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都会善用老祖所传的妙法啊，善用师父所传的一些真理啊，共同来帮助有缘的人。我们200位基优诸会长啊，一般的诸会长合起来2700多位，若是一天一个人度一个会友啊，那一天就度了2700多位的会友哎，啊，一个礼拜一个月合起来你所度的会有多少呢？无量数啊，无量数。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平台太妙太妙了。那么刚才好，又有两位一对夫妻卢九明，好，我们基金会一号的朱会长卢九明住在嘉义，夫妻的也都80多岁了，啊，很认真的诵经，早上起来就诵经，中午诵经，下午诵经，啊，越诵精神越好，越诵越年轻，啊，夫妻感情还越加的融合，啊，这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转念啊。卢诸会长啊，他呢每年的诵经都有10多万部的功德来护持
来回向给啊家里的冤亲债主，回向给法界大众的冤亲债主啊，都能够解冤释结，那天下就太平了吧。所以世界和谐的贡献，就是从我们诸位长平时的努力修行，每位都是世界和平的贡献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啊，我很感动，也很感恩各位诸位长啊，你们的扶持，还没进入诸位长行列的同修啊，你们也可以有这个心念，有这个愿。老祖曾经开示我们，但你要束缚给众生，是佛的化身，而你要接受佛的束缚的，就是众生。而一个佛的化身，一个众生的众生身，一天一地，那真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诸位长，

0: 你们也等同佛、菩萨的身份和平台啊！各位同学要珍惜啊！啊，你们的200位的支会长，等同你有200位的弟子一起在修行，有100位啊会有的，你也带了啊一般的菩萨一起修行，所以我们要的将自己的立场要转化，要将自己的福报也要转化，这样来啊，世界就和谐了，天下就太平了吧。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天下太平的担子，有劳各位诸位长。我们的希望十方善信大德啊，多多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执会长或是会友啊，都可以看个人的时间啊，你没有时间去度化那么多，最起码我们的十方善信大德我们可以当为会友啊，啊，这个会友啊，等同会长，一个大乘国、中乘国、小乘国，功德都一样哎。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金刚经》啊的真实义，因果律的真实义啊，大家这一生。来无私的奉献就种善因，来生啊，我们必定能够收获收成善果，来生再来享受啊。若是不知道行佛道行正道的时候，我们来生的果是与非难分明啊，善与恶难分明，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人生舞台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多多来普度有缘的善信大德，你们的会友，这样的话你们的福报会顶天啊，以老祖啊的福报等同果位。所以诸位长啊的名号是非常非常的庄严又特别的，我们要珍惜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为各位谈解啊，今生

二十为何因？啊，前世常用啊，这个闭塞老鼠蛇的洞口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历史常常有佛家有记载啊，这一生为什么这么潦倒？啊，就是前生啊，去封住啊老鼠的洞口，或是蛇的洞口啊，他们死在洞里面。将心比心，我们把鼻子、嘴都蒙住了。啊，你看，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不要随便去封住动物的洞口，动物的生存的洞口封住了，来生一定会找到我们的身上。啊，造成我们百事不顺，生活就有问题。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开示的因果律、因果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一个例子，我们基金会啊，的董事洪金龙法师，他就患了帕金森的病，在世界上帕金森没有药可以医，所以他患了帕金森的病，一定有因果。所以在去年的春天，啊，又一年，我突然灵感来了，我找他到台东道场来，要帮他治疗他的帕金森。一看，他的过去生啊，好多是见死不救，祖先有福德，留着福报下来，但是时间已经到了，要偿还啊！所以这个三界万灵就像蚂蚁上树，卡到他的整个的身上，所以才会帕金森。那我叫你要修瑜伽咽口施食法仪，点这个经啊，点经的法仪，你依照这样的点去做，到了第四坛，开始走路就稳下来，开始会吃饭，到现在已经修了90多坛，啊，现在会开车，恢复正常人，这即是宗教的上圣修行妙法啊！我们今天啊早上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呢，继续来讲解孩子卧室篇。小孩子卧室的玩具等等呢，我们要特别留意。有好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太太呢，带着她的女儿。啊，那时候刚才我刚在行道学习修行，用卜卦。啊，在那时候呢，老祖师尊、八卦祖师啊、诸天圣神、活菩萨给我的灵感，产生很多的灵感。那加上自己的禅修，所以各位，你们学易经也要禅修，你对解卦的看法会不一样，不会那么肤浅，所以这位妈妈带着女儿来，这个女儿呢，眼睛已经失明，看得好好，右眼失明，那时候我也没有神通啊，我只有卜卦啊，卜卦呢，那卦上显示出来。啊，戌土啊，动来克，戌呢属于狗类的玩具，破了来克，而且是在离卦，在整个离宫里面，这伤眼睛。那我问他啊，某某人，啊，小孩子卧室玩具属于狗之类的，是眼睛掉了一颗。也是右眼，他说没有啊，没有，有啦，一定有啦，不然老祖怎么会视线这样出来呢？你回去找，那时候我没有在加持啊，他就回去了，找啊，有啦，小孩子在睡当床，睡得那个哈巴狗，眼睛右眼就掉了，不知道掉多久了，你看，他小孩子枕头。哈巴狗那一只当枕头在睡，哈巴狗的眼睛掉了一颗，刚好在右眼，也刚好是小孩子右眼都一直失明。那个意思是怎么样呢？就说这一只狗呢，那它一直在睡，它很喜欢吗？变成有狗有灵，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他掉了一个，就告诉你眼睛也是掉了一个，怎么办？狗又不能放掉，赶快要再补一个上去了，补一个上去，等他眼睛好了，这一只狗狗再送给他，算是把他送走了，不然现在你送走了，他眼睛失明好不了开始又帮我宣传了，嘿，这个张老师好厉害哦。连我家的小孩子玩具狗，眼睛掉了，他也知道，这不是老师厉害，神佛菩萨祖师爷的慈悲告诉我们，借这个因缘帮助众生。后来凡是有好的狗玩具小猫熊啦、怎么样啦，那个就也会有应验。还有我们自来水公司。原来的当经理，后来当总经理，到中兴职场的董事长。他的女儿有一段时间心烦气躁，住在嘉义。我到他家里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在卜个卦，奇怪，你家里的小孩子的房间不好哦，有问题，但是我卦上看不出来。我就找一个时间到他家里，楼上呢就听到很多小孩子在楼上笑哦、跳哦、笑哦，笑声像一层托儿所啊，那个小朋友的叫声一样，哎呀，很妙哎！我就到楼上去，我问林太太：“你家里有小孩子很多吗？”“没有啊，小孩子在上课啊，没有，怎么那么多小孩子？”我到楼上去的。看到那一个最小女儿的
房间厨子里面都是小玩偶，小玩偶嘞，他回来就搬下来玩玩玩，好要睡觉就搬上去了，就读书了，是这么来变成也有灵啊。很多小朋友小菩萨，他的灵啊，灵魂界是依附在上面，也很高兴哇，蹦蹦跳，很高兴啊。我上去看了，哎呦，阿弥陀佛。哎，这是一堆小朋友在那，大大小小小男孩小女，那不知道几十位在那边玩。难怪那一段时间呢，弄成，啊，这个小最小女儿神魂颠倒，啊，也不想读书，就是玩。那么你又不能把她甩掉，哎，甩掉你怎么办？我就叫她赶快拿到楼上，啊，一张红的布。

啊，铺在这个地上，最好一个桌上铺在桌子上。你全部把这小玩偶呢放在上面的红布上，你点香，请观音菩萨慈悲，好来帮忙，好来加持一些灵界的，请他们都回归本位去。过了3天。

孩子稳下来了。哎，这个很妙啊！啊，有一次呢，啊，这林太太都很难得呼吸，胸口很闷。啊，祖师爷呢，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好，我们台湾祖师爷嘛，我们在谢妈妈那里，好，他拜祖师爷，谢妈妈呢，他跟他说，啊，这台湾祖师爷说你为什么把观音菩萨包一包，用绳子绑了好几圈绑起来，所以你不会呼吸，你喘气就困难呢？对呀，他要买了那个玉观音，一尊都几十万。好、哦，他呢放在外面怕被偷走了，啊，干脆呢都包起来，当了一瓶放在保险柜锁起来，又绑起来，所以绑呢绑得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呼吸。哦，他有祖师爷的慈悲，一点开了，呼吸就开了呢。你看他呼吸，哈、哦。竖起来，不然好多年呐、啊！你看台湾祖师爷，他叫阿弥陀佛，又来化身，哦，又来转世来投胎，来度了我们很多，包括我也是他度的，各位也是台湾祖师爷来度我们的。啊，这个告诉大家，佛像你不要随便把它布包起来，包起来你把它锁起来，没完没了哎！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才不会放过你哎。哦，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妙、很妙的例子。啊，这种情形我看了很多了。啊，才以前这个陈庚金陈县长，啊，他呢，我们佛光山星云大师送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亮晶晶的镀金的给他，哦，他回去当宝贝，又盒子装了，又绑起来放在。保险，然后呢，卧室的这个保险柜里面，我到他家东市西社二乡，好，到那边去看了主厝的时候，好，我一直要走了，说你不要走，老师你不要，老祖告诉我不要走，你到卧室佛被关起来，我说佛谁也关得关不了嘛，你去就知道了。陈庚金呢，他老师你在做什么？我说要佛被关起来，在你卧室里面啊，你是找不到啦，没有啦，有啦，哎，没有啦，有啦，不然我不回去。好啦好啦，他就把去把保险柜打开来，用盒子装起来了。哎，打开来，一道光，咻，一道光很亮，就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哈、啊，做了星云大师送给他的。他回去好好保管，真的保管很好哎。弄成那时候呢，是非官司一大堆哦，真的，哎呀，真的很可怜。我说你赶快啊，请来开光啊，请到台中来开光了，就请回去赶快在家里供奉啊，早上晚上供香奉香。我说你这三天后。你的这个官司是是非非就好了，没有事了。哎，第二天，第一天礼拜那天我是礼拜天去，第二天整个媒体报道全部都没有了。你把佛关住了，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嘿嘿，各位要小心。好，所以我请老祖跟你们结缘，你们回去不要关在保险柜哎。最起码你要把它供起来，啊，供起来，哎，啊，我们再来哈。孩子卧室动物玩偶眼睛有损坏，应该赶快丢弃。弄好了以后，弄好了以后，你才我少，没有少几个字，好，那个要把它补好了就丢掉。如果还没发生感应的时候。赶快就把它丢掉啊！这个一定会入灵的啦，入灵的啊！这个天花板乳白色为佳，暗色为凶。现在的装潢大师们，他们都以谈时代的色系，这一间什么系列，那间什么色系，
所以天花板呢，有的是

暗色的色系，那么粉红色色系，这个绿色色系，这么白色色系，哈、哦，这个有时候会害死人啊！啊，我们的进门不可径直冲门啊！我自己家以前就应验了，以前呢，啊，孩子的这个卧室呢，进门换个镜子，小孩子本身就会吵架，很会吵架，啊，把他搬走了就稳定下来。哦，再来嘞哈，天花板平坦为佳，起起伏伏的，我们不要定奇形怪状的啦。好，天花板不可悬吊各种怪形事物，哈哈，啊，那怪吊的奇形怪状的，吊那巫婆，那个是最糟糕，哈，吊的巫婆，骑着一只扫把。会飞那个啊，那个都会出问题，都会出问题。我们有信徒的孩子，哈，他呢一天到晚跑，他出去都希望夜间出去。有一次呢，他就到这里来了，带来开智慧。老师啊，我这孩子都晚上出去，白天不出去，完了就夜游婆嘛，夜游婆，亚游。啊，夜游佛会有夜游佛的灵来护身，所以小孩子晚上就出去了，他游啦，吼、哦，他很喜欢，不知道哪里看的，正在流行，尤其现在哈利波特也在流行，哦，那都带着那个鼻子尖尖的，啊、哦，骑着一只扫把，穿的黑黑的，我告诉你，这夜游佛，哎，一段时间他灵一来的话。啊，那很麻烦呢，夜游婆，啊，也有其实这个夜游婆呢，在我们女性会伤女性，有一位官员，好、啊，他呢，每天晚上他太太就是唠叨的到早上3点多了，听到鸡鸣狗叫的时候，我要睡觉了，等到鸡鸣了。鸡叫，她就要睡觉了，但是老公被她吵了3、4点，早上5、6点要起床，每天弄得眼睛黑黑的，没有精神。有一天呢，他们自强活动，就来到幸福树，你怎么这样？哎呀，我最近睡不着，我太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嘿，有夜游婆，夜游婆。夜游婆会引夜游婆进来是吗？戴着黑帽，哈，穿着黑衣，拿着扫把的，这个就是夜游婆。又有啦，啊，去年呢，我孩子，好，他们这更加流行，啊，属于夜游婆来着，拿那巫婆啊，会飞啊，吊着会飞啊，里面装个电池哈，哦，飞得很好看哦，哎，大家好看，也看得好看。有的灵界，他就依附进来了，依附进来，一入家来，没有放的时候，晚上他就大家睡觉了，他没有再飞了嘛，啊，这些夜游婆怎么办？附在老婆的身上，晚上他也睡不着觉，一直叨叨讲讲讲讲到3更半夜，到鸡鸣狗叫，那个就开始开阳嘛。一开阳，他就走了。嘿嘿嘿，哦，我们这一关联呢，吓了一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送？很简单呐、啊，早上太阳出来的话，你把它拿出来，红布包起来，啊，用那个寿金，这么多，拿来奉送回归本位，夜游婆奉送回归本位，啊，那么。压呢，烧一烧呢，把它丢到垃圾桶，好，丢到垃圾桶，门就关起来就好了，啊，他就会走了，回去了，他就按照这么做。那天晚上，他老婆呢，就开始好睡了，接着下来就没有再发生，所以

我们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绝对不要进入家内，奇奇怪怪，让我们心生不安了、哦。我们要小心，啊、哦。那我们再来哈、哦，啊，孩子的卧室光线要比较光，心情比较光明，啊，那么。窗帘等等啦，大红透红啦，深色的我们也不要，也不要脚不冲，也不冲正门，一冲门呢，孩子呢尿会撒一把尿。哦，如果这样，孩子床位，你给他睡这边，一定睡不着，晚上上一定来睡地上。哦，而且这个呢，一冲进来会有这一些。频尿，啊，频尿，啊，这个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啊，不要睡冲门的地方，那会频尿，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也不冲马桶，也不冲左右房门。小孩子呢，如果说，啊，你现在床位这样来，啊，你这边床门一冲，你就睡不着。啊，多梦睡不着，会失眠等等，一定会发生。好，所以这左右门都不冲，床头也一样。啊，那有一位老先生啊，说囡仔人好风水，说小孩子哪有风水啊？我说老阿公啊，小孩子风水才重要哎。如果你睡得这样，好、啊、门一冲进来，小孩子频尿哎。你说嗨，难道我那个孙子晚上爬起来尿尿好多次，然后跟阿公睡啊？啊，阿公呢，他就睡在这样啊，阿公睡这里啊，好、啊，他就睡旁边啊，要照顾阿公啊。门冲进来，一天到晚上来就频尿，啊，尿尿。阿公本来老灰狼就睡得比较少，好、啊，那这个孙子常常爬起来，嘿嘿，频尿。好弄成和公孙啊，两个都没有精神。还跟我说，怎么小孩子也有风水啊？啊，风水不论王侯将相、范夫走卒，都是注意风水啊。孩子的床位不可向屋外的屋脊、电线杆、壁刀。床位向出去，屋脊、电线杆、壁刀，同样的，这个孩子。很不平安，多灾多难。向着电杆，小孩子流鼻血；向着壁刀，啊、哦，这个常常也是血光，啊，身体上的其他开刀的血光，啊，向着屋脊，也是脾康会香港脑，啊，心中病、心脏病、支气管问题都来，啊，所以向着啊屋外的。有那一些最好那一片门把它挡掉了，好，旁边开个门或者开个窗，啊，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的孩子床位出去的，啊，他也是对着屋脊嘛，小孩子晚上起来都先叫起来跳，后很不平安，常常外面有鬼。好，那我告诉我。我说一定闯有没有碰到什么哦有啦，那么调个方向就没有事，那么上面那我就安镜子，我们先佛是有做的那个镜子，好，那么想用照常破，很奇怪啊，镜子照常的破掉裂成两半，你再挂上去还是裂成两半，挂了三次是照裂不误，后来怎么挂？我叫他去用白铁的哇金金啊，就不会破。但是那个白铁磨了很亮的，可以反射，但是很容易灰暗。在外面马路上啊，转弯的那个，但是好几年不灰暗，结果挂起来灰暗，问了怎么办？孩子那间不要睡了，哦，不然灾难特别多，孩子卧书桌呢，不可面向屋脊啊，面向。好，屋外路冲向冲和水塔也是一样不好，好也不可啊，在水塔的上方，
我们不可在水塔的上，在下方，水塔压下来，我们一位师姐，她的女儿，也是，是一位老师，在台北某位大学的老师，她睡的房间上面是公寓5楼最上面的水塔，有一天呢，头晕，她就来问老祖呢。我用卜卦了，我说：“哎，某某啊，你孩子女儿的头上是水塔压下来的，会里面有脑瘤哦，真的吗？那么严重啊？不然别人都也在睡，怎么不会？别人是别人，但是你已经脑里面有长瘤了。后来就到台大去检查，真的。”脑部长瘤，开刀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教书，真很可怜。非常优秀的老师，睡在水塔之下，脑瘤。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叫做屋子上太阳能，各位啊，太阳能你们要小心。你们如果睡在太阳能那一户。那个房间下的人呐、也注意脑瘤，注意脑瘤。我们第三届的一个师兄，他原来他住在新竹新埔啊，原来平平安安的。我说你这平平安家就好了。他因为呢也很节省，所以花了20几万去装了这个在神厅上装了太阳能最好的。他这个比较可以省瓦斯钱，我20几万的薪水，那个利息啊，你来瓦斯已经够了。为什么要装呢？他说这样比较方便呢，要用就有，我瓦斯要用也有嘛，你又不是每天泡在浴室里面。我说你要小心哦，这我会长了脑瘤哦。开始就得提醒他，嘿，没有多久，老人来了，师傅啊。我头脑好像有点问题，想事情常常间间断断。你去检查，赶快检查。结果里面照射出来，脑瘤已经出来了。你看，半年而已耶，半年而已耶。后来也就死掉掉了嘛。脑瘤呢？你即使用镭射怎么样，好的是短暂的。到第二年，还不到第三年就死掉了。我们就少一位学生，学生。然后我昨天写了一个"不要怕学生走失"，道理就是说，个人个人的因缘，因为告诉他了，没有办法去依法而修的话，会走失的。你不要怕，他有他的因果，哈哈哈。以后你们回去收学生，你也不要怕学生走失，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该注意的就要注意，这孩子书桌床位不可在马达机器的上下方，也不可在锅炉的上下方，也不要装潢太复杂。你孩子房间装潢太复杂，心会乱，心会乱，要小心。这个卧室灯光不可五光十色。然后我们早期呀、我们的天花板长方旁边呢，装着有那个。里面有五光十色的不同电灯泡的那颜色，这个到最后来，小孩子呢，他的视田里面，小孩子呢，他的这个影成一个脑神经视田里面激发出来是什么？也是五光十色，那个就是桃花，就是一些糊里糊涂事情会发生，所以孩子的卧室，包括我们主人的卧室。我们不要去装那五光十色的啦，五光十色我们大可不要，我们不是在咖啡厅，也不是在酒家，也不是在哪里，要如果享受那阳光呢，那种光线呢，你随时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享受，孩子卧室不可西晒厌热，心浮气躁，西晒的那一间呢，我们尽量。
能够设法把它

不住了，不然好会心浮气躁。好，因为我们的乾卦，小孩，我们的人的乾卦是金嘛，啊，那么西塞它是火，火克金，影响智慧，影响我们的思考力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孩子卧室不可西北方风煞的地方，心不安稳，感冒特别的多，感冒特别的多。好，这一点呢，好，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孩子卧室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以后好，我们一面讲的时候会注意，而且提醒给各位，好，给各位啊了解。好，我们现在有一种在慢跑步机，啊，跑步机。你最好不要放在你的这个卧室。好，我们好多好多过去啊，一些我们的朋友信徒们，啊，他呢卧室呢，把跑步机呢，好，他放在卧室可以跑啊，要跑，哎，跑一跑，你放在湖边呢，你胃肠不好，你就过你跑厕所，啊，哎。或是你在脚的前面跑呢，啊，你跑久的话，哈、啊，你的魂魄你也不安宁，嘿，所以我们呢，房间里面能够安定、安静的是最好，啊，我们要有一个区隔，有个区别，啊，这么多年来我印证的，啊，讲给各位，我相信无论在地球的哪一方，啊，无论在地球。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不管哪里，好、哦，这一类啊，我们总而言之，这个物的体、形的体是根据我们的人体啊，这个磁场根据人体的法则来啊，产生各种的吉凶祸福，所以风水学这个体比什么更重要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正确的了解。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
1: 国先师王禅老
0: 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我们的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圣灵三界万灵，各位历朝以来三军阵亡将士将领我们现在继续再来讲解天德经。顶节讲解这部经是对天上传来，不是世间所写的一部书，天上所传来所以天上所传来是光明，要让我们踏入光明的路为经，这经文是一贯。那么我们一记呢，要时时学习赞叹他人，学习赞叹他人的功德，赞叹他人的成就啊。现在我们请大家继续来赞叹贵国先师的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各位同修，咱要讲赞叹来恰到好处，赞叹恰到好处。进前者呢，所有的三十三天呢，这法呢，嘛是法，嘛是赞叹，嘛是赞叹。咱比如讲十一天宫，十一天宫，十一天王，西北西宫，天王姓名是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就是念佛，念佛啊！赞叹玉皇大帝，伊的天啊，三十三天，嘛有叫人爱念佛的，抖音大家爱念佛，抖音大家爱成西方，找去本性。所以各位咱诸佛菩萨圣贤所传的妙法，咱拢爱加好话扎案坚持。持诵，所以修经机顶节讲到修经机经文是一贯苦海度人中，应是君生五来上教累劫烧，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神魂牵龙相，合关保无忧。再来修经赞，啥子修经赞呢？咱经修的咱赞叹呢？咱干那水落来啊，安尼了。众生有修修了，成果如何？咱这部经，贵国先师对天顶落来，咱学这个法，学这个经，咱个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世间上，阿弥陀佛啦！咱爱换贵国先师甲天公。也慈悲，伊来赞叹呢，刷咧呢。那么想讲讲这部经，讲我的法，爱较赞叹。那像恁阿花那孙兄，去啊翕相翕着我吹手白白白只长呢，我爱较赞叹呢。人甲你传你道理，爱赞叹呢。人讲你优点，互人修行，依法修行，你爱赞叹的呢。所以经的奥妙是安尼啊，经是圆满的啊。书是无完满的，册是无完满的，经是完满的呢。所以修经
2: 赞，好，修经赞，先世随分呐，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去，修养真灵性，好，回光照地灵，皈依，啊，王禅老祖，贵国先师，玄奉应尽天尊。哎，这段是足奥妙哟、哦，好、啊，足奥妙，换天公哦，换天公赞叹贵国先师哦，贵国王赞叹王禅老祖哦，唔是世间人你讲我好，哎、啊，应该我本来就是安尼嘛。哎，众生的愚痴呢？众生的愚痴啦！啊，所以啊，这换天公的开始，啊，就是讲先世随分，玄妙天地经，甲大家讲，各位啊，恁大家都照来修，都已经得到成果。咱在座连坐上，中华民族11978姓，甲天主帝王。啊，三界万灵将顶，

0: 好，今日贵国神师放这部经，放这妙法来到世间，来分析，对众生好多分析，懂吗？这是对咱大众对弟子为水分分析训示开始。好，很妙天地经，这部很妙的天地经，很妙天地经，人间最棒换回心。那咧酒醉的人，紧好清醒啊！啊，过去戆戆神神，啊，唔知影着自己是安怎来，唔知影着自己有偌大的愿力来，无了解自己的功德，要来破离人天，无了解着自己爱安怎做，人间最忙换回去。所以咱上基山先入是咱微心中。一经，为心中的法源经，贵国神书天地经。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要去各位修这真济真济妙法。那么现在，咱为什么自即日开始，咱修这个妙法？你一定承蒙，哈、哦，这个贵国先师的感应，啊，得到天公的妙法，如何成就为光明世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在世间，咱不用过罪累啊，世事无常，如何才会得到心安？这是咱每个人必须要了解世事。拢是虚花，今日真水呢，马赛反射闹赛闹者呢，面拢裂去，目睭看得深深，吼、哦，挂着乌青乌目镜。啊，反正今日真水呢，真缘投真，吼、哦，我百世无变呢，明仔反射心肌梗塞，错了就无呀，错了呢，好等于很是暴力呢，嘛是的，会拗会吵，糖对刺激的冷，啊，对这目睭的冷。哈咪动佛啦，各位，咱莫过困了呀，咱爱精神啊。那么真真正正，咱的生命无变是啥？弘法利生，弘法利生，知意思不？哦，所以咱知影要弘法利生者，咱自己自然呢，咱得着心安，得着自在呀。各位同修，贵国先师传的妙法，啊，天人、上天、诸天佛菩萨、圣神、仙、大罗金仙、上等，拢甲咱赞叹。今日咱有正好的一年，啊，正好的机会，啊，伫咱上基山仙佛寺，这个云梦净土的所在，人间的净土，这些所在嘞。大家虔心来修持这个妙法，咱愿意啊，这个妙法啊，会当乎十方法界天人上顶呢，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力。所以，咱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以后若有时间者，咱来上基山仙佛寺，咱这云梦净土的世界呢，来这参禅。礼佛礼敬几个先师弘禅老祖，啊，咱也会当对经中啊来听着。

0: 几个仙师的随份，哈、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梦幻回醒。好、啊，咱的这独孤呢，要叫精气是无简单。咱过去咱真侪人伫爱困是安尼用水泼，啥意思？你知无？水就是法啦，法啦，水就是法。所以真侪哈犯罪人拍到半身死咧，表示要咧爱困，已经昏去啊，拍咧，再用水甲泼咧，法则咧叫啥？世间的法，律法全书，国家的刑法，各种法。啊！这提醒众生，伫世间，若是犯法者，若是犯罪者，扰乱着社会大众，何伊本人会当，何伊一路地界的时啊，咱爱用法制裁，用水泼咧，何伊当精气起来，这是犯呢。这是如来最上善啊，如来最上善，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贵国先师传的妙法，殊胜无比。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人间难得有。啊！几千年来呢，贵国先师一自黄帝时，一直有地量，来到现在来，到这已经四五千年来。除了咱2004年伫南口举行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大典。啊！汇集到咱所有中华三族的儒女来到世间，大家聚集会一堂。然后呢，咱将哈第这个叫做圆满以后呢，将所有列祖先贤的圣灵，啊，仰仗贵国先师的慈悲、慈光威力、慈佛的威力，哈，那么奉上到咱大众奥利。上基山先入寺奥利分的道场，叫做三宝寺的圣祖堂。好，咱嘛，迄天呢开始咧，哈，请教位咧，以正月初五，新历正月初五开始有7天的佛七，安住咱所有立祖先贤的心。各位。咱这是一个思想时代，几个先师慈悲会唤醒所有众生，会当觉醒，修养真圣灵啊，回光照地顶啊，修养真圣灵。几个先师第一届道家出版提三，加提醒三字：修心、修口、养灵、养真灵哦。养真灵，咱只要要养咱的灵性，一定爱的，好，咱的心安的状态之下，咱叫做养灵性。心不安者，灵性难安啊，灵性难安。所以啊，咱爱修心，修咱的善良的心，好心，行好路，讲好话，做好代志。啊，歹的事，咱莫去做。啊，咱若做歹事啊，咱就对不起祖先。若是一个人讲哦，我对祖先真友好，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的事，迄友好骗人的，骗人的啦。哦，真侪人啊，社会上做乱七八糟，哇，听到老母安尼哭，老爸安哭，哭啥？搬戏嘛，咪搬一种的，是不是？未觉醒，未觉醒啊，所以大家爱回醒。这部经是叫大家回心的啦，啊，修养真性真灵性啊，回光照地灵，回光什么回光很照，不是要死的，哦，回光很照是要死啊，回光照地灵呢，就是咱的觉悟往内观，往内观，咱内观的修法以后脑后因缘者，我来甲各位解释。好，咱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佮开始着内观的妙法。咱黄帝哈内廷经，哈，那么遐经呢，哈，各有各有说法。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

年九月六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九点至十二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伊开 ACA 内庭回光返照，照地庭安尼回照回光返照呢？你现在电话加来个照，内底嘛照无？那安照法呢？以后然后一年假，咱个开一个法，哈、啊，这个哈、啊，这个回光照地庭的妙法。那么咱自己就找到家己内底一尊如如不动的本性在内中啊，照地庭。那么皈依啊，可能咱爱皈依，啥叫皈依呢？咱一心一意遵照，皈依就是遵照，皈依叫做遵照，回归一等的一些人，咱的本性，用啥来启示《易经》的易迄点，哈迄点。所以王禅都做几个先师，咸丰、永靖、天尊。各位，王禅都做咧，哈、啊，那王禅，那王禅都做是安尼成就咧。咱有几个先师，王禅都做玄妙真经，由太上老君、太上道祖所说的法，几个先师王禅都做。那么咱找一好一年，哈、啊，咱嘛希望一旦王禅都做几个先师也妙法，是安尼修成就咩？你那阿公啊，戆我做啦，哦，安尼戆我修啦，戆我布施，戆我行善以外呢，一定有法的依缘，法的依据法缘呐、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上边山善律师已经大学53名，哎，咱所谓法师、讲师、讲定，好，咱今日最后一年，你再来开始。来讲解这部《归国先书》啊，《天地经》诶，啊，咱爱归依王禅老祖，啊，咱回归依照《归国先书》，这是这部《天地经》。好，《归国先书》咸丰、永靖、天尊，咸丰、永靖、天尊呐、啊，咸丰、永靖、天尊呐、啊，这嘛是姓何啊，是姓名呀，姓何姓名。那么咱《归国先书》《天地经》啊，完完。咱讲万万，万万说，那么你这才是功德。咱的上天、天公给咱启示，咱大家照来修啊。咱就是依照几个仙师妙法来去修持、去行、力行以日常生活之中。那么了呢，咱爱回向，这个呢，不是讲干咱那个的爱，咱来回向大家，爱向你的祖先。那么今日大家只修持这个法。也是讲，我甲你知影，我甲你得去。你无将这件照顾好大众，将这法，你的心念无照大众的时啊，那么你这部你所修的经功德，家己念，你身躯边的修好神、护法神、祖先等，无法度家己，哈，无法度得到恁的这法益。所以今日呢，咱这样子。好、哦，主圣灵拢伫遮，咱各位以各位的恁的心念，以恁各位的爱心、恁的愿力，将以上《归国先书》《天地经》所有一切功德来回向。好、哦，那么现在咱呢，请念回向文，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住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业。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

0: 各位同修，
1: 第一，
0: 咱今日以这部经来回向，这功德来回向，愿意出功德，咱发一个愿呐。
1: 第二，
0: 愿意给所修的，过去所修的，咱就发挥所修的功德，庄严住净土，家己去增家己的心。大家听到了，在座三界万灵众等，听到以后，爱家己心去修持。坚持修行，用一日常生活之中，叫做庄严住净土。咱的心本来就是净土啊，大家拢有净土。为什么咱的净土无多去开发呢？咱就是醉梦啊，醉梦啊，醉梦啊。那么经已经圆满，好，咱用这个来庄严着所有法界一切三界万灵众等，这是殊胜啊！啊，凡有见闻者。那所有看到的，所有听到的，自性度一切，各位，恁大家，家己本性开发出来，恁三阳开泰，咱的慈悲的心，爱家己度一切，一切一可以，超越一切可以，咱一直无经去做，去修持，去力行的事，恁所有一切一可以，恁自己都我就跳回去，免仰仗他人，免求人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第一届到啊天人合一的时，啊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甲观世音菩萨开始啊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自修自学自性自度自悟自证啊！啊，从此无可逆，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则太平。啊！自今以后，咱愿意大家无苦厄，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好、啊，咱啊听到的人，恁大家有智慧。啊，在电视中恁听到的人，咱就生智慧。恁相信今日贵国先师所传这个妙法，恁爱升起一个信心，爱有信心，信自己的心。恁自己的心是啥法？都正。所启示、所开以上所传的贵国先师《天德经》，所有一切一法，生信心，天下扎太平啊！咱今日传这个妙法，办这九九法会，加联合制作大典，咱目的是要祈求天下太平。那天下太平啊，大家才有机会过去修持，搁较进一步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哈！咱今所求无啥，所求者会当天下太平。现在哈，咱的天上来献出水气、水香咧，哈！共赞。今日咱这《天德经》哈所传法妙法，到这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圆满啊！祝福各位啊！哈！恁大家圣智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家来和谐，天下早日太平，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0: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同修，每次上课以前，每一节课，我们一定要恭念王禅老祖赞记。啊，今后各位在各地开课，也是要带着学员同修，要恭念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请王禅老祖祖师啊，请所有慧空过往的神圣、该历代祖师啊，光降到我们的内在心庙之中。所以我们要学这个道，就会比较容易啊，听得比较会入心入神啊，所以我们上课都要先恭念王禅老祖赞记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以后你们要开课啊，或是要讲课，这个是一个必备的要领啊。所以这个阴阳日月最长生，就在提醒我们的四田啊，提醒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读这一个书，里面有善有恶，就是阴阳，有善有恶啊，善的永远下去，恶的也是相对的，所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耶啊，我当下要学习这个天理之真理啊，还有很多疑惑。若有真圣鬼谷子，若就是唤醒自己啊，内心里若能开花出来，鬼谷子就是内在的大智慧，叫做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那你开花出来之后，名扬两界啊，阴阳是与非就了了分明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句句用在任何一个场所场合都可以用啊。曾经那几位老信徒，他要到雾社过几米那里去泡温泉啊，来仙佛寺路过，每几位来问我说，老师啊，我想要到哪里啊去泡温泉喝哦。我说你最好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说我也不打仗啊，怎么他何必要谈到太平，你念就对了啦。啊，去到武侠半路啊，那悬崖啊，车来汹涌，头前啊山顶一粒石头，啪啪啪啪啪啪啪，眼睛 瞪大了，看那个石头一直下来，若是要开过去，会被砸到；不开下去，路在进行怎么办？还是要停下来好了，刹车说变轨，变轨可以考。啊，下骹半道拄啊一张树啊，哦，迄台车拄啊去徛伫悬崖面顶，带休遐尼悬，人无看。哦，伊伫车顶头一直念啊，老鼠啊，我要念了啦。哦，一年四月最长工第二天，第二天，啊念念念嘞，啊你这救难队，迄阵也无大哥大嘛，啊救难队会经过遐，啊你你说嘛会停落来。这看讲半壁吊一台车，对啊，才甲救起来。哦，这回来嘞，啊，老师啊，谢谢老祖啊，啊，个我要以后真认真要念，四书五经，天下定太平，体会到太平是平安。啊，没有事就平了，就太平了嘛。啊，所以这些信徒，啊，以后，也对的朋友，拢讲伊的故事。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圆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若是平时良莠不齐，你有事，你得朗朗上口啊，因为做事情去，你九大菩萨，九大菩萨开天的时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神龙大帝、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还王禅老祖，啊，九大菩萨，啊，来会议也行，在南天门上的会议，啊，说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啊，以这随着四句偈。我记起来，我就把它传出来，普传出来，啊！所以当你在念这四句偈的时候，啊，那九大菩萨来护法，啊，随时都有九大菩萨来护法，守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上课就是要先念这四句偈，啊，你们啊，在家里要读书，要读这个任何一部书，任何一部经，你也拿起来先念这四句偈，啊，你的智慧会开启内在的智慧，安详我，还有我们音乐。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啊，我要把它变成歌曲，我就请许瑞清老师，请他编。啊，编了好多，我听了我无介意，我呢再换，才换到。这现在我们在朗诵的，在唱的，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就我们徐老师，啊，他也沈耀庄，教书，啊，上天，啊，逼着他要来写这一首。啊，老祖赞记的歌曲，啊，所以校长找他麻烦，啊，就后来，什么误会，弄到法院去告，告了两三年，那个还平息不了，吼，很恨。那时候来读第一届的，啊，第一届的，啊，忘了这首，你编的。一首音乐，好了，啊，唱看看，啊，他在洗澡的时候，哼哼就哼出来了，哦，很高兴，啊，就开始，我就请那个音乐家来唱，啊，天然公司，啊，这个音乐家来唱，啊，那一面唱一面哼。唱一唱，官司了了，啊，他想到可惜天理难分明，或者想到这里呢，就不足了呀，啊，因为啊，他这个官司莫名其妙被告，正是上天在逼着他，他有这个才华，所以逼着他来谱这个曲子。啊、哦，这都有天意的啦，所以老子四句偈应验的太多太多，包括大陆很多我们的这些同胞啊，也很喜欢唱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呢，啊，唱的很好玩呢，啊，我在唱呢，天理难分明。就是说你们大的要欺负小的，
啊，所以大陆的同胞呢。

0: 那个官员啊，原来你们在唱这个是在说我们呢、啊，天理难分明啊！好，那不一定是你是你唱的，也有你的心里不平啊，也有你心里埋怨的地方嘛。所以这一首曲子，你可以多唱，安全吧。啊，若是，我们有同学呢，失恋了，失恋了，问老师怎么办呢？我很喜欢他，结果他都嫌我。我你认真唱嘛，唱天理难分明嘛，就哼哼哼哼哼的。哎，她男朋友说奇怪，你有那唱什么歌？菜还蛮好听的，啊，结果就是，可惜天理难分明。男朋友醒了，啊，天理难分明嘛，醒了，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嘛。我结婚了，你还要继续唱哎，有时间就要唱，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在。政府单位，从事职员，他的主管对他很凶。事实上，主管是很爱他，教育的方式不一样，用刁难的方式，他来到全国市了，这一首曲子 CD，他带回去了，他哼哼唱唱唱。他主管越听越不对呀、啊，他怎么，这几天都在唱《可惜天理难分明》？难道我对他不好吗？所以就找他来，我说你怎么那一首曲子，我在宣和寺浑莲师傅送给我的，叫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唱这一首曲子，或者听听这个音乐。心里也会很舒服，那主管跟他说，我也很喜欢听诶，你一听一哼，我心里也跟着哼，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天理难分明嘞，同事之间和主管大家感情又融合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老祖传的很多心法不可思议啊，尤其哈、啊，我们灵山会聚，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坛老祖庙祝圣，家属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道。

0: 学这个法是万年的黑暗呢，啊，不了解，啊，所以才要学。那么你灵山，你回归到南天玉皇大帝、九大菩萨座前呢，啊，你在会佛、会菩萨，啊，会天公。四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成就有四十八大愿。啊，说我做佛时，啊，若是，所度的人，他绝不能成佛，我绝对不做佛。啊，愿力转动的众生，都可以到我的净土来。若是不做，这个我没有做到让他们做佛习，我也绝对绝对不做佛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到道堂修行，我们是要去除社会啊里面的坏习惯啊，斗争啊，相互的排斥，相互的毁谤啊，贪得无厌，这个都很不好嘛。啊，所以我们来到道堂，就是要洗涤心灵的污秽，洗涤啊，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啊所有的坏习惯。我们是到道堂来，每天要自我反省啊，不要。不要将社会的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啊，在那边混，在山上混派别、混派系，啊，谁攻谁，甚至想要把师父，啊，把他压在旁边，瞒着师父，我告诉你，你们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啊。啊，若是师父没有了解你们的时候，这道场不可能存在，啊，我们的法门不可能在台湾，在国际上得到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狭隘的思想、坏习惯带到山上来，带到山上来坏习惯呢？我们要赶快及时修正，啊，那么我们再屁股拍一拍，干干净净的下山，个怕别啊，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嘛。好，这个我再提醒各位，你们来到这里，啊，老祖师殿，啊，所提的心存邪僻，润耳烧香无点意，身虎正大。见我不败有何妨，这个你们要时时要念要念要念。老子老早就知道啊，你们有一些出逃啊，啊，在小和尚啊，在那边斗争斗强拐骗诱啊，到山上来了，你看哦，你就要觉醒啊，不然在山上还在搞小团体，啊，我要将啊同修了，我哪里更好？我带你们去。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好了啦。啊，大家要觉醒啦，要觉醒。嘿，啊，我希望呢，大家呢都不是圣贤。啊，当然有各种的，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啊，当然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计较，我不会跟你们啊批斗怎么样，啊，只是用这样在唤醒各位。好了，这一次 啊，我们这大环寺的整修焕然一新啊，我们郭主任啊，他的领导啊，带大家啊，花大心，有时间的，有时间的一起来帮忙啊，有钱多余的钱的就来布施啊，焕然一新。我早上来看了，我很高兴。啊，这个就是新的气象啊，所以是过去的都过去了。希望各位同学大家要有实修啊，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心安自在。否则的话，那来到山上来，钱又少赚了啊，没有赚钱，反而呢，啊，要亏钱，何苦来哉呢？啊，所以大家同修内在心灵的洗涤非常重要啊，所以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这一句话要记住，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啊。啊，这各位要注意哈！啊，你们既上山来了，啊，你们就好好在山的老祖啊为中心思想，啊，不要说哎呀哪里更好，我要去哪里，你也口口中哎没有用，口口中没有用啊！啊，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都已经在大环寺这里安顿、安魂立魄了，否则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做5天的法会？这是在超度你们、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多生父母、多生的累劫冤亲债主，在道场里面安顿。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啊，不要说啊，我带着您到哪一个道场去，哪一个庙去呢比较好，比较好你就去嘛，不要来这里嘛，这样反而不好啊，这样对你也不好，所以同学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模模考考一大堆，考了一大堆。大凡寺的小小的主书店，最近我请郭主任那重新整修，整修起来，很庄严呢。庙虽小，但是宇宙虚空那么大，还是的中心点是王禅老祖他为京城主宰法脉的法的主宰所以你了解了，就身负正大了，处处为众生，利他为原则，这个和风水也一样的道理，这个叫分宅，分宅，分家。现在在大凡寺这里呢，大家一心一意在这里修行。你哎呦，我的，可以我带你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这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生命依归的真实意这样才好哎。这2、3年来，我们弟子好几位同修嫌着老祖的法不好，就要另外再去拜师，去那学什么去拜师，结果你的护法神冤亲债主多生父母。已经在老祖的法脉里面修行你啪啪走，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冤亲债主，哎呀，出头作孽，你唔知，搞咩呢？很快的再见，就分载到天上去了啦。分宅啊，大凡寺这间厝唔大，要大多位，要大阴间哦，还是大天上？天上阴间还抵不过人间呢。人间有是机会，我们尽量要修，要修，要修，修正自己。偏差的思想，修正自己偏差的行为，这才叫做修行，行正道，这个叫修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把心安定下来，一门深入，一以贯之。曾经有同学问我说：“师父。”我拿一个宫庙，拿个道场，说他们的神合作，现在做灵哎，我说好了，是对了，他们都很兴做灵的啦。又问讲，你的，老祖有兴无？老祖有兴无？我感觉无啦。老早无，伊就无跳档啦，都无有诶无诶啦。但是咧，我你讲问讲，

0: 恁的宫，恁庙神有偌济道场？伊讲铁皮屋租的啦，违章的铁皮屋来的呀。万的罗总，伊发挥到目前有台湾40几个道场，一个一经大学，啊，还有电视台，啊，还有怎么样？总有很多，看他那的，你知道我听不？啊，人家底下跳档的呢，哦，安尼啊，要是罗总开心呢。啊，所以咱爱有思想，爱要想。啊，老子是从无到有，哎，一步一脚印。啊，在台湾成立，啊，世界新生宗教，维新政教，这设立的时，这向国家申请。啊，内政部啊，就邀请了，也有20几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啊，来咨询会议，审核我的申请，结果把我打回票。啊，其中有一个教团。啊，向内政部报告说，现在社会已经够乱了，不能再有新的宗教出来，胡说八道。这是真的宗教，原来的宗教能够啊将社会安顿的好好的，何必老祖何必要又再来一个新的宗教呢？所以。啊，反驳了，哦，反驳了，啊，都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告内政部，啊，内政部，哦，又输了，啊，那就在最高法院，我输了，我绝对要把这个争取世间的天理难分明弄清楚，啊，要到大法官视线。啊，结果送到大法官视线，宗教自由，政府不能干涉，好，所以维新政教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所以我们在台湾，我第28个宗教团体，而且跨出世界，与世界好几个国家，现在有27个国家和我们维新圣教有交流，有来往。啊，那这个就天理难分明哎，啊，那所以现在

渐渐的，我们在国际上一个萌芽已经出土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放心啊，我们大家要有尊严，做台湾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啊，我们在农历的6月19日，维新大礼堂要准备奠基典礼，啊，那6年后，啊，6年后呢，啊，2015年，6年后，5年，丙午年，天公未回銮。所以在维新大礼堂准备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在台湾，啊，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本宗文树立在世间，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我们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只讲靠靠靠自己靠，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交命了，现在就站不稳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呀，你若是阿弥陀佛，教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你要让这一些好吃懒做。啊，那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嘛！换你好了，你会不会同意？一个好吃懒做，那个到极乐世界去，分房，啊，我分居，到那边居住，我这里不住了，到那边去，交变了呀。好，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不要说玩旁的这碗，目睭看别人的菜，看人碗有较水，较这食较好无？啊，我们要知足，要知足，啊，知足你就会常乐，不然的话，每天在那边追求。哎呀，患得患失啦！啊，所以这佛家说把握当下，禅宗说把握当下，啊，把握现在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啊，该服务的服务好，该修的修好，啊，这样你就已经是成就成佛的。再跨前一大步了啦！大王寺今天我来看哦，周围环境焕然一新，真正一个清净地耶！啊，这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分工合作，啊，大家来圆满，法界众生，啊，最近九九法会在开示。啊，每一个寺庙都是三界万灵的归依处哎。啊，刚才郭主任讲，哇，师傅这里哦灵光好多啊，没有错啊，灵光很多啊。啊，那个三界法界圣神活菩萨、灵魂界众生很多，啊，都在这里。哎，已经感应到，啊，道安寺已经感应到，啊，法界三界众生，啊，一个归依处。尤其药师佛，哎，也已经大殿盖好了，三轮殿也盖好了，佛教、道教、佛道双修，啊，我们平等的给予供养。啊，这个是很难得哎。

0: 哦，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好姻缘嘛。所以同学啊，我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决心，啊，心好了定，莫听了同学啊糊里糊涂，我传你来都会拜师汉言啦，大家无信啦。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一个考验呢，啊，所以才会八句真言。老早以前，我就可能大师兄讲，啊，老子有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老子开示的八宝心法，而大师兄又这很好，这最后啊，安能我怎样？啊、哦，所以我在这里的爱大家的同修啊，大家平时要有这个观念啊，事事如意。你就大家太计较太多的话，要计较自己，不要去计较别人。你计较别人没有用，计较别人呢，啊，绝对是伤感情，伤感情你会反射回来。要注意，哦，要注意，嘿，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好好，开始个拍拼，好，把道修好，把易经修好，把宗教的修好，所以我们也在老祖开示的情形之下。啊，幻贝学院，啊，圆蒙法师也来教各位一起啊，唱诵唯心圣教的幻贝，啊，法音，啊，法音宣流，啊，这是我们多方面，啊，依个人的喜好来修行，来，大家一起共修，啊，所以希望今后呢。以后有法会啊，我们同学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做。啊，以前我们是拜托佛教啊，观心书啊，那他帮忙啊。以后我们要自己做，有没有问题？要不勇敢吗？哎，交代圆蒙法师。要用心教各位，请郭主任哈、来，带领大家一起好好来修，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几。

0: 办安灯吉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公民、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子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我们都是从天上界、西方极乐世界，带着喜悦、欢喜来世间上修行。啊，这即是中华文化伏羲氏族、文王周公、孔子所悟的天道啊，就是这个天风后的卦象。上面天纯阳，啊，来到世间，啊，我们这次在大地。在大地上投胎，在大地上啊，就是在修行，动二爻就是变为天山遁，遁卦，那就是我们的喜悦的来啊。哪一位同修你们不是很高兴来呢？啊，我们来了，亲戚朋友会来为我们祝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都祝贺我们，列祖列宗也都寄托啊，一个亲生孩子啊，所寄托所欢喜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天山遁，就是要来修行啊，就是有机会找到修行的机会，然后开悟了，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祖先已经走了，也很欢喜，我们。

0: 祖父祖母、阿公阿嬷、兄弟姐妹都也都很欢喜，在灵魂界中啊，意识中都已经开始是法喜充满了。所以当一个人投胎转世了，在家中周围方圆百里啊，都诸天圣神啊，地区的辖内三界万灵，都是一起来到你的家中为你祝贺啊。因为啊，就是要出生一个人，就是圣人诞生哦。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哎呀，生一个囡仔就简单的无啥，一个囡仔呢，就是圣人的再诞生。你有好好的教育他，他以后就是圣人了。这是众生灵性所依归、所托付的。尤其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更加的高兴啊，更加的喜悦，来迎接孩子的出生，包括现在的你、我、他啊，都是受过我们的列祖列宗的欢迎、排队欢迎啊，受过我们守护神，我们来修行、来世间上下来，就带着你一群的守护神、守护灵，来到世间投胎在任何一个家，这是不简单的。即使啊，这个耶稣他投胎在牛棚啊，在草堆里面，也是宝贝的，也成为时代的救星啊。哦，这个是非常深奥，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觉醒啊，不要再像一般的啊自我消沉、自我污蔑自己的本来的本愿。所以我们来投胎转世呢，就是天通后这个卦啊。所以我们在天通后的这个卦象啊，在第二爻，第二爻就大地上，你不小心你会往下坠，你修好往上都是阳爻，都是光明天。哦，所以同修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的知识啊。若是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啊，你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啊，就是不孝，就是这样来。啊，我们一个人投胎的转世是有九代祖先为守护神，都跟我们一起下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从小孩子慢慢的培养起来，到了20岁啊，开始我们更懂事了，我们就要有修行的智慧理念啊，然后才能一直跟着

要惹开悟，若是没有开悟，所以我们活到百岁还是只是给假料一年了。所以人生的奥秘，这个真的太妙太妙了啦。若是我们冷静下来来思考，你一定会今天晚上你也吃不下饭，太高兴了，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代一代的寄托，所以才有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啊，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那么相对的，我们若是还没有完全得到一席啊，那我们就要借机，借机啊，借机来提升，借机升华。借机升华呢，要学怎么升华呢？学习风、空气，它是喜悦的，是自由自在的思维，喜悦的思维，所以叫天龙后。天龙后他乡遇友，我们从天上下来，来到世间，来到次爻是第一爻，二爻，他乡是遇友，我们投胎下来。就在大地上，上面有阳的气，阳气就空气、风水、光，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你同学啊，咱爱会记哩，咱学易经就是了解到身边这个大气、风、水、光，都是在给我们呼应我们，给我们生机，给我们的物，给我们的物。物呢？你凡事你要去悟到阳性的，要悟啊！人家说我们说你几句话，你就跟人家拼，那是最可怜的人啊！有时候现在选举到了大家拼命的制造抹黑，要伤害任何一个人，伤害对方。伤害对方是你的事，但是旁边的选民百姓，那个合起来可严重哎！所以这一些都是人生的修行哎，人生的点点滴滴啊！所以当我们遇到第二爻，大地之上，大地之上亦有变动，动爻就是大地之上又有变动，人、事、物都在变动，空气、风、水、光都在变动的时候，那都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从里面去领悟
才有48节。

0: 我们的祖师爷领悟到48劫，啊，现在已经立冬了。啊，从前天开始立冬，我们昨天升坛，整个的台湾的气温就下降了，那也是要叫我们悟啊。所有灵界、三界万灵，啊，都一起都来到宣佛寺。 要参加这个法会受纳，我们供养。啊，灵魂界是阴界流动大，无形你不看不到，气温直接下降下来了，那是在告诉我们，啊，灵魂界的啊好朋友们也都来了。虽然我们穿的会比较冷，我们就多穿一件嘛。
1: 啊，一件不够就两件嘛，这都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无常。啊，有春夏秋冬，人才会长寿；没有春夏秋冬，人绝对不长寿。<笑>所以在20年前，我们一位信徒，他很高兴，他有赚了钱，啊，他就在澳洲，啊，纽西兰。 去买了一栋别墅，很漂亮的别墅。啊，他遇到台湾啊冷冬的时候，他就全家，尤其两位啊老人家，就到纽西兰去住了。啊，那纽西兰啊，我们台湾的夏天那里变冷了，又跑回来台湾住。
0: 啊，他有一天来到进修院，啊，问我说：“老师啊，我去纽西兰，夏天，这个冬天我去纽西兰都不会冷，啊，这个夏天，啊，来来去去，啊，怎么奇怪，身体越来越虚哈。” 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假的什么物件不对？我说你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你自己选择了要在投胎在台湾这里过一生，接受体验冷暖的气候，你没有去感恩山河大地，而要去逃避山河大地，所以你身体开始四肢无力来了啦。哦，这位，夫妻呢，对了，我就搬到那里开始能一哈行不啦？我在那里很舒服啊，这台湾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很庆幸到那边住了，没有想到他就身体不适合，那这你就违背自然嘛。你违背了你的本意，你选择台湾这个地方，你来投胎转世到

来，这就是我们卦象的天皇后啊。所以这月先生啊，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给他的理念和一般的朋友的理念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从纽西兰搬回来了。结果活到前几年94和95岁才回家了。哦，所以我们要适应环境，要去感恩环境，感恩天地山河大地啊，这个是我们无论名扬两界，无论现在我们连坐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要投胎到地球上来，你要选择啊你的时间、空间、地点。时间、空间、地点就是我们世间的数学理论啊，这个物理学理论 X Y 啊 X Y Z 好 X Y Z 啊，也这三次元六度空间啊，一二三四五六。而三次元的空间起来才是一个圆满呢，而圆满中间是心啊，心本来就是安静的，心是宁静的，你的心已经包容了无限宽广，你所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心所包容的。所以当下啊，我们连坐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啊，你们的心跟我们洋人的心是正等正觉，而只是啊，你们在阴界啊，一直是最怕执着世间的悔恨贪欲。恩怨情仇，一旦恩怨情仇在你的脑海发生了，那你的心就永远是一个小微尘，一个尘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当下性我们是以经宝，任何一部经都是我们的心开，心是开的，我们的意识紧，把意识解脱的，没有束缚的。所以诵经念经的人，我一直提醒各位十方三千大德，你们都诵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回向给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你的心同样的啊，名扬两界的心同样是会开的，开了就相应，就有如我们现在的千手禅堂，而你的心呢，个体的心就像一盏电灯泡，而两盏、三盏、四盏，更多的心，更多的灵性电灯泡点燃，一片全部光明嘛，啊，才不会那么的狭隘。所以才有就叫小心莲、小心莲、斗鸡眼，那就表示没有修行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当你心里有烦恼的时候，

后，你要感到高兴，烦恼是你的福报啊。那么你就拿出经典，任何一部经拿出来念，行事不拘，你念你就读了啊，你去悟，你就会找到你的心，你的心时时刻刻就是像阳光普照的大地呀。阿弥陀佛。哦，我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给你们拍手。你的鼓掌，你的拍手，你的心就开了。你的心的开，我的心的也开，大家的心也开，意啊，这个就解脱烦恼了。所以要修行啊，诵经念经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就是要心开，要意解。你要心开，就是要以经宝，经宝啊，这是天人神佛有修行所悟的啊，大家共同的理念，这是经宝啊，在经中共同的理念，神的理念，人的理念啊，所以经哎。神佛圣贤啊的共同的理念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体悟啊经典的庄严和殊胜啊。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呢，继续来讲解孩子卧室篇。小孩子卧室的玩具等等呢，我们要特别留意。有好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太太呢，带着她的女儿。啊，那时候刚才我刚在行道学习修行，用卜卦。啊，在那时候呢，老祖师尊、八卦祖师、诸天圣神、活菩萨给我的灵感，产生很多的灵感。那加上自己的禅修，所以各位，你们学易经也要禅修，你对解卦的看法会不一样，不会那么肤浅啊！所以啊，这位妈妈带着女儿来，这个女儿呢，眼睛已经失明，看得好好，右眼失明。那时候我也没有神通啊，我只有卜卦啊。卜卦呢，那卦象显示出来。啊，戌土啊，动来克，戌呢属于狗类的玩具，破了来克，而且是在离卦，在整个离宫里面，这伤眼睛。那我问他啊，某某人，啊，小孩子卧室玩具属于狗之类的，是不是眼睛掉了一颗？也是右眼，他说没有啊，没有，有啦，一定有啦，不然老祖怎么会视线这样出来的？你回去找，那时候我没有在加持啊，他就回去了，找啊，有啦，小孩子在睡当床，睡得那个哈巴狗，眼睛右眼就掉了，不知道掉多久了，你看，他小孩子枕头。哈巴狗那一只在当枕头在睡，哈巴狗的眼睛掉了一颗，刚好在右眼，也刚好是小孩子右眼都一直失明。那个意思是怎么样呢？就说这一只狗呢，那它一直在睡，它很喜欢吗？变成有狗有灵，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他掉了一个，就告诉你眼睛也是掉了一个，怎么办？狗又不能放掉，赶快要再补一个上去了，补一个上去，等他眼睛好了，这个只狗狗再送给他，算是把他送走了，不然现在你送走了，他眼睛失明好不了开始又帮我宣传了，嘿，这个张老师好厉害哦。连我家的小孩子玩具狗，眼睛掉了，他也知道，这不是老师厉害，神佛菩萨祖师爷的慈悲告诉我们，借这个因缘帮助众生。后来凡是有，的狗，玩具小猫熊啦，怎么样啦？那个就也会有应验。还有我们自来水公司。原来的当经理，后来当总经理，到中兴职场的董事长。他的女儿有一段时间心烦气躁，住在嘉义。我到他家里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在卜个卦，奇怪，你家里的小孩子的房间不好哦，有问题，但是我卦象看不出来。我就找一个时间到他家里，楼上呢就听到很多小孩子在楼上笑哦、跳哦、笑哦，笑声像一层托儿所了，那个小朋友的叫声一样。哎呀，很妙哎！我就到楼上去，我问林太太：“你家里有小孩子很多吗？”“没有啊，小孩子在上课啊，没有，怎么那么多小孩子？”我到楼上去的。看到那一个最小女儿的
房间厨子里面都是小玩偶，小玩偶嘞，他回来就搬下来玩玩玩，好要睡觉就搬上去了，就读书了，是这么来变成也有灵啊。很多小朋友小菩萨，他的灵啊，灵魂界是依附在上面，也很高兴哇，蹦蹦跳，很高兴啊。我上去看了，哎呦，阿弥陀佛。哎，这是一堆小朋友在那，大大小小小男孩、小女，那不知道几十位在那边玩。难怪那一段时间呢，弄成，啊，这个小最小女儿，神魂颠倒，啊，也不想读书，就是玩。那么你又不能把她甩掉，哎，甩掉你怎么办？我就叫她赶快拿到楼上，啊，一张红的布，啊，铺在这个地上。最好一个桌上铺在桌子上，你全部把这小玩偶呢放在上面的红布上，你点香，请观音菩萨慈悲，好来帮忙，好来加持一些灵界的，请他们都回归本位去。过了3天3夜以后呢，你再要拿一块红布的，或者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他这个又会跑进来，你就用一张红布，好，这膝盖就由往下把它盖起来，这个光挡住了就把它盖起来，包进来，放到里面来就好了，孩子稳下来了，哎，这个很妙啊！啊，有一次呢，啊，这林太太都很难得呼吸，胸口很闷。啊，祖师爷呢，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好，我们台湾祖师爷嘛，我们在谢妈妈那里，好，他拜祖师爷。谢妈妈呢，他跟他说：‘啊，这台湾祖师爷说你为什么把观音菩萨包一包，用绳子绑了好几圈绑起来，所以你不会呼吸，你喘气就困难呢？’”对呀、啊，他要买了那个玉观音，一尊都几十万，好、哦，他呢放在外面怕被偷走了，啊，干脆呢都包起来，当了玉瓶放在保险柜锁起来，又绑起来，所以绑呢绑得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呼吸，哦，他有祖师爷的慈悲，一点开了，呼吸就开了呢。你看他呼吸，哈、哦，竖起来，不然好多年呐、啊。你看台湾祖师爷，他叫阿弥陀佛，又来化身，哦，又来转世来投胎，来度了我们很多，包括我也是他度的，各位也是台湾祖师爷来度我们的。啊，这个告诉大家，佛像你不要随便把它布包起来，包起来你把它锁起来，没完没了哎。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才不会放过你，哦，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妙、很妙的例子。啊，这种情形我看了很多了，啊，才以前这个陈庚金陈县长，啊，他呢，我们佛光山星云大师送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亮晶晶的镀金的给他，哦，他回去当宝贝。又盒子装了，又绑起来，放在保险，然后呢，卧室的这个保险柜里面。我到他家东市新寿乡，好，到那边去看了主厝的时候，好，我一直要走了，说你不要走，老师你不要，老祖告诉我不要走，你到卧室佛被关起来，我说佛谁也关不了嘛，你去就知道了。陈庚金呢？他老师你在做什么？我说要佛被关起来，在你卧室里面啊，你是找不到啦，没有啦，有啦，哎，没有啦，有啦，不然我不回去。好啦好啦，他就把去把保险柜打开来，用盒子装起来了。哎，打开来，一道光，咻，一道光很亮，就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他做了星云大师送给他的，他回去好好保管，真的保管很好哎。
弄成那时候呢，是非官司一大堆哦，真的，哎呀，真的很可怜。我说你赶快啊，请来开光，啊，请到台中来开光了，就请回去，赶快在家里供奉，啊，早上晚上供香奉香。我说你这3天后，你的这个官司是是非非就好了，没有事了。哎，第二天。第一天礼拜那天我是礼拜天去，第二天整个媒体报道全部都没有了。你把佛关住了，你的守护神护法神，嘿嘿，各位要小心。好，所以我请老祖跟你们结缘，你们回去不要关在保险柜哎，最起码你要把它供起来，啊，供起来，嘿。啊，我们再来哈。孩子卧室动物玩偶眼睛有损坏，应该赶快丢弃。弄好了以后，弄好了以后，你才我烧，没有烧几个字，好，那个要把它补好了就丢掉。如果还没发生感应的时候，赶快就把它丢掉。啊，这个一定会入灵的啦，入灵的。啊，这个天花板乳白色为佳，暗色为凶。现在的装潢大师们，他们都以谈时代的色系，这一间什么系列，那间什么色系。所以天花板呢，有的是暗色的色系，那边粉红色色系，这个绿色色系，这个白色色系，哈、啊，这个有时候会害死人啊。啊，我们的进门不可径直冲门啊！我自己家以前就应验了。以前呢，啊，孩子的这个卧室呢，进门换个镜子，小孩子本身就会吵架，很会吵架，啊，把他搬走了就稳定下来。好、哦，再来呢哈，天花板平坦为佳，那、啊、起起伏伏了。我们不要定奇形怪状的啦，好，天花板不可悬吊各种怪形事物，哈哈，啊，那怪吊的奇形怪状的，吊那巫婆，那个是最糟糕，哈，吊的巫婆，骑着一只扫把会飞那个啊，那个都会出问题，都会出问题。我们有信徒的孩子。啊，他呢一天到时一天到晚跑，他出去都希望夜间出去。有一次呢，他就到这里来了，带来开智慧。老师啊，我这孩子都晚上出去，白天不出去。完了就夜游婆嘛，夜游婆，亚游。啊，夜游婆。会有夜游婆的灵来附身，所以小孩子晚上就出去了。他游啦，吼、哦，他很喜欢，不知道哪里看呢，正在流行，尤其现在《哈利波特》在流行，哦，那都带着那个鼻子尖尖的，啊、哦，骑着一只扫把，穿的黑黑的。我告诉你，这夜游婆，哎，一段时间他灵一来的话，啊，那很麻烦呢，夜游婆。啊，也有写这个夜游婆呢，在我们女性会伤女性，

有一位官员，好，他呢，每天晚上他太太就是唠叨的到早上3点多了，听到鸡鸣狗叫的时候，我要睡觉了。等到鸡鸣了，鸡叫，他就要睡觉了。但是老公被他吵了3、4点，早上5、6点要起床。每天弄得眼睛黑黑的，没有精神。有一天呢，他们自强活动就来到新佛寺，你怎么这样？哎呀，我最近睡不着，我太太晚上都睡不，没有办法睡觉。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嘿，有夜游婆，夜游婆，夜游婆会引夜游婆进来是吗？戴着黑帽，哈，穿着黑衣，拿着扫把的，这个就是夜游婆。又有啦，去年呢，我孩子，他们这更加流行，属于夜游婆来着，拿那巫婆啊，会飞啊，吊着会飞啊，里面装个电池哦，飞得很好看哦，哎，大家好看，也看好看，有的灵界他就依附进来了，依附进来，一入家来，没有放的时候，晚上他就大家睡觉了。他没有再飞了嘛？这些夜游婆怎么办？附在老婆的身上，晚上他也睡不着觉，一直唠叨讲到3更半夜，到鸡鸣狗叫，那个就开始开扬嘛，一开扬他就走了。嘿嘿嘿，哦，我们这一关联呢，吓了一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送？很简单呐、啊，早上太阳出来的话，你把它拿出来，红布包起来，用那个寿金，这么多，拿来奉送回归本位，夜游婆奉送回归本位，那么爷爷呢，烧一烧呢，把它丢到落兽桶，丢到落兽桶，门就关起来就好了，他就会走了。回去了，他就按照这么做。那天晚上，他老婆呢，就开始好睡了，接着下来就没有再发生。所以，我们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绝对不要进入家内，奇奇怪怪，让我们心生不安了，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再来哈。孩子的卧室光线要比较光，心情比较光明，那么，窗帘等等啦，大红透红啦，深色的我们也不要，也不要脚不冲，也不冲正门，一冲门呢，孩子呢尿会撒一把尿，如果这样，孩子的床位，你给他睡这边。一定睡不着，晚上上一定来睡地上，而且这个呢，一冲进来会有这一些频尿，频尿，这个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不要睡冲门的地方，那会频尿，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也不冲马桶，也不冲左右房门，小孩子呢，如果说。好，你现在床位这样来。好，你这边床门一冲，你就睡不着。好，多梦睡不着，会失眠等等，一定会发生。好，所以这左右门都不冲，床头也一样。好，那有一位老先生啊，说囡仔人好风水，说小孩子哪有风水呀、啊？我说老阿公啊，小孩子风水才重要诶。如果你睡得这样，门一冲进来，小孩子频尿诶，你说嗨，难道我那个孙子晚上爬起来尿尿好多次，跟阿公睡啊？阿公呢，他就睡在这样啊，阿公睡这里呀、啊，他就睡旁边呢、啊，要照顾阿公啊，门冲进来，一天到晚上来，那频尿，尿尿。

阿公本来老灰太狼就睡得比较少，好，那这个孙子常常爬起来，嘿嘿，频尿，弄成和公孙啊两个都没有精神。还跟我说，怎么小孩子也有风水啊？啊，风水不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注意风水啊。男子的床位不可向屋外的屋脊、电线杆、壁刀。床位向出去，屋脊、电线杆、壁刀。同样的，这个孩子很不平安，多灾多难。向着电杆，小孩子流鼻血；向着壁刀，这个常常也是血光啊，身体上的其他开刀的血光。啊，向了屋脊也是脾康会相干劳，心中病、心脏病、支气管问题都来，所以向着屋外的有那一些最好那片门把它挡掉了，旁边开个门或者开个窗，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的孩子床位出去的，他。也是对着屋脊嘛，小孩子晚上起来都先叫起来跳，很不平安，常常外面有鬼。那我告诉我说一定床有没有碰到什么？有啦，那么调个方向就没有事。那么上面那我是安镜子，我们仙佛寺有做的那个镜子，那么想用照常破，很奇怪啊，镜子。照常的破掉，裂成两半，你再挂上去还是裂成两半，挂了3、4次，照裂不误。后来怎么挂？我叫他去用白铁的，哇，金金啊，就不会破。但是那个白铁磨了很亮的，可以反射，但是很容易灰暗。在外面马路上转弯的那个，好几年不灰暗，结果挂起来灰暗，问了怎么办？孩子那一间不要睡了，不然灾难特别多，孩子卧书桌呢，不可面向屋脊，面向屋外路冲向冲和水塔也是一样不好，也不可在水塔的上方，我们不可在水塔的上在下方，水塔压下来，我们一位师姐。他的女儿也是，是一位老师，在台北某位大学的老师。他睡的房间上面是公寓5楼最上面的水塔。有一天呢，头晕，他就来问老祖呢，我用卜卦了，我说，某某啊，你孩子。女儿的头上是水塔压下来的，会里面有脑瘤哦，真的吗？那么严重啊？不然别人都也在睡，怎么不会？别人是别人，但是你已经脑里面有长瘤了。后来就到台大去检查，真的脑部长瘤，开刀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教书。神很可怜，非常优秀的老师，睡在水塔之下，脑瘤。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叫做屋子上太阳能，各位啊，太阳能你们要小心。你们如果睡在太阳能那一户那个房间下的人呐，也注意脑瘤，注意脑瘤。我们第三届的一个师兄，他原来他住在新竹新埔啊，原来平平安安的。我说你这平平安安就好了。他因为呢也很节省，所以去花了20几万去装了这个在神厅上装了太阳能最好的他这个比较可以省瓦斯钱。我20几万的薪水，那个利息啊，你来瓦斯已经够了，为什么要装呢？他说这样比较方便呢，要用就有，我瓦斯要用也有嘛，你又不是每天泡在浴室里面，

哦，所以你要小心哦，啊，这我会长了脑瘤哦。开始就得提醒他，嘿，没有多久，老人来了，师傅啊，我头脑好像有点问题，想事情常常间间断断，你去检查，赶快检查。结果里面照射出来，脑瘤已经出来了。你看，半年而已耶，半年而已耶，后来也就死掉掉了嘛。哦，脑瘤嘞，你即使啊用镭射怎么样，好的是短暂的，啊，到第二年，还不到第三年就死掉了，我们就少一位学生，哦，我们的学生，然后我昨天写了一个不要怕学生走失，好，道理就是说个人个人的因缘，啊，因为告诉他了，没有办法去啊依法而修的话。会走失的，你不要怕，他有他的因果，哈哈哈，以后你们回去收学生啊，你也不要怕学生走失，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该注意的就要注意，哎，啊，这孩子书桌床位不可在马达机器的上下方，啊，也不可在锅炉的上下方，啊，也不要装潢太复杂。你孩子房间装潢太复杂，心会乱，啊，心会乱，要小心，这个卧室灯光不可五光十色。然后我们早期呀、啊，我们的天花板旁边呢，啊，装着有那个里面有五光十色的不同电灯泡的那颜色，哎，这个到最后来，小孩子呢，他的视田里面，小孩子呢，他的。这个影成一个脑神经视田里面激发出来是什么？也是五光十色，那就是桃花，啊，就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孩子的卧室，包括我们主人的卧室，我们不要去装那五光十色的啦。好，五光十色我们大可不要。哦，我们不是在咖啡厅，啊，也不是在酒家，也不在哪里。啊，要如果享受那阳光呢？啊，那种光线呢？你随时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享受。啊，孩子卧室不可西晒炎热，心浮气躁。西晒的那一间呢，我们尽量能够设法把它遮住了，不然会心浮气躁。啊，因为我们的乾卦，小孩我们的人的乾卦是金嘛。啊，那么西晒它是火，火克金，影响智慧，影响我们的思考力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孩子卧室不可西北方风煞的地方，心不安稳，感冒特别的多，感冒特别的多。好，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所以孩子卧室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以后。好，我们一面讲的时候会注意，我就提醒给各位，给各位了解。我们现在有一种在慢跑步机，跑步机，你最好不要放在你的这个卧室。我们好多好多过去一些我们的朋友信徒们，他的卧室呢？把跑步机呢，它放在卧室可以跑啊，要跑，哎，跑一跑，你放在湖边呢，你胃肠不好，你就过你跑厕所，或是你在脚的前面跑呢，你跑久的话，你的魂魄你也不安宁，嘿，所以我们呢，房间里面能够安静的是最好。我们要有一个区隔，有个区别，这么多年来我印证的，讲给各位，我相信无论在地球的哪一方，无论在地球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不管哪里，这一点，我们总而言之，这个物的体、形的体是跟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上面是跟我们分享说，嗯，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感，第一个最大的印象，自己觉得说很深刻的一个成就感的那个时刻，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嗯，我在这里定下来
1: 对，有那种感觉，
0: 有
1: 就是
0: 这样的感觉吗？
1: 这应该就是我可能会做一辈子的一个工作的。
0: 对，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的，就是那种立业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就接续哎成家立业，就慢慢的就往前很顺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完成了这样子哦。对，人生就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哎，达到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样子，蛮好的。好，那事业起步的阶段，你觉得说最难忘的第一笔订单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然后一些突破点啊，这样子。
1: 第一笔我觉得最让我有想要，就是说觉得说特别有，怎么说，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
0: 哦，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太
1: 对，
0: 好
1: 应
0: 了。
1: 该是说，那是因为是以
0: 是
1: 前，
0: 第一笔往海外的订单吗？
1: 对，而且也是往海外的，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国际市场其实。就是对推广台湾茶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对，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一位，那是护士阿姨。
0: 哦，
1: 对，
0: 是。
1: 因为之前有受伤，然后就是之前受伤，然后都会去那边保健室敷药，然后就跟那个护士阿姨就聊聊天，聊一聊，就她有在喝茶，
0: 好，
1: 对，然后就聊到，然后后来她就。这间接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的朋友就刚好是在就是美国，然后就是有在某一间生技公司里面担任一些研究，对，然后就刚好他们有想要找台湾厂去做一些可能他们的产品推广，那时候就刚好。就有认识这个因缘，所以就跟他们接洽。那接洽完以后，就把台湾茶推广到美国这样。对，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没有很长，这就说那时候就是接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很开心这样。对。
0: 对，这也是一个为往后做准备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茶去做外销啊？哪些茶曾经送到国外去？
1: 其实那时候用
0: 他
1: 的
0: 们的
1: 茶
0: 喜好，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了解一下？
1: 的，那时候其实他们对茶的品质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可能主要要诉求的是健康，所以在茶那个农药检测这个部分比较注重，对，所以他们要输送给他们的茶叶，基本上就是在检测的部分，你必须要是。就是 ND，对，
0: 就是
1: 所以
0: 符合标准这样
1: 那时候我
0: 子。
1: 们其实就已经有在做推广有机茶的这个部分，对。

0: 所以可能就是以这个部分做主要的一个输出的内容，哎，输就是外销的一个内容这
1: 对。
0: 样子。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就是访问的是明芽香茶坊。那这个明芽香的这个名字呢，它有没有其实带着是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从爷爷那时候就有的名字吗？还是说其实是从你这边才这样发想？
1: 明芽香这三个字是原本是我们的商品名称，就是用在茶叶，我们叫明芽香的茶叶品牌。对，那明这个字是代表好茶的意思，那芽呢就是代表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
0: 生机勃发
1: 对
0: 这样
1: 的一
0: 子，
1: 个芽这样。然后那香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在喝茶。你都要品它的香跟它的韵，香韵的话就会在我们的每个人的感受。对，那
0: 其实或者在行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人文啊，像就像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把match 在一起，然后一起，不能说夹带啦，就是
1: 一同这样，
0: 对，
1: 对，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动机，这样我觉得蛮
1: 对，
0: 好的。
1: 那是。其实这个品牌是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正式把它更改为这个品牌。对，啊，原本的话，我们的品牌名称是一直从爷爷那时候传承下来。爷爷那时候他一开始是用名人金志明，然后仁爱的仁，
0: 比较古代的味道。
1: 对，他而且以前又叫制茶所。对，我们以前这边鹿谷街上，你只要到街上就都可以看到每一家都是什么制茶，某某制茶所这样。
0: 这会不会有一
1: 对，
0: 点日本味道，还是？
1: 也有一点。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说，像以前我们台湾那时候都是家家什么代工厂，还是小小工厂，每一家都可以做一个小工厂这样。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对。然后后来一直传承到我父亲的时候，我们。把它改名，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政府单位说我们名人不能直接使用，啊，所以又把它更改为名人红茸茶园。对，啊，是一直到去年，2025年才正式把它改名为明芽香茶坊这样。
0: 所以你们就是要做品牌了嘛，对不
1: 对对对，就是说，做一个品牌的推广，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喝到。可能冻顶乌龙茶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们明芽香这样。对，
0: 对，也许以前都是代工，然后就是等于是一个制作，但是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样。
1: 也都是有自己的名字，
0: 哦，
1: 只
0: 也一
1: 是
0: 直都有自
1: 说
0: 己的名
1: 现
0: 字。
1: 在的希望是品牌化。对，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茶叶。它可以跟我们的品牌可以连接在一起，会让大家的识别度再更高，这样，
0: 对，识别度跟印象深刻、记忆这样子。
1: 对，对。
0: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想要再继续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不同山头的高山茶、红茶、红乌龙、贵妃茶、东方美人等等这些，还有嘉叶龙茶，Gaba 这个部分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大概具体的都跟我们聊一下嘛，就
1: 好
0: 是
1: 啊，
0: 对。
1: 我们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专注的产品是冻顶乌龙，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技术本位的一个产品。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对茶叶的口感的多元性啊，就是比较丰富。
0: 就是台湾很小，就什么
1: 对，
0: 都可以看得到，都
1: 对
0: 试
1: 对对，
0: 得到哈，
1: 就是大家就是，
0: 竞争激烈。
1: 就是可每个人喜欢的风味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就变成说，所以我们就会去一直研究新的风味，就是一样的茶，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不同风味这样。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加叶浓茶这个部分，它就是
1: 对，
0: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嘎巴，
1: 对，它
0: 对，
1: 是有功效、有功能的，这样是不是？
0: 对，
1: 跟
0: 它
1: 健康可
0: 是，
1: 以这样连
0: 对，
1: 在一
0: 它
1: 起。
0: 是跟医疗保健比较有结合，但是我们是不能去讲它的疗效，所
1: 倒
0: 以但是
1: 是，
0: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它的功效是什么？对，它大概就是嘎巴，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在保健食品上都会出现的，它就是在帮助我们安定神经跟让我们舒眠的一个物质。对，那茶叶的话就是它很神奇，它就是在我们制作过程，它会自己去产生这个物质出来。对，那这个过程呢，它比较特殊，它不能像我们一般在茶叶制作的方式这样一直制作。它是要用无氧发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间，让茶叶放在这个空间里面。那经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无氧的空间里面，它会去产生这个嘎巴质出来。对，然后，
1: 专区对不对？它的特区这样，
0: 对，所以它的制作模式会比较特别一点。对，它这是一个现代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茶叶类型。
1: 所以这是会也是我们台湾的茶农的一个特点吗？
0: 这个应该是
1: 是世
0: 我
1: 界
0: 们
1: 各地的这些茶农也都会就是说诞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身上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嘛？就是说，因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土壤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适合的作物，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对人体更好的一些茶的产品出来。
0: 对，它是茶叶本身，它就可以去做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对，然后其实这个研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日本引进的。对，那经由茶改厂去做推广，对，然后才会有现在坊间比较常见的嘎巴这样。
1: 就判断它也能够适用合用于台湾这样。
0: 对。那其实它的风味一开始如果没喝过的人会觉得比较没办法接受，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特别，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喝酸笋汤的感觉。
1: 所以会不会不要误会它那个酸味是什么样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嘎巴它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目前是推到国外比较多。对啊，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可能大家的适应还没办法接受这样，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吼，除了跟就是说，产官学的一个合作以外，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保护，或者是一起成长、提升这样子。那也借由各个比赛，像音乐的部分也是，它能够让各个不同阶层，也许是儿童、幼儿，或者是一直到乐龄的长者等等，他们在学习，不管单一乐器，还是说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合唱、合奏等等这样，那都能够有一个目标性，然后就能够有一个成就感啊，有成绩啊，然后会觉得说，我想要继续的更投入，有那个动力这样子。所以其实茶也是这个样子，这样。所以像鹿谷农会也都有举办定期的一些评鉴赛事嘛，对不对？
0: 对，鹿谷农会的话，其实它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一个洞顶乌龙茶评鉴竞赛。对，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在春天跟冬天
1: 只
0: 两
1: 是
0: 个
1: 跟
0: 季节。
1: 收成配合收成这
0: 对，
1: 样子，
0: 配合收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去每年定期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我们自己检验我们每次做起来的茶叶品质，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做起来，我们就都说自己的品质是最好，对，那当然是借由一个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去做一个评比，大家的公信力当然也会更高一点，
1: 就不是自己讲自己的样子，对，要来公平这样子。
0: 对。
1: 那2013年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鹿谷农会的比赛，茶评这样，茶评比， 那荣获的是头等一，头等一是不是就是最高荣誉？

0: 我们比赛的等级其实，如果比较没有接触的人，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1: 对，我们都在一直
0: 来，
1: 在外看热闹哦，所以我们现在
0: 对，
1: 进
0: 那
1: 入门道一下。
0: 评比的它的等级，我们一般会分，总共分，简单的分五个等级，就是从头等、二等、三等，然后三美跟二美这五个等级。那这五个等级的划分，它是用 PR 值来分，就是假设你是如果是头等的话，就是像我们学测考试，你是 PR 值前98%，对，百分之前九十八，就是说你是前2%的一个占比，对啊，基本上陆股龙会目前一直以往最盛大的时候，它的参赛件数单次的参赛件数就达到6000多件，对，那6000多件，你看 PR 值如果是98%的话，就是大概是前120名而已，对，所以它的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那头等一呢，就是在PR 值另外选出来的前11名里面的第2名，对，那这个名次的排名就是说，第一名全部6000多件第一名就是特等奖，对，那特等奖的接下来的第二名就是头等一，然后一直到头等十，这个是前11名，它就是各一位，就是不是刚刚讲的 PR 值的占比，对，所以如果你可以融。参加这个比赛，你可以荣获到前11名的殊荣，其实就是，这个对你的茶叶的品质的认定是非常的高，这样。对，那我们坊间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它是其实陆股香农会比赛的这个场次是叫茶叶界的奥斯卡。对。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哇，这6000件哦，就单一这样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评比，这样6000件，其实真的大家非常的积极，而且也反映了这块土地，然后对于茶整个的这个它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等于鹿谷，等于就是说一个算是台湾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哦。
0: 对，它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评比单位。
1: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进入了这个，真的是要地，
0: 要
1: 重点要地。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杯茶在我们面前很久，对，请问今天这个是什么茶？
0: 在师姐面前这一泡是高山茶。对，那我刚刚现在又冲的
1: 在
0: 这
1: 师
0: 个
1: 兄
0: 菜
1: 面前，
0: 是洞顶乌龙茶，
1: 洞顶。
0: 对，
1: 是这种招牌的啦，这样子，
0: 对，招牌在这边，
1: 是
0: 那
1: 好，
0: 这个是开胃菜，
1: 就是有一个前菜，然后
0: 对，
1: 再一个是主餐这样
0: 这
1: 子，
0: 个。
1: 好。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就是其实真的、哦，有时候创业维艰，但是要能够细水长流，各有难度。
1: 对。
0: 对，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在爷爷奶奶那一辈，然后在父母亲的这个时代，都能够算是帮我们垫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样对，但是。我想要能够接家业哈，然后再继续的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继续的去走更长远的路。我想，你有没有过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是你曾经的一些思考？你想过什么？这样。
1: 规划思考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企业化经营，对，因为像我们其实这个产业比较偏传统，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可能把自己做好，你就可以有一口饭吃这样。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想要把这个品牌把它做得更完美，更想让大家的认知度再高一点，这样，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个推广，
0: 推广性，所以其实
1: 对。
0: 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除了在自己的专长、专业领域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加深加广之外，哈，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说，诶，我好像还要再学新的一些事情，
1: 对，
0: 除了查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事物以外，我连行销我也要懂一些，然后也许行销的方式。譬如说我也许以前用纸本，然后用一些也许发报等等，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多媒体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还得要入镜，对不对？还好
1: 对，对。
0: 是有人帮忙录，然后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灵活度更高，也许我今天手机一拿出来，我就开始自己直播了。我正在查缘，正在做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一个阶段的手工这样子，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做跨领域的这些学习跟累积，这样。那您觉得，不管是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再找一些帮手好了，甚至我们自己的员工也好，这样，您觉得这个，你最看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对，最看重的特质必须要有什么？这样。
1: 这个部分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态度，对，就是说技术这个方面，其实它其实可以借由学习，可以去熟练或是更精进。可是如果你的对茶叶的态度是没有那么喜爱的话，你就是把它当工作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可惜，
0: 而且好像那个心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不会进去。
1: 对。因为他需要的，你必须要很专注在他每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对，因为茶叶它的变化很快，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虽然说它的时间，我们在制作时间它要拉很长，可是它在这个转变的时间点其实很快，你一不注意它就变掉了。对，所以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是很长，可是我们随时都要去注意它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0: 是不是有时候其实再去了跨栏喝后嘞，看茶叶好，
1: 对，
0: 怎么突然间下午就开始头痛了，什么这样，
1: 对
0: 然后它就有变化，这样说来就来这样
1: 啊，
0: 子。
1: 对啊，所以其实很快。假如说，你现在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晒茶叶，你觉得它还是就是很有活力，可是所以你多晒了几分钟。
0: 应该它可以。
1: 对，那你觉得可以？可是你把它收进来，一到晚上你再看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它的变化超出我们的预期了？我们要怎么再去做调整？这样，对。所以如果说你对茶叶你没有那么热爱的话，这些辛苦的地方你会比较没办法去认同。对，所以我觉得在态度的这个部分，我会比较 重视。
0: 是。

0: 对。
1: 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跟茶树、跟自己的这个伙伴们讲话，然后如果说跟他说好话，他其实真的就会越来得越正向，很健康、很强壮、很坚韧这样。如果你天天骂他，说哎你怎么这样子？你真是让我好累哦！你也拜托长好一点什么的，他可能就慢慢的也是就不如你的预期。所以真的我们。就像父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哦，在照顾着我们的这些茶的这些整个产业，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那说实在的，真的是一个应变跟多变，然后如何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跟我们的易经风水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我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就是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有运用到一些易经风水的元素进去？我们再来请教林师兄。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师兄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我想是心得，然后经验真的是非常的，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慢慢的从看热闹走入见门道的领域。谢谢林师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周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茶叶跟易经风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具体一点去知道去了解。这样，谢谢您跟我们参与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以及执会长，以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才我们班花基优执会长啊，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共同本愿，我们基金会颁赠各位墨宝。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无上的心法。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台湾基金会那么多，市农工商都有基金会，你们为什么也要成立基金会？你们的基金会和人有什么不同？我听了很感动，他对于基金会的经营方式都有去了解，唯独对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不理解。尤其在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前一段，老祖明是命名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那么这一些信众，很多信众呢，想到中国，脚就发麻，头就发麻，脚就发软，口袋就封得更紧。一个月100块，他拿不出来。他说是中国，那你就是中国的基金会我们参加了，我们就不参加了，不交钱了。昆罗讲了差不多2年，我好了，随顺1年了，没有关系了。有机会你再回来参加。过了2年，我把它命名，尊天立命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之后他来护持也没有交。这个是个人的思想和自由。我说你不再护持了吗？我不再护持了。钱很难赚呢。那好了，随顺因缘。过了3年，

0: 啊，他的家。原来地下室，我跟他说你不能用哦，说用了，第一破财，第二身体会败坏。果然第三年，他的事业啊被倒了，1亿多万，而他的身体开始中风了，真的很难过啊。不是我说你来参加基金会就不会有事，还是要自己去珍惜这个缘啊。那么你的病来了，啊，亏了那么多的钱。划不来呀、啊，所以我常常以这一个例子来勉励我们所有参与基金会的会友，你们的100块啊，等同无量寿的金银财宝，因为基金会是。所作所行是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天命和责任，所以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本着惜福、知恩、感恩、报恩的原则。经营功德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平台啊，才能够帮助他人。尤其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来帮助有缘的人。你帮助有一个人，他脱离苦境，你的功德无量哎。两个、三个都是功德无量啊，随顺因缘嘛，尽我所能，啊，将易经风水和宗教。借由基金会的平台，借由基金会支会长的名义，来帮助普度有缘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一些信众大德都不理解，后来了解了，马叔啊，我现在政教功德基金会啊，太殊胜了啊，要。

有人啊来问我，赵师傅啊，你的功德基金会啊，怎么没有在做资源回收，做到处的救济？我说我的天命不是这样，是在防患于未然，让有缘的众生。好，能够防患于未然，就不必被救济了。所以，我们你已经帮助你的会友、亲朋好友，帮助他知因与知果，风水学帮助亲友，和帮助我们的会友。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和环境，这即是最上乘的环保啊！啊，宗教学，宗教是从心灵开发，知因与知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若是啊，你的环境不好，啊，家庭环境乱七八糟，家里的损失那无法计算呢。啊，曾经一位老菩萨，有一天到仙佛寺来，啊，背后腰酸痛，在那边哭。80多岁了，很可怜。哦，你没有看医生哦？他说有啊，啊，药无效，那我你这个必定有问题。我说用易经帮他卜卦、住家风水，就玄武方。啊，有金破了，来克四爻，所以他的屋后环境不好，环境乱七八糟。啊，为了正道，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他家里，在台中西屯，到他家去看一下。啊，屋前整理得很漂亮，很干净。我要看你的屋后，屋后他盖一间仓库，里面都捡一些破铜烂铁，说他要做回收。啊，看到那一些破铜烂铁，他捡回来的都堆在屋后。这影响了他的身体。我问他这老菩萨，你这个破铜烂铁可以卖多少？他可以大约可以卖5000块。老人家5000块就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他的病。啊，看医生，啊，去推拿，大有功，一趟就要2000块，啊，一个月下来算了，要花10几万，我一算啊，5000块我较简单，还是开10万，也有钱较简单，我一算恍然大悟。但是舍不得把它丢掉，这叫风水学吧。啊，他儿子跟老人家讲，老人家很固执，啊，所以儿子拿他没有屁条。
啊，只能老八，

0: 要哪里看医生，就带他去。连续载了3年，我说你很简单，啊，你老爸，你把他带到台北去看医生，然后你后面就请人来清除，扫干净，啊，然后回来了，你爸爸渐渐会好起来。啊，所以他爸爸，他把他奇门遁甲遁到台北去，他的大女儿家住，住了2、3天，啊，回来用走的回来了，他也没有感觉到他家屋后清干净了，啊，回来生活了。还蛮的安稳。过了几天，老人家来后面一看，他的破铜烂铁被搬走了，大发雷霆骂他的儿子。啊，这是业报还没了嘛？啊，骂一骂就好了啦。啊，所以这个老人家。身体一天一天的健康了，这叫风水学嘛。我们智慧掌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把风水的环境学学问不在高，而在于环境，你怎么样来看待？啊，又有一位老菩萨，女菩萨，她家里很不平安，跑到精修院来找我，求老祖帮她查，到底她犯了什么因果？她说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为什么上天这么不慈悲？啊，让她。家里乱糟糟，让他身体那么不好，那这时候我就要用意了啦。我没有神通啊，我只有用意卜卦，卜出来朱雀啊带破来克四爻。那时候你的屋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影响到。家里的平安和生活，啊，这欧巴桑没有啦，我在办回收啦，啊，人家东西我就把它回收到我家里来，放在我的庭院，啊，多少可以卖一些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上啊，你这些东西，你赚的钱不够吃药钱、医药钱。啊，这个欧巴桑呢，不能说老师啊，我都有健保给付呢，健保局可以为他付钱，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病痛，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替你给付，所以听我讲了。啊，他回去就请人家把它清干净，就不再回收了。要回收到屋外，找个空地去回收。所以这欧巴桑，啊，他就平安了嘛。啊，这个例子，人人都可以接受，也都要依循。所以智慧掌门。啊！你们借到你们的平台，和老祖给我们的圣名，就智慧长，啊，对你的亲朋好友，啊，你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即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智慧长。你要帮助人，啊，是个最根本的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还又有啊一个例子，啊，一位先生在大陆投资，啊，赚了一些钱，要再转投资。所以就找我们的智慧长帮他卜卦。智慧长很谦虚，卦不敢讲，卜出来的卦，他拿给我看。山水蒙嘛，卦中无财，应爻带父母引木来克四爻啊。我说你要肉包子打狗啊，小鬼偷钱呢！啊，所以这位我们智慧长好高兴哦，叔，我为他卜的卦那样很正确哦，本来就正确嘛，你要有信心呐、啊！啊，回去了，跟这一位他的朋友说。啊，他卜卦的结果，老祖开示他，你会被骗，小鬼偷钱，而且会用文书引木父母是文书来克他，啊，你会逃也逃不掉。他讲的结果，这个智慧长。心里又毛毛的，我说你要依卦来解，五七故为啊，你卜卦，那获利免欢喜，卖免生气，那报了功不好诶，啊，你也免生气，好诶。阿免欢喜，爱感恩就对啊。所以回去跟这位台商在大陆的，啊，事实与卦象完全相符啊！啊，所以那位台商了了一些钱，就不敢再踩进去，就算了。啊，这位台商，啊，王禅老祖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这位智慧长，啊，等于是神通者，

他是非常正确又厉害的，所以他就不敢投书。先前一些预备金几百万的，亏了就算了啦。所以保住了他的事业，不但拖下去要好几亿耶。我们执委长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啊，你慢慢的看，看了两年啊，他的朋友啊就啊去调查啊，调查呢那一些公司啊找他投资了有诈啊，这些台商免于被骗。所以这次我们执委长，你们也运用到易经风水啊，帮众生排除忧疑，排忧解难，即是无上的功德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诸位长同修，不要怕，要走出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人，免于各种的苦难。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所有支会长代表，以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来进入三世因果。三世因果是佛，觉悟者就是佛。所开示的一部经，三世因果，我们不上犯三世因果，不犯上，我们来生都有福报。这是犯上了三世因果的任何一条，来生的业报一定会来，你不要烦恼，他不来。一定会来。曾经我们有一位老菩萨，他一生很逍遥，快90岁了，车子叫了，到处去参香拜佛。有一天来到仙佛寺。他也很乐观的说："师父啊，年轻的师父，你看我前生做了多少好事？哎呦，人家都会问了做多少坏事，只有这个老菩萨嘞。他说他前生做了多少好事。我说和尚啊，你怎么讲呢？"我一生到现在来都很幸福，很快乐，我没有烦恼。完了，一定会转念，不然你的烦恼很多。就对了，好，先看嘛，给杀这里。你那人，你那怎样话，拢会转念，转念，烦恼来了。哈哈一笑，自我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犯了什么因果会这样？想想想，就想到过去很多的人生不如意，但是他现在遇到人生不如意的过去，他很高兴。因为这过去生的不如意，才有今生的这个再复发。但是我用忏悔的心、贪念所以我的念头转了，我都很快乐。这个老菩萨手里拿着佛珠。一直在念佛，我说："和尚啊，你皈依了多少烦恼事？皈依他们到佛的世界去。跟我原来很多烦恼，我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烦恼皈依到。"阿弥陀佛，所以这样做，他得到心境的和谐。所以这和尚每天生活都很快乐，烦恼来了也哈哈一笑，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幸福快乐来了，也啊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恩这个幸福和快乐。烦恼来了，

0: 也把它归因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例子非常的特殊啊，今天呢我就讲出来给各位诸位长啊，你们自己来修，凡是你的智慧的会友啊，一到烦恼的时候都勉励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是本性，是极静的状态，阿弥陀佛。所以啊，鼓励你的会友都念佛啊，你们可以在你们家里诸位长的家随顺因缘来了一位，你就鼓励他们与你一起念佛，来了两位一起共修念佛啊，这样你家里充满着佛的法号，佛号圣音啊，充满家庭，家庭里面有妖魔鬼怪都会跑掉。所以智慧长的功德，我们不是一般基金会的啊，原则就是多去救济，多送一些物资。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这个有人在做啊，勉励会有修行就防患未然啊，以后会走上幸福平安的快乐境界。所以我们基金会的诸会长，你们的平台非常的宽广啊，基金会的平台非常的扎实。刚才照片照相的时候，我看了两位诸会长菩萨，一位就是王校长，哎，80几岁了啊，来参加我们基金会的诸会长啊，的每个礼拜都会到会友的家收取他100块，借由收他100块的一年为他说法啊，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圣法安心法门可以为他们解说啊，100块是法船载道啊，是交心的钱啊，所以100块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哎啊，你可以选择上一条最方便直接通往极乐世界的一条路，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你每天你合掌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可以把你的慧友放在你的掌中，这个就是莲花啊，让他观想他们在你的掌中莲花。

单位当作珠龙珠来加持灌顶，所以你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正确正当的心念可以度化一切众生的苦厄。所以希望各位诸会长，平时我们在家修行，你的会友有多少啊？轮流了啊，你把它供养在那掌中啊，你念佛，你就阿弥陀等同阿弥陀佛来加持他们。所以阿弥陀佛战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火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能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将会友放在你的掌中，放在你胸口，先念战佛记，然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等同阿弥陀佛，等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来加持你的会友，这是殊胜的战胜心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都会善用老祖所传的妙法啊，善用师父所传的一些真理啊，共同来帮助有缘的人。我们200位基优诸会长啊，一般的诸会长合起来2700多位，若是一天一个人度一个会友啊，那一天就度了2700多位的会友哎，啊，一个礼拜一个月合起来你所度的会有多少呢？无量数啊，无量数。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平台太妙太妙了。那么刚才好，又有两位一对夫妻卢九明，我们基金会一号的朱会长卢九明住在嘉义，夫妻的也都80多岁了，啊，很认真的诵经，早上起来就诵经，中午诵经，下午诵经，啊，越诵精神越好，越诵越年轻，啊，夫妻感情还越加的融合，啊，这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转念啊。卢诸会长啊，他呢每年的诵经都有十多万部的功德来护持，来回向给啊，家里的冤亲债主，回向给法界大众的冤亲债主啊，都能够解冤释结，那天下就太平了吧。哦，所以世界和谐的贡献就是从我们诸会长平时的努力修行
每位都是世界和平。

0: 的贡献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啊，我很感动，也很感恩各位诸位长啊，你们的扶持。还没进入诸位长行列的同修啊，你们也可以有这个心念，有这个愿。老祖曾经开示我们，但你要赐福给众生，是佛的化身，而你要接受佛的赐福的，就是众生。而一个佛的化身，一个众生的众生身，一天一地，那真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诸位长，你们也等同佛菩萨的身份和平台啊，各位同修要珍惜啊。你们的200位的诸位长，等同你有200位的弟子一起在修行，有100位啊会友的，你也带了啊一般的菩萨一起修行，所以我们要的。将自己的立场要转化，要将自己的福报也要转化，这样来啊，世界就和谐了，天下就太平了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天下太平的担子，有劳各位诸位长。我们的希望十方善信大德，啊，都都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诸会长，或是会友，啊，都可以看个人的时间。啊，你没有时间去度化那么多，最起码我们的十方善信大德，我们可以当为会友啊，啊，这个会友啊，等同会长，一个大成果、中成果、小成果，功德都一样哎。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金刚经》它的真实义，因果律的真实义。啊，大家这一生来无私的奉献，就种善因。来生啊，我们必定能够收获收成善果，来生再来享受。啊，若是不知道行佛道、行正道的时候，我们来生的果是与非难分明。

啊，善与恶，难分明，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人生舞台呀、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多多来普度有缘的善信大德，你们的会友，这样的话，你们的福报会顶天。啊，与老祖啊的福报等同果位，所以诸位长啊的名号是非常非常的庄严，又特别的，我们要珍惜呀、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为各位谈解啊，今生二时为何因？啊，前世常用啊，这个闭塞老鼠蛇的洞口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历史常常有佛家有记载，这一生为什么这么潦倒？啊，就是前生去封住老鼠的洞口，或是蛇的洞口。啊，他们死在洞里面，将心比心，我们把鼻子、嘴都蒙住了。啊，你看，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不要随便去封住动物的洞口，动物的。生存的洞口封住了，来生一定会找到我们的身上，造成我们百处不顺，生活就有问题。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开示的因果律。因果论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一个例子，我们基金会的董事洪金龙法师，他就患了帕金森的病，在世界上帕金森。没有药可以医，所以他患了帕金森的病，一定有因果。所以在去年的春天，又一年，我突然灵感来了，我找他到台东道场来，要帮他治疗他的帕金森。一看，他的过去生好多是见死不救，祖先有福德，留种福报下来，但是时间已经到了要偿还，所以这个三界万灵。就像蚂蚁上树，卡到他的整个的身上，所以才会帕金森。那我叫你要修瑜伽咽口施食法仪，点这个经，点经的法仪，

你依照这样的点去做，到了第四坛，开始走路就稳下来，开始会吃饭，到现在已经修了90多坛，啊，现在会开车，恢复正常人，这即是宗教的上圣修行妙法。啊，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咱自性内照就是看我自己的缺点，看检讨反省自己的缺点，才是真善嘛、啊，真善呐、啊，真真正正的真善，咱去找去，咱来用哪些嘞？哦，不管什么时阵啊，咱都可以家己内底，咱就加一个电话看照照家己的，都有毒无？都有够生气无？都有够无耻无？是吧？咱就加坏习惯，会当改掉去，以后搁当着，最起码嘛气，咱个生气气干吼，气两三工，最起码能换成一工。好，伊个气也剩半工，过来剩一点钟，过来剩一分钟，咁啊，干脆别去啊，换祝福个，我发展我来跟你改。卖个烦扰，所以咱咧自性内照，好用家的智慧看自己的优点、缺点、贪嗔痴三毒，好地界顶罪人，啊地界咧，人爱护地界多余，嘿，是各位心来啦，地界，咱咧贪，咱咧搞想去就是地界啊，好一切一时消灭，即时啊。马上就是灭掉去啊！马上就消毒灭掉去啊！消灭，好、哦、内外明彻，你安尼了内外，你干嘛都？恁内外就清清楚楚，无一个乌云大日甲恁砍掉安尼。迄个时阵呢，恁咧点么子？目睭嘛，吐光光啊，吐光，嘴嘛，光耳嘛，光个，规身躯咧，和大宇宙虚空遮尼宽，拢是光明透彻。啊，那不亦希望。这个时阵啊，恁心的安详，都跟西方无个，没有两样。恁都跟西方共款啊，不做此修，如何道皮嘞？咱若无做这个修法，恁哪有可能，去这个西方呢？所以各位啦，恁这站，恁爱个下去，恁多练这一站，练这一段。咱若要静下来，你甲你内心静落来，啊，你静静个时，你时时去反省着自己个缺点，然后自己个缺点那个改善了以后，你的心就安啦，心就安，你马上心地你王就走出来，王就出来啊啦，你甲你本性就出来啊，安尼尔无把别人无法度，绝对无法度。我毋知甲各位讲，我当时咧。开始72年有惊咯，73年老祖噶开始爱反省忏悔，爱要反省要忏悔要去实践安尼尔。伊噶讲这三项，你若要打坐就是这三项。所以我一直用着反省忏悔，反省过去的啥，一直反省忏悔嘞。到民国75年，一心念佛才到西方去，真正到西方去了世界去，去遐看飞机的去。再看见啊，冲过28个天界，好、啊，再被天改一下，好、啊，再可以回到当下，再看到家己的累世，会转生轮回来。咱才还知哦，我家己像过去生的糊里糊涂的，啊，按照那清清楚楚了，哦，家己就知影讲，好歹家己爱去注意啊。也是讲，咱不要做反省忏悔时，你一心念佛念到尾啊，你要离开。咱这个些要进入空界时，咱会起条件，起条件，遐会现前，一现前就麻烦就到位啊。嘿，到尾啊，加咯，加一个，吼、哦，大彻大悟的，一年趟天都穿弥勒佛的人，哈、啊，呀，你看加咯穿弥勒佛的人，大彻大悟，一年趟天都穿弥勒佛，伊拢未寒就未热呢。吼、哦，这是真的呢。吼、哦，迄个嘿啊，阿婆。哦，龙华堂都有结婚那个呀啦，龙华堂啊，所以一定爱从反省忏悔去做。反省忏悔是咱人的专利，别人甲恁抢袂走，烦恼嘛抢袂走，欢喜嘛抢袂走，这点大家。本来大众闻说，闻说大众闻说，了然见性。好、哦，各位有了然未？见性未了然啊，了然是了然，清清楚楚了然哦，毋是偶遇的了然哦，哈哈哈！啊，最起码，等下恁去头前那看了壁，迄是啥？陈老这样的这，头前那看了鱼是啥？啊，嘛是电脑，
是毋是咧？啊，你若反正钓等于抓钓等的是咧，哈、啊，毒害，顿悟，你看物件就爱悟，看物件就悟，那么维持见性法啦。只有这个见性法，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时时进入禅的境界。你若无安尼讲，要进入禅的境界，照拼的呀。哦，所以即个真济人，哦，就哦，我的练气，练气，我的真练气，哦，转九天，你给转到多呀？那嘿，就系啊，你个遐行一条气啊，趁你阿妈棍呢，到尾你就变全方位啊。

0: 啊，到尾就变成了我的契约过，迄若袂过，该十几年，艰苦死啊！干那到万摊当，万摊在，万摊的师傅，我咧教无好，结果师傅也无教你用，哎、欸、呀，也无教你个，哎、欸，就早起早踢条也无啊，对不对？所以每一项功，拢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头，在我们心，不是在我们的头。这点咱会记哩，修行的禅，就是在我们心，不在我们头。好、哦，这是。咱们见性法门、顿悟法门是安尼啦，好、哦、啊！了人见性，现在我相信大家拢有见性，要不要见性的请举举手？要不要见性？好吧，拢见性，恁的性呢？阿弥陀佛啦！恁拢见性了，阿弥陀佛啦！是不是？我希望讲，咱的六祖坛经讲了。全部大家见性的境界，顿悟五层次诶，你给他顿五个层次，另抓个顿落新层次，一直层次直直去哩。好，我爱羡慕是一定有99个见性的高僧，无一定剃度呢，爱有99个呢，所以我徛伫遮看99呢，啊99呢，哈、啊，是啊，你嘛爱徛伫遐看99了。包括我嘛，99之一哦，你莫甲你讲看了，恁爱看几点哦，好吧？好、啊，恁阿东，你当我看啊，啊看在所有在座各位99个，拢开悟见性，那么你就是想主人啊啦，是主人的啦。以前我那时候是也是，我听人讲，吼、哦，这99方去算，算到100方的是一定会出皇帝。吼、哦，历史来作势，人拼死只，人放落去抄，吹呢，爬到川平片，倒来关，西来关，山爬到，就吹个100粒风，迄粒要做皇帝，做金主。我告诉你，你得吹人的金主啊！你入去内底吹，你没有证件，你爱徛伫外口看对面的99，你才是主人啊！你若木入来底，你嘛是主人，即使是100粒尔无珍珠啊！你看伫外口，伫外口看外面99，你就是珍珠啊！啊，所以大家拢苦苦在找珍珠啊，要做草屯，要想、哦、我来做一门风水吼，啊，我来要出一个皇帝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他个破哎，嘿，迪丽先生嘛破哎，啊，很羡慕迪丽先生，迪丽先生恶作剧，好家众生啊，他安尼看势，即他没了哎，弄走地家的夸张哎，弄地下要吹，嘿咋，加吹弄呀，就落地家噶啦，懂吗？就是入地狱啊嘛。啊，所以咱来徛外面，叫我都算几只羊啊，几只几个菩萨叫真主。哦，好啦，我悟到这点，阿弥陀佛，我悟了，谢谢。啊，到着高峰美对面，啊，真主在这边，老祖咱的极乐殿，极乐殿的真主的殿，是吧？在希望华山贵尊严呐，华山博士国师念。希望华山的贵尊严就到处高峰，到处高峰，迄、那个尊贵，迄、那个庄严，是不是大莲花？华山好是计前面啦，华山迄、那个莲花山啦、啊，是安尼计一条溪，遮尔深的溪，迄、那个乌溪，是安尼计着遐尔深的溪。啊，左仓右库藏屏障，这边

哦，那个左仓右库，咱后壁有吉乐店，你捌去看无？后壁两粒石头，吉乐店即摆即边只要加一粒，两粒石头，左仓右库上平上。哎，即几工要上镜的是下骹要爬起哩，红红锁牵的，即几安尼都袂用起哩，然后爱看哪条？左仓右库上平上，哦，迄、那个上平就是嘛，安尼想，迄是啥？左仓右库账平上，黑上，啊，恁都了人无更性啊，哈，了人无更性，了人更性。左仓就是观音嘛，右库就是啥？谢济嘛，账平是啥？弥陀嘛，哈哈，哎呦。左撑右靠降兵箱，南溪北港回安检，南溪在哪里？啊，南溪对，这样啦。徐老师头壳在顶底，叫头壳，叫头毛。哦，对，咱头壳在顶位的所在，南溪嘛。啊，北港卡位的北港嘛，南溪先天南的咱的乾卦嘛。哦，北港咱的坤卦嘛，南溪北港回安前，左撑右靠降平山，南溪北港回安前，有没有？等下你去迄石头去头发色咧，等下去爱背背哦色，你先我是地主就爱背，无人哎先我是有啥物咧？你即句若无背无出来，你咪上金山的地主啊？真的啊，等下背。哦，世事王侯将相对，一脉无边坎未然呐、啊。一是这王侯将相一对啊，好不好？你看王侯，啊，一是头壳卡起来，啊，一环，啊，卡一环，再一环，环起来，好吧？王嘛，王嘛，头顶一横嘛，卡大一环嘛，啊，咱来卡掉一环嘛，啊，你不是王？王侯将相对嘛，一命无边看美人嘛，咱的性命是永永远远的嘛，咱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嘛。好，啊，过来咧，九七来朝去之前呐、啊，挥手把门紧固住。九曲，你嘛，你那等下到九曲啊，我按了按球啊，等下到按了按球啦，九曲嘛，还有九嘴嘛，固住啊，好，这个把门紧固住啊，卡撑门啊，这卡撑起来卡撑门啊。好，啊，这卡什么的，加了嘛，啊加处理嘛。可惜雄欢啊，可惜啊，身患雄霸气嘛，此地炮荒待食钱嘛。可惜千欢过掉了嘛，千欢是啥人？哦啊，这个千欢咱讲的三毒嘛，贪嗔痴的三毒嘛，咱的妄念嘛。贪嗔痴就是三毒嘛，就是生番嘛。这个土地叫生番过掉的啦，咱的心嘛，生番过掉的啦。此地炮荒在此前，这时代爱当啊妙华出世啊，恁去过掉的是啊，恁拢是仙人嘛，咪英人哦，仙人呐、啊。恁即句诗恁认真读，早是摕起来做诗读。你做食堂，你甲做食堂，你甲这钓面两头毛，到昨天一直甲念，念了你的开悟，你的见性，毋是一般地理先生所讲遐尼肤浅。哦，各位啊，你应该学顿悟法门，是学的真正的真禅顿悟法门。啊，了然见性，世界礼拜俱叹善哉善哉。我无听你讲善哉，我念过遐久，你无来甲我善哉善哉，无。哈哈，好，唱言呐、啊，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大家就总讲起来啊，普愿法界众生，你嘛爱合掌嘅，普愿法界众生，普愿恁的祖先，普愿恁往生净土上顶咧，哈、啊，闻者一时悟解，听到的人马上就顿悟，意上即法门啊。这法门有属性哦，哈，足属性的吼，啊，咱就太无时间一个月上课一概念，无我嘛足性，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啊，

0: 这是的，啊，我为什么选六祖坛经来讲？六祖坛经讲了，我再来讲金刚经，恁就听有啊，好吧？六祖大经若无讲了，恁跟我讲金刚经个金啊金嘞，空啊空嘞，空啦，啊，经啊，真的啊，好的，当下要讲金刚经，你爱讲到好，大家真正听有，我用在生活上，不是那么简单，至高无上，而且要顿悟。要能够草上飞，草上飞不是地上爬。好，那要超越就是草上飞，地上爬嘞的众生，哈哈，都很算的啦。好，所以六祖坛经诶，这里一年书信哈。那么师言呐，善知识啊，若欲修行，在家埋善的。不由在世念念第四哩啦，第四点都修无行啊！哦，恁第四的同学啊，爱注意啊！第四咧，啥修无行，作者第四的控股啊！哦、我第四的，很多人都称呼我师爷，逐项咧看我的面，爱挂我的目镜，吼、哦，逐项咧说，哦，安尼吼，我告诉你，恁这控股是咩保四的，保四的，恁知影意思无？保四的，恁爱注意。哦，你莫哦，感谢老师，你去道场还在修行哦。我告诉你，莫到尾恁含只修都无咧修哦，互恁这走落地界是有诶啊。啊，但是伫道场你也要看遍所有的众生诶时，你马上顿悟，你就跳起啊。啊，你若无诶，你伫死里甲人无啊。我告诉你，你都傻傻，哈哈，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呐、啊。好、哦，咱即句话爱必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啊，难的，下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呢。你要开始打入门，要修行的时，真简单，下山难的是安那。你爱有开悟，才会用下山呐、啊。你无开悟，你不用下山去度众生的。那无了吼，你就真真正正的四三六撇啊。哦，当唔知要安怎？哈、啊，老师，我都学无，老师学无几行，那拢无教我。老师一卡步一卡印，我都互恁看，是无教的。哦，做些代志，恁会个，他给你看。啊，老师伊安行安走，恁去看的话。好、哦，那真正的禅宗，你唔悟就惨了啦。真的啊，你不悟的话，你就惨了啦，你就惨嘛，唔是惨了，是么？是惨嘛。哦，所以，若欲修行啊，各位，你若要修行者，在家嘛会当得到妙法。阿我到底啊，太太好，还、哦、是先生啊，囝、老爸等了，拢是上好的老师。上课的老师，啊、哦，不由在世，免一点事，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咱若在家的人，你嘛会当修行啊。那就东方的人心真正善，在世不修。咱若伫是毋修，修的修正，修正修正，咱贪嗔痴，咱伫是在世里面的同修。那爱方方便，那无方方便，处处刁难，咱无方方便的事，你伫死就无路用，啊，这多余的，咱伫死咧，好，恁大家伫死咧，不要要方方便，不要要讲迄个事啊，那么安尼未来是所做恶业是会足些啦，咱伫厝里一个人也无代志啊，所以咱伫死，爱养我。

方便，大家爱和谐，啊，大家爱迄个互相相关照，好，莫落去聊聊，哈、啊，相互相去相诽谤。啊，咱那有伫私，啊，真侪伫私，甲伫公司嘛共款。你伫公司啊，讲恁公司的老汇报同事，互逐个听，结果讲出老汇报尔，人也无都替恁解决，家务事无都替恁解决。你想啥物型？啊，伫私里的是啊，吼、哦，恁啊，任何一个私啊，好，阮私里上司这安那，上安怎，就讲讲一大片，讲互别人听，讲互山下人听。山下人甲你看笑话尔，敢会当替你解决？会当替你解决你的烦恼无？无可能的代志。结果恁口业愈大堆，结果贪嗔痴落地狱。哦，外面地界较少，伫市咧地界到处都有可能好多条咧，爱注意。所以，若伫市，咱若了解到经典的天理的天理的时啊，咱一定着足修行，足紧着正道的五道。因为伫市有机会好看景色，啊，伫外面咧，咱的山骹咧，咱较无机会。但是各位伫山骹，我们可以修很好的行，在家嘛，或是西方人心难歹心的是歹心肝的是啊，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咱若毋修，那就是西方人。你住西方的人毋修嘛是无效。毋知美国是西方啊，啊西方的吼，遐是安尼嘛咧炸咧讲恐怖分子。啊，左派分子、什么分子，伊嘛是照常不管的，搞咧彪子，恁兜的代志，吼，伊嘛是西方人，照讲西方人，伊袂烧台啊，哼，结果武器比咱较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一点心，啊，在个修行，任何的他是，咱心若爱清净，咱自性西方，咱的本身的自性的西方啊，我相信呢，咱若悟的是点的是啊，咱这里。啊，马上咱就顿悟。啊，过来嘞，话讲又问啊，在家如何修行啊？愿为教授啊，师言啊，为大众说无相说，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同处无别啦。啊，咱照迄个大师，迄个无相说，咱去上的是你行到一个所在嘛，甲大师斗阵，甲六祖慧能大师斗阵嘛。好、啊，若不做此修，剃发出家。与道何异啊？你若毋依照师父所开示的去修的时，剃度哪好，来个寺嘛无好，穿一只出家衫嘛无好，衫嘛无好。哦，咱有个人吼，哎哟，食菜才是修行。我告诉你，有个食菜一心若无修的时，嘿哦，迄只鸡啊，一个走过头，卡掠压力个压一个蛋多顿的比别人压过厉害。啊，你鸡啊，来走过来，你先。小精神哦，放假时啊，你啊，叠卡叠起来，个彪就压来个蛋都转去，讲恁的鸡仔走来遮，该何该想着叫着鸡仔走来遮，啊，鸡仔是畜生，牛屎，你搁比我牛屎，受啥物用？啊，哦，啊，后迄种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是也因果啥我咱毋知影，暂时不讲。但是说反了，咱爱者慈悲心，咱在家修行就真好啊。好、哦，咱毋通讲，哎呦，聊聊啊，吼，感觉违背了的真理啊，也不好，嘿，啊，那么今天的课程，甲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啊，我们的法师、讲师，还有维新贤士代表众等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到上一节，啊，所开示的

关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气和血。气就是风呼吸，血就是水啊，就是我们的运行，风也在运行，血水也在运行，宇宙虚空不能没有血，没有水，也不能没有风，这是一定的真理，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风水学啊，大宇宙无量无边的法界也要顺畅啊，在世间。凡事万物都要有顺畅，尤其我们的思想要有顺畅。啊，刚才我们一位老菩萨，80几岁老菩萨，身体很健康，啊，女儿很孝顺，带着来拜老祖。啊，看他精神很好，体力很好，只是失忆症，失忆，记忆力。看了就忘了啊，但是以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菩萨，这种人，这是气血不通所引起。那么这个气血，整个的身体一个小周天，整个身体的气血不顺啊，个人的因缘不同，就在脑部，我们一个泥丸宫、乾宫、乾卦，乾卦就是我们的思想，乾为天啊，先天的乾卦，天在顶首。我们啊，从到世间上来开始，爸爸妈妈因缘和合以后啊，受孕了。那我们来到世间上的时候，还没来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小小小蒲团，就乾宫乾卦，我们叫做泥丸宫。那一生的劳劳碌碌很辛苦，我们都是用头去想啊，头想呢，你的气和血呢，到最后都凝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有很多人哦，我打坐，我要想去哪里有哦，哪里有，到时候啪去，嘿，醒一啪就来了啦。哎，很多走火入魔就来源于从这里来。那么没有一般在执着修行的人，无论男无论女的老菩萨，他的一心一意，用他的心来照顾这个家庭，养儿育女，让孩子人能。作为社会上有所贡献、有成就、服务社会的，所以用自己的身体劳力啊，用自己的想尽办法来养大这个孩子，栽培孩子啊，到最后来，因为你的用法。没有经过修行的法则，啊，这个知识啊，是只用投降，投降只是人的十分之一而已啊。那么整个重心点在我们的心窝，所以我们想很多很多想很多想的人，到最后呢，失忆症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啊，在宗教方面，在工作所碰到了这些失忆症的菩萨们，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用到自己头脑了。那一个吃药也没有效，你再怎么样还是。有限，所以难怪有很多社会上的子女们

0: 为了爸爸妈妈的事情很烦恼。啊，原因就是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你常常昏聩哎，一直头脑想想，我现在在上海了，在那边，哦，什么这个那谈事情，想想我现在到台北了，现在到台南了。啊，我们有几位师兄师姐法师，你们在高雄，你坐在这里，你头脑在想，还是高雄的工作事情？哎，你是头在想而已，所以你这个思维把这个气的，把宁王宫这里气的挡住了嘛？啊，都是你用知道修行法义，你把高雄放在心中嘛，你台北放在这里。放在心中这里来，上海在这里，在美国那一方在这里来，都放在这里，啊，一个是求行在心中，你就往内看，你就不必去往外想，你往内看，地球、宇宙、虚空都才是心中，你这是往外想，墙壁的那一边。就足够你想到起笑，嘿嘿，这个是很妙哎。所以刚才那老菩萨呢，我建议他女儿，你请个这个玉的啊中记，在这中记里面一天一地天地交泰啊，转过来地天泰地天泰天地交泰啊，当然。你就可以刮的，宁王宫轻轻的刮，轻轻的刮。啊，若是你懂得，你可以送一部《天德经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得就是管我们这一代的，管我们这宁王宫这个区块的灵性啊。所以你这南无归故现世天德经，南无归故现世天德经，把这个轻轻的刮，你不要把皮刮破耶。哦，轻轻的刮，轻轻的，渐渐渐渐的，他这个你这个气呢，你就会再降下来，不然的气都往上在那集在这里，你所想的前面你所想的讲你的，俺也不敌呀，我不晓得啦。啊，过去的记得清清楚楚啊，一只猫，一只蚂蚁，吼，你这样讲了七天七夜，没有问题。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师兄，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年轻就怕病，很努力的，啊，晚上也不睡觉，啊，一直在工作，到了80岁来了。哇，开始了失忆症了，现在记不起来，他是记得以前的。哎，你要跟他讲了，听他讲了，七天七夜 还讲不完，小时候的事情都一直讲。有一次呢，我就听面对面的，我说啊，我一上啊，你把你年轻的事情讲给我听，好，好，就从开始。在养牛开始，牛怎么跪高、哦、这个牛吃多少草、哦、回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牛怎么尿尿怎么大便怎么样爱管说的、哦、讲到完一只牛会讲一天讲不完，你在那边听一起跟他

回忆往事。哦，现在是失忆，啊，以前的事情清清楚楚。后来我说你用这个把它刮嘛，啊，如果说没有这个。

啊，土生金，而且呢，这个中句里面一个天，一个地，一个物，一个五极。啊，所以你这样把它刮动的时候，让它刺激，啊，他的脑思想，他就渐渐会回到现在的记忆力。好，那今天刚好这位老菩萨、女菩萨呢，我就叫他女儿，你要这么做，哎，会有效，啊，就是风水学、气学嘛。所以风水学不是只有，哎呦，看死人的方向啊，不是这样而已呀、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在我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风水的问题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也来到宣博士，他哎呀，少年的师傅啊，年轻的师傅啊，你看一看呐、啊，我家里的孩子四个都不结婚呐、啊，这怎么办？我很简单嘛，重阳到了啊，你准备九碗安宁呀、啊。啊，九碗菜呀、啊，还有一锅饭，啊，九碟的寿金，你拜你的祖先，若是可以的话，糖果、饼干，啊，喜饼也可以，要餐呢，你一起拜向祖先说，啊，某某，孙子啦，已经几岁了，啊，都还没结婚，啊，请祖先们。列祖列宗啊，啊，这个把门打开来，啊，让我们的媳妇能够进入家门来传宗接代，啊，来薪火相传。若是可以的话，跟祖先恐吓一下，而若是没有媳妇没有娶，以后啊，我们的孙子牌啦。会挂在电线杆上面哦，敢给我说谁呢？稍微说提醒一下，那就好了。那么简单哦，这是风水学嘛，就风水的一部分嘛。好了，再过10天就是重阳了，他就按照照做嘞。啊，到第二年重阳节以前，他又来拜老祖了，他来谢老祖。我说怎么样？啊，风水有问题吗？哎呀，师傅，你的风水妙法真的妙啊！我回去照你讲，我一年内四个媳妇都娶进来了啦。哦，我就欢喜了。我一上，啊，你老婆请我吃糖阿饼。我哎呀，师傅，年轻师傅啊，你是高血糖的，所以我不敢拿饼给你吃嘛。他也很慈悲的，说他知道我高血糖嘛，血糖高啊，啊，所以不拿饼给我吃啊，只是分享他的法喜给我，这风水学嘛，所以啊，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传的很多妙法，妙法普传，啊，有3000多册的老祖传的妙法，是奠定我们在人世间。一生，你的整个的人生历程，所以风水学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啦，这个都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下来的啦。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啊，重新回归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段时间呢。啊，若是时间够的话，我会把《活说大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啊，那么我当下要来成就庄严人间的净土，从风水方面来成就大众庄严大众，因为你的住家。工厂风水错了，啊，你的事业、家里孩子不平安、事业不顺、
世间绝对乱，你绝对。

所以我们传老祖慈悲啊，叫我们要把风水啊用在生活上啊，易经也用在生活上。这易经是生活，生活在易经；风水是生活，生活里面就是和以风水融合为一。啊，这个都气和血，气血气血。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啊，这气者风也，啊，血者水也，脉道为川流不息，脉。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脉道，啊，布满着整个的全身。我们的外表皮看起来包起来，看得很庄严、很漂亮。一旦哪里把它剥开来，哇，那里面的大小这个气血脉呢，哦，这个这哎呀，多得不得了。光我们的脊头啊，颈子、脖子这里，里面就有286条的神经，这个脊椎啊，这样的就有286条通往我们脑，然后通往四肢，通往五脏六腑，整个我们的身体呢，啊，就在两三年前，我们一位同修啊，到大陆去，因为为我们的法门在努力，在奔走，在电梯上，因为大陆的啊，这个科技很发达了，他们的塑胶袋都很薄，啊，你装的拿了，稍微震动，全部哗下去了。那么就蹲下来捡那本书，几本书，电梯很快，结果头一稍微晕了，和电梯很快撞向那个内力，造成下半身几乎三点瘫痪。啊，后来回到台湾来，想尽办法，啊，用这个飞机专送回来台湾的医治。在医院里面，我才知道医生说我们的脊椎哈、哦、里面有286条的神经线，密密麻麻的，啊，就像我们现场的讲师啊，罗国珍讲师呢，他是研究啊这个电学，我们维新圣教啊，我们维新电视台啊所有的。啊，资讯呐，还有网络啦，还有各种的电器呀，啊，电脑等等的电器维修，我有一次啊，到他的店里面去看，好，光了一条布很大，里面就塞了几十条的小电线呢。现在光纤就更多，啊，所以我们的人的身体呀。里面的这个小小的神经呢，布满全身，这都川流不息呀、啊，都是风水。啊、哦，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有一天突然跌倒了，在台中啊，在笃行市场那一边，啊，他要去开刀。太太和女儿来啊，告诉请教王禅老祖说，啊，她的老公是怎么样？让我卦一粘起来，绝对不能开刀。开刀你下面会全身瘫痪，尤其脊椎在这里的地方，你要开刀很小心，一条小小小神经，
你就影响到某一个部位的动作和灵活性啊，结果他就开了啊，他的老公决定要开，要相信医生啊，相信医学。医学呢，因为有念了一辈子的书，所以他要相信医学。我说好吧，啊，你就按照医学去开，开了，下半身全部瘫痪，只是嘴会讲话。哦，嘴讲话，我去看他，一直骂医生。我说为什么骂医生？那是你的业障，为什么骂医生？医生好辛苦，七八个小时帮你开刀，把你这个接好。我那是你的业障，你怎么怪医生？当时我告诉你，用易经啊，那个卜卦占起来，天医就是你自己。暂时稳下来，不要急，就没有问题。结果开了，下半身只知道会热。发烫，但是动不了。我的笑一笑，你已经进入人间的炼狱的地狱了啦。他很难过了，很难过了，嘴一直讲，身体都不能动。后来我去看他的住家，哦，他的住家的风水呢，就是有问题。

啊，这个刚好一个墙，和围墙矮矮的，啊，里面是房子，这边是市场，笃行市场那边，啊，这边就冲过来，一直刀子往内冲，哎呀，而且这是在前方乾卦，伤手部。啊，又是伤长者家长，啊，问了怎么办？看着办嘛，怎么办？啊，你现在已经化生了，啊，这位先生呢，他的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位老先生告诉我，那个刀冲进来，我会中风哎，我就不相信，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信那一些以前的做风水，但是风水没有分古今未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今天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拴嫁入宅嫁娶开张出行迎为诸事。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以起造嫁娶入宅出行动土等事，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这一节呢，来为各位说，还是逢求不求，入求。啊，在山西，有一个老宅，然后就乔家大院，大红灯笼挂挂高高挂，啊，这一个拍得非常好。啊，我在几年前啊，特别去看这一家乔家大院，为什么会花那么久还不败？啊，我找到了他的天机。啊，家宅。啊，会有求入求，入求的时候一困就六十年，甚至180年，甚至360年入求。结果那一家

求不了，困不了，有他的玄机在啊。所以我去参观的时候，非常的赞叹古德圣人，乔家大院啊，他的高官显赫啊，英雄贤士啊，一大堆很多啊，他那个就是房子正会入球，四合院，会入球，啊，结果我就发现了，他这里又都开一个门，那个气，从这里巡回出去。很大的乔家大院，啊，都有一个气口，能看把都有胖，啊，都会破。房子盖到没有后门可以退出去，这就会入球，这就球。好，入球合起来是一个球字，球困住了。那怎么样算呢？好，比如

现在八运九一二三四五六七，若是五三五三。四柱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啊，到了八运，这个八运四五六七八，好啊，这个八运在这里。旺相啊，你到四入中四运的细物呢就会入球，现在旺嗡嗡嗡嗡到第四运的时就困住了，嗡到第四运就困掉了呀。好的四运相星四律啊，入囚财困了，财困了啊，到

0: 三运，三入中，三运。好，贵和丁入球困住了，困住了。所以你们买房子啊，吉猴大厦当然很好，但是要注意啊，现在的人常常搬来搬去，好不好？困不住。若是自己盖了盖四合院，你都会有入球的金二十年。象星入球，财运事业困住了；三星入球，贵气入。困住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所以房子现在的店面没入球，放心好了。啊，至于那个这个不住球，三合院不住球，三合院不住球，但论原因，望已衰。啊，望山，望向己。上山下水。是凶，好，三合院就论啊，上山下水，这里那个北京。啊，中共当时一个赫赫一时的，啊，是刘少奇将军嘛，啊，地理风水很好，啊，但是呢，原定入球时间一到，他就被啊去抓去。关到死，斗争，死了之后才发现斗错了，还他清白，但是人已经死了，所以就为他塑造了一座铜像给人家去默祷。啊，这个是他的房子。啊，他的房子呢，很漂亮，风水很好，但是呢，啊，这就是会入球。

0: 啊，住在这里。啊，这是大师所点的宝地，很漂亮。啊，但是呢，时间一到，门外门上山下水，里面就入球。入球了，所以被斗争了，斗垮了。啊，这个我去参观了，感慨万分。那至于政治的恩怨情仇是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论他个人的业报、业力。个人去聊啊，但是从住家风水吉凶来研究，我们这方面我们要注意。大家学了之后，怕以后入囚，那我们就不要去盖四合院。啊，你这去来盖一个三合院，了不起，衰运过了，旺运又起来，啊，入球一球，最起码有60年，啊，迄足忝的呢，60年真忝呢，6天要过都真困难啊。6小时就真困难啦，啊，不会60年，所以我们大家要买房子，要盖房子，啊，你不要去盖这个四合院的，啊，四合院是很好，但是运遐多日子运不啊。运末，啊！你都起起来，都啊，刷了第二年，入学都到位啊！啊，大学到也未发呢，啊，都开始好再见都休息啊！啊，这就是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不是人，彼是元运。好，脾是元运，兴兴衰，元运兴衰，是为脾。好，那就会演化。人事物百事的吉凶，在知彼百事，知己知彼，啊吉，好，这是我们福报。得恨，福报与得恨的问题啊，福报得恨呢？啊，够不够？够了，你才能够得到好地理；不够，即使好地理给你，也会被破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想到将近40年了，我在高雄啊某一个地方九曲堂啊一个邻家宝地啊的一个风水宝地，那时候啊邻家的堂上老母亲。90几岁往生了，往生了嘞，啊，那要我帮他点个地，啊，那个地很漂亮，

一个地坐在这里，玉带水，前面的暗山笔架，文曲星，太眠，所以我把它点好了，安葬老母亲，安葬下去了。他们有四兄弟，我跟他说，前面这一块的地，政府的，你也把它买起来，缴一些钱，啊，你就可以把它围起来，风水围起来，好，那以后避免人家会再葬下去，啊，这个地理耶，是我把它点出来破出来之后，天上圣母妈祖。

0: 麻香俩鸡架，他做长了一点，俩鸡架，啊，就装起来。我这张大地里，爱有福有德的人，才会得哩。我听无，啊，我都看时间都安装好啊。我头前迄块地，啊，够个1-2万块呢，啊，你甲买起来。遐兄弟啊，讲我是安尼爱买，我这个都好啊，我是安尼爱买。啊，所以安葬后，过过一下半年，头前迄块地，人做一用照大门甲砸嘞，甲砸嘞嘞，哎，灌木弄对伊迄门风水来，啊，全败。阿伯耶，啊！我高雄国宅处处长，我的师兄蒋师兄，啊！伊咧甲讲，我阿妈祖有讲啊，讲爱有德有福的人才得得着，但是相对爱有德，安尼因家兄弟啊可能无德，伊种因大都咧专门在卖毒的。啊，第三个嘞，专门咧贩卖人口诶。啊，第四个嘞，游手好闲，干第二个做人稍微较正一撮安尼尔。我安尼我毋对呀，我诶错。我甲这大地点出来，互伊无咧好好滴，啊，所以会败掉呀。问我怎么办？我的清官嘛，清官我都袂插吧。清的头前人弄起来，为了清的边去，我都袂插吧，我毋敢插吧。我了解到遐囝了，无好过无得。所以同学啊，你要讲帮忙，爱先去了解伊有咧好，还是无咧得。那像咱。祖师苦地洞啊，老祖师啊，一个人看一个象鼻穴，迄、那个发财佮发贵的地理很好。罗盘，你好甲切嘞，罗盘会走，尖会细，错一条那会奇怪，啊，叫伊有问题。啊，怎么摕起来看？啊，我看嘞，又个细。伊个内底有铁啊，毋是有铁啊！啊，伊只落山问因个遐个船长，讲迄个人，如何？遐囝孙啊，如何咧？哎呀，讲啊，迄无啥啦，迄老大人，啊，这里。啊，一块鱼池，啊，伊经营伊饲鱼啊，到尾啊，就拢改名互囝去。啊，煞咧换伊要只钓鱼啊，囝甲讲，迄我诶咧，你袂使甲钓，若要钓爱算斤咧。哦，迄许多人业都会吐血咧，啊，所以就无得啊，甲无福。啊，所以苦老先生唔敢搞点，咱打道回府回来啊，唔敢搞点。啊，我嘛我当着伫南投去讲，伫蒙地点一点血，那个血确实太美了，太极很美。啊，挖出来血这么大。红记记像太阳的红记记，迄条线。哦，我都看哦，迄个咱的算个朋友，要互伊撞因许多人，啊，一撞就撞了祖先，啊，结果咧，啊，看好了，第三天咧， 奇怪，牛走去遐甲放屎，啊，这甲大安尼甲放屎放入来滴，我啊排掉呀，啊，我再查我迄朋友，我哩那呢，兄弟啊，三兄弟啊，啊第一上学，上学上高一，啊大个嘞。啊，专门四个人赌钱啊！啊，第二呢，啊嘛是无酒都无啉的，啊，啉到天天醉的，啊，迄就无福。我安尼，我捌甲你点啊，啊，这就意象，啊，含牛都会来甲你败掉的，所以。咱要得到地理，得到地理是山川的灵气汇集哇来，啊，咱爱有福，爱有德，啊，有德嘞，好事多做，善事多做，你一定有福报。啊，后来那个血啊，全来破掉，我们足难过。算互我败掉呀！败掉，我当然爱负因果嘛。啊，因果怎么样呢？我也很难得去想象。啊，因为山河大地要结一个穴，不简单。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我点出来，吼，人所以毋是贵人，毋是有福有德的人啊。所以同学啦，你要共帮忙，也是爱去了解伊的背景。原来我拢想，咱李老师、唐正义师公啊、柯老先生，嘛，甲提醒我张先生，啊，若无得个人，莫甲砍，啊，甲砍的是会红白条的。即句话我无相信。啊，那啊，李老师啊，伊嘛是讲没有道德的人。他有出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我们要帮他点个好风水，让他的下一代能够也当出生对社会有益的人。啊，迄理念观念，我就安尼想，结果咱甲帮忙了，无偌久就互败掉呀。啊，所以了以后来，我即马就足注意诶。啊，那一定爱先了解因的子孙啊，一定如何？啊，又有啊一位建筑师，女建筑师，啊因爸爸诶翁星宇啊，种伫台中市东山啊东山路附近一个啊餐厅啊，啊一个边啊一个。浮水莲花，迄雪呢？好足水诶，画咧头壳拢是像莲花呢。安尼安尼，迄个地理，

江惨，好，血滴江，苦水连团。好，那向着这个玉带水，玉带水，就是耶。挖好了，好，李老师，那曙光了哟。这个大地里，马上要地震，我想认的老师的操蛋呢。好，我老师你臭蛋哦。一个什么臭蛋呢？是不是放屁？不是放屁的，不好听啊！啊，我要破开来好了。过了差不多半个钟头，还在底下的整理也许，地震啊，地震了、哦！哦，叫做金龙洞，金龙洞。啊，所以。这个地理，大地理，啊，老师嘞，我跟那个建筑师他兄弟是怎么样？啊，他，我查一查，兄弟，一个好吃懒做，啊，倒是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老师嘞，啊，这个地理点错了，啊，不能给他，不能给他也点开来，他也会去做啊。所以老师就不敢插手，啊，不敢再帮忙了，因为一个无德的人，后代祖孙毕竟没有福气。啊，女儿，女建筑师非常优秀，已经嫁出去了。啊，福分不在于娘家的福分，所以就不敢做啊，不敢做嘞。我讲哎，老师讲无缘分，甲你做啦。好、哦，要找别人，啊，找别个先生甲看嘞。啊，看那方向，跟赵爷的方向，看向啊呢？斜飞水，顺水流，顺水出，赵和你是好山爱啊呢？爱啊呢？结果一个看啊呢，我个看啊，无好，无好。啊，所以安葬下去，啊，家里很不平安，结果怎么样呢？我嘛没去查的，啊，接着一个。

人囝孙啊，爱有福，爱有德，啊，要无德，啊，迄就无福。所以我们不要勉强帮他忙，但是我们要劝他好事要多做，啊，以后你才有福，好得到地利。那无呢？哈、啊，这个哈、啊、都无法度得到这个地利。啊，那个我也帮人看过这个住家，

0: 住在像这样的靠山很漂亮，啊，前面，结果过两日后，才能去一栋大楼，白虎昂头，所以内底囡仔开始作歹的。啊，再来问我讲老师，老师啊，迄是什么原因？伊的厝原来都袂歹，是安那怎么会变到囡仔作歹的？事业都袂顺，我哩可能你的厝有问题啊！啊，再讲我听，啊，我再去看，啊，就是好评人去一栋七楼的。一栋七楼的厝，啊，这好平安，你看，安尼就伤着啊。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厝人会啊。哦，所以尾下咧，我你都爱改玄关，哦，改玄关，谁安就爱。改90度的玄关，你要求平安，不要求大富大贵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过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不影响雅观，该是玄关都过啊。啊，那你安那来，像安呢也好比交通管，但是诶，你看出去自己龙边就有难啦，好有难呢，就是先过掉了呀，外面的不管了，啊，你也管不了啊。哦，所以这点呢，咱爱注意，嘿，爱注意，要有咱这师兄会处，起这种事情真水的，别装的处，啊，对面家嘞，人起一栋十九楼的。原来好好，啊！这对面来呢，别人土地起一栋十九楼起来，好额头，白富昂头，

退出。盖座火箭的十九楼为龙边，玄关盖鬼为龙边。啊，龙边呢？安来呢？你就稳下来。啊，盖好，一阵啊呢，身体怎么健康起来？无巴肚直直涨，涨到安尼。啊，这药啊，食无法嘞，医无法嘞。啊，迄就是，迄个原因。啊，再加上。啊，咱个师兄，啊，伊拢啊过去真济宗庙四个走，啊，去个修道，啊，去求道修道。啊，像我即个时阵调来伫罗道遮，啊，遐伊一定过去所接个法缘三界万灵，拢足完了伫身躯。在身躯内底无位好带，一定带伫肝脏内底。肝就是木，肝木，啊，灵界就秘伫肝脏内底，伫手啊卡，手啊卡咧，啊无营养，啊伊就爱食迄手啊的精气神，所以咱的师兄。巴肚怎么膨起来啊？啊，肝肿瘤起来啊！啊，手啊，无水了，一定会生瘤啊！啊，所以那肝肿瘤就是安尼来啊！吼，迄后尾恐怖死！啊，我厝啊看咧，我阿弟安尼，紧来改，要看住是吗？把水底要爬起来，爱看一无？马上改，哦，两三天就改好了，改好了，稳下来了。现在好啊，加上超度，也多生无量劫来的多生父母。多生，多生父母的祖灵，哈啊，多生啊，修行法界。三界万灵，好，好度多生累劫，冤亲债主。好，啊，在当下生好，这很重要。虽然同修啊，咱家拢爱超度。啊，以宗教的法仪，宗教和法仪来修行来超度。那安尼，那以后的下半生，你会比较幸福，会比较平安，啊，会比较顺利。所以我们每处在都有法会，法会重点在超度各位。那木叶郎的多生父母，累劫冤亲债主，以当下生仰仗佛力，拔度，啊，往生净土，解冤释结，
安尼咱才会平安。

0: 也顺利呀、啊，在不？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恭候开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甲夫人张林娟娟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阿弥陀佛，咱上帝位主持人演出法师，咱电视机顶头前的圣心大德，阿弥陀佛平安喜乐。我是上基山仙佛寺土城金道场第19届学员重修，现在伫咧目前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有教室开班授课吼。阿弥陀佛，欢迎咱电视机的圣大德会当有闲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来。
2: 法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林官官，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在上一个正奇班，安尼是阿是目前是准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感谢两位啊哈！讲师师傅定咱讲，甲咱讲啊哈，布施，尤其这个无畏施啊，无畏施是足重要的啦。对，要请教讲两位啊，入门了，什么时阵开始来做这个法工啦？哈，开始讲安尼来付出啦，因为这个法力认同啊。了，什么时阵开始来做法工？啊，搁法工的中间的点点滴滴，来甲大家做分享。
1: 是哦，因为自入宗门了，我咧初级班的时阵，就拄好有迄个机缘，一面执着哦，啊，就参加咱十基三仙女士每年3月26日的王禅老祖圣诞的护国食斋水陆大法会。啊，迄阵，会记哩，一年就是去参加咱梁王宝忏。拜拜两个菩萨，吼、哦！伫咧弥陀讲堂，迄个传电的法工，吼、哦！啊，迄有真济咱的现中修，哦，大家拢来做传电的法工，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在做法工的当中，大家拢无真熟悉，因拢初级班尔。啊，去做的时阵有一个吼、哦，一个廖师兄，吼、哦，伊就夹拐啊，拜卡入来。啊，还有一个师姐，伊嘛是夹拐啊，拜卡入来。啊！当阵咱年龄也足足毕业哦，我就讲啊，无迄廖兄，互你去做所长啊。
0: 啊，所长
1: 哦，什么啊？就去做所长。啊，伊就去咱两拜两宝场边啊吼，咱的弥陀堂边有一间便所。啊，伊就一工去啊做所长，做工啊，逐日做啊真尽职。哦，变便所吼啊，过发雷中间有落雨，伊就甲铺纸板哦，大家拢安尼去方便的时阵非常方便，国非常安全吼。啊，还有一个师姐，伊共款完啊拜卡入来，啊，但是甲发雷完满了后，这两个人既然这案例既然目前拢啊搁在咱道场，这两个人怎安尼踊跃行转？甲目要有一个在咱这廖师兄吼，伊当阵已经70几岁啊，啊伊。大卡夹挂入来，挂也无夹断，做单单条。后来伊伫咧台北县咧做迄个叫做油饭的生意，吼、哦。啊，既然吼、哦、像我过去吼、哦，我拢会甲捧场，我每年拢办招2遍、3遍，我一遍我叫500斤的迄个油饭，伊用有多摆当点的台北县在台北市哦。啊，甲即久目前，伊像咱道场闹啥物大发挥，伊拢会提供油饭甲大家来结善的，吼、哦。所以这个案例，非个咧，就做化工，迄、那个思想甲你发起哦。你若无去参加，你到底无去，你无付出，你到底未了，未无通体会第一款的发起。哦，啊，过来这师姐，伊脚毛怎好去？哦，这个，所以讲我 入宗门了，我咱师父云南禅师伊个言教、身教，伊做讲讲个，甲做一模一样。咱拢是正信、正念的正教，吼、哦、啊！所以过来，我做三年的迄个梁王宝藏，过来我去煮饭去大寮，吼、哦，煮饭我煮饭是咱大寮有两种，一种煮我众生食，啊，一种煮我咱礼佛的，啊，甲出家师父食，供佛的饭，吼、嗯哦，啊，这个中间，因为阮的大寮人有一间小房间。顶头听我困五个，下边嘛听困五个。吼、哦，迄当阵我困在楼下，我因为我煮供佛饭哦，我一暝起来三遍。吼、哦，内坛用的啦，啊煮哦，迄、那个叫做找法法师食，因为供佛的咧咧米袂使哩强过。嗯。啊，所以拢开起多起来几啊遍。啊，我就困咧，本来困咧下边嘛，啊下边有一个师兄，伊煮个酱精食，但是伊哦伊。不用久，我拢洗嘞，洗干净。不用久，那个
0: 皮肤
1: 有问题。嗯嗯。啊，不能解决嘞。啊，但是我为当阵，我就留，我因为无将我留烟灰法师，啊，我去楼顶解决。啊，我就因为那靠时间来开讲，哦，啊开讲，我师兄，你有时间哦，你要念经，念经回向我你的病魔，回向我的冤亲，啊，你发愿，发我你那念经念无啊？设定位、设祖先的、设完这些的白毛人位吼，发完心理证，吼啊，发完你来做继续连续每年来做全程的发功哦，啊，和你的多你的身体当，和当你的皮肤病当好，吼、嗯、啊，有叫我咧，有叫我咧做，特别大家咧开讲，大家拢通俗、通俗思想嘛，吼、哦、啊，第二你有来做，第二来做，第二来做的时阵，这已经好个，就皮肤病好去啊，啊，即马这个思想，伊嘛我要替咱。道场吼，要在道场弄来做话讲，所以你若无师，咱来开始，咱来布施有种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这种就无畏施。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你若无参加的人，你唔当真正你做外公，吼，尤其咱师老祖传的，咱做门是利他的话文。你若有利他，要求就必然。你若自私自利，你要干哪要求，干哪要下愿，啊，你无发愿，哪有可能满你的愿？所以咱做门开，我做，虽然我未退到，我连续做，甲目前连续做15年的，咱。王禅老做圣诞，水到大话话连续15年的话，讲一路行来案例足多，所以我今日提供这三个案例，就讲咱为心圣教，不但是利他的话文，就是伫咧咱学的法门，伫咧生活当中，拢可以用得到。咱像咱易经，吼，伫咧日常当中，你用得到。吼，你有啥物疑难解，伫咧十二路上的时阵，你来。书讲诶，凡事必占，你通要投资吼，啊，就讲你要出国，要欢迎，拢通来用诶吼、哦。所以咱诶宗门是伫利他啊，化公利人天，尊师不虚诶案例，踮遮甲咱诶电视机诶现代者来分享吼，伊若有缘，会通来接我阿弥陀。
0: 是，其实咱来做感恩宗主弘安禅师。可能有这个机会啦，你创造这个平台，安尼有这个机会，有舍有得，只要你安尼尽心尽力去做化工，当然这个中间，咱有啥物问题，咱祈求老祖来甲咱加持，咱就会去拄着贵人嘛，吼。那么是不是啊？娟娟师姐嘛是同款，拢会带去做化工嘞？哦，
2: 是安尼啦，吼，因为讲师迄阵在阿个来做暑假。哦，阿哥有做礼定，所以迄阵他就是伊全程做化工， 啊，比如讲厝内底工课都爱我到处理啦。啊，落尾就算讲带学生的时阵，吼、哦，啊，我嘛爱带学生去。啊，所以我就做部分的发工啦。
0: 嗯
2: 我就讲全程去做，因为厝内底嘛爱顾啦。
0: 嘿，对对对，
2: 嘛爱顾。
0: 是是，还顾事业，还佮家二弟妈工课到做，二弟爸无伫厝咧，二弟妈爱到烦恼到做工课啦。是是，啊，要请教讲师啊，你为初级班就开始做发工咧，无入门甲拄入门了。法师甲你讲，生活是有啥物发挥啦，咱着爱当来参加啦，爱当来去发这个心，来去做无畏师啊。迄、那个时阵啊，是啥物力量会安打动你的心，讲我着是要来虔诚。迄一届拢是几啊工呢？啊，搁咧做事业呢？啊，你安怎个？你的事业放伫边啊？全心全意、全程的法工，尤其吼、哦，像咧梁荒坛啦、啊、斋堂啊，哦，斋堂是。半暝都爱开始做呀，
1: 是袂记做咩？即我当时安尼，因头先有讲过，因为我讲我入咱宗门了，然后我做天成话讲，看印证着足侪案例，用拜卡牙关入来，用我走去等伊，这毋是碰风，这是事实的案例吼。啊，所以我袂记着，啊，我现在对宗门信心，因为我过去我过去做土木工程啊，啊，我事业。要做要标三石头，我来用意啊。这石头这工程来标会杀你无？吼、哦！啊，伊若第一财旺，啊，边个子孙阁有吼？安、哦、尼啊，兄弟袂使动。啊，我着啊，做我的孙，我事业有孙啊。因为我入宗门了，我对宗门有信心，就非常感恩咯。做事建这平台，或咱先进大德吼，咱的先进党当来这个宗门来强修精进，所以永远袂退倒，因为。宗门是利他，你学法，你学你无修所法门，你用袂着你伫咧生活当中，袂着日常当中，又袂用袂着你个家庭，用袂着你个事业，你学法就无益啊！吼、嗯，所以自大家开始啊，要用做着做法化功利人天，吼、哦，财师、无畏师啊，法师就是你改变命运的。一己所事吼，所以永远袂退倒，归随咱师父、本愿禅师、教王禅老祖。
0: 是是，尤其吼，咱回来做法工啊，咱的祖先出嚟讲的，你来这拢是发挥期间，你搁拢有超度祖先。哦，咱的祖先咪足欢喜呢，伊会感觉讲，这个就是阮家的啦，这个阮孙啦，这个阮。

0: 像啦，哦，伫遮咧厝内请人客啦，啊，伫遮做遮侪工课，诶，祖先已有荣焉呢，
1: 对对对，
0: 哦，伊嘛会足欢喜呢，是，我请教啊，娟娟师姐啦，吼，啊，若像安尼，你感觉讲，诶，我伫即个门吼，一切皆足顺利诶哦，啊，身体嘛较健康哦，啊，是毋是有讲安尼来度咱诶兄弟姐妹啦、亲戚朋友啦，啊，是咱诶子女同齐来入门咧？
2: 有啦，有咧想啦，但是譬如一年那个教啦，啊比较往度学员较紧啦，
0: 是，
2: 诶，啊拢甲学员强修啦，啊，伫咱个状元啊，算咱规心中哦，法门殊胜无人比啦，啊，咱若做正修正念诶工课，啊，都尽量修，安尼是啦，啊，
0: 是，
2: 譬如讲伊去参加水疗法会啦。啊，我嘛亲身去，啊，看一个师兄，一个师兄颜面神经，啊，不止啊厉害，啊，嘴敢若流啊歪歪安尼是，啊，赶快在做化工，啊，我就问伊，我讲师兄，啊，你颜面神经奈无休困啊？吼，伊讲我来做化工吼，啊，拢下腔在当中，算讲完全借助来动。啊，所以吼，就安尼，较无讲要互我来啦。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来，吼啊，我一定爱坚持，啊，我坚持落去。啊，真正，伊我都看甲做甲完满时，迄喙有正真正较好安尼，真正顺时都拢足好，都安尼是足顺时诶，都好足济啦，好足济啦。
0: 是是，所以其实咱要来，像你讲诶，咱要来去做法工，要做即个无畏师啊，其实中间诶阻碍嘛足济，
2: 对，
0: 磨磨磕磕嘛足济，但是咧对咱做诶法，就是爱有信心嘛。吼、哦，有即个信心，自然就即个力量。
2: 对，啊，我家己本身嘛有一届，
0: 嘿。
2: 啊，有一届我去做化工，啊，暗时困，隔顿刚起来，要来甲做阵逐个去做诶时阵，啊，结果颔仔骨筋都袂振动，完全拢袂振动，啊。
0: 是安那哩？
2: 毋知是落枕啊，相撞，反正都拢袂振动。啊，结果到阮师兄、阮讲师咯，等较紧来，紧甲我找伊病医去互看。啊，看完问我讲，啊，你要先倒转去无？还是安怎？啊，无你在，你都安尼生啊？吼、哦！啊，我就是说，我对我们中文有信心，吼、哦！啊，所以我都甲我讲师讲，我爱，既然也要甲我考，我都要互伊考。吼、哦，啊，我就讲，我要继续，我今日赶快要继续做到圆满，吼、哦，啊，坚持落去，啊，坚持落去，就顺势啊，都无代志，啊，都自然化解，
0: 是是，所以信教、信老祖，自然咱的信心的产
2: 对，
0: 生。老祖都会甲咱加持。
2: 对。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讲师也够有讲，诶，伫个水陆法会啦，也是讲咱参加诶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啦，吼，其他遮个法会啊，吼，也是讲像咱家己的安心道场啊，做法会
1: 我
0: 啊，
1: 有来参加。
0: 嘿，拢有来参加着。你足有信心的，绝对会来参加。啊，是毋是讲遮其他的法会也捌看到有啥物印证的，会当分享的？
1: 要过做法工有另外一个案例吼，咱有一个师兄有变做法工，啊，伊就危中风啊吼，啊，两下帮来做法工吼，非常的虔诚吼，啊，真认真。啊，即我看伊敢若行动无啥方便吼。啊，迄当阵敢若要煞住诶时间，啊伊讲啊，我甲问，啊你有去先去就医无？师傅开始你老先病，也先就医啊，我再来用医，啥物原因？吼，再来找出原因，再来解决代志。啊，伊就无爱讲做，伫等我，我袂使，我就看伊真严重，发话讲较。

0: 不要完完了，我就再去咱往咱宗门一个师兄做中医吼，去啊尊照，啊尊照了，迄个时阵我都甲咱引导法师学咱中药草吼，啊我都有电起来扛着迄个小叶的迄个什么嘛，叫小叶兰哦。迄个药，我本来拢我冰箱拢有连起咧，急病之拢要救啦。啊，我就等伊寒，啊去等伊，搁摕去因兜，甲温热烧好食，吼、哦。了，啊伊第二天照常过来做外工。所以，你一般人讲，啊，人讲我唔付出，干那是要救，绝对无所得。你若无我都付出，无我会付出，你就一旦你不满意的话，所以伊话伊拖着种危重哦。拖着，冒着生命危险过来咧做外工，就即款咧，伫咱祖母非常迄个。啊，过来，伊若又惊出来，啊，煞拄着我，啊，我带伊去咱祖母中医师，咱后面做专门的中医师，药牌中医师啊去啊，吼啊，到后了，就到目前，到我咱祖母吼，身体非常的健康，所以就即款咧安尼。后来
1: 这就是吼，咱讲有舍有得，因为伊有打出来，伊有来到咱道场，啊，所以会拄着贵人，你就是伊的贵人啦。会紧来甲伊讲，哎，你这安尼无啥正常哦，你爱去看医生哦，啊，你搁遮发心咯，遮尔啊热心，啊，这李长辈啊心就是安尼啦。紧搁家做来来去看医生，搁用药啊互伊食，啊，所以伊后壁就。
0: 拢完完就完完，感觉真个好重要。
1: 是吼、哦，啊，搁有其他的案例，
0: 我来讲，我即摆有咧开班授课嘛吼，
1: 是。
0: 啊，我对学员诶，讲咱维新宗教有三宝：第一易经，第二风水，第三是宗教诶修行。吼、哦、啊，咱其他诶法门，你若无付出，我鼓励所有咱诶学员同修，一定若有发挥。一定要做排除万难，你来做外公哦。做外公付出，你的法体；不，你做外公，你来做外公，跟你来接法同款。你会带着你的祖先、你的远亲祭祖哦，你累生业的有缘的同修来做外公，会当加分设计。啊，你做外公的法体，你无亲身来做，你到底无体会到哦。啊，你做外公，你无所求，你的付出无畏师哦，这款的迄类利他，你才会当。出保护家己，吼、哦，师大咧开始啊！你若要甲阮开始讲师，你讲你若要上法做，你要做工师，你若无放下名甲利，吼、哦，无放下名甲利，你坐咧法座上，恭敬煞来传法，众生无道理可得咯。师家开始讲，咱做要上法做，你一定爱做垃圾。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云南禅师伊讲的、做的拢会看伫头前，伫头前，我言教顺教，互阮遮徒弟仔看，阮一路来，拢对着咱云南禅师吼，往禅老所自尊吼，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吼。啊，所以咱宗门的所传的妙法吼，殊胜，啊，个尊师不虚吼，拢是真实的案例吼，踮遮甲咱连日代志分享。
1: 是，江叔甲咱讲着吼，咱就是爱用这个无私的心啦，利他的心啦，
0: 对，
1: 咱就是无计较，尽量做。其实师嘛，常常甲咱开示哦，啊，你戆戆啊做，老早都会甲你加持啦，老早都绝对会甲你保庇啦。是，要搁请教讲师啊，像咱啊吼，今年丙午年啊，2月2天坛都办这个龙抬头的。法会祈求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嘛，吼，世界无战争。啊嘛，拢有拜，讲师登去亚丘罗呢。啊嘛，佫讲，讲师拢爱佮带家己的法工登来斗做工课呢，是毋是？啊，咱来分享一下这个，龙抬头法会。
0: 好，咱这个龙抬头法会，咱是非常的慈悲，今仔日台湾的正平安，世界正和平，吼。咱云南禅师会使讲，非会使正真真正正的一个宗教啊，无我的付出，龙家头的法会2月2，108空，吼，踮咧咱天坛，吼，煞后我有去两遍，等于这个资助路啊做外国吼，非常的殊胜啊，一般人无了解维新圣教，这个。 古天坑、萨斯，吼、哦、啊，天坑地洞，吼、哦、啊，我在这个像即马，这个讲做龙牙头发挥，在在拢是为着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为着这个最终世界天下太平的这个咱的大宗旨吼，所以咱为心正教，我在强调吼，是利他的法门，欢迎咱新义基头前的诚信大德。有缘，咱全省各道场拢有伫咧开班开课，拢当来接发，不从接发从咱平安接倒转，来接发带你的远亲祭祖，带你的祖先，带你与女性有缘的来接发，吼、哦，咱会当踮咧师父往遮建立这个平台，大家共同精进，大家共同向着最终天下太平、天下家境来。进行
1: 是感谢感谢感谢江叔您的分享哦，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贤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贤老祖天威，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修定力。今天很感谢两位的分享，感谢您了，谢谢。
0: 感恩法师，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

0: 大的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来煮这项料理，就是吼泡泡鸡清蒸鳕鱼哦。
1: 泡泡鸡，
0: 泡泡鸡，泡泡鸡，
1: 清蒸鳕鱼。这泡泡鸡是你自己腌的还是买的？
0: 没有，那个是卢秀燕送我的，
1: 不是礼物，人家送的。
0: 好，啊，这葱，葱，
1: 随意切断，不用切丝。
0: 为什么要弄这个？因为这泡咧吼，等下才袂黏着。哦。哎，鱼啊才袂去黏着。
1: 是有设计的呢。
0: 对对对。
1: 先把葱切好，放在下面。
0: 对。
1: 给它垫着，给它架高。
0: 对对对。
1: 架空它。
0: 然后
1: 再把姜切成丝。姜丝，
0: 很简单哦，这行做简单呢，
1: 会不会太简单，然后很没有看头，把它搞得复杂一点，文平嫂，我们给它弄难一点，然后把泡泡剂铺上去，
0: 对，
1: 啊，汤不要，啊，汤不用哦，
0: 对，这泡泡剂有那个汤啊，
1: 对啊，哎，要那个
0: 要放下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把泡泡剂拿来加热水的汤？
0: 那个汤啊，加热水啊，怎么敢倒落去？
1: 然后又加了抄手在里面，它就变成一个有调味的汤。
0: 对对。
1: 然后再把它淋上去。嗯。啊，你爱讲啊，你不讲，你都不知
0: 道。啊，你替我讲啊。
1: 哦，没有啊，很多咖仔，我有发现。我没啥。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偷舔了一下。
0: 好。
1: 好，这个是大锅。
0: 对。用蒸的，
1: 用蒸的，这就是一样。家庭主妇不，职业妇女回到家以后呢，来不及煮饭呢，先去超市买一片鳕鱼，然后泡泡鸡超市也有卖，姜丝也有卖，葱也有卖，对，
0: 很简单，
1: 摆上去，
0: 对，
1: 然后放在蒸笼上，
0: 对，
1: 或者是你家有电锅，你就直接放在电锅里，外锅几杯水。
0: 电锅我是半杯多一点，
1: 如果是那种大铜电锅有内外锅的，你就在外锅丢半杯多一点水给它按下去，这一片鳕鱼就熟了。那你又来干嘛了？
0: 不是，我怕不够咸。
1: 他文平嫂怕不够咸，默默的去装了一小碟的酱油加抄手，各种调味先准备一下。酱油淋上去，
0: 对。因为泡泡剂已经卡不够咸，
1: 泡泡剂的汁已经有咸了，然后但是因为这鱼还蛮厚的，怕不够咸，所以又用了一碗酱油加抄手加水，
0: 对，
1: 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只有酱油加抄手加水而已。
0: 对，好，
1: 好，
0: 滚起来哦，我们把它盖起来，五分钟。